0: 在亭子里弹钢琴的这个小朋友就是我们的书法家。
1: 对对对，
0: 他很多才多艺啊。
1: 因为我们这个不只是一个书法机器人，而是一项人工智能和轻量型机械臂结合的一项技术，它可以自主的学习目标轨迹的变化，并将其记录和优化。
2: 写字的时候其实要特别流畅，但是我们之前其实看到好多机械臂，因为它是硬质结构，它还不是那种柔性电子，大部分的机械臂，所以它能够做到那么的流畅在书写的时候。
1: 我们在轨迹优化这块做了很多的计算和这种训练学习来实现的。
3: 所以你这个学习是从古到今你们能找得到的书法作品把它全部都变成了数据，
1: 对，
3: 已经输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当中，然后作为它学习的资料。也就是说，但凡是人类双手能够完成的有迹可循的工作它都能学习。
1: 是的，这就是我们这项技术的根源。
3: 但是作为书法，它是一门艺术，书法家当时创作的状态、心情以及当天所有的客观因素，它是力透纸背、入木三分，还是一轻描淡写，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所以我想问的是，就是通过它轨迹来分析此刻这一笔它的力度如何，然后输入给机器人，然后我们的人工智能能掌握力度，这个力度的控制包括速度的控制，你是有档位的控制还是无极变速？
1: 我们现在的这个下压的力度就是根据这个笔和这个纸的这种接触的距离去实现的，它是一种无极的变化。
0: 关于书法机器人到底写的怎么样，我们说的这么热闹，我们赶紧请出我们的行业检验官，是我们书法领域的一位资深的专家，我们有请行业检验官邱振中上场，有请。
4: 邱振中，中国美术馆书法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致力于书法理论与艺术创作。
0: 邱教授，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来评判一幅书法作品的好坏，就是怎么来判断它到底好不好。
5: 这还是一个不太容易说的问题。书法的话需要两点，第一点，它是对原来书法史上的所有的重要的技巧它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把握，或者说某种程度的掌握，这就要求很高了。还有第二点，它必须要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因为否则你不叫艺术了。
0: 今天我们的邱教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检验题目？
5: 第一步我们先做临摹。
0: 好，请打开检验场。
4: 本次检验的是书法机器人将和三位书法学生一起写出自己的书法作品，由现场观众进行投票，选出自己认为是书法机器人的作品，若书法机器人未被选中则通过检验。
0: 大家看这三位超级检验员，就是我们中央美术学院的邱教授给我们带来的。来，请三位分别做一下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刘新宇。
4: 刘新宇，书法硕士研究生，擅长书体、楷书、行书。陈柳英子，书法硕士研究生，擅长书体、行书、楷书。徐文斌，书法硕士研究生，擅长书体、行书、草书。书法机器人，业余书法学生，擅长各种书体。
0: 问一下我们邱教授，第一道题目是什么？
5: 我们先看一下作品。《兰亭序》嘛，据传说，这在公元353年，王羲之和他的一批朋友，在会稽，也读贵稽，就是今天的绍兴，在这个地方找了一个优雅的场所，大家聚会，然后吟诗。然后写的是收集起来，王羲之为他写了一篇序言，这就是著名的《兰亭序》。第一道题目，我们在《兰亭序》里边选了一个字，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选这个之字吧，
0: 选整个作品当中的一个之字，
5: 之字
0: 让他们临摹这一个字。
4: 临摹在书法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0: 是继承学习前人优秀碑帖中美的用笔、美的结字、美的章法、美的韵味和气势等。初学临帖，当以模拟准确、分毫不差为上。
1: 请听检验规则。
0: 接下来对机器人的考验，让机器人和书法研究生同时用毛笔临摹《兰亭序》中的之字，临摹作品将打乱顺序呈现给观众，让现场100位观众评审团在书法作品中找出机器人的作品。如果未能找出机器人的作品，则书法机器人通过检验。
1: 好，那我宣布第一轮检验开始。

0: 写完了。
1: 你看他那个笔，他歪到一边去了，他不会把它弄回来。
2: 他的力度，
1: 他写完就是往一个角度歪的。
2: 对，因为他在写的过程中，他不会转这个笔。
1: 对，人写的时候我们得动，他
2: 会让笔锋始终保持均匀。
0: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屏幕，我们的四幅作品已经扫描完毕。并打乱了顺序，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二三四。
3: 我觉得三和四都跟原来那个枝差距比较大，所以我会把这两个排除。二字你看到有一些毛毛糙糙，而第一个枝字是很光滑的，可能这第一个是人工智能写出来的字。
1: 如果按那个结构和原始那个对照的话，一和四比较更像一点，但是一的问题是起始的那个点，它比王羲之那个底下少了一点点回笔的东西，然后四呢是因为那个一横的尾巴它又不太一样，所以这两个现在有点迷惑我。要我选四吧，
2: 反正我是先把二三排除掉了。
0: 所以我们的三位嘉宾基本上是在一和四中间做出选择，我们下面就请观众投票，选出你们认为哪一幅字儿是人工智能写的那个"之"字。来，投票开始。

0: 票结束。我们来问一下邱教授，
1: 这四个临摹从字结构来讲，第三个比较准确。现在从动作来讲的话，三和四的这个点比前面两个要准确一点，它下去以后它是里边有微妙动作的。
0: 我们看一下现场观众投票的结果，好，比较多的观众认为四号是我们的书法机器人写的，
2: 大家也基本上是在这两个当中徘徊。
0: 那我们就看投票最多的，来，请翻开四号的作者名。徐文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四号作品。
3: 我就是尽可能的去还原吧，因为邱老师说的是临摹嘛，我平时做的临摹训练也比较多。
4: 谢谢谢谢。
0: 我们来看一下一号作品，一号是陈柳英子，也是被我们认为比较多的是人工智能写的一个。
5: 对，因为刚刚邱老师提出的要求是临摹嘛，临摹的话尽量是忠实原帖为主。
0: 好，那我们看一下另外两个，
2: 哇哈哈哈，不带这样的啊，你这机器人今天中毒了是怎么的，完全结构不一样。你看他那个第三笔那个和下面空那么多，
6: 它结构上是最不太像的。
0: 按照邱教授的说法，应该也是最像的那个。
1: 你们注意一下，第二笔跳。

0: 交上去第三笔撇过来的时候，两笔的夹角在原作里非常小，最小的就这个，其他三个都很大。
1: 郎先生，你觉得这个结果在你的预料之中吗？
2: 这个结果是在我预料之中的。
3: 我对这个还是非常有自信的。常规的这种字库笔画的这个连接，它可能就是十几个点去把这个之字给连起来，但是我们通过这种轨迹的优化，单是这个之字的话，我们就有接近400多个点，而且每个点都是通过精密的计算得出来的，速度、崴角的衔接、起承的转合，都是经过大量的优化去实现的。
1: 恭喜我们的书法机器人通过第一轮检测。好，那徐教授，第二轮的检验，我们的书法机器人将会面临怎样的挑战？
0: 在比拼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这件作品，天下第二行书，是唐代的颜真卿他写的祭奠他的侄儿的一篇祭文的草稿。
4: 书法是抒情写意的艺术，从古至今的大量书法墨迹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书写创作者的经验和情感。书法家在尽情挥毫的时候，尽情融入当时的情感表达，使情感表达成为书法创作的核心内容。所以在优秀的书法作品中，技法和情感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1: 这只是给大家打一个样，就是按照这样的情绪来写三句话。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哪三句话。
4: 留取丹心照汗青，是爱国诗人文天祥的经典名句，表达了诗人的爱国之情以及舍生取义的人生观。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都用来形容爱情的永恒，表达恋人之间生死不渝的爱情观。日久他乡即故乡，以游子的视角表达了对故乡的思念之情，传递出游子对亲人的眷恋。这三个题目考验的是书写者对诗句内涵的理解，以及对人类情感的体验和表达。两位超级检验员和书法机器人各自从大屏幕中的三句话选择一句，带着对句子的理解，利用自己最擅长的书体进行创作。创作结束后进行展示，由现场观众进行投票，选出自己认为是书法机器人的作品。若书法机器人未被选中，则通过检验。
1: 我宣布检验开始。

0: 创作当然难度非常的高，因为它不是一个机械的，每一个字你练好以后凭记忆能够把它凑起来成为一行诗句或者一件作品。实际上每一笔每一个字它都根据前面的完全的状况节奏的情况，那我决定你下边的动作或者是结构。
1: 我们有一位超级演员已经完成了书写，好，他就这样就停在这儿了。
2: 对，
1: 这就是写完了。
2: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扫描的结果，我们把三幅作品投屏，我们看到三幅作品一二三已经打乱了顺序。问一下我们的三位嘉宾数字的结果如何？
3: 反正我个人在看到二号的时候，我觉得那是我写的。我说二号好像跟我们平时感觉到的书法作品不太一样，尤其是当中它这个个别字的处理，这个比例位置，感觉好像不像我们想的那么是个中规中矩的书法作品。
4: 因为水平它稍微，
3: 对，它有一些落差的东西，是它刻意的处理吗？我相信我们场上的两位选手，如果这个二号作品是你们写的，他们一定是有用意，但是我怎么也感觉不到玄妙。那三号就不用说了，显然墨不够啊。而且三号的这个字体和那个处理方案，我天，胆子好大。而且你要不知道的话，你都不好念，你搞不好念成嫡娶丹心照你清，
1: 照你早。小撒，

0: 觉得几？
1: 我觉得三。
2: 我也觉得三是机器人写的。我觉得第三个已经脱离两位人类选手的那个写书法的安全区了，你让他写一个这么不同的风格，我觉得不应该是人类在场上会使的招，所以我觉得他更像机器。
3: 这三句话写的是完全不

0: 第一个，请现场的观众仔细的观察，你们认为哪一幅是机器人创作的作品，请投下你们手中的一票。投票时间到。再来问一下我们的邱教授，邱教授不停地看三位嘉宾，你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吗？
1: 看这三个字的话，第二个不容易写出来。我们控制一支笔的时候，哪怕这支笔你用得非常熟悉，用了很多年，它每天的性能不一样，而且它在方向发生转弯的时候，你要很细心的控制，这是写字最难的地方。如果我从艺术水平来讲的话呢，就是第三个是最差的。一位学过书法的人要写出第三条字的话，那这个人是非常有创造性的。我现在还没见过这样的学生。
0: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现场观众投票的结果。来看一下三号到底是不是我们的书法机器人。果然，非常遗憾，我们的书法机器人没有通过这一轮的检测。
2: 书法机器人虽然没有通过最后的检测，但我们看到了机器人进行创造性和艺术性思维的努力。接下来我们将看到哪种人工智能在艺术领域的创作呢？
0: 马上下面要请来的这位神秘嘉宾是我们设计界的一位新秀，他的设计能力超强，出图能力超快，而且抗压能力超强，不怕催图，不怕客户的压力。我们有请陆班。
2: 陆班为解放人类平面设计师而生，他学习了500万张人类设计作品，现在的他每秒能做8000次设计，上线至今，陆班已经完成了超过10亿次的海报制作，是全球首位大规模投入应用的人工智能平面设计师。
0: 欢迎李学成。
3: 陆班用的是他自己的设计系统，对吗？
4: 它不是大家感知里面那种画图的软件，它是一个算法模型，通过计算得到结果的这么一个过程。
0: 那么可以给我们现场的嘉宾设计一张海报吗？
4: 没问题，他可以为3位嘉宾每个人设计一张。哦，
0: 马上就可以设计出来吗？
5: 没问题，只需要输入名字、照片加风格即可生成海报。陆班做好了。
0: 好了，已经
6: 好了吗？
0: 秒完。哦，陆班老师，您对您自己的这张满意吗？
1: 我喜欢 DNA，说明我是生物学家，这个手放在脑子上，好像我也经常动脑筋。
3: 我喜欢韩雪这张，它像一个大的书架，把你放在了那个投影的感觉，还有一些设计感。我的那个像拼图。
7: 我不喜欢我这张，感觉我像手里捧着俩荷包蛋似的。
4: 我们就根据您在互联网平台上做的一些行为交互，加入到这个设计过程中，为每个人而设计这个海报。哦，
3: 它是采集你之前的一些习惯性的数据，然后根据你的特点给你做海报。
4: 对。
2: 陆班学习过500万张人类优秀设计作品，从中学习了构图、配色、风格、模板等信息。只要输入文字要求和主体图片，陆班就会从知识图谱中搜索相关信息，并对每一步做出的效果实时调整，最终输出一张系统评估最好的作品。
0: 那么我们下面就来检验一下陆班的水平如何。月成，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好，请打开检验场。
2: 陆班将接受设计领域的2轮检验，若陆班成功通过2轮检验，即视为机智过人。人工智能能否在设计领域达到人类水准呢？
0: 三位好，来，
6: 你好，
0: 有请。
6: 大家好，我叫孟月，我是一名4A广告公司设计师。

0: 大家好，我是夏侯月，一个从业12年的资深商业设计师。
1: 大家好，我叫何旭，我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视觉设计师。
2: 那月成，你敢于接受这三位人类设计师的挑战吗？
3: 入班做过的设计比在座看过的设计都多。他是一个有超强大脑，同时也是超级勤奋的设计师，我对他很有信心，而且信心十足。
4: 陆班与三位设计师在规定2小时内，根据相同的客户需求，以商业海报制作规范各自进行海报设计。创作结束后，四个作品将会被打乱顺序，并隐藏创作者信息出现在大屏幕上，由观众投票选出他们认为由陆班创作的海报。若陆班的作品未被找出，即为通过检验。
2: 下面呢，我就来宣布检验开始。
3: 主持人，陆班做好了。啊？
5: 什么？
2: 秒完。梦月已经完成了，另外两位设计师已经相继完成。好，请三位设计师以及我们的陆班共同把他们的设计作品上传到大屏幕上。现场观众，您认为哪一幅作品是由人工智能陆班所创作的？请投下您的一票。开始

0: 一，停止。好，现在观众的投票结果已经产生了，请三位嘉宾来猜一猜哪一幅是鹿斑的作品。
1: 我觉得就是三号，只有三号的设计风格完全是卡通的元素。
2: 二号比较像鹿斑的作品，他用了一个比较简单直接清晰的方式去呈现，没有特别花哨。
3: 三号呢，他用了一种卡通，我在想他到底用这个卡通的形式想要说明什么东西，我倾向于三号。
0: 那下面我们就来揭晓哪一张是观众认为是鲁班的作品，请揭晓。
1: 观众认为四号最多，
0: 我们就首先揭晓四号作品的作者。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哪一个是鹿斑的作品。二号就是鹿斑，恭喜鹿斑通过了第一轮测试。
3: 我不服气，我觉得刚才鹿斑是命题作文，命题作文恰恰是他最擅长的，而我们的设计师不管你多工作多努力，他所见所闻是有限的。
0: 好，那我们就满足鲁白老师的要求。为了见证我们鹿斑的真正实力，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行业检验官，有请。
4: 范迪安，原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从事中国美术研究与传播，注重现代设计与本土文化精神的有机结合。中央美术学院是中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2009年，他的设计学院被评为全球30所最佳设计学院之一。
0: 你好，
5: 主持人好。
1: 范老师您好。
0: 范老师，您平时是如何评价一个作品的水平的？
5: 作为设计啊，还是要充分地体现设计师对于设计命题的理解，他也要满足生产者、使用者和消费者的需求。
0: 那我们来问一下范院长了，怎么来考验我们的鹿斑？
5: 让三位设计师啊，包括。

0: 我入班
1: 就是您自己带了两位设计师来挑战他。
0: 是的。哦，出的题目是孙子兵法的书籍封面设计。啊，
2: 孙子兵法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数千种版本，在全世界流传。大到社会治理，小到个人处事，这本书凝聚了中国先贤的智慧。要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它的价值，书籍的封面首先要引起大家的阅读兴趣。陆班和两位设计师分别为孙子兵法设计专属封面。创作结束后，三幅作品将被打乱顺序，并隐藏作者信息出现在大屏幕上，由观众投票选出哪一幅是陆班的作品。若陆班成功地隐藏在人类选手中未被选出，即为通过检验。
1: 来，请二位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黄欢，我是一个画家。
2: 黄欢4岁开始学习绘画，中央美术学院国画专业连读15年，成为首位中国画女博士。
4: 大家好，我是李维超，我是一个手工匠人。
2: 李维超，知名服装品牌创始人，曾设计数万件服装作品，用专业态度满足客户需求，是他的工作本能。今天，他将为《孙子兵法》私人定制一套什么样的华丽新装呢？
0: 一位是画家，一位是服装设计师。其实这两个行业领域啊，都和我们讲的军事，讲的和兵法其实相去甚远，但是他们都能从《孙子兵法》里面看到了中国智慧的价值和作用啊！我想这就具备了今天啊来这里进行设计最重要的思想准备。陆班准备的怎么样呢？我就不太清楚。
5: 我对他很有信心，而且信心十足。
1: 检验开始。
5: 陆班以前没有做过书籍封面设计，但是书籍封面设计跟海报设计属于同一个的范畴，都是在为一个商品或者某一种内容载体进行设计。我对它的这个设计结果也是非常期待的。它会通过这本书在知识图谱里面关联的作者、年代以及关键词信息，
6: 通过数据自主学习生成符合要求的作品。
1: 我们的两位设计师也开始动笔了，看来也都是胸有成竹。
3: 孙子兵法这部书呢，我每一次阅读的时候都有新的体会。首先在军事上面是一种胜战备战的态度，同时呢他非常注重使用计谋。对于它的封面设计的构想呢，可能需要更多的抽象的图形来传达它的这种谋略感。
7: 为孙子兵法封面创作，我首先想到的是孙子兵法它在社会各界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很好的运用，人工智能为我们人类做出很大的贡献。那么怎么样能够把孙子兵法和人工智能结合起来，
8: 这是我的设计思路。
5: 主持人，陆班做好了，他已经完成了设计。
3: 好了，我
1: 完成了。
9: 完成了。
1: 哦，两位设计师已经相继完成。我们请我们的两位人类设计师和陆班一起把他们创作好的这个封面作品上传到大屏上。好，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您认为哪一幅作品是由人工智能陆班所创作的，请投下您的一票。开始。3 2 1，停止。好，现在观众的投票结果已经产生了，但我们想请现场的几位嘉宾来猜一猜哪一幅是人工智能陆班创作的作品。
2: 3幅作品同时采用中国水墨元素，又融入了设计师不同的创作思考。
5: 不管是现代文还是过去的文言文，对陆班来说这个差别并不是很大。
3: 对于它的封面设计的构想呢，可能需要更多的抽象的图形来传达它的这种谋略感。
7: 怎么样能够把孙子兵法和人工智能结合起来？
9: 我感觉是

0: 二号，他会在给字体的时候做一些重排或者是放大呀什么的，这个比较像计算机对于
1: 海报的一种理解。
0: 对对，海报的那个处理，比如他亮红色处理一个 S。
1: 有道理，有道理。我跟随韩雪，
2: 我用了两个方法来判断。第一个方法很简单，我上网一搜，我发现网上到处就这个孙子这两个写法。哦，所以我想陆班肯定是在二号跟三号之间。那你再来看一号，孙子兵法是讲战争谋略的书，所以他用很多兵器、飞机、士兵来拼凑这个孙子兵法。他那个红色的似隐似现的阴阳八卦是有一定的创造想象力的。三号呢，他把孙子兵法的一部分的内容显示出来了，所以我也选二号是陆班的设计。
1: 所以这次三位嘉宾惊人的一致都选择二号是陆班的作品。范院长，根据您的判断，哪一幅是陆班的作品？
3: 这三个设计啊，都符合了书籍封面的设计的基本规范。二号设计啊，可以看出有一种理性的、经过运算的这个设计的效果。
1: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观众们的选择。哦，大家都认为二号作品是陆班创作的。看一下二号作品的作者

0: 我们现场的观众以及我们所有的嘉宾都选择错了。
1: 那我觉得是三。
0: 我觉得是一。小撒，我让你死了心，看看一来。李维超。恭喜陆班通过检测。
2: 我觉得确实让我们震撼的是，在某一些瞬间低估了人工智能能够达到的高度。我们总觉得它的设计是冰冷的，是规范的，是完全有模板可循的，所以我们按照这个思路去反复地寻找它的痕迹，但是没有想到它把自己隐藏得非常巧妙，做出了一个相对比较成功的设计。所以我觉得机器在今天不容小视。
3: 陆班为孙子兵法设计的封面是我们惊喜地看到，人工智能不再只是简单的运算，而是可以帮助人类完成更多创造性的工作，也为人与机器的合作创造更多可能。更多科技生活就在艺术制造。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6: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7: 我成，受罚你。
8: 江墨作为一生志业，同荣辱不存亡。
9: 阅读和生活必须结合，阅读要成为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阅读使人反思生活，回味生活，记忆生活，怀念生活，分析生活，所以阅读和生活的关系是密切的。不同的生活的质量，不同的生活的站位，也又会有不同的阅读情况。我们对经典要有足够的知识，足够的阅读的质和量。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可以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大家好。
0: 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啊，或许很多人都曾经在人群当中徘徊，也怕极了孤单的滋味，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开场曲特意挑选了一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0: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这首歌呢，也是我当年在晚上一个人夜深人静的时候经常会听的，比如说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比如说孤单北半球啊等等等等。我相信这首歌会揭开很多人的心事。
1: 没错，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思考这档节目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0: 哇，你都想制片人想的问题了。
1: 或许就是在深夜到来的时候，当你需要陪伴的时候，能有一个声音告诉你，你的快乐伤悲都有人愿意体会，都有人愿意看到。
0: 所以每天节目的开场我们都有一句话叫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孤单其实不用你一个人撑着，有的时候有三五好友，或者是有某一首歌，它出现在你的耳畔，就像是有一位朋友伸手把你的手握紧一样。所以接下来把这首开场曲《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送给大家。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来自于浙江温州的陆秋然，他说当初可能觉得分开就分开这两个字显得很轻松潇洒，但如果说是彼此袒露真心，最后变成了陌生人，是要把两个亲密无间的人变成两条永远不相交的平行线，是再也无法感受对方的喜怒哀乐，是把为对方打开的心门又合上，那我觉得分开这两个字未免太沉重了，想点一首单身情歌纪念那份太沉重的曾经。既然已经做出了一个选择，我们就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就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前方满是荆棘和沟壑，你要勇敢地往前迈上那一步，而不是一直站在沟壑的旁边就那样看着。不管怎么样，你都点播出《单身情歌》这首歌了，我相信你已经有了想迈过这道坎的勇气了。把这首歌送给你。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重庆的朋友，他叫乔默，他说杨哥笑哥呀，我想点一首孤独颂歌。刚恢复单身那会儿，我特别怕一个人待着，觉得屋里静得吓人，后来我试着把客厅里的灯关了，跟着这首歌乱跳一通，跳出了一身汗，心里啊反而痛快多了，原来一个人也能跳舞，也没那么可怕呀。
1: 我突然想到了另一首歌，
0: 什么？
1: 我一个人跳舞，从清晨到日暮，有什么大不了的，对不对？可能会有一些人喜欢独处，但有些人也会害怕独处。但是我恭喜这位发来留言的朋友啊，你已经找到了解药。与其被寂静吞没，不如制造声响。当你在黑暗当中乱跳一通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在用身体语言大声告诉自己，我的快乐不需要观众，我自己就能给我自己快乐。
0: 没错，孤独不是寂寞的代名词，它可以是一首自由的赞歌。我们就把这首孤独颂歌送给乔默，也希望你继续在自己的节奏当中跳得随心所

时候就是起飞的时刻，顺着风而行，逆风的时候依然要美丽自信地飞着。这首歌送给所有的朋友们。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3: 你好，我是海洋。
2: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辽宁鞍山的朋友，他叫老冯。他说，25岁那年的夏天，在陌生城市打拼的我，在街边的卡拉 OK 帅气地为他演唱了一首《驿动的心》。羞涩的他穿着一袭嫩绿色的连衣裙，红着脸，一切呢都像梦随风。现在他正窝在沙发里吃着猪蹄子，看着网红直播。24岁的女儿啊，戴着粉色的假发，和闺蜜视频聊天。只有50岁的我，偷偷的听着老歌。
3: 哎呦，
2: 好幸福啊！
3: 东北老乡老冯啊，我跟你说，用一句东北话说一下，你描述这个场景，那你是相当幸福了，
2: 相当幸福啊！
3: 那心里那老郁作了，
2: 郁作了，
3: 就是得劲儿，
2: 老郁作了，可不是嘛？那就把这首《驿动的心》送给老冯，希望你呢在角落里也能够重温那份少年的飞扬，顺便给那个现在撑起全家人幸福的自己点个赞。

0: 央有天的好友安迪留言了，他说我想点一首《走过咖啡屋》，今天经过大学门口那家店，没忍住进去坐了会儿。以前觉得那儿的咖啡特别苦，因为那是分手的味道，今天再喝发现其实挺香的，原来不是咖啡变了，是我终于放下了。
1: 安迪啊，从前呢你觉得那杯咖啡苦，大概也是因为你把整个年轻的自己连同了那份未完成的誓言都一起浸泡在了杯子当中吧。
0: 以前呢觉得那儿的咖啡苦，是因为

你还没走出来，你会触景生情。现在突然觉得不苦了，是因为你已经学会了置身事外。人生总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慢慢的你忽然之间发现这一切不觉得苦，触景也不会生情和难忘的时候，这一切才证明你真的长大了。这首《走过咖啡屋》送给你。

0: 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肖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广西桂林的网友，他叫莫小北，他说如果有个人愿意陪你异地恋，你千万不要随便把他弄丢了。他图你什么呢？因为距离每天孤独的生活，还要拒绝身边的诱惑，所以我想点一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送给异地的阿远。我希望这样坚持下去，是因为想和你有个未来。我们都足够的成熟，也足够的理智，没有人愿意用自己的感情和青春去赌个不确定的未来，但因为那个人是你，所以我都愿意。
2: 这就是为了心中所爱可以付出一切的情感。很多人说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唱的是离别之痛，而你们却用它来诠释坚守的那份甜。最深的舍不得不是情绪，而是选择，是明明有千百条更容易的路，却依然选择共同走这条最难却通向彼此的路。
3: 没错，我们就把这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送给小北和阿远，也希望歌声化作彼此最温情的催促。相信异地恋是暂时的，只要是两个人心在一起，我相信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0: 我想点一首《没那么简单》给我的女朋友宁瑶。我们初中就认识，大三啊才在一起，到现在整整13年了。你在老家，我在深圳，日子啊确实不简单。但我想好了，明年就把这件事变得简单，让我好好的照顾你，我的老同学、老朋友，未来的周太太。
1: 哎呀，德海，佩服你啊！异地恋里的不简单，往往是很具体的，可能是往返的票根儿，啊，深夜的视频电话，也有可能是需要时无法立刻出现的那声叹息。但是，你说你已经想好了，这就意味着你已经准备好把所有的不简单都转化为一个触手可及的未来了。
0: 没错，从老同学到周太太，你们真的是用整整的一个青春的长度来解答了一道题：什么才是对的人？
1: 所以接下来把这首《没那么简单》送给你。

0: 呦嘿嘿，谢谢谢谢大家。
1: 我们接着来看，这是一位来自广东深圳的朋友，他叫周德海，他说。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7: 大家好，我是笑哥。好，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天天快乐，他说，杨哥笑哥你们好，刚过完自己29岁的生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感慨许巍所唱的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但坦白说，我认为回归初心才是正道。我想点一首他演唱的《曾经的你》，时刻提醒自己要回归初心。
6: 哎，29岁了，是一个人生节点，因为马上就要进入30岁这个节点了，是吧？在这时候点这首歌，我觉得应该是一次恰到好处的人生校对。30岁的时候呢，要人生重启了，就像歌词里唱的那样，没有什么能够阻挡29岁的你。或许不只是对远方的向往，更是那种穿越纷繁世相，重新认出自己最初模样的能力。
7: 是啊，29岁，一个多么美妙的年纪啊！如果站在了青春的山脊上，那么前路是开阔的未知，而来路就是深邃的曾经。

0: 前枪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 一定把

0: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玩字，机洗就行。

0: 有难题就找心态字，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3: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5: 格力真好。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吸气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衣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今天我们开门大吉，现场来了很多的孩子。
7: 我的女儿今年她上了春晚。
8: 想你了。
6: 我也想你了。
9: 我家孩子4岁就开始练搏击的，赢了5个金腰带。
6: 5个金腰带。
10: 想你老师。
6: 他会变脸。
9: 哎，哇。
6: 今天小朋友们真是过节了，欢迎志平姐姐，
11: 加油玩腻里面的朵朵，
12: 能够陪伴你们的成长是我一生的幸福，
6: 祝我们每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节日快乐。
13: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今天是星光大道本赛季晋级赛的第二场。
14: 你几个人啊？
15: 总有时乐队
14: 爱我的人。
13: 你今天好漂亮啊。你就这干啥呀？
14: 不敢对了。
16: 你赢了你请我吃饭。
17: 对对对对，
16: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
17: 我们达成了这个共识。
16: 你要加入吗？
18: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19: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18: 我们
19: 不见不散。
1: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3: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1: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0: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21: 很帅。哇，
20: 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22: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23: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4: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25: 舞蹈就是这样。
26: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25: 满意。
20: 到嘞。
24: 100个赞。
20: 可以们骄傲。
13: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

痢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总裁，群众舞蹈创新竞演综艺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裁的朱迅，欢迎大家，欢迎你们。在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上，我们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你就可以在这方舞台上绽放你的风采。那今天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队伍将要一一登台亮相，我们只有一个名额可以进入到年度竞演当中，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大家加油来吧。今天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导师，让我们欢迎他们闪亮登场。非常熟悉的表演艺术家蔡明老师和舞蹈教育家潘志涛老师，欢迎两位。
1: 你好，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2: 你们好，你们好。
0: 来，潘老师，鼓励鼓励这些年轻人。
1: 大家好好跳，千万别在我们这么好的舞台上给大家丢人。
3: 第一次来到这个舞台，我特别开心，也期待今天咱们所有选手的表现，然后希望你们今天能到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尽情的享受舞台。嗯，谢谢。
4: 我一直认为唯一的一个运动让我感到快乐的就是舞蹈，因为
1: 说得好，
4: 跳舞的时候能让人发光，所以各位尽情的在这个舞台。

0: 台上发光吧。
1: 好，今天的舞台属于你们，一起奔腾。
2: 奔腾！我们的口号还记得吗？我们一起来，全民来跳舞，快乐我做主。谢谢大家。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接下来五组队伍将分别登台亮相了，第一组谁先出场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个性标签。餐桌武将，铁血柔情，昌盛平安，舞出一片天，本草纲目。来吧，四位嘉宾，这眼睛就亮了。潘老师，
3: 就这个好。
2: 哪个好？
3: 昌盛平安。
2: 对，国泰民安，
3: 喜气
2: 早雨顺是我们的心愿。昌盛平安，这是潘老师的选择。看到其他的标签有什么想象吗？江老师
1: 觉得铁血柔情特别适合我。
2: 铁血柔情的一个汉子，来自大草原。
4: 本草纲目是中医要跳舞吗？
2: 中医要跳舞，
1: 他带着针灸了。
2: 这个想象挺有趣的。小鹏同学，
3: 那我就舞出一片天吧。
2: 对，对你来说真的是舞出了自己的一片天。那我们长者为先，我们先听潘老师的好不好？
3: 好，好，
2: 来，
3: 谢谢大家。
2: 那我们就昌盛平安，大门请打开，欢迎你。
5: 好，我是来自昌平区文化馆舞蹈团的一名成员，我叫谢音。
2: 啊，你好，昌盛平安。
5: 对，
2: 昌平，昌平，取昌盛平安之意。
3: 是。
2: 哦，原来如此啊。
5: 因为我们队的成员主要是来自不同镇街的在职或退休的人员，然后大家因为热爱舞蹈聚在了一起。然后昌平名字的意思呢，就是昌盛平安。哦，
2: 原来如此。哦，然后我们去昌平，我们就说我们到了一个昌盛平安之地。
5: 可以，
2: 可以这样吗？
5: 可以。
2: 姐妹们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这个队伍的话，在他们表演的过程当中可以不停地点赞，我们攒够了1000个赞，整个舞台就会成为一个金色舞台。来吧，昌盛平安，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呀呀呀，这队形穿插的我都眼花缭乱了，真的也有这种队形的变化哈、啊。就跟那个大型的广场队列了一个状态，而且我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跳的我没找正重心，但是我那个自豪感，我跟你说，我谁也不输。这个队伍很有特点，我们也有很多在职的，而且就比如说有高管的，有大厂的，有企业家，有律师。哪位是律师来着？刚才你确定是做律师的吗？
1: 确定，可以查。
0: 有律师证的那种是吧？
1: 是的。
0: 就是那什么方面的呢？是刑事啊？是婚姻呢、啊？还是什么方面？
1: 民商经济执行。
0: 民商经济执行啊、
1: 对，
0: 不能说专业，立马那表情就不一样了。但是你跳舞真的是换一个人。
1: 是。
0: 跳舞改变了你吗？
1: 改变太多了。就是我们这个职业本身是非常的严谨的，然后平时的工作压力也非常大。舞蹈呢是我从小的一个爱好，但是呢阴差阳错最后学了法律，所以呢现在等于是把我从小的童年的一个梦想让我在这个舞台上用舞蹈来释放出来，所以我特别开心。然后用业余时间参加各种的排练呀、然后跟这些志同道合的姐妹们一起啊，所以我也希望呢有这种舞蹈梦想的朋友们不要为自己的职业所束缚，然后一定要投身到自己的爱好里面，一定会能看到一个更好的自己。
0: 是的，他这个工作压力好大。
1: 是的，
0: 这当中肯定会有一些不好的情绪，
1: 是的，
0: 会被自己吸收，我们要找一个很好的方式去
1: 释放自己。
0: 释放自己。
1: 是，
2: 我刚才听到说你的业余爱好是舞蹈，我特羡慕，因为我从小的梦想是当一名医生。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演员，我是阴差阳错当了演员。对，小海霞，对，我是因为从小演的电影，结果就走上这条路，一直走到现在。但是我跟你不一样啊，我现在不能我的正业当演员，我业余给人看病啊，这不行，这肯定不成。对，所以我觉得你好幸福啊，专业可以有自己特别棒的专业，然后业余的时间还可以从事自己热爱的舞蹈，真的令人羡慕。
0: 还有家庭主妇是哪一位来着？哎呦，别往后撤。你觉得就是在这个团队当中参与到舞蹈当中，对你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改变？
3: 我来之前其实不是特别会跳舞，我之前主要把心思放在家庭上，现在孩子长大了，我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可以去跳舞，加入这个舞团，然后这个大家庭给我勇气，给我力量，然后现在跳舞呢很自信，然后呢平时也是走路也自信了，生活中也乐得多了。
0: 我跟你们说啊，不要以为家庭主妇这事儿好干，这是一个非常琐碎它需要能量的一个岗位。其实无论是在大厂跟律师是一样的，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情绪出口的话，其实是拿不出一张好脸面对家人的。我们也需要发光发亮才会有更好的状态去面对家人，你说是不是？
3: 是的，
0: 孩子是看得到的。
3: 对，
0: 好的情绪，父母的相爱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3: 对，
0: 所以一定找一个好的方式，找一个自己的热爱去发光发亮。姜老师，您看我们表演怎样？
4: 当他们一上来的时候，他就把你已经震撼了，那么洒脱，那么快乐。你看他们那个身体那个状态感、松弛感，就感觉真的在草原上骑着战马驰骋着。
0: 有什么说什么啊，毕竟咱不是真的就是草原上出生长大的，就是蒙古族舞蹈当中的韵味。我觉得姜老师，哇，带带我们吧。教教咱，你们揉的地方特别好，但是舞蹈讲究干净，就动作我要干净，就该发力的地方，老师说最后那一下发力，啪就定住的那个，老师您教教他们这个。
4: 从这儿他们有这个动作对吧？
0: 对。
4: 过来以后，哒

0: 对
1: 对，
0: 唰。
2: 其实这个动作不光是手，其实是身体，身体过来，不是手，对吧？提大
0: 大
2: 是身体，身体发力，背的发力，这个动作才有力量。如果我们这光是，你看手，
0: 光是手
2: 散的，大，手只是个延伸。哦哎发力这些，它就有韵味了。哦，它就在后半拍上，它的味道就在这里。嗯，
0: 我都懂了。我以前一直以为是手停住，不是，是身体停住。
3: 腰，
0: 这儿使劲。
2: 对，
3: 腰。哦，
0: 潘老师，哎，我懂了。
3: 对，了不起。啊，
0: 这是就像我们跑步是一个道理。你不要以为你的腿在跑。王军霞老师一直跟我说，你用肚子跑，用肚子跑。我说怎么会用肚子跑？不是用腿跑吗？不是，他说你用肚子跑。
2: 气息
0: 其实全在这儿，
2: 就像我们的气息跳舞，不能这个气不能跑到二楼，就是横膈膜以上，这属于二楼，在一楼活动，
0: 对，在一楼
2: 或者地下室活动。哦，哎，所以他那个气都是往下，嗯，他虽然往上提，但是力量气是往下走的。
0: 哦，在一楼活动。哦，我懂了，这一楼不是归健民变通胶囊馆吗？
2: 对，是因为气息到了胸腔以后，他就会人就会想越跳就肩就出现问题。舞蹈最怕是这样的，一定是垂的，怎么气是往下走，所以他人看着脖子这一块很重要，跳舞
0: 怎么着也要长脖子。
2: 所以说看他们刚才跳是啊。很松弛，嗯，这地方特别好，
0: 就二楼全都是松弛的，
2: 对，
0: 一楼是紧张的，地下室是绷住的，受教了，谢谢老师，
2: 谢谢，
0: 潘老师，哎，站在草原望北京这个作品，我相信您也很熟悉，
3: 对，他们跳的给你的感觉就是，啊，真是大气，嗯，而且你看他们的这个装束没有一点点。炫的这个成分，嗯，白的衬衫，普通的牛仔裤，一看就是很普通的一身，但是呢，翘就翘在那一顶帽子上头，有那么一点点红。跳的舞不炫，你看他刚才跟这个铁红院长学的有模有样，所以他们跳出来的这个节目啊，最有广场舞的特点、特征和他的优秀部分。嗯。
0: 谢谢谢谢潘老师，你给还是不给啊？
3: 我都给忘记了，当然给给。
2: 我跟着潘老师走，
3: 给，必须给。
0: 我给大家再说明一下，四位导师如果按亮了面前的灯，就等于递出了一个橄榄枝。如果你们成为今天的获胜队伍，进入到年度的竞演的话，他将会有义务。跟你们一起或者帮助你们完成下一个作品。
4: 说起昌平，我今年一月份二月份老去昌平，为什么呢？因为今年你们看我演那个春晚的机器人的小品啊，我是在昌平拍出来的。我刚才你们跳的时候我在想啊，在我排练的时候也有一支舞蹈队伍在排练，
5: 欢迎您去我们那里。
4: 我在心里给你们拍了100盏灯了，
0: 我看见了。小张老师，
6: 我觉得姐姐们都特别特别有魅力，你们都完全看起来不像你们现在这个年龄段的，感觉特别的年轻，看了你们就像看到我姐姐一样，因为我姐姐她现在也是特别特别喜欢跳广场舞，而且她是广场舞的那个群舞的那个头，她在带着他们在跳广场舞
0: 领队啊。
6: 然后呢，我们一起跳舞的我们的朋友们也我们其实也在聊，我说哎，如果说我们以后再过几年，如果再大个10岁没有舞台了或者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在广场上教大家去跳街舞，然后呢带着所有广场舞的姐姐们或者哥哥们一起去跳舞，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因为舞蹈它本身就不是说你应该在专业上要怎么样或者怎么样，而是舞蹈它是一个一生的热爱。
0: 小张老师，有一件事情我不敢苟同，就是 你不需要等到十年之后。
6: 现在吗？
0: 我告诉你，一会儿一个一个看你就知道了。现在广场舞不是说我退了休成了大爷大妈之后我再跳广场舞，不是的。现在广场舞的年龄层非常的年轻，就有的在职的也有很年轻的。为什么？他们打小就跟着爷爷奶奶在广场上，虽然他们长大了，然后他们用这种舞蹈的方式，他可能不是专业演员，但是他有一个兴趣爱好就是舞蹈。但无论是在广场上跳也好，在校园里跳也好，在打工的地方跳也好，这都是他们的舞台，就是不分地方。这个我觉得是特别牛的一种方式，也是舞蹈与时俱进。
3: 对，
0: 好的，恭喜小姐姐们，祝贺你们，棒棒的。接下来该谁出场了呢？我们看看各个组的招牌动作。
4: 服务员的服装，
0: 后羿射日啊！这一轮四位嘉宾谁出场？
4: 酱吧，我看他穿的衣服好像是餐厅的服务员的服装。
0: 嗯，是啊，
4: 我说这个是个什么舞蹈呢？很好奇。
0: 各位同意吗？
4: 必须同意，
0: 必须同意是吧？来，来，餐桌舞将有请登场。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的搓衣舞团，我是舞团的小队长。
0: 小队长，你叫什么名字？
1: 叫王瑞杰，今年25岁。我们团队都是一群00后。
0: 嗯，00后，你看，小张老师，我们都是00后呢。
6: 是的。
1: 我们之所以叫餐桌舞将，是因为我们在一家餐厅里工作，然后又是喜欢跳舞，所以我们把这份职业跟舞蹈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既是服务客人的服务员，也是一群热爱跳舞的青年，所以我们叫餐桌舞将。
0: 太棒了，而且这名字起得好，餐桌舞将，
1: 对，
0: 是吧？哎，我们有的时候是在餐厅里突然看见，啪就跳起来了，啪就唱起来了。
4: 面条，
0: 哦对，啪就练起来了。嗯，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请您用餐了。

0: 呦，
1: 没事儿，我们重新来就好啦。
2: 相信这天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时刻。

0: 气定神闲啊，都不带喘的啊。我觉得真的是看见他们青春真好，就那种感觉啊、哦，真好。而且我觉得有爵士的元素，有街舞的元素，还有戏剧当中的有一些串联。
1: 对，
2: 我们的创意就是把我们上班的日常，还有我们下班排练舞蹈，然后发生的一些

0: 器具上没给肩膀，我建议你这样，你可以说服务员呢，服务员
1: 啊，
0: 然后他们就好跟上去了，他们要踩你的肩膀往起起，你别让他们自己起，语言也是有肩膀的啊。好吗，
2: 谢老师。方老师，咱们年轻人
3: 特别出乎我的意料。
2: 嗯，
3: 因为我真的是感觉到他们是餐厅里头的服务员。
2: 就是啊，
3: 哎，但是他们一跳舞的时候呢，他们特别有默契，所以呢我给他们点赞。
2: 哦，谢谢方老师。
1: 姜老师准备把这个干了是吧？
4: 我一直在闻它，通过这个味道我能看出他们跳舞的那个心理的感受。在餐厅里做一个职业的一个端盘子的、做饭的或者擦桌子的，他们通过一个生活点点滴滴，但用他们的身体把它表现出来。虽然他坐地啊哭像小孩一样，但是很有那种乐趣啊，他们把这种乐趣融入到了这样的舞蹈当中，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2: 嗯，
4: 特别好。
1: 因为是零零后，你们需要更多的鼓励，需要更多的土壤和舞台，加油好不好？我们有一句话叫走出方寸之地，跃进大千世界，这句话也送给你们。虽然我们是在一个餐厅当中，但是我们可以凭着我们的才华跃进大千世界，加油年轻的小伙伴们。接下来该谁登场了呢？唱舞宣言，我们听起来。铁血柔情，我们听听他们的唱舞宣言。
5: 我们曾穿梭千里，我们曾跨越山海，沿着那不断向前的轨迹，一路同行，共赴梦想。
6: 给我方寸地，舞出一片天。
7: 一锤开通全身气血，一舞唤醒年轻活力。别人跳舞拼技巧，我们跳舞养气血。
2: 听的感觉，谁出来？
8: 那必须是舞到天空的那一个，舞出一片天。
3: 好，
8: 是
1: 舞出一片天，大门请打开。你好，
9: 你好，陈谢老师。大家好，我们是德州街舞团，我们来自山东德州。
1: 哎呦，舞出一片天，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9: 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在我那个年代跳舞的时候呢，就是不被这个家人还有我们的这个所有村里的人认可，然后当时我就在我家的后院里边挖一个土坑，然后练后空翻、前空翻。后来到了德州之后，我们才成立了这个街舞的一个组合，慢慢的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呢，越来越多的一些年轻人加入了我们。
1: 从这个后院的一个小坑里，
9: 对对对，然后
1: 到了中央台的大舞台上，
9: 对，实现了我们的梦想。然后舞台有多大，梦想就有多大。
1: 好嘞，来吧，招呼小伙伴们上场，
9: 好
1: 不好？来，有请各位闪亮登场。

0: 戴上眼镜。
1: 哇，这有多少个人呢？
2: 19人。
1: 那平均年龄有
2: 80后、90后和00后都有，三代人。我是88年的，我算里边最大的。蔡明老师，其实您也是我们的老师和前辈。在您96年的时候，我那年8岁的时候看春晚，给机器人。当时我第一次。让我选街舞的舞种，我就是选的机械舞。
3: 嗯，哦，蔡明老师，
1: 原来机械舞的老师在这儿呢。
3: 对。
2: 看到蔡明老师和那个朱星老师，我是很感触的，我就感觉我实现了一个春晚的梦。
1: 你站的就是
2: 春晚的舞台。
4: 你已经春晚了。
2: 对，我已经上春晚了。爸爸妈妈，我上春晚了。今天来到了央视的舞台上，我们实现了一个梦想。天大的梦想，从来没敢想过。我都没想过能站到这个舞台上。
4: 好。
1: 啊！不！
2: 最早的时候，我们去广场跳，然后后来不仅是广场，我们也去商场跳。去社区跳，然后甚至菜市场我们去跳，然后呢，其实好多人问我们，你这是什么目的？其实目的很简单，就是让所有人看到街舞，喜欢上街舞。现在在我们整个德州被我们影响的，小到4岁，大到86岁，真的实现了一个全龄街舞和全民街舞。我们跳出了积极正能量，跳出了开心与健康，
4: 没错，
1: 就是。
5: 再说你的经历时候，也能看到我的自己的经历。我跟你一样，我也是80后，而且我只大你1岁。我来北京打拼的时候，我家里也没有钱，依靠着对街舞的信念在坚持。我也是用我的行动和我对我的热爱的梦想来付出，来换来了我现在的这个不大不小的回报吧。你们也是可以的。街舞是一件很阳光、很正能量的事情，而且我也。想登春晚，很久了，
4: 赞吗？赞吗？赞他们吗？
5: 当然，100个赞。
2: 哦，谢谢建豪老师，谢谢。哎
1: 呀，谢谢，这是今天为数不多按下的这个点灯。
6: 你们这个舞蹈和大鹏那个电影这有什么关系吗？
2: 我们选取了电影里边的一个舞蹈的曲目，然后也是致敬我们的街舞题材的电影。
6: 在大鹏在拍热烈的时候啊，我就去探班，就让所有人都不告诉他我要去，然后我是突然给他一个意外，我一打开门，他在那跟一个人在说话，在椅子上在说话，是不知道说什么。我这样，大鹏一见我就，就哭了，我就知道孩子拍这戏太难了。你哪是就来就拍呀，你得排练呢，是不是？你们今天到来得排练多少次才能在这儿展示这一下下呀？所有的孩子们都是在酷热封闭的

0: 体育馆里一遍一遍的跳，大小伯再苦再累一声抱怨都没有，就那么一遍一遍的跳，一遍一遍的拍，第二天都爬不起来了，就那样。所以哎呀，致敬街舞演员吧，好样的。
1: 那您就拍了吧，
0: 哈。
1: 好嘞，没错，就是因为热爱才会一直坚持。
2: 还有一个小伙子打小就跟着这个团队啊，
3: 大概在七八岁的时候，然后有一次恰好去广场上，正好看见有一帮人在那围圈在那跳舞。回家之后我就跟妈妈说，我说妈不行，我就真想学这个了。妈妈就带着我去了我师父这里，开始学习街舞。
1: 八岁到现在等于在这个大家庭里长大的。
3: 我小时候非常内向，非常胆小，我师父说我小时候是个哑巴。
1: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舞蹈它像一个媒介一样，在这样一个有男生有女生有欢笑有舞蹈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长大，觉得特别踏实，特别有安全感。就孩子以前不说话的，你看现在的表达，我要不抢话筒根本就拦不住的。就变得就是很开朗很热情，用你的舞蹈来答谢一下兄弟姐妹们，答谢一下师父，答谢一下舞台，好不好？来吧。

0: 你知道这就是舞蹈，舞不光是舞，还有人生在他们的当中。
1: 哎呦，其实看到他们的时候也想起我们在80年代也参加全国霹雳舞大奖赛，有那样的一个机会啊，因为我觉得霹雳舞给了我跳舞很大的帮助，让我身体非常灵活，所以跳起民族舞的时候，通过这样的动态，完再加上现在时尚像你跳的 hip hop 街舞这样的，那是发力那个加到我民族舞里头，哎，反正特别有新的一种味道，所以说我觉得你们跳得非常好。
2: 我看过很多街舞的节目，从来没看过一个18个人以上的这样的群舞。街舞呢，我曾经说过这个话，好像是一帮比较有反叛精神的孩子在那从事。现在到了中国，已经完全中国化了，没有一丝一毫的说是原来的那种任性啊，这些东西都没了，完全是看到的是一帮中国的小伙和姑娘们这么有劲儿，跳舞这么给我们鼓励。
3: 好，谢谢谢谢
4: 谢谢，你真是疼爱同学们了。蔡明老师，您火眼金睛猜，咱们团队有2对夫妻。您这红娘当一下，2对夫妻、啊、来猜一下，
5: 谁呀？这不行，这哪看得出来啊？谁呀？
4: 来吧，3、2、1，比心。
5: 啊，他俩是一对啊？
4: 是鹦鹉结缘吗？
6: 对，我们两个就是从大学就开始跳舞蹈。
7: 我俩都是山东德州的，然后后来一起又上学分到南京和北京去。
4: 那以前在德州认识不？
7: 认识。
4: 哦，就是啊，都说异地恋难成，这有一个东西牵着它就成了。
7: 那个时候我俩就是有一种信念吧，反正每天都会打视频啊，然后互相去分享，然后对，然后
4: 隔着视频跳。
7: 我当时从南京坐最便宜的12个小时的那个卧铺的火车从南京

0: 京到北京去找他，当时那个信念就是上学几个月，然后就等着那一个放假，然后去找他，然后一起跳舞，然后在一起。哎呀，
1: 好甜，
2: 好美啊！
0: 就慢慢的就有这么一种信念，然后就时间久了就这么过来了。
3: 现在结婚了？
0: 对，我俩现在2021年的时候结婚了，已经。
3: 哇，结婚5年了，
4: 有宝宝了。
3: 你有宝宝了，
2: 真不错。
3: 你都当爹了，
2: 当爹了，
1: 那小孩样呢？还是
3: 哎呀，学生的样子是不是？
1: 他像个学生。
3: 你们呢？也是鹦鹉结缘吗？你他们说他们的爱情故事，你脸红啥？
5: 我们俩是上下级关系。猜猜我俩，猜猜我俩谁是上级，谁是下级？
3: 你是上级，还有说吗？
5: 是的，是的。
6: 我们俩都是机构街舞老师，他是我的教学组长。为了能更好的把能量和教学传递给孩子，我们会经常一起研究，然后研究研究就
7: 在一起了。
3: 懂了。小几岁啊？
6: 2岁。
3: 那没事儿，这才两岁。
2: 准确来讲，
6: 3岁。女大三抱金砖，
5: 漂亮。他那个时候刚在一块儿，还天天啾啾我。我们在一块儿团刚开始在一起，
3: 什么叫啾啾啊？
1: 什么叫啾啾？
3: 什么叫啾啾？
5: 他觉得我太凶了。然后刚开始，因为他是弟弟嘛，在一个团队，然后我老凶他，老说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个不对，那个不对。
3: 那搞定了之后，对了吗？
5: 什么都是我对。
2: 对，你全对。
3: 鹦鹉结缘，舞者得要用舞者的方式来表达一下爱意。来，把他围起来，把他们俩围起来。

0: 这样的方式啊。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温暖、勇气和明媚，谢谢你们。
1: 谢谢。
2: 接下来该谁出场了呢？特别时刻，让我们一起来看。铁血柔情，本草纲目。铁血柔情是一群小姐姐们在海边骑车。本草纲目，小姐姐们都拿着这个健身锤吗？哦，来选一个吧，姜老师。
3: 铁血柔情。
2: 铁血柔情，大门请打开。
4: 我是苏州市健身广场舞协会铁路老友艺术团的队长。哦，
2: 你这个铁是铁路的铁吗？
4: 是的，我们团队的成员都是铁路退休职工或者是职工家属。哦，
2: 所以叫铁血柔情呢。
4: 对，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来吧，有请各位小伙伴。

0: 今天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不吝啬心中的赞美，又是一个金色舞台，祝贺你们。
1: 大家好，我们是株洲市健身广场舞协会铁路老友艺术团。
0: 先缓一先缓，
2: 谈不上来。
0: 他们都是来自于就是铁路上的职工，你们用自己的方式让各位导师猜一猜，你们是铁路上的哪一个工种，好不好？
3: 搬道工。
0: 哎呦，哎呀，你看厉害了，你怎么就知道了？
3: 铁路我太熟悉了，打我年轻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一直在给铁路上贡献，买火车票来回走。
0: 我以为你是被铁路创作了很多舞蹈作品，这个搬道的作品。
2: 搬道岔，
3: 搬道岔，
0: 搬道工是不是？回答正确吗？
4: 是的，
0: 是的，女搬道工啊。嗯，
4: 我们是湖北站的全国女子搬道组，我是。哦，第一批的。
0: 第一批的。啊，怎么着呗？下一个姐妹。
3: 司机，
2: 司机，
3: 这是往里头
2: 火车司机往里边铲煤呢。
4: 这个
2: 火车司机，
5: 对，蒸汽机头的火车司机，
2: 火车司机，
5: 对，他是铲煤，
2: 铲煤的。
5: 那以前是
2: 烧煤的，
5: 是烧煤的嘛。我的父亲是老司机，
0: 开火车的，以前就羡慕这个
3: 火车头。
0: 下一个姐妹，
6: 您好，您购买的是4月20号 T146次北京西的卧铺一张。
2: 导播员。
6: 不对，
3: 不是，他售票员。
7: 售票员，
2: 对的，
0: 售票员，郑老师猜对
3: 了。买票的。
6: 我还有话要说，我想借这个平台感谢团里这些姐妹，因为在年前我住院了，像我们的老团长林姐，她70多岁了，她都跟我炖鸡汤送给我，然后住院的那几天，都是团里的姐妹自己轮流到医院来守着我，借着这个机会，我想对你们说，姐妹们，爱你们哟。
0: 小姐姐到我化妆间里来，就跟我说，她说，团队当中可能我是一个人，
6: 对，
0: 就平时没事儿，
6: 对，
0: 健康的时候啥事儿没有，自己快快乐乐也过得挺好，但一旦生病了，你就知道身边没个人是不行的。
6: 对，
0: 这时候我在这个舞团。挨着个儿过来陪我，挨着个儿给我来送吃的。他说：“这个我时候才知道，这是真姐妹啊。”往这边看，这是老团长是吗？
8: 是的。
0: 刚才您提到那老团长是吗？
8: 对对对，是的。
0: 哎呦，那您赶快上来跟大家拍个照也好嘞。
9: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们团成立有20余年了，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是姐妹，都是家人。往后还会一直相伴，我们永远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10: 欢迎你们为我们铁路老友投票。
11: 为我们铁路工人加油。
0: 我们这节目怎么样？
10: 舞蹈呢，这三位人家是大家专家，他们来指导你们这舞蹈方面的。但是火车我是坐过的，这辈子不知道坐过多少回火车。我们坐火车的时候看到的列车员也好，列车长也好，非常年轻，是吧？啊，看到你们退休以后还可以用舞蹈。

0: 来延续自己的快乐，用舞蹈让自己继续感觉到被需要，特别好，为您点赞。嗯，
1: 铁血柔情，我想肯定很有男子汉大娘的风。但我一看，哇，你的大姐们很柔的就来了，但是他们的每一个善作的时候，就让我看到火车飞驰的在双轨上飞驰那个轱辘一样的话，特别整齐。所以他们队形啪拐弯流动，一下让他看到舞出他们那一生在铁路上奔波的那种铁路的精神。嗯，所以说我们也记得我们小时候挤火车，绿皮火车挤上去，那车厢里头满满的人，尤其冬天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好不容易挤的门的地方吧，就几个人挤在那儿，对，都睡着了，等早上起来的时候起不来了。
0: 为啥？
1: 那会儿头发长，穿军大衣，互相贴的哈气哈气哈气的，得有水
0: 贴上了，这
1: 头发冻住了，
0: 冻上了。
1: 所以大家就用角度铲下来以后，这一块冰坨子，这样就回家了。就那个年代，他就是这样的。尤其你看，搬到这个搬唱工，真的天那么冷，雪他妈要扫雪，真的是用他们的一生书写那双轨的那种精神，特别好，嗯，特别棒，嗯，谢谢你们，嗯。
0: 请老师为我们的舞蹈指导一下，请你指导一下我们的舞蹈，
2: 请你指导一下我们的
0: 舞蹈。
1: 舞蹈，我又上来了。绕花的时候，要把那火车那个
2: 哦，像车轮一样。哇，
1: 对啊，对吧？完了以后，完了，流动啊，美，看出去。对吧，火车窗的过去的树一个一个过去，对吧，看到他们跳的时候那种柔情，我突然想起有这么两句，说鲜花插在枪枝头，钢铁也温柔。
0: 对，
1: 所以说哇，给我一惊，轻盈的唰上来了，但他有力度说啪，就像那火车刹车的火车的星火啪啪啪闪出来的感觉，让我看到那种感觉特别好。谢谢，
0: 谢谢姜老师。
2: 其实舞蹈只是一种语言，用它来讲述你们的故事才是最重要的，是吧？
0: 谢谢
2: 老团长。好的，那姜老师你表达态度了吗？
3: 这个舞特别特别美，当我在看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整个人被吸引进去了，整个所有的画面和他的音乐和你们的配合，整个就把我完全拉到那个梦境里面的感觉。
2: 潘老师，我们这节目怎么样？
4: 跳得好着呢，嗯，而且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没有一个是打酱油的。每一个人边边上还是这儿还是中间，个个都动作几乎都是一样，非常整齐。嗯，看起来他们互相之间的默契已经做到了相当的高度，不知道他们的老师是谁。
5: 也是业余的业余爱好，只是喜欢跳舞而已。
4: 对对对，嗯，
5: 然后姐妹们在一块儿一起健身开心，就是退休以后嘛，广场舞呢成了我们的第二个轨道。
4: 所以那个跳舞实际上重要的不在舞姿啊，舞蹈动作啊，会还是不会，业余的还是职业的，是通过舞蹈让我们心连心在一起了，像一个大家庭那样，这是我非常受感动的一点。嗯，因为一看就能看出来，大家已经跳得根本就不用去思考，不用去想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就是丝滑的就流露出来了。嗯，所以我觉得我得赞。
2: 哇，谢谢姐妹们，谢谢老团长，谢谢。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组选手了，让我们有请本草纲目闪亮登场。
6: 大家好，我们是海淀区三山五园文

0: 陆怂打死一只乌，留下了没命填下药。
1: 好，
0: 如果觉得演得好，请把票投给我。
2: 踹他的那个动作，他都是那种技术技巧。
3: 铁路老友艺术团，
4: 铁路老友来报道，广场舞步带风飘，搬过道，扛过包，转身比那信号翘，全民唱舞喊口号，您的一票是金标，投票，投票，快投票！铁路老友最闪耀，
2: 海淀三山五园文化艺术中心舞蹈团，
5: 舞蹈让我们找回自信，身姿挺拔。能在这么好的环境里跳舞，我们感到无比的幸福快乐。如果你想见证不老传奇，如果你觉得我们跳得够燃，如果你们也想在60岁时拥有我们这样的体态和精气神，请为我们海淀区三山五园舞蹈团投票吧。
2: 我觉得他们特别有艺术体操的范儿，没想到已经60岁的年龄了，真是了不起。来吧，四位嘉宾请合议。
6: 合议环节
7: 就还是那个，
2: 最终那一票到底你们会给谁？
1: 他们是我们所看到的广场舞里头最像广场舞的，
8: 在街舞上面可能会稍微严格一点点。
6: 每个跳街舞的孩子都太好了，
7: 真的特别棒，跳出健康。
2: 潘老师一戴上眼镜我就知道了，结果出来了，请公布。
1: 经过我们慎重的考虑，议论的结果决定，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排补肺丸，
1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7: 大便干结

0: 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经过我们慎重的考虑，议论的结果决定德州街舞团
2: 祝贺。
3: 跳得非常好，
4: 致敬街舞演员，
5: 100个赞。
1: 呜呜呜，要疯，要疯，
2: 哎呀，哎呀，
1: 哎呀，我最棒，
2: 不赖的，实至名归，确实如此。好的，祝贺你们。那接下来小伙子们，刚才有几位老师投你们了？
6: 四位。对，
2: 那接下来你们拥有一个权利，反选。
6: 那我们选

0: 我们选张念鹏老师。请求张念鹏老师接下来给我们更多的灵感和指导编排，
1: 可以吗？
2: 好的，希望我们下一次的作品能做得更燃、更有创意、更有新意。
3: 好，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4: 哪个来的？
1: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5: 烟火起飞。
6: 就这么简单？嗯，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全民畅伍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10: 有一个小福利送给大家，
9: 亲爱的朋友们，全民唱舞今天的舞台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还记得我们的口号吗？
3: 记得。
9: 全民来唱舞。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2: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莫愁，守八年。
4: 江诺作为一生志业，同荣我，不存亡。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女空调安装工全国也就几个。
5: 北京导游
6: 工作18年，
7: 零投诉。
4: The door to the good luck。 健身博主变成母婴博主。
8: 我是
4: 快递小妹。
9: 揽收女王，最大的有多重啊？
4: 380斤。
10: 全国5亿劳动奖章。
11: 冬奥会火炬手。
12: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
13: 天生就是一块料，
14: 整个县城的人跟你老公一起跑步。
15: 我们小区的房子都涨价了。
16: 宁夏虽然是一个小地方，但却是一个好地方。
17: 会有质疑吗？
16: 他们又不给我发工资。
14: 独立清醒大女主，
17: 你是家里的支柱，他们俩是你心里的支柱。
0: 开门大吉。

0: 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猜出哪首歌就能拿走相应的家庭梦想基金。但是为了提高难度，我们要把大门的顺序彻底打乱。三二一，停。哇，我发现一个规律，这边相对便宜，这边呢相对比较难一点。好的，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助理嘉宾龚运熙，有请。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恭喜龚运熙。今天的八位追梦人，他们其实都是在平凡生活当中闪闪发光的普通人，但是他们恪尽职守，兢兢业业，把普通的生活过成了诗。来，跟我们依次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秦可可，我是一名空调安装工。
3: 大家好，我是快递小妹谭七明。
4: 大家好，我是开食品厂的王展来。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宁夏的助农推荐官武娟。
6: 大家好，我叫何雪迪，我是鄂伦春自治区乌兰牧旗的一名舞蹈演员。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爱运动的三胎妈妈，我叫夏磊。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彭水的一名产业队长，我叫程川。
9: 各位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的导游郝振。
1: 我们再次欢迎今天的八位追梦人，
10: 谁想同桌？
8: 我是
1: 一号，恭喜一号！
8: 加油加油加油！哇，
1: 哎，今天一号第一个率先上场，
10: 好幸运啊！
1: 加油
4: 加油
11: 加油！
1: 梦想有门，
12: 开门大吉！
4: 加油！
0: 你好。太幸运了，欢迎来到今天的开门大吉。
2: 好的，
0: 跟大家打个招呼，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租马店的，在河南周口工作，是一名女空调安装工。
0: 空调安装工，而且你看她这身的装束就知道，她是安装室外机的。
2: 对，
0: 平心而论，确实之前看到女空调安装工比较少。
2: 是，别说你们见到的少，就是我们同行里面也比较少，全国也就几个，
0: 非常的厉害。我们一会儿再展开聊聊你的故事，好吗？
2: 好的。
0: 你的梦想是什么？
2: 我平常陪孩子比较少，我想下半年把他们带到我身边，可以给他们多赚点学费。
0: 祝你梦想成真。
2: 好的，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2: 我刚才听到了，然后一边是
0: 这边相对便宜一点，这边呢相对比较难一点。不是你是听到了，你怎么知道这边是难的，这边是简单的？也许这边是难的，这边是简单的。
2: 所以说我要求助一下各位，选几选几选几。哎，
0: 什么选几？你啥都问人家呀。
2: 那我选龙吧。
0: 确定吗？
2: 确定。
0: 龙，请准备。一号选手第一个出场，一号门，
10: 有运气。
0: 来吧，请按响门铃。

0: 唱。
1: 这个太简单了。
2: 这个送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歌名叫什么？
1: 不怕不怕。
0: 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不怕不怕，回答正确。
3: 眼睛比较大，不怕不怕不怕。

0: 欢迎宋小瑞，你好。
1: 小明哥哥好，大家好，我是宋小瑞。
0: 谢谢小瑞。
1: 谢谢大家。
0: 好的，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哎，大家是特别好奇他的工作。哦，我也充满了好奇，怎么会想到去做这份工作？
2: 因为我离婚了，我自己带两个儿子，我要赚钱养家。嗯，然后呢，我弟又是做这个中央空调安装的。嗯，以前我是自己在家带孩子，没什么技能，然后我就跟我弟去学这个空调安装了。
0: 那你就安室内的就行了，你干嘛非得安室外的呀？
2: 因为室内的工资没那么高，200多块钱一天。室外的话，因为这个是高危险的行业，工资相对来说是室内的2-3倍。哦，
0: 差别还挺大的。
2: 对，
0: 所以为了养活孩子，为了让生活过得更好，
2: 是的，
0: 你就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安装室外空调。
2: 对。
0: 就像那个攀岩一样，是吧？
2: 对对对，
0: 从楼顶掉下来啊！
2: 是的，哇，
0: 天哪，就这么看着，其实也还挺危险的。对
2: 对，就是这么大的机器。哦，
0: 这是中央空调的机器。
2: 对，有的就是200-300斤。
0: 因为这么看挺吓人的，是吧？
2: 因为户外的话没有落脚点。
0: 哦，就这么给它推进去。
2: 对。
0: 所以它不光是要那个力气，其实还需要很多的这个
2: 技巧
0: 的。
2: 是的。
0: 我的天哪，这个太不容易了。这样安一个空调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1-2个小时吧。
0: 那肯定很怕吧，第一次。
2: 第一次肯定怕，当时紧张，手心都是汗。
0: 现在呢？
2: 现在已经不怕了，现在已经习惯了，
0: 完全习惯。
2: 对对，其实你看跟那个户外运动还有点像。
0: 对，特别像攀岩。
2: 甚至就是说兴趣跟工作结合了。
0: 那你平常会去攀岩馆攀岩吗？
2: 没有时间去。
0: 其实你日常的工作就相当于攀岩了。
2: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就把它当做一种爱好，也是你生存的一种方式。
2: 工作与爱好结合，
0: 挺好的。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蛇、马、羊、猴、鸡、狗、猪。
2: 蛇。那蛇也行。
0: 行。
2: 蛇，我儿子的生肖。
0: 蛇，请。准备。
3: 哎，他今天跟一杠少。
2: 谁说的蛇？
0: 谁说的蛇？
2: 你
0: 还好意思举手？你过来。这2万你掏。

0: 是你儿子吧？
1: 不是。要是我儿子回家得揍他。
0: 揍自己的亲娘啊！没关系。第一位上场的选手，他手中有一个特权，他可以冰封所有他不想面对的挑战。
1: 没事，冰封，冰封，
0: 确定吗？
1: 把压力留给后面的选手，留给后面的选手。
2: 好，十一号门，那就进入待选位吧。
1: 留给了你们。
0: 也算是给后面的选手排个雷了，好不好？
3: 这里哀嚎一片。
1: 选个我弟的生肖，牛。
0: 牛，请准备。牛是三号门。三号门，请按下门铃，加油。

0: 李宗盛。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知道歌名了。
1: 什么歌？
0: 凡人歌，好像是。哇，太棒了！
1: 会唱吗？
0: 终日奔波苦，一日不得闲。我只会记得这么一点。
1: 歌名叫《凡人歌》，
0: 李宗盛的《凡人歌》。
1: 来吧，一起期待，开
0: 门
1: 门
0: 大
1: 大
0: 吉
1: 吉凡人歌，回答正确。

0: 凡人歌，欢迎杨耀扬。
1: 小尼哥好，大家好，姐姐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0: 你玩过攀岩吗？
1: 我就玩过蹦极，但没玩过攀岩。
0: 玩蹦极应该就没问题吧？
2: 我不敢蹦极。
0: 你不敢蹦极？啊、
2: 对，我也问过我很多同行，就是我们可以这样攀岩工作，但是不敢蹦极。
0: 你们只能往上走，不能往下跳。
2: 不是，他一下的失重感跟你在这个装备上不一样。我是信任我的装备，信任我的绳子。
0: 对你来说，稳稳的在这个楼梯上面是最重要的，
2: 是吧？是的，是的，是的。哇，
0: 这首歌叫《凡人歌》，但其实我在听他演唱的时候，我想。所谓的凡人，他们从来就不平凡。说他们是凡人，是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我们身边最平常的存在。如果不是今天的舞台，可能不会那么特意的去留意到彼此。但是对于他的工作来说，在他的伙伴们当中，在他的孩子的眼里，他绝对是不凡的英雄。谢谢杨耀扬给我们带来演唱，
1: 谢谢，加油！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漂亮。但我看你这个装备，包括刚才看这个视频，感觉专业度已经超过了我的想象。这是行业标准吗？还是
2: 现在是越来越规范化？因为这个我们这个高空行业确实挺危险的。嗯，经过系统的学习之后再去做这个工作。
0: 那你除了你跟你弟学之外，你还去哪儿学了吗？
2: 刚开始在我们河南地区的话是没有这个专业学习的机构的。嗯，我都是自会去武汉、去深圳、去厦门，因为我觉得就是挣钱虽然很重要，但是安全也要放在第一位。

0: 先把这个安全的底给打扎实了，对吧？
1: 对，
0: 特别好。继续前进哈，
1: 继续前进，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1: 我选择鼠吧，我爸的生肖。
0: 你们全家都在这边呢，家里来团建了。鼠，确定吗？
1: 对。
0: 不给后面的人留点活路了是吧？
2: 没关系，
3: 我给你们留活路，真的。
0: 鼠，请准备。二号门，一二三被他包圆了。二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在哟。啊，记不住了。
1: 听你选的这三首歌啊，二现场的那七位选手估计都酸得不行了。哎呀，
2: 太大
1: 了。这名叫
0: 朋友。
1: 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
0: 不是这个朋友。
1: 朋友再见，朋友再见。好多朋友啊。咋唱？你再唱一下。
0: 朋友一生一起走。啊、
1: 行，没被我带跑偏。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哇，行啊。

0: 谢谢希伦先生，
1: 谢谢
0: 你们。
1: 谢谢，
0: 好嘞，那在这里要恭喜你，现在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现在是不是有很多的喜欢你、支持你的朋友？
2: 对，他们说看到一个女士在装中央空调室外工作嘛，比较辛苦，大家还是蛮支持、蛮鼓励的。
0: 女孩子可能会有一点弱势，是不是在装空调？
2: 对，
0: 尤其是装室外机这方面。
2: 对，但是现在好多了，现在我们可以借助很多装备，靠机械可以吊起来。
0: 但你还是需要把它挪到里面去，对不对？
2: 对。
0: 最大的有多重啊？
2: 380斤。
0: 380斤？
2: 对，
0: 将近200公斤啊。
2: 是的。
0: 我这太不可思议了。哦，孩子们理解你吗？
2: 也挺理解我的。
0: 多大孩子？
2: 一个12，一个6岁。
0: 在老家是吗？
2: 对，跟我妈弟媳妇带着。其实 我已经很久没见他们了。
0: 我们看一看两个宝贝好吗？哦，你们好，跟妈妈打个招呼。
2: 蛋蛋跟小尼叔叔打招呼。
0: 哦，小帅哥。你们好，想妈妈吗？
3: 想。
0: 哎呦，现在妈妈在外面打拼，像个女超人，你们心里怎么想的？
3: 你觉得妈妈好厉害。
0: 给妈妈点个赞。有什么话跟孩子们说吗？
2: 你们跟舅妈跟姥姥好好在家学习，等妈妈忙完就回去看你们。我很想你们。
0: 孩子们乖不乖？知道心疼妈妈吗？
2: 对对。

0: 会问吗？
1: 有时候我出去比赛有工作，我跟他们打电话说，他们说妈妈你要注意安全，小儿子不知道，他说妈妈你注意安全，别被绳子绊倒了。
0: 别被绳子绊倒了，真好，你是家里的支柱，但他们俩是你心里的支柱。
1: 是的，
0: 好好的加油哦。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好好学习，要听话，好不好？
2: 好，
0: 给妈妈加油。好嘞，谢谢，再见。好嘞，现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是3000元，你还可以继续前进，因为你还没有用求助。你会选择哪个生肖？
1: 选择虎吧。
0: 谁属虎啊？没谁属虎，就想
1: 弟媳妇属虎
0: 啊。弟媳妇属虎。行嘞，虎。请准备。4号门。4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坚强。不知道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2: 嗯，歌名叫什么？
0: 好像是和你一样。
1: 对对对对。
0: 反正不是和你一样，就是和我一样。
2: 到底跟谁一样？
0: 和你一样。
2: 和你一样。
0: 和你一样。
2: 和我一样。
0: 和你一样。
2: 和我一样。歌名叫《和我一样》。
0: 跟你一样。
2: 来吧，和你一样，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徐一舟，你好。
1: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徐一舟。哇塞，你好棒啊！
2: 谢谢，
3: 太棒了。
1: 我以前一直以为我不恐高，然后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分配到的任务是擦窗户，用那个擦玻璃机器人。虽然它自己能擦玻璃，但是它需要你人去把它放上去，再把它取回来。嗯，我们家21楼啊。我那天一打开窗户，不经意往下看了一眼，哦，撤回一个徐一舟，原来这么可怕呀！
0: 很可怕。
1: 这窗户我可以不擦。
2: 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
0: 对，我觉得任何一个职业，它都有自己的危险的禁区，或者是让人恐惧的地方。你会有这样的心理压力吗？
2: 暂时还没有。
0: 特别好，我觉得心理素质，这就是内心足够强大。
1: 这就是姐姐不一样的地方。
0: 她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不仅让自己强大，还带动身边的人强大。那自己自费搭了一个公益训练架。嗯，
2: 对，在周口就我工作的地方搭了一个12米的绳索训练架。哦，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免费来学习。
0: 完全自己掏钱去做这件事情。
2: 对，我自己掏钱。
0: 为什么？
2: 以前我自己学的时候，就费了好大难，浪费时间，浪费金钱。然后我想自己淋过雨，别人淋雨的时候也想

0: 给别人撑把伞，就是自己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嘛。
1: 帮助更多和他有一样境遇的人，找到一个突破口，实现自己人生新的高光时刻。
2: 姐姐真的是从内到外都是我们的榜样，非常感谢你，非常敬佩你。
1: 加油！
0: 谢谢
1: 徐一舟，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哇，
3: 太棒了，太厉害了！
1: 继续前进吧。
0: 选哪个？
4: 鸡。
0: 选鸡，我属鸡的。
1: 鸡，请准备。
5: 来，一二三四五都拿完了。
1: 我想听听二现场的各位选手对他有什么祝福。
3: 刚刚这边已经全在抹眼泪了，
0: 不是感动的，好感动，
3: 感动的，感动的。
1: 安抚一下他们，因为他们可能还要坐很长时间。
3: 他们现在已经逐渐接受这个现实了。
1: 好，五号门，3000元，请按下门铃。

0: 基本上能哼出来就没问题了。
1: 有点乱了，哇，他的所有的歌我们都能猜到。
2: 什么歌？
3: 等下一个天亮。
4: 有等吗？
2: 那我们就开了。你们不等吗？
5: 不等了。
2: 等不等？
5: 不等了。
2: 不等啊？那你等吗？
3: 不等下一个天亮。
2: 不等下。等不等？
3: 不等。
2: 不等了。好，歌名叫
3: 下一个天亮。
2: 你确定吗？
3: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不等了。回答正确。

0: 欢迎妙紫薇，你好。
1: Hello， 小妮哥好，小姐姐好，大家好，我是妙紫薇。
0: 谢谢妙紫薇，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一个人开了1、2、3、4、5扇门。然后你还可以继续开，因为到现在还没有用求助，他实力很强劲哦。
2: 他运气和实力都很强。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3: 选择狗吧。
0: 狗，请准备。
4: 再来个6。
0: 放轻松，你有求助的机会。10号门，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打开这扇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会变成19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这一点头绪都没有。
1: 这确实难了，
2: 贵的是难，太难了。
3: 真的太难了，
2: 完全不知道。
4: 求助吧，
3: 如果你没有任何头绪，可以直接求助。
2: 求助吧。
3: 三种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元音重现，
4: 可以。
3: 元音重现。

0: 唱的啥？
1: 在我心里面。
0: 行，往前倒，往前倒。
1: 星星什么什么？我只记住在我心里面。
2: 一模一样，我也是在我心里边。
0: 其实刚才的原音重现里面直接给出了歌名。
1: 初见。
0: 最后一点时间了。
1: 我只记得最后两个字在心中。
3: 不可能是这个，不可能是这个。
1: 追梦人。
4: 都没有追梦这俩字儿。
0: 你最后的答案是追梦人，那我们就试试看，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1: 太难了。
0: 来，请揭晓。

0: 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李盈喜。
0: 正确答案是
1: 星星堆满天。
2: 哦，星星堆满天。
0: 杨乃文的歌，难猜而且不好唱。
1: 是的。
0: 但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2: 嗯，是的。
1: 希望下一次还能跟大家见面，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谢谢大家。
0: 谢谢盈喜。一共19000元，全部清零。哎呀，难过吗？
2: 不难过，
0: 我都替你遗憾。
2: 没事，重在参与。
0: 这得装多少空调？
2: 这样想想确实挺有点难过了。
3: 他工作好多天才能赚到这些钱。
0: 但你刚才说你去参加比赛，是什么比赛？
2: 绳索比赛。
0: 你为什么要去参加这个比赛？
2: 在提升自己吗？我希望就是说一直保持这种学习的态度。
0: 所以你未来你希望能够参加世界级的比赛吗？
2: 我是参加了那个中国女子救援队，我们就有国际比赛。哦，
0: 我觉得真的特别好。我现在终于相信了，你把你的职业和你的热爱结合在了一起。
2: 对对、
0: 啊、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能够吸引更多需要提升自己帮助自己的人，
2: 是的，
0: 走出一种新的人生态度。
2: 对，
0: 为你骄傲。
2: 谢谢。
0: 这一点已经远远超过了19000元的价值了。
2: 对，
0: 谢谢秦可可来到开门大吉。
2: 谢谢谢谢小明老师。
0: 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清零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还是要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谢谢。
0: 再次掌声送给秦可可。好了，一半的门都被他开了，说真的非常非常厉害。而且现在最难最难的也就12号门，我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各位自求多福吧，加油。
4: 刚刚的一号选手真的太厉害了，一个人开出了1、2、3、4、5扇最简单的门。那接下来这个幸运会转到谁身上？
5: 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
4: 好，士气呢？
2: 好运好运来，
6: 走起来
4: 来。

0: 小尼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来吧，介绍一下自己。
1: 小尼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导游曹震。
2: 哦，听说是个很火的导游是吧？
1: 还好还好，
2: 好多人争着抢着要报他的团。当导游有多少年了？
1: 18年。
2: 但我听说他心中除了当导游之外，还有一个深藏多年的梦，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梦？那今天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1: 带着我的家人去趟西双版纳。
2: 行，那就祝你梦想成真。
1: 好，
2: 现在场上还有六扇门：
3: 兔、马、羊、猴、猪。
1: 走走走走走。
2: 兔，请准备。兔是几号？6号门。来吧，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唱，唱，
1: 没有旋律啊，很简单，很简单。唱，春天里也不是。
2: 哥，你求助吧。
1: 我求助吧。行，求助吧。来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原因重现。
1: 原因重现。啊，请听原因。

0: 歌名叫怒放的生命。
1: 你终于想起来了，
2: 怒放的生命。
0: 哎，急死我了，上来就求助，多可惜呀。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怒放的生命。

0: 吃透。
1: 那小哥加油加油加油！
2: 谢谢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感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3000元。哦，我以为他的那个真正的梦想是当歌手，结果刚听他唱了2句，我发现这调跑的确实有点远。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呢？嗯，
3: 我是想跟您是一个工作，想做主持人、播音员。
2: 真的想当主持人？那为什么后来没有再继续去实现这个梦想呢？
3: 因为我学的是国际贸易，我04年上大学，那时候也是比较火的一个专业。我在大三的时候，我还真去咱建国门那个广播电台，我还真进去了。我就想问，我说怎么成为播音员？
2: 他挺憨的啊，他想当主持人，他直接到人单位里面直接去问，是不是？
3: 是，
2: 直接就闯进去了，
3: 就闯进去
2: 了。然后呢？
3: 然后门卫旁边有一个门，说你进去问问吧。然后就大概说，说干嘛呀，小伙子？我说我想成为您这播音员。人说

0: 说我们这儿啊主要要的是广播学院毕业的，而除非你有极特殊的才能，我们才会考虑。不瞒您说，我听完他那话出来，这是冬天刚放寒假，天阴蒙蒙的，下着冰晶的小雪花，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就这种感觉。因为我的兴趣点又不在国际贸易上，然后马上又毕业了，我也不知道今后的路将向何方，这么多年的一个可能的梦想如今啪碎掉了，然后怎么走上导游的呢？就在这个寒假看这新闻联播，就说今年的旅游市场啊春节怎么样的，突然之间一个灵光乍现，我觉得导游吧他有麦克风，主持人也有麦克风啊，您呢演播室几十号人，我要是带一团也几十号人，哎我觉得这有点意思。后来呢就报了一个导游班的培训，哎顺利就拿下导游证了，然后大四毕业的时候直接就做了一名北京导游，一直做到今天。
1: 这也是从另外一个侧面用另外一种方式也算是圆了自己的梦。
0: 而且小宁哥我跟你说，若干年之后咱交通台要做节目找到了我，说我们这儿要有需要找一个做旅游行当的嘉宾，然后你来分享了一下那一天，哎呀我这穿着个西装笔挺
1: 趾高气昂的
0: 走进当时拦着我那个门了节目。哇
1: 这么听起来真的好奇妙啊。
0: 对，
1: 好像冥冥当中注定就那个时候时机未到。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有梦想，所以你也相当于圆梦了。
0: 圆梦，
1: 而且不见得每个工作都适合我们每一个人，但是他做导游那简直是天生就是这块料，他现在绝对是一个金牌导游，我听说还获得五一劳动奖章，
0: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呀！哇，这也太厉害了！
0: 冬奥会火炬手，
1: 冬奥会火炬手啊！
0: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
1: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啊！
2: 获奖无数哎，他。
1: 你不仅是达到了自己当时的预期，你远远超过了自己当年的梦想啊！你要为自己骄傲啊！
0: 是，
1: 太棒了。你现在回过头来去看自己这一路走来，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触？
0: 做什么工作，我觉得还是要凭自己的兴趣点出发，在这个点上你能够乐于其中，然后能突破一些自己，能够做出一些成绩。
1: 咱们这个节目叫开门大吉，我们这个节目主题就是把这门打开，但是人生当中何尝不会遇到很多关上的门，所以无论是开门也好，还是这扇门对你关上也罢，千万不要放弃自己心中的这个小火苗，总有一扇门为你打开，特别好。虽然你现在只开了一扇门，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沉浸在你的故事里了，也不知道他还能开几扇门。来吧，选择哪个生肖？马、羊、猴、猪。
0: 那我选一个
3: 马。
0: 马年开马。
3: 我都大家伙我觉得好像是十二这个意思。
1: 马请准。
3: 我可以换呀、
1: 当然可以换了、
0: 换
3: 猪。
1: 就他了，不改了、
3: 就他了。
1: 猪请准备。
3: 八号门。
0: 八号
1: 五千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水又深，黑又黑。
1: 壮志在我胸，成龙的。黑，
0: 什么什么奔前程？
2: 对，
0: 谁的歌？成龙的吗？
2: 对，
0: 好像是成龙。
2: 是的。唱。
0: 嘿呦嘿呦嘿呦嘿，问他他他谁又谁？我大概确定是这歌，但是我实在是
2: 想想歌名，
0: 很正能量的一个歌。
2: 说，
0: 壮志在，壮志在我胸，壮志在胸，壮志在我胸。
2: 确定？
0: 确定。
2: 就他了，
0: 到他了，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3: 他听我的，
2: 大吉。

拍拍身上的

0: 欢迎张良。
1: 小杰哥好，大家好。
0: 谢谢张良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壮志在我胸》。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在你没有求助的情况下，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工作18年，听说零投诉，
2: 零投诉，
3: 好牛啊！
0: 客户满意度极高，
2: 可以说100%。
0: 觉得你为什么大家那么的认可你，喜欢你？
2: 在我这18年的工作的道路当中，我体悟到了一点，要真正的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说话和办事。您比如说到国外带团的时候，因为很多的像叔叔阿姨他的语言并不好，那我能做到一点是什么？假如我7点钟安排他们吃早饭，我一定能够做到6:40穿洗打扮完毕，
0: 一定要提前于他们到达早餐的餐厅。
2: 对，叔叔阿姨去到那个地方啊，牛奶、咖啡、沙拉，他这英文他分不清楚，想要个热水找不着，想要冷水找不着。如果你这时候为了多睡一会儿觉，他下来了，他一定会有情绪的。操操怎么怎么着？其实不大，但是不大，所有小事加在一起，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大的爆发点。但是我做到，哦，这是热牛奶，这是热水，这是冷水，这是哦，这是我们团所有的位置，看好了。哎，张叔。来，咱们坐这桌子，这是牛奶，这是水。哎，理解，
0: 哎，理解，来，快来理解，理解，别聊天了。
2: 对，这些细节我都可以做的。
0: 他之所以胜出，是因为他看到了细节中的细节，照料入微，才能够真正的让别人放心和满意。
2: 我觉得还差得很远，
0: 特别
2: 差得很远。谢谢小宁哥，谢谢大家。
0: 好的，曹震，你还要继续开吗？
2: 不开了。
3: 可以的，过本了。
0: 那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8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2: 谢谢小宁哥，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的，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龚运熙。
3: 谢谢曹导，让我们看到了那些在岗位上披星戴月、无微不至的身影。咱站到了台上，就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喊出你们的号码。
5: 3号。
3: 7号，恭喜7号！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小宁哥好。小宁哥好。
0: 带着酒就上来了，这不是酱油吧？
3: 不是，
0: 我一般都喝酱油，而且只喝东谷一品鲜酱油。
3: 这个职务可以，这是我们宁夏贺兰山东路的宁夏红酒。
0: 宁夏红酒很有名啊。
3: 是的，是的，它获得过很多的国内外大奖，同时也是我们外销的国礼之选。
0: 你刚说外销的酒，那你能跟外国客商介绍酒吗？
3: 是我是一个英语专业毕业的一个学生，所以在回到家乡以后，就是用中英文双语的形式向全国和全世界的人，希望能够把我们宁夏的红酒给推广出去，因为我们宁夏红酒的质量真的特别好。
0: 要不您试着跟我们用英语介绍一下。
3: OK,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开门大吉。
0: 开门大吉没有英语说法吗？
3: 我可以翻译成 the door to the good luck。
0: 非常精准。
3: 哎，好。Now let's focus on the golden latitude of Chinese wines, the north 38th north latitude of the eastern foot of Helan Mountains. Well, it's combined with the Helan Mountains ancient whispers and the yellow rivers.
0: Yes.
3: You can feel the soil and also the sunshine and the wind from the Ningxia winery. 倒一点。
0: 宁夏的红酒现在已经是享誉世界了。一般用什么形容词啊？
3: 它有什么样的香味？
0: 能喝到它里面的一些果香，
3: 法国橡木桶它陈酿的
0: 一些法国橡木桶味道，
3: 单宁结构
0: 非常的细腻，
3: 酒体很醇厚，
0: 挂杯非常的地道。把它提示我的那些剪掉啊，就仿佛刚才都是我自己的感受，显得我特别的专业。

0: 非常好，非常好。那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1: 能够给我自己买一个更好的设备吧，因为我在拍短视频去推广我们宁夏的一些农产品。
0: 好，祝你梦想成真。
1: 谢谢小宁，
0: 加油。马羊猴十一，四扇门。
1: 我选羊吧。
0: 羊，确定吗？
1: 确定，我属羊的。
0: 羊，请准备。羊是九号门，
1: 也行，
2: 还好还好。
0: 5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哟，这首歌好熟啊！只有调调。
1: 谁的歌呀？
2: 任贤齐的。
3: 耳熟对不对？
0: 是很耳熟。
1: 三个字。
3: 你唱几句词嘛？
0: 我唱不出来，都是记旋律，记不住歌名儿，歌名儿想不起来了。算了，我求助吧，还是。
3: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先问一下亲友吧。
3: 亲友团的表情我们看一眼。你好，这位朋友，你能唱吗？
4: 就算全世界还有风雨，至少还有你，我来。
1: 任贤齐的，还有我。
0: 任贤齐的，
3: 叫
0: 还有我。
3: 接受这个答案吗？你确定吗？是这首吗？
4: 确定。
3: 行，我觉得用这三个字来彰显亲友团的作用是再合适不过。遇到任何的困难，
0: 还有我，
3: 还有我。确定吗？
0: 确定。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还有我，

0: 欢迎杨朝阳，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朝阳。
0: 去过宁夏吗？
1: 还没去过宁夏。
0: 没去过宁夏，那你今天来对了，因为姐姐今天带了一些宁夏特产来，是不是？
2: 是是是。
0: 好多好吃的是吗？
2: 是。
0: 太好了，快来。我现在看不到别的了，我现在眼里只有羊肉。那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这是我们宁夏的枸杞。
0: 枸杞可以直接吃吗？
2: 这是扯鲜枸杞。
1: 这个个儿非常大。
0: 对，比我们平常吃的枸杞大。
2: 专门精选的，就是。
0: 怎么你们宁夏是吧？大枸杞都留给自己了是吗？
2: 没有没有没有，这边就是我们枸杞原浆，我帮你打开啊。
0: 哎呦，哎呦。
2: 小姨，我
0: 帮他打开，
2: 我帮你也打开。
0: 开
2: 怎么不给小尼哥打开？
0: 帅哥真是命好。枸杞圆月，对身体有什么好处？
2: 首先它能够让你能量满满，像我每天因为要说很多话，然后我基本上每天都要喝一瓶枸杞原浆，就让自己保持元气。然后第二个是现在人很多时候会看电脑呀，这些电子屏幕，然后对眼睛也会非常好。嗯，
0: 来吧，重头戏。
3: 也是带花的。
0: 这肉确实不错。
4: 我也想吃啊。
0: 太浓了，那太好吃了。
1: 它不膻，
3: 流口水了都
1: 特别香，我觉得。平时我吃羊肉其实有点挑，但是它这个不膻，
0: 一点不膻，而且它有一丝甜味儿，香甜。
3: 给我们留点儿。哎呀，猜中我都没这么绝望过。就是你。

0: 下滩羊是吧？
1: 是是宁夏滩羊，欢迎大家来我们宁夏品宁夏的滩羊肉啊。
0: 特别好，
1: 宁夏虽然是一个小地方，但却是一个好地方。
0: 这还只是我们物产丰饶的宁夏特产的一小部分，如果有机会你一定要去我们的宁夏大地去走一走，去看一看，不仅有美食，还有那里勤劳善良勇敢智慧的老百姓，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好好的招待你们。好，谢谢赵阳。
2: 谢谢，
0: 来吧，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积累了第一笔5000元。哇，继续前进吗？
1: 怎么说呢，
3: 试一下。
1: 那我就猴吧。
0: 祝你好运，猴请准备。七号。哇，
4: 刚才就想到猴肯定是
3: 七号。
0: 加油，七号门5000元，请按响门铃。

0: 这个有点难，
1: 完全没有头绪，
2: 没头绪，
3: 听过吗？
1: 感觉好像听过。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是一首什么歌？情歌吗？
4: 歌名我也想不起来，但我知道旋律，
1: 实在不知道。
5: 还是没有想起来，
1: 不知道。
5: 好吧，
1: 真不知道。
5: 那既然这样，那确实是曲库里没有。
1: 没有，
4: 这节曲库里没有。
5: 那我只能很遗憾、很遗憾地宣布。那两块羊肉我是白吃了，白吃了，白吃了。挑战失败。究竟这首歌是什么？我相信很多观众都有了答案。我们来验证一下答案到底对不对，请揭晓。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书潇。
0: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
1: 这首歌叫《我变了，我没变》，确实比较绕口。
0: 没听过哈。
1: 没听过。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我变了，我没变。我喜欢歌词。我们通过电视剧、通过节目、通过纪录片，看到了宁夏大地的山川巨变，看到家乡的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
1: 是的。
0: 但这种经历感受最深的一定是你们自己。
1: 对，
2: 大家都看过《山海情》，闽宁镇呢是
0: 《山海情》的
2: 拍摄地，
0: 拍摄地
2: 也是发生地。1996年由福建帮扶宁夏建立的一个镇。
0: 所以叫闽宁是吧？
2: 是的，从我们宁夏的南部山区，因为它是被联合国评为最贫困的地方，就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迁到了银川的北部平原地区，就是现在的闽宁镇。
0: 多好啊。
2: 山海情里面有个水旺和阿珍，他原型是我舅舅和我舅妈。我舅妈就福建人，我舅舅当时从宁夏去福建打工，领回来一个媳妇儿。哦，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东西协作的这样一个机遇。

0: 把我们从那个地方搬到了现在的平原地带，我们有了黄河水，有了灌溉，我们不再靠天吃饭了。然后有福建的专家来帮助我们宁夏，让我们飞沙走石的一片荒滩现在变成了满是葡萄园，然后人民安居乐业。2026年是我们闽宁协作30周年，我自己很感慨，因为我就是从闽宁镇土生土长，我见证了这30年的这个巨变。从我自己身上，如果没有这个当时的移民到庄政策，我就不会考上山东大学，我也不会学英语专业去宣传自己的家乡。其实都是因为我觉得我要感谢国家，要感谢党，确实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可以说我们闽宁镇真的是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好。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去来到我们宁夏，来到我们闽宁镇去看一看30年前那个寸草不生一片荒滩现在的样子，绝对会震惊大家的。
1: 特别好，
0: 谢谢。
1: 把黄沙变成了黄金，就是靠我们劳动人民的这双手。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尤其是全球各地的朋友们，来听一听宁夏人民的故事，感受这片土地的美好。
0: 对对对。
1: 好吧，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0000元全部清零。梦想友们，开门大吉，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还是要送给你。
0: 谢谢小宁哥。
1: 家的味道，东谷酱爽。谢谢谢谢武轩，加油。
0: 谢谢大家。
1: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接下来最后两扇门了，11号门和12号门，我的天哪！
2: 虽然难度极高，但是我们的节目从来都不缺惊喜和变化。也许下一个就是你们上台拿走了丰厚的家庭梦想基金，有没有信心？
3: 有，
2: 来喊出你们心中的数字。
3: 8666666666666，
2: 我真的是6号，恭喜恭喜！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1: 你好，
3: 啊，宁哥好，
1: 欢迎你，
3: 见到活的了，我见到活明星了，我出息了，
1: 活明星了，你听着那么别扭吗？介绍一下自己，
3: 我是3个孩子的妈妈，是从健身博主，然后到生一个、生两个、生3个，又变成母婴博主。我叫夏蕾。
1: 哟呵，一口气把自己的人生都给大家介绍完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3: 因为我老公在去年的时候创办了一个公益跑团，从一开始带着我女儿跑步，然后再带着我女儿的同学跑步，然后再带着我们小区的小朋友们跑步，然后再带整个我们县城，
1: 整个县城的人跟你老公一起跑步，
3: 还有从成都过来。来找我们的，我们小区的房子都涨价了。
1: 别说了，你再说全国的观众都要跟着你老公一块跑了。你的梦想是什么？
3: 跑团里面会有一些小朋友，就是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想用这样的一笔钱去给他们买运动装备、运动鞋。
1: 那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3: 可以。
1: 最后两扇门，11号门和12号门，你选择哪个？
3: 选11号吧。
1: 好的，11号门，请就位。11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打开一扇门，你就超过他们所有人。来吧，20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妈呀，
1: 这啥呀？
2: 没听过，
0: 就一点头绪都没有。我前面可自信了呢，前面我全猜得出来，听前奏我就可以猜得出来，就只能求助了。
3: 可以，
0: 我老公也不会肯定。
1: 三句话不离她老公。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场外亲友吗？他不会，我也要想让他。
3: 好的，我们看一眼亲友团的表情。
0: 会
3: 这都是你的孩子，
0: 都当我的孩子。
3: 那个那么小的孩子就开始跑了吗？那怀里的那个，
0: 那个是老三，红色的那个老大，
3: 还有那个戴眼镜的那个也是亲生的吧？
0: 亲亲老公。
3: 来吧，会不会？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果然没让我们失望。来，换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
0: 关键字吧，关键字提醒。
3: 好，我们来看一看关键字提醒，只有四个字，其实还可以。

0: 追梦、哎、追梦的人，
1: 追梦的人，
2: 美梦成真。
0: 什么梦？做梦的人，做梦的人。做梦吧你，做梦吧我，做梦呢，做梦呢是吧？不对，不是。
1: 给我个答案，歌名叫什么？
0: 做梦吧你，做梦吧你。
1: 我觉得他在伤害我。
0: 做梦吧你。我实在想不出来了，
3: 试试追梦的人呢，万一对了呢？
1: 好吧，不妨用你今天的第一个答案，追梦的人，我觉得听起来更靠谱一点。
0: 好吧，
1: 一起期待开门
0: 大吉。
1: 你觉得自己美吗？
0: 美，美吧，那
1: 就美。对吧，这不第一个字就出来了吗？
0: 美梦，
4: 美梦成真。
0: 你刚才为什么？
1: 美梦什么？美梦什么？
0: 美梦成真。
1: 请揭晓正确答案。你对了，就这么简单。
0: 美梦成真。
1: 你应该说你刚才怎么不夸我美？

0: 好听，你好。
1: Hello， 小宁哥好，又见面了。姐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璐。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好吧，虽然家庭梦想接近要清零了，但是我相信你们的脚步从不会停止，好好加油。
1: 谢谢。
0: 好吗？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0000元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夏磊，
2: 好，
0: 继续跑起来，带着更多的人、哦、带着更多的梦想向前冲，好吧？
2: 好，
0: 加油。谢谢，
2: 谢谢。
0: 好了，还有最后一扇门，最后一扇门也就是12号门，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
1: 接下来最大的数字，最难的题，但是最丰厚的家庭梦想基金，
2: 好想上啊！
1: 今天晚上到底最后一个登场的是谁呢？
2: 3号、3号、3号、8号、3号、1号。
0: 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一个快递小妹，这个是送给你的。哦，
0: 是的，谢谢。
3: 我悄悄跟你说，我本来是想给你带个真的三轮车。
0: 那你咋不带真的三轮车？正想买一个三轮车。
3: 你真的吗？真的，我下次给你带。
0: 主要是你们单位的三轮车，我开了以后，我怕别人误会。
3: 送快递了。
0: 今天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3: 我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我是想给孩子学习用，因为跟前面的哥哥姐姐比，我真的是太普通了。
0: 你普通啥呀？你是女王。
3: 我是、哎、
0: 她是女王。没开玩笑啊。叫什么揽收女王是吗？
3: 这个只是我们公司给我们的一个激励。
0: 别太谦虚了。我们来看看揽收女王的工作日常。

0: 肌肉这么发达了，网上会有质疑吗？
1: 很多很多人都说我不像干快递，他说快递哪有这么白的呀，说我是请来的模特呀，摆拍呀。
0: 那是在夸你啊。
1: 是的，我
0: 夸你好看呢。
1: 我刚开始不是这么想的，但现在我就是觉得啊，你夸我，谢谢你，谢谢你说我皮肤好，谢谢你说我漂亮，觉得我自己现在这个样子就很好，
0: 特别好。
1: 我不用再以他们质疑我，我还是那句话，他们又不给我发工资。
0: 独立清醒大女主。好的，拿出你的智慧和勇气，
1: 加油，
0: 勇敢前进。最后一扇门，马请就位。马是12号门，一扇门30000元，有求助，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打开它。
1: 加油
0: 加油啊，
1: 加油
2: 加油，
0: 请按响门铃。加油，今天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最后一扇门，把握着最后的机会，打开你的梦想之门。加

0: 完全没听出来。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他在哼，他应该会。
2: 听出来了吗？
3: 没听出来。
2: 没事，我也没听出来。
4: 我感觉我现在脑子里面想的不是歌，
2: 是什么？
4: 我想跟你合影，合影。
2: 你能专注一点吗？
4: 咱们这个
2: 答题呢，亲爱的妹妹。
4: 那就求助呗。
2: 来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4: 猜关键词吧。
2: 好，关键字提醒。
4: 对，
2: 看一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同样是四个字。
0: 四个字，挺好的。
2: 其中第
4: 花，梦中生花，一路生花，花花花。我把四字词都忘了，我想组词都组不出来了，已经。
2: 不用太复杂，很简单。
4: 平凡的花，平凡之花。接近了，接近了。梦想之花，美梦之花，勇敢之花，
3: 甜蜜之花，幸福之花。
2: 你们是什么样的花吗？
4: 奔跑之花。啊？
3: 行业之花。
2: 时间马上就到了。
4: 好惨呐、幸运之花。
2: 幸运之花，这是你最后的答案是吗？
4: 对。
2: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想到别的了吗？门，想到别的吗？大。
4: 普通的花，普通之花。
2: 急。哎，这首歌究竟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好吃。其实答案很简单，你刚才说到了普通，说到了平凡，我们很多人都很敬佩你们的职业，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你们的时候，我们会说一位快递员、外卖小哥、维修工叔叔，我们记不住你们的名字，我们没有机会了解你们的生活。所以普通平凡还有一种说法叫做
1: 无名。

0: 首歌的名字叫做
1: 无名之花，
2: 这首歌是我们2026年元宵晚会上的一首新的歌曲，所以说献给我们这些普通但是又很伟大的无名的人。
0: 也希望大家能记住这首歌，更希望大家能记住这一朵又一朵在自己的生命里绽放的无名之花。谢谢两位。
2: 谢谢。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兔兔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

0: 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开门大吉。
4: 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要全部清零了。好的，梦想友们，开门大吉，谢谢你的到来。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
5: 谢谢，谢谢。
4: 也希望每一朵无名之花都能在自己的生命历程当中灿烂的绽放，希望每个人都梦想成真，但是前提是你要有你的足够的勇气、智慧和运气来试试吧。我在这里等你，下期再见。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
8: 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得干
16: 嘛？是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9: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紫菱牌。

0: 然稀老陈醋无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 妈妈，我想多点醋。
0: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0: 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终止小
7: 事，
10: 麻烦你
7: 终止。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带
14: 吧？收钱吧，应该的。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场风雨

言塑形，注定不能固形，无情染红下一脉，一眨眼，一人一名，一令激动，一言惊醒，一名一眼，一张一张脸，趴在一边一边逆行，祸不前张，足有七八丈，我把海。

所谓利益，是你我斑驳。拉扯眼上的漩涡，解一种轮回烟波。我争来一丝会不会，再来推不推，往前累不累，这是不是又是陷阱？

0: 生世再相逢，春光平凡处，萧萧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若当年风波亭无十二道金牌，这山河又当如何？
1: 直捣黄龙，护我山河。
2: 护得好！
3: 岳家军凯旋，定是儿孙满堂。哈哈哈！
2: 采！
3: 浩然忠魂，当刻千秋。
4: 何须如果？他本就是我华夏脊梁。
5: 是。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走嘞，
6: 100个赞。
2: 可以。

0: 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襄阳的朋友们，大家好！
2: 音乐之外，星光入怀。
3: 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
4: 不想你飞，雨温柔的追。
2: 齐达实力唱将，劲歌热曲，嗨翻东野。让侠义襄阳在此刻神采飞扬。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赶来的郎酒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那今天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来到了侠义襄阳，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首先要唱响的是今晚的主题曲，有神采就有朋友，我来给大家唱好不好？来吧，我们一起有神采。

谢，有神采就有朋友，谢谢大家。一开场我们就感受到了襄阳满满的神采，接下来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歌者弦子。

0: 不见，茄子先跟所有香兰的朋友们问个好。
1: 香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茄子。
0: 其实今天不光是有我们，还有一位香兰的代言人，这位他已经给香兰代言了1300多年了。哇，他今天就在现场，来吧，有请他。我相信咱们襄阳的朋友一定都认出来了，这位就是盛唐时期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

0: 先生，
1: 有礼了。
0: 先生，
1: 襄阳的乡亲们，有礼了。此地神采飞扬，某心驰向往，故而前来一观。
0: 先生是襄阳人，你知道就是孟浩然先生对襄阳的感情特别的深厚，以至于你有一个雅称叫做孟襄阳。是否先生这一生可考的诗作已经有260多首，其中有120多首就是咏叹襄阳这片土地，咏叹自己家乡的，可见对家乡的这份深厚的情感。不知道今天先生是否可以以诗会友呢？
1: 恭敬不如从命，某愿从雅意。
0: 那您说上句好不好？我们大家如果记得的话，我们接下句。
1: 好，那我就来上一句：山水观形胜，
0: 襄阳美会稽，
1: 开轩面场圃，
0: 把酒话桑麻，
1: 春眠不觉晓，
2: 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
3: 花落知多少。
1: 不愧是襄阳的乡亲们，
0: 感恩先生千古流传的佳句，谢谢你，谢谢玄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孟浩然的诗词当中啊，有一个字可以说出现的频率特别的高，那就是一个大大的酒字。他不仅自己爱酒，而且和志同道合的各位友人还经常在一起对酌饮酒。那大家知道历史上他的黄金酒友圈都有谁吗？首先第一位当然要是李白了。李白可是孟浩然的头号粉丝，他曾写下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那第二位则是王维，同为山水田园诗人，他们是彼此的知己。第三位就应该是王昌龄。孟浩然人生的最后一次宴饮啊，就是与王昌龄在一起，真正做到了酒伴人生，诗酒终老。举杯清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有郎酒独家冠名播出。从古典的诗酒温情到此刻幸运欢唱，所有浓厚的情感都在诉说，都在记录。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张信哲。

0: 跟我一起来好吗？当然还有后面的朋友们，准备好，谢谢。来，
1: 直到所有

0: 谢谢。
1: 接下来这首歌是关于跟名字有关的一首歌曲，也希望透过这首歌让你们记住我，也让你们记住在你们心里面最重要的那个人，为各位带来这首我的新歌《这事的名字》，也希望你们会喜欢。

后的烟花，再几次问遍全花又崩塌，无数次被冲刷，在被宇宙挤下。我曾在美洲高原骑着烈马，你也曾在遥远的南亚山丘守着高塔，那时也望向同一个月亮，不曾相知对方。

0: 谢谢。
1: 等一下会过来好吗？
0: 谢谢谢谢。
1: 这是你的名字，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2: 信哲兄好。信哲兄最近的新歌总是让人久久的去回味，刚才我一直在听这首歌，
1: 希望你会喜欢。
2: 非常非常喜欢。
1: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名字对大家来说它不只是一个符号，我觉得它代表每一个人。那所以呢，我希望这个

0: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然后呢，也有心爱的人永远记住你们。
1: 是，这座城襄阳也是一座侠义之城。
0: 是，
1: 我不知道信哲兄喜不喜欢看金庸的小说。
0: 当然。啊，所以襄阳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谢谢。我想金庸里面跟襄阳最重要最有关的当然就是郭靖跟黄蓉。
1: 必须的。
0: 对啊，
1: 而且郭靖和黄蓉苦苦的守卫的这座城市
0: 是
1: 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0: 对，
1: 今天这两位侠义之士也在现场来吧。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我们就叫他郭靖大侠，黄蓉女侠。
0: 女侠，女侠。
1: 两位还在守护襄阳吗？
2: 对，守护襄阳古今不同，如今我们二人每天都在城中巡守，只是换了种方式而已。
1: 哦，用什么样的方式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吗？
2: 好，那我就展示一套拳法吧。

0: 兄，你猜一下，这两位真实的岗位是什么？
1: 这个有点难猜了。
0: 猜。
1: 跟什么有关？
0: 其实台下的朋友是坐过他们的车是吗？
2: 是吗？啊，
0: 那我就公布正确答案了，这两位是公交车的司机，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1: 手互相扬
0: 开车，
2: 这样的方式吗？
0: 就这样的打扮开车，哦，
1: 真的，啊，
0: 他们真的打扮成黄蓉和郭靖的样子，
1: 所以这也是襄阳的一个特色，
0: 襄阳的特色。Wow. 是不是？
3: 是的，我们都是公交司机，我们的车厢就是小小的一方缩影，每天接送南来北往的侠客们，让他们体验侠义的襄阳。
0: 对，来到襄阳的朋友们，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坐上这趟侠义公交，窗外是流动的汉江水，耳边是郭大侠和黄女侠讲述的这江湖的故事，仿佛我们一下子穿越了，也成了这侠义之城的一份子。

0: 我叫王宗柳，一名公交车司机，不过现在大家都叫我郭靖，就是那个人人知晓的郭大侠。我平时就用它行走江湖。
1: 搁这搁这小搁这。
0: 这位是我师兄老张，人送外号狮吼侠。
1: 搁这搁这。
0: 有一年冬天，他就是靠一声搁这儿，让一个灰衣盗贼把顺走的手机乖乖物归原主的。
2: 当时咋想的？
3: 啥也没想，咱相眼里饶不得沙子。
0: 刚才给老张递抹布的是我同门阿杰，他是位护送使。有一天他车上一位怀有身孕的女乘客突感不适，阿杰当机立断改道直奔医馆。
4: 当时让乘客只下不上，然后一路开到医院里去了。
2: 没有人反对？
4: 没有，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咱乡人心里都拎得清。
0: 这位是我的黄金搭档黄蓉，本名张焕宁。他呀和书里的黄蓉一样，最擅长化解危机。有次乘客突然昏迷，他迅速转移了其他乘客，调转车头去了医院，抢回了黄金救助时间。
2: 郭大侠，别聊了，咱们该出车了。
0: 好的。小时候看《射雕英雄传》，做梦都想成为郭靖那样的大侠。后来懂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我就去当了兵。小时候降龙十八掌打的是树，现在打的是方向盘。
5: 哎，金哥哥！
0: 哎，你好，你好，我

0: 先帮忙。
1: 身体最近可好呀？
0: 我背你呢。
2: 好好，
0: 来。
3: 好，轮椅我来。
1: 欢迎乘坐侠义襄阳号。
4: 其实我知道，我们不是什么大侠，就是普通的公交车司机。但所谓江湖儿女，不都是这四井中人吗？在襄阳，侠义不止在书里。
5: 所以大家一定要来感受一下这个侠义公车。
6: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把舞台交给信哲兄，
5: 没有问题，
6: 好不好？
5: 送给襄阳的朋友们，谢谢两位大侠。接下来这首歌要听到大家最大的声音，好吗？就把这边当成我的这个演唱会的现场，我要听到万人大合唱，好吗？为各位带来《爱如潮水》，我会把话筒给你，听到最大的声音，好吗？
7: 好好好。

来，今天我要听到看台的朋友

0: 谢谢。
1: 举杯红花郎，身材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其实啊，读懂一座城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密码。在襄阳，如果你觉得一切都很完美，一切都很到位的时候，有一句这样的表达叫郎色的恨。这里面有一个郎色的郎，里面有一个郎字，这种极致圆满的感觉就和郎酒也是一样的，是岁月与匠心共同酿成的恰到好处的

那份醇香。郎色是圆满，就是咱们襄阳人的性格画像，也是这座城市给所有朋友们温暖的祝福。那接下来一位用歌声诉说深情的老朋友马上登场，他会带来一首承载着许多人记忆的雨蝶，让我们欢迎李翊君。

0: 义军，
1: 主师你好，所有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0: 这首歌一响起，我们一下就回到了每一年的暑假，真的好听极了。义军应该算是回家吧，你是湖北人
1: 啊？因为我是湖北人，所以呢今天来到襄阳呢就感觉像回家一样。然后今天特别特别的兴奋，因为能够在自己的家乡呢演唱自己的歌，就觉得哎呀好像就回到家的感觉。
0: 你是湖北人，是第几次来到襄阳呢？
1: 襄阳是第二次来了。
0: 第二次来。
1: 对，
0: 如果你向大家推荐襄阳的话，你会怎么说？

0: 刚刚有看到一个海报写侠义襄阳，但是呢你要我讲到襄阳呢，我觉得最能够跟襄阳这个 match 的一个歌，对我来讲是我自己曾经唱过的评剧。
1: 评剧大家会唱吗？如果可以的话，全场的朋友们跟义军一起合唱这首评剧好不好？来吧，舞台交给您。
0: 谢谢。带来这首歌评剧，会唱的朋友跟着我一起来好吗？待会儿麦克风给到哪里，哪一边的朋友就大声好吗？手借给我。

谢谢。我们从歌声当中听到了情谊，而襄阳这座城啊，最不缺的就是情谊二字。说到智慧情谊，我为大家准备了三个锦囊。来，如果远道来的朋友来到襄阳的话，给大家猜一下，这个锦囊是访一处茅庐遗迹，寻千秋智慧源头，打一去处哪里？瞬间反应出来了，古隆中。第二个锦囊，来，上半山雪道飞驰，下一池暖汤卸甲。对，有温泉，有滑雪道，这是襄阳冬季文化旅游的项目，可以来这里品味。这一个锦囊，揽一腔江湖豪气，为一路风尘柔肠，打一吃食。看来没少吃。确实襄阳的牛肉面可有名了，距今已经是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据说在襄阳啊，现在每天卖出的牛肉面可以超过100万碗，节假日高峰期可以达到150万碗，真的是了不得呢。这是三个锦囊，如果您来到襄阳，好好的去品味一下文化、运动、美食，襄阳的三件套齐了。侠义襄阳，神采飞扬，这份能量必须延续下去。那接下来有一位朋友瞬间

谢谢。我相信每个嘉宾上来都说：“你们好吗？”我现在换一个方式跟你们打招呼。

就这样打招呼啊，好吗？让我们这份温暖留在现场，祝你平安。

0: 姐姐。昨天在我们的小吃一条街逛了将近6个小时，
1: 天哪，
0: 吃了很多当地好吃的。
1: 你跟我说说，你瞒着我吃了什么好吃的，然后你对襄阳古城的印象。哎呀，
0: 吃的特别好吃，里边有锅巴，我最喜欢吃的锅巴，油炸的，还有那个红糖饼，对不对？硬硬的，脆脆的，里面包着糖，哎，薄薄的红糖，哎呦，又好吃又养人，太好吃了。
2: 管家巷，
3: 尝一下襄阳非遗卧龙锅巴，免费品尝。
2: 这油炸的特别香，锅巴是我年轻时的最爱。
3: 你去尝一下。
2: 好吃，这是什么味儿的？
3: 这是小米原味的。
2: 小米原味的啊，小米，小米是我不胖啊。
3: 不胖，这边是磷脂肪酸。
2: 这个是健康的，是不是？
3: 对，它这个烤的。
2: 哎，对了，锅巴现在啊可以烤，
0: 因为这个锅巴它油炸过后，有些人是不能吃的，因为它胆固醇太高。通过烤，健康了很多。小米味的，我拿了啊。这个好吃，这个来一，这个来一包，这个辣的给我来一包。我身边的人都喜欢吃辣的。哎呀，
2: 我太幸福了，太幸福了。
4: 红糖饼啊，吃了我们的红糖饼啊，日日红红火火啊，这是我们地方的一个特色，哎，尝一尝。
1: 为什么鼓的呢？
4: 我们的红糖饼啊，在我们襄阳还有一个别名叫糖锅乐。这特别到年关的时候吃啊，寓意的团团圆圆，所以它就是圆的，是不是？啊，
1: 团团圆圆啊，是在里面烤的吗？嗯，
4: 对，这是烤炉，
1: 它是烤出来的。然后那个它在包之前有点像饺子，是不是啊？把糖包
4: 对，两个面团中间里面包的是红糖，你把它捏严实了，捏了严实合缝了以后，它糖慢慢液化，然后气化，就把鼓得越来越大。哎，尝一尝。哎，
1: 等会儿。好硬啊！
0: 我感觉里边应该有多少糖呢？其实里边就薄薄的，你看，
4: 因为现在都讲究，不愿意吃太甜，
0: 对，
4: 所以说现在都味道适中就好。酥酥脆脆的，成年的，
0: 很好吃啊，这个面很香。
4: 产品其实更主要的，它这是我们
5: 当地的个特色的
4: 传统小吃。
0: 我记住了，明天我在舞台上给你宣传一下。
4: 谢谢你啊，
0: 红糖饼，襄阳的红糖饼，
4: 襄阳的红糖饼，对，
0: 幸福感满满的。
1: 真的生活在这个城市很幸福。哎呀，
6: 我送你一个礼物，来，哎，拿着这个，
1: 这是我老朋友鸡姑，就是鸡姑的恨，就是聪明的恨，对不对？
6: 鸡姑是襄阳话，就是夸你聪明机灵，就跟你特别像。
1: 哎，看看这儿呢，哦，我里边还挂个小鸡姑。哎
6: 呀，你真是挂这个小鸡姑，不是把它藏在里面，怕它着凉吗？
1: 哎呀，藏着，好东西都在里边，别都挂着。
6: 这个鸡姑啊，确实就是机灵和智慧的意思。而且咱襄阳还有一个特别硬核的称号，你知道叫啥？叫铁打的襄阳。
1: 铁打的襄阳。
6: 襄阳的铁呀，有三处。第一，铁在城墙。
1: 我去了。我登了
6: 华夏第一城池，就是在咱们襄阳城高池深。

0: 若金汤。第二，铁在位置，就是这方宝地。嗯，南传北马七省通衢，自古以来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被称之为天下之腰旅。哦，那第三，铁在精神，襄阳人的骨子里的韧劲儿啊，比铁还要硬，是一座打不垮的硬核之城。哎，当年刘备就是骑着的卢马在这里马跃檀溪，自此之后一跃成龙，逢凶化吉。今天我们借这块福地，把一马平川的祝福送给所有的朋友们，祝所有的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马到成功，一马当先。这福气咱接了，这士气咱长了。那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着岁月的音乐，
1: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
0: 大家一起来。

大家一起来，我看到你。

谢谢谢谢月姐，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要登台的这位歌手，他的歌声总能唤起我们那些熟悉的

味道，带我们走进一段深情的回忆。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辛晓琪，味道。

谢，谢谢，来，我们给他热烈的掌声好吗？谢谢他，谢谢这位帅哥，谢谢，谢谢，谢谢。

0: 谢大家，
1: 谢谢小琴琴。
2: 两首的歌都好经典，就是那一首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领悟》，能不能清唱几句，小琴琴？
0: 我不晓得大家想不想听啊。

谢小希姐带给大家的这份礼物。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歌手，他的舞台总是充满了惊喜和强大的感染力，猜出来他是谁了吗？

0: 师好。
1: 因为敬腾经常都是最前沿的、最时尚的这种摇滚范儿的表达。
0: 谢谢谢谢。
1: 这次来到襄阳是第一次来吗？
0: 不是。哦。常常来。
1: 哦，常常来。那你有没有感受到这里独特的艺术表达？
0: 我要慢慢地来感受。
1: 这里还有一个称呼叫戏窝子。哇哦。就是乐调和花鼓戏。很棒，底蕴很深厚。那今天有两位襄阳艺术剧院的青年戏曲演员也来到了现场，张传峰、张梦雨，有请两位。
0: 老师好。
1: 要不要先开个嗓？他是乐调，他是花鼓戏。
0: 老师，
1: 要不要开个嗓？
2: 好的。

0: 谢谢、啊。
1: 其实不难学，但是身段
2: 我觉得很难，
1: 很难。
2: 对，
1: 身段要不要感受一下？哦，
3: 好好好。
1: 要不要出个题？
2: 我出题。
1: 我出题也可以。那我出个题：众人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4: 好的，我们给老师示范一下。
1: 一会儿你要学的这个，
2: 哦，我要学吗？
1: 你要学这个的、哦、
2: 好，我仔细看。
1: 来，你学男生，这位，
2: 我男的是吗？
1: 你是男的。

0: 好啊，好啊。
1: 这个的情节是什么？
2: 就是两个老朋友会面，然后看到之后打了个招呼。
3: 跟现代年轻人是一样的。
1: 怎么呢？
3: 就现代年轻人就这样。
4: 哎，对
2: 是的，是的，
3: 我可以学这个。
1: 它的关键点是什么？
4: 男生的话要把手两个手端起来一下，
1: 阳刚之气。
4: 对，哎，往下哎，然后迈右脚，一步，两步，哦，哎呀，是他呀，我去吓吓他。嗯，啊，一拍，我们左转过来。哎，对。就是这样，哎对，哎对，就是这样，嗯。
1: 这是什么？
2: 这是戏曲里面的水袖。嗯。表达一个表情或者是情绪。
4: 对。
1: 来吧。
2: 看到朋友之后开心，然后呢走一个开心的技巧。对的，
1: 就是老朋友相见，
3: 我们很久没见了，

0: 人呢？
1: 好棒，好棒！
0: 就是戏曲特别有那种美，有那种女生的娇羞和男生的阳刚。一生只爱一个人，
2: 对，
0: 一生只待一花开，就是这份美好。谢谢。再回到我们演唱会的现场，带给大家最前卫的音乐。
1: 好，
0: 叫什么？
1: 阿飞的小蝴蝶。
0: 哦，来吧，阿飞的小蝴蝶。

接下来唱一首摇滚的作品好不好？这边的朋友好像准备好了，你们准备好了没？这边的朋友准备好了没？唱一首摇滚的作品好不好？浪费

0: 下次见。
1: 美酒致敬的是时光的馈赠，而接下来这个声音致敬的是我们每个人心底那份不灭的坚持。让我们掌声有请

谢谢，坚持到底，哇，好不好听啊？那今天很开心呢，哇，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也是很久没来到襄阳哈、哦。你们的温度在哪里啊？今天特别冷，对不对？襄阳的朋友们，听一下你们的声音。那你们今天开不开心啊？开不开心？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送给大家，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合唱，叫《离别》，谢谢。

0: 谢谢。
1: 哎，林妹妹，好久不见。
0: 接下来，你的音乐是大家所期盼的什么歌？
1: 他一定很爱你。
0: 他一定很爱你。
1: 是
0: 不是？还掌声再次响起。
1: 谢谢。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

0: 注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今夜我们共赴一场神采之约，这里有文的魂，侠的骨，智的光，情的暖，更有每一个闪亮的你。所有这一切汇聚成两个字：襄阳。愿我们珍藏今晚所有的感动与欢笑，带着这份源自襄阳的侠义、智慧与热情，继续奔赴山海。愿我们所有的人永远神采正飞扬。朋友们再见。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4: 中视电视团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团。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大便干结费力，
6: 时间长，
3: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6: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襄阳的朋友们大家好，
7: 音乐星光入怀，
8: 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
9: 不想你飞你温柔的嘴，想你
10: 齐达实力唱将，劲歌热曲寒风冬夜，
11: 侠义襄阳在此刻神采飞扬。

0: 积山见水，千年风骨，这里是粤剧的故乡，一曲乡音穿越120年风雨流转，群星聚首，星火更续，粤韵华光，百念流芳。
1: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2: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莫愁，守八年。
4: 江墨作为一生志业，同荣辱，不存亡。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10: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
1: 地板上趴着。所言的悲伤，有言的倔强。八组选手将通过车轮大战的方式争夺六个晋级的名额。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

0: 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星光大道第三赛季的第一场晋级赛，来自全国各地的八组选手将通过车轮大战的方式争夺六个晋级的名额。来吧，我们一路同行的四位嘉宾，子宁先跟大家问个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2015年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子宁，很开心回娘家了。
2: 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施鹏，欢迎大家的到来。
3: 大家好，我是北京歌剧舞剧院的骆文博，欢迎大家。
4: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今天的晋级赛呢，有很多我们一路看着他们走到现在的选手们，期待他们可以放平心态，在今天晚上给大家带来最最精彩的舞台。
0: 四位请就坐。

0: 首先有请第一位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是马静。从星光大道周赛的冠军到现在，我最大的变化不是得了一个头衔，而是我更敢做自己了。以前做民宿老板娘，我守着的是后排的烟火，现在多了一个摇滚歌手的身份，我唱的是这40年的人生。接下来的比赛，我还是那句话，不玩虚的，用歌声说话。

0: 大家好，我来自三亚后海村，我是后海村的村民，我是那个民宿店的老板娘。大家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后海村，欢迎大家来玩，谢谢大家。
1: 他跟

0: 的爱人两个人，
1: 我俩
0: 开了个民宿，
1: 还有我俩儿子呢。
0: 当然，
1: 对对对，
0: 就是我觉得特别羡慕你的是什么？妈妈还正往上台上走的时候，那个孩子就先把妈妈加油。我能感受到，
1: 对对对，
0: 就是一家人的这个松弛感。就好久没有一家人的这种松弛感了，这其实很难得的。
1: 我们在后海村里住着没啥紧张的，等到你们来的时候，你们就知道那村里一点都不紧张，知道吧？什么 KPI， 什么这那那这，什么都别想。早上起床就去看日出，然后看完日出就去买海鲜，摆上海鲜就可以去找一个加工店，就随便一坐，然后吃完以后，你们就可以去海边。是吧，
0: 放空
1: 就各种那种
0: 故事，
1: 明白了吧，你们就可以都看一看
0: 啊。哎呀，我问这姑娘，我说你为什么一个新疆姑娘要落地在三亚呢？
1: 因为就是我小孩他没见过大海，然后他从会说话开始吧，三岁多开始他就一直告诉我什么时候带我去看大海。我已经给他吹了大概三四年的这个牛了，对，但是从来没带他去过。然后
0: 终有一天
1: 他说啥时候带我去，我说你想不想去，去，我走，我们就走了，
0: 现在就走，
1: 我们就走了。
0: 对，
1: 然后就来了三亚了，
0: 然后落地在三亚。
1: 对，
0: 他一开始还是到处飘的一个状态。
1: 对，
0: 但是他现在因为孩子大了，
1: 对，
0: 也要开始上小学了，
1: 对，
0: 所以他就在三亚真的就是安下心来。
1: 因为北方人他会对海有一种那个特别的那个情节。
0: 对
1: 对，
0: 我也觉得是，
1: 他俩也是一样。
0: 等啥呢，宝贝儿，快
1: 来吧，来吧，哎，对对对对对，跟迅姐抱一个，迅姐张开双手，你也跟迅姐抱一个。哎呀，
2: 宝宝，
0: 哎呀，再，我就成海豹了。
2: 我又遇见这位熟悉的女神了。
0: 哎呀妈呀，
2: 天，这小
0: 这孩子的情绪价值给真的是给的满满的。哎呀，你都对你妈天天说啥？就说你美丽大方
2: 又……对，就是天天灌蜜糖，灌蜜糖。
0: 你跟你妈天天灌蜜糖，你咋灌呢？我听听。
2: 就是做个饭呀，就抓住一个机会就灌蜜糖呗。哦
0: 哦，夸，互相夸。就是说，哎呦妈，你做饭怎么这么好吃呢？
2: 我就是，我跟我弟就是说，历史上第一好吃的。
0: 历史上，还不是说全中国了，全人类历史上第一好吃，就是。然后他唱歌怎么样？
2: 唱歌是没有人能可比的第一名大神。
1: 低调一点。稍微低调一点，
0: 稍微低调一点。哎，我觉得就他其实给我们了一个模式。你看孩子就这么着，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号大厅，地板上趴着。虽然地板上我知道也暖和吧，我也想在这儿跪一会儿。这就是一种家庭模式。他就一直在跟我说，我绝不卷孩子。我看到这些孩子们的样子，我说确实没被卷过。哎呀，我是被卷过的。谢谢你安慰我。哎呀，要不要新疆姑娘带着孩？哎呀，宝贝儿，你多大了？
2: 我七岁了。
0: 我都替你未来无限憧憬。哎，要不要把新疆的快乐带给大家？
1: 可以啊，
0: 可以吗？
1: 来来来，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号选手的得票情况。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
0: 四位，三、二、一，请亮牌。哦，给40票，40票！
2: 哇，谢谢这四位老师，
1: 谢谢！
0: 哎，子宁，
1: 我觉得他的风格跟你有点像哦。
0: 我很喜欢他的烟嗓，这是我没有的，嗯，很羡慕。
1: 水记。
3: 觉得确实小静她今天的表演啊，她不是一种演出来的一起摇摆，而是她真的有那种可以让大家随着她的歌声，随着她的肢体进入到一起摇摆的这个氛围情境当中，我觉得特别的好，这种自然而然的感染力是非常可贵的。
0: 好的，很棒啊，你爸妈的分数126票，祝贺。好的，来吧孩子们，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4: 选手。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铁柯南。那么我们的周赛现在已经告一段落了，在周赛的舞台上遇到了很多热爱音乐的小伙伴。从周赛最开始的紧张到后面的享受舞台，这一趟的旅程非常奇妙，然后希望在下一轮的比赛中可以享受舞台，不那么紧张。

0: 大家好，我是铁柯南，来自河南洛阳。
1: 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他自称为小鼓匠，就他做家里做鼓的，但是其实他也不是一开始就做鼓了，也出去
0: 对
1: 闯荡了一段时间，妈妈鼓励的是吧？
0: 对，妈妈鼓励的，从大学毕业吧，毕业了之后，然后妈妈就说出去锻炼你自己吧，做你想做的事情，然后就让我出去了。
1: 嗯，
0: 然后时隔几年吧，我中间干了很多职业。我大学学的是钢琴调律，
1: 调律就是
0: 给
1: 调音师，
0: 对，给钢琴调音的，然后做钢琴的整备
1: 啊，
0: 然后还做过琴行的钢琴销售、吉他销售，然后还有移动公司的项目经理，
1: 就也是在各个岗位当中历练了一下。
0: 对，
1: 那最后为什么还是回去做鼓这个事了？
0: 就突然有一天吧，妈妈跟我讲说回来吧。其实我也觉得就是外面好像没有那种归属感，然后说完了之后我就很爽快，我说好，我回去。
1: 就这么简单吗？
0: 对，
1: 妈妈说回来吧，你说回来哟，

0: 就是这个情景。
1: 真的吗？
0: 对，
1: 真的。
0: 对，啊，就是这样的。然后回去了之后，开始跟着家里又去更深入的去学习，因为以前了解到的只是片面的一些东西。
1: 对。
0: 然后深入的学习了之后，发现这个东西确实我们要好好的弘扬下去，传承下去。然后在里面我也体会到了很多的乐趣。嗯。然后现在我就比较愿意做这件事情。嗯，
1: 他有自己的方法去让更多的特别是年轻人了解这个手艺，然后通过短视频的方式也是传播出去。我觉得他妈妈真的是很开明的人，就是有的时候是应该让孩子去闯荡一下，不要拦住孩子们的脚步，即使这一步出去了，也是为了更好的走回来。在拉分的环节点首歌吧，好不好？
0: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推开世界的门》。
1: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2: 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

0: 每个人的眼界就是自己的围墙，所以一定让孩子们推开世界的门，让他们有走出去的勇气，也有走回来的本事。好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轮人气指数。四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亮牌。哇，师鹏老师，你为什么给？
1: 觉得啊，其实在他演唱的时候吧，我没有过多的去听他的太多的细节。我觉得他的经历，他的年龄，他的从小出去打拼，最后回到了家里去做鼓，这个经历是他唱歌曲的给大家一种共鸣。包括你最后唱的那个呐喊的声音，感受到了一种心理的波折，心理的一种沧桑，心理的曲折。我觉得年轻人需要这样的曲折的锻炼，我相信你的人生会越来越完美。
0: 谢谢志峰老师。
2: 我给的这一票是我们作为年轻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是我们精神的一种底色和我们审美的一种信仰。你能回来做中国鼓，然后又有自己丰富的爱好，也就是唱歌、吉他、钢琴等等丰富的阅历，所以你这个人是完整的，是立体的。追逐你的梦想，继续加油，我相信所有你的热爱都会赋予你歌声的一种力量，加油。
0: 好的，谢谢文博，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3: 我是王艺彤，周三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历。
4: 你会唱一些偏流行抒情大线条的，或者带一点流行爵士风格的歌的话，我会觉得比你在主舞台上选择那种非常激烈高亢的曲风，也许会更加适合展现你的实力。
3: 所以这次我选了偏抒情巴乐的曲子，但是在编曲上我和我的朋友们做了比较大胆的尝试。
5: 这钢琴跟原版改变比较大一点，想让它就是有一点稍微有点觉得严肃吧。
6: 虽然我们不能陪同你，但是我们的音乐陪同你了。希望我们的音乐能帮你走得更远。

0: 大家好，我是王艺彤，来自河南洛阳。
1: 我每次我跟他说话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像那个动画片里的那个懒熊。就是他其实小时候我听说你也是个蛮好动的孩子，是不是？
0: 对的，我小时候我有那个多动症。
1: 就你这么说话有多动症吗？
0: 对，我其实脑子比嘴快。
1: 就你想到了，但是说话就是这个习惯。
0: 是的，我说快了我就嘴瓢，就不太好。
1: 那就慢慢说。我觉得小姑娘特别可爱。是什么让你慢慢的慢慢的缓解过来？
0: 做音乐就是让我可以，是唯一一个可以让我集中注意力的事情。
1: 对，有些孩子不专注不是因为他不努力，他是缺少了一种这样的能力，就是要通过一些方法训练他的专注力。那对于妹妹来说，什么是他仍让他专注的东西？就是音乐。
0: 是的，
1: 听到鼓声你就可以跟着鼓一起动，你听到音乐声你就可以专注在这个音乐当中。
0: 嗯，
1: 是吧？
0: 是。
1: 然后后来呢，长大了之后，其实他毕业一个很好的音乐学院哦。
0: 是的，我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
1: 对，上了四年大学。
0: 是的。
1: 然后现在是回来了吗？
0: 对，我现在在上海。
1: 你现在在上海，是主要是做什么呢？在上海
0: 主要就是和刚刚视频里的朋友们在做我们的原创音乐。
1: 哦，做原创音乐。
0: 嗯，
1: 哦，那我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听听你的原创。
0: 那太荣幸了。
1: 太好了。那接下来到了这个拉票的环节，你想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拉票呢？
0: 给大家准备了首英文歌。
1: 紫金的英文歌是吧？
2: 我向伯克利发出挑战。
0: 哎呀，那我先走了。
1: 唱什么？唱什么
0: ？Diamonds。
1: 好。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子宁。
1: 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妹妹这一轮的得分。五、四、三、二、一，走起。五。啊，但是我怎么看那往那边看的时候，四位表情有点严肃呢？怎么有点严肃呢？来吧，话不多说，投还是不投？给还是不给？三、二，
2: 给吧！哎呀，
1: 哎呀，人长得漂亮，没办法。三、二、一，出结果，30票。
3: 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
1: 没给。简单的告诉我你的理由是什么？妹妹还有什么样的空间可以提升？
4: 在周赛的时候，我已经鼓励了你，我说你的音色是非常有魅力的，但是你没有把你的优势在作品当中得到一个立体的饱满的呈现，所有的东西最后都是要为你的演唱服务的，但是在想你的365天这首那么经典的金曲当中，我没有看到任何你自己对于这首歌曲的理解。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你要怎么样让你能够更进一步，从一个优秀的学生变成一个优秀的歌手，是你要好好去思考的问题。当然你的潜力我还是非常认可的，加油。
2: 谢谢你。
1: 好的，我们看一下排分情况。恭喜柯南直接晋级。好的，那我们暂时进入待定，我们有请下一位。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九江涟溪区老年大学的一名声乐教师董福顺。
6: 也许你不认识我，但是你可能刷过我上课的视频。上次我带着叔叔阿姨们感受到了梦想的舞台，当看到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我就知道这一切都值得。这次我又接到了星光大道的邀请，便立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我的家人和叔叔阿姨们，别提他们有多开心了。大家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的排练，

0: 周老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九江濂溪区老年大学的一名声乐教师。
1: 哇，真的很雅致，大家特别雅致。
0: 上一次的周赛，我带领了34位叔叔阿姨们来到了星光大道的舞台。
1: 这次你带了多少？
0: 这一次我们算上叔叔阿姨们，还有老年大学的青年教师，所以我们一共来了，加上我，一共是37位。我们来参加节目之后，转天我们就去看了天安门升旗，然后我们就逛了故宫，我们就去看了那个水立方，还有鸟巢。
1: 他们心态可好了。就说啊，如果我们能顺利晋级，我们就好好排练啊，踏踏实实的。万一啊，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个舞台上呈现的话，没关系，明天爬城去。我估计你也赶不上，撵不上他们。
0: 我尽可能的，
1: 是吧？
0: 赶一下他们。
1: 但是这次有两位阿姨还是比较特殊的，故地重游。
0: 是的，我们第一位故地重游的阿姨，
1: 就是上次
0: 我们的陶阿姨。啊，
1: 陶阿姨，
2: 大家好，我这次来北京。确实感到很高兴，因为在40年前，我跟我老公两人旅行结婚到北京。哦，
1: 40年没来了吗？
2: 对，就是40年后我又来了，觉得变化特别大。
1: 是，
2: 而且呢，现在我们老年人呐，他的优惠政策特别多。嗯，我也觉得我在这个年龄段，然后感受到我这么幸福的生活，活的当下，我真是太高兴了。
1: 就是现在这个社会状况特别善待老人，有很多优惠政策，大家一定去了解一下。还有一位阿姨是，
3: 感谢各位观众，感谢嘉宾评委，我第一次来星光大道，我特别激动，因为我不仅仅代表我这个，代表我的90岁的婆婆，
1: 90岁的婆婆，
3: 对，她每次星光大道开播的时候，她就会准备一个日笔，一张纸。他干嘛呢？记上上面的歌名，只要是他没唱过的他都记下来，我就帮他下载歌，帮他打印歌词，帮他定成歌 本。到现在有13本，有647首歌。哦，
1: 那如果说今天让你实现一个你的梦想的话，你是会说什么？
0: 从最初进到老年大学，从叔叔阿姨们的不认可，慢慢到接纳，到认可，甚至到现在的托举，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因为陪老年的时间非常多，我其实陪我父母的时间少了一些。这其实我也是想通过节目组跟我父母说一声，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1: 真是好孩子的感觉。还有一双期盼的目光在看着你呢。
0: 我爱人是我的大学学妹，我们一路走过来，她一直在帮衬我，帮助我，默默地在我身后去支持我。她也来了我们的舞台，我其实也想站在这个舞台上跟她说一声谢谢。我也想通过音乐的方式来表达。
4: 今夜还吹着风，
1: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这种真感情特别难得，它不被名利权情所绑架，希望你们永远这样。来吧，那投票通道请关闭。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四组选手的得票情况。5 4 3 2 1，出结果。哦，也不错。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3 2 1，请投票。10票。王博，
1: 其实我也在纠结，因为我很敬佩你的工作和你的选择和你的爱人共同的选择，为我们的老年人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艺术的平台，艺术的教育和他的快乐啊。其实他不仅仅是因为老年人要去感谢你，应该是所有的年轻人中梁砥柱都应该去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年轻人都解脱了一些时间去做自己应该去为这个家庭付出的一些事情，然后你又忽略了自己的父母，其实是非常伟大的。就是你那么好的音色，其实真的可以更好的发挥的，继续加油。
0: 来，我们看排名。那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小静成功晋级。有请下一位。
2: 大家好，我们是啥都会组合，都来自安徽。这是我们第一次登上央视星光大道的舞台，其实刚开始呢我们都特别的紧张。
3: 是的，经历周赛之后啊，我们真的收获了很多成长，学会了调整心态，沉淀自己。接下来我们依然会带着安徽人的质朴与热爱，继续在舞台上发光，把家乡和中国民歌的魅力一直传递下去。

0: 大家好，我们是想把家乡唱给世界听的啥都会组合。
1: 我其实有点意外哦，你不是美声专业的吗？
2: 对，我们是唱美声的。
1: 对啊，
2: 因为在上一场的时候，我觉得我听到了很多的老师给的建议，非常的中肯。既然咱们回到国内，咱们就应该唱多一点民族的歌曲，然后呢，我就把我们前面呢就唱了一些通俗一点，然后后面呢再多一点美声的感觉。
1: 美声的感觉。
2: 对，
1: 他说他有一个梦想，就是想把中国的歌曲唱给世界听。
2: 是的。
1: 我们能不能用意大利语唱中文歌？
2: 对，
1: 这是他们现在正在尝试的事情。
2: 来吧，先听中文，然后你们再加来。

0: 这是姑娘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让中国的音乐、中国的故事，随着旋律传遍世界各地，也彼此架起这个交流的桥梁，
1: 是的，
0: 是吧？嗯、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走起来。3、2、1，请亮牌。水姐、
2: 不管是在这个二重唱的这个设计的比例上，还是在高音的爆发力上，还是在情感的传达上，我觉得都是比较差强人意的。但是如果像刚刚咱们互动环节当中一样，咱们把中文、意大利语、流行和美声用一个比较合适的方式去进行编排的话，我觉得那反而是你们最大的杀手锏。好好的加油，你们是很有潜力，很棒的。
0: 嗯，我明白了，大家给的票数特别高，是因为咱们互动的环节，大家看到了他们的那种互动性，是吧？而且觉得把中文的经典歌曲传到世界各地这件事情，其实方向是对的。
2: 对，
0: 但是可能几位老师没有给，是因为在主表演的这个环节当中，可以有更好的提升空间。多学总是好的，但是慢慢在多学的过程当中梳理出来属于自己的那个风格，可能是年轻的朋友们这个阶段是需要去树立的。来，我看看，在这一轮，我们要恭喜一同成功晋级。那我们台下稍后有请下一位。
3: 我们是一对来自贵州的组合，彩虹兄妹。我是哥哥田绍兴，
4: 我是妹妹汪静，
3: 我们兄。

0: 我们俩都是从贵州大山里走出来的草根歌手，从未接受过专业的声乐训练。这一次非常荣幸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拿下了周冠军，圆了我们多年以来的梦想。
1: 这次比赛我们认识到了很多厉害的选手，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沉淀了自己。接下来我们会用心精进专业能力，全力以赴地备战我们的晋级赛，努力在舞台上走得更远。我们也更加地懂得，平凡人只要心怀热爱，脚踏实地，就一定会被星光眷顾。

0: 继续找答案。
1: 大家好，我们是彩虹兄妹。
2: 彩虹兄妹的特点就是妹妹主唱，然后哥哥说唱。刚才大家也看了，兄妹二人常年在户外直播，
1: 对，
2: 遇到各种极端天气，
1: 我最早是在农村田野，那个时候是2022年的时候，
2: 2022，
1: 对，在农村直播，然后早上5点起床，然后6点开播，要播到1点，
2: 6点钟开播，
1: 对，
2: 有人吗？
1: 有，
2: 早起看直播，是才艺直播是吧？
1: 是的，
2: 也是歌唱，
1: 每天要唱5-6个小时。
3: 每天大概要工作10几个小时。妹妹也是从2023年开始接触的，
2: 也是不容易，是吧？也经历了很多，慢慢的。
1: 确实，那个时候风吹日晒，最热的天气，我记得我在长沙，那时候39、40度，在户外播4个小时，脸都晒脱一层皮。
3: 对，
1: 最冷的时候就刚大家看到那个
3: 零下十。

0: 上面是零下十几度下大雪，然后我们也在外面播。
1: 天气很苦，但是我们心里边很暖，因为我们就是在户外，你会遇到很多的这些路过的，会给我们送来一些水果，经常会看到我们有时候播五六个小时不休息，还会给我们买饭菜，这些说啊，姑娘孩子就饿了吧，赶紧吃点东西，我觉得这是很暖心的事情。
2: 对，可能你偶尔会有冷眼，但是收的货更多的是暖心的善意。
1: 对，
2: 我知道你们在直播间里还会玩一些小游戏，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我们有时候为了就是去给大家带来不同的欢乐，
1: 是的，
0: 我们会设计各种小游戏。我们要不这样，我们能不能邀请咱们的
2: 开唱团，可不可以？
0: 开唱的嘉宾，
2: 开唱团的兄弟姐妹们，兄弟姐妹们
0: 过来玩一下，
2: 来，一首歌。接不下去的就出局，好不好？出局的人是柠檬。

0: 有，
1: 真有，
0: 一人一片吃下去。哎呀！
2: 投票通道请关闭。彩虹兄妹，我们一起来看看你们的得票情况。
0: 好，
2: 五、四、三、二、一，走起来。彩虹兄妹，各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亮牌。二十票。文博为什么没有给？
1: 是因为我看过你们的周赛，喜欢你们周赛的表演。一个是女生妹妹把你的声音发挥到了极致，而且舞台的状态非常好，而且哥哥在上一场表演的时候你的舞蹈也非常棒，那个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但是这一场你只有说唱的部分，我觉得你最出彩的部分没有发挥出来啊，因为期待值很高，所以请理解。
0: 懂了。
3: 谢谢老师。
2: 来吧，我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排名。恭喜彩虹兄妹直接晋级。
3: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谢谢大家。
4: 谢谢大家。
2: 好的，来吧。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

0: 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砖，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有请下一位。
8: 大家好，我是孙天龙。之前在星光大道的周赛让我认识到了这个温暖的充满欢乐的百姓舞台，也让我对于工作和生活都热情满满，信心百倍。
9: 丘比特轻轻飞过月光下，
8: 过去一个月，我把周赛评委的点评啊仔细的研究，从各个方面积极的提升自己。这次进入季度赛，我也是非常激动，我也知道这个舞台更高，要求更严，这次拿点真本事出来，期待自己的表现，加油。

0: 恩天。
1: 大家好，我是孙天龙，来自天津，之前一直是在纽约和香港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后来也是在这个前几年吧，转型做了单身经济、单身社交这一块。
2: 你为啥呢？就特别喜欢当月老。
1: 对，
2: 看见成了一对你就特别开心。
1: 是的，是的。哦，
2: 我记得上次带了一大堆叫什么脱单冰箱贴是吧？
1: 是的。哦，
2: 今天呢？
1: 那今天呢？那我们就索性就送一下呢，这个我们的道具呢？
2: 哎呀，这么快吗？跳了这么多步，早生贵子啊！
3: 有红枣。
2: 桂圆怎么讲？
4: 富贵圆满。啊，
2: 富贵圆满。那个谁想早生贵子啊，小天儿？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5: 我想一下，就是，发挥我的专业那种，就是打个比方，就是我的。

0: 爱好艺术，工作肯干，
1: 对对对对对，
0: 能够在你的艺术道路上支持你。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长相、个头什么有没有硬性的规定和要求？哎
2: 呀，就是个好人就行了吧，我。
0: 是个好人就行。其实我觉得这事儿还真可以拜托弟弟，纽大也不是白读的，但我们完全可以用大数据的方式选择。你给他什么建议？三条。
3: 是的，我觉得哈，首先啊，这个多去参加活动。啊，让线下呢能够见到彼此，这个很重要啊。第二就是真的去量化自己的一些要求，该你的要求有的时候比较宽泛啊，比如说我是什么什么优先，比如说是学历优先啊，比如说是啊其他方面的优先，或者是身高、颜值等方面优先，有一个优先级，不要都看的话就容易就乱了
0: 啊。因为大数据筛选是有优先的，
3: 对。
0: 然后
3: 第三条就是要多听这个已经过来人的，或者是说专业人士的一些建议包括其实也可以咨询我们，都欢迎迅姐这边也给了很多优势的建议，
0: 对啊，
3: 大家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0: 是，就现在这个时代是越线上越要线下，
3: 对的，
0: 就年轻人不要困在手机里，真实的日子还是要两个人一过的，
3: 对的，
0: 你这种同频共振跟在手机里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是的。
0: 啊，来唱首歌，
1: 谢谢。
0: 一路上有你，你们俩一起唱，看看你的歌声能不能打动别人。
1: 好好好好，
0: 来。
1: 好。

的，谢谢，谢谢。我觉得真诚其实是最打动人的。投票通道请关闭。先看看人气指数好不好？来，5、4、3、2、1，走起来。

0: 哎呀呀呀呀呀，这首歌太难了，哥，四位给还是不给啊？
1: 来吧，三二一。
2: 这个里要说最公平的应该是我。
0: 你也给了哈？
2: 为啥呢？你说我对他无欲无求的，他们仨都让他帮我。水鸡他是不想好好过了。
3: 我看我是脱不了单。
0: 为啥给？为啥不给？给个理由。
3: 燕龙作为月老的话，就是特别的可爱，特别的有观众缘。但是今天咱们毕竟是一个晋级赛嘛，那主舞台的表现是我非常看重的。一方面你没有办法做到像原版那么的层层递进，那么的澎湃动人，但另一方面属于你自己的一些细节的处理你在技术上又支撑不了，所以呢导致最后整个这个舞台的感染力就会很弱。嗯，这个是让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地方。
4: 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你的现在的技术问题，就是你结尾的唱音动态太大了。嗯，那个颤音，以至于你的音准一开始是准的，后来就是那个颤的就已经飞跑调了。嗯，
5: 明白，感谢。
0: 来吧，那各位请登台。那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啥都会组合成功晋级。那我们就待定好不好？去吧，台下。董老师，董老师你不走，今天去爬长城啊。万一啊，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个舞台上呈现的话，没关系，明天爬长城去。
6: 我已经通知了叔叔阿姨们，保持一个好的心情，今天晚上好好睡觉，因为明天我们要爬长城。所以其实刚才有几个叔叔阿姨他们好开心，他们其实落泪了，要不是因为央视给予了我们这个平台，他们可能这辈子不会过来，只会在电视上。因为星光大道的舞台让我们有一次站在了春晚的演播厅，所以我们很骄傲，我没有任何遗憾。
0: 我觉得你现在做着一个特别朝阳的事情。
6: 是，
0: 你现在也许跟爱人两个人一起，收入不会那么高，但是这第一它非常有意义，第二你走着看，即便是财富也绝不会亏待善良的人。董老师请走上星光大道。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来吧，有请下一位。
7: 大家好，我是演员丁雨佳，来自上海。
8: 非常幸运能在星光大道拿到周冠军，让我有机会再次被更多的人看到。感谢这个舞台，让我重拾信心，希望能在星光之路上越走越远。演员是一份充满未知的职业，永远都不知道迎接你的下一份工作是什么，但是站在舞台的当下就是最幸福的。再赴星光，我已准备就绪，站上舞台便是最好的绽放。

大家好，我叫丁宇佳，来自上海，我是一名演员。我小时候拍过一部电视剧叫《红孩儿》，我就是那个红孩儿。啊，现在这么多年过去，我长大依旧在从事演员这份工作，然后一直各种音乐剧、话剧、短剧、电影、电视剧我都拍过，然后十多年一直坚持在这份职业上没有变过。

0: 说红孩儿那边的大姐直鼓掌，哦，她就是红孩儿，长大了，都唤起好多人的回忆啊。
1: 实话实说，我已经有将近快半年没有拍过戏，就是没有在摄像机前面对镜头表演，然后中间其实一直是在演音乐剧还有话剧。我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然后我们那一届有将近五六十个专业的毕业生，当时浩浩荡荡的一个队伍大概来北京，大家都来追梦，有二三十号人，然后这一次这么多年过去聚会发现只剩不到五六个人还在坚持在想做演员，想做影视演员。然后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说 AI 来了，因为 AI 表演能够把演员给替代掉了，这也是最近的一个热点话题。我也在想这个以后演员该何去何从，这也是一个，
0: 我相信你这是时代之问。
1: 对，
0: 这是我做 AI 节目的时候也是经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我问过科学家，我说有什么人能做而 AI 不能做的事情吗？那位顶级的科学家想了很久，没有。但是我在想，它有生死吗？它能替代我们的生命体验吗？那回到了根本，艺术让人成为人这个根本的时候，那我们为什么要艺术呢？
1: 我觉得艺术是一种表达，是一种情绪的传递，它是个媒介。
0: 它除了消遣，除了提供一些情绪价值之外，对于艺术家来说，它其实是完整自己的一种方式。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看。
2: 我觉得就是活人感的一种表达和近距离的一种情感传递，目前 AI 还给不了。
3: 科技的速度是我们无法停止的，我们也无法去改变的。那我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它的发展影响了我们什么，而是我们自己去追求我们自己热爱的，我们生活中所希望得到的，我们身边的人和事儿。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去做的，要去感触的。
4: 那我觉得此刻就是 AI 不能替代的，是一种我们面对面交流的呼吸感。因为当我们在不断地去思考人类和 AI 要如何相处的时候，这就说明人类永远有不能替代的地方，那就是我们本身永远会在一个更高的维度去思考。
0: 所以其实在变动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自己内心的那份定力，做好当前此刻你必须要做好的事情。
1: 是，
0: 还行。来来来，他是我遇到的最会唱歌的群演。
1: 老师，我们合唱一首，
0: 一起唱一个什么吧？
1: 男人花。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这是两瓶不同的酒，你是两种不同的花，你是仙人掌，它是上海的茉莉花，它是一瓶白葡萄酒，你是一瓶二锅头。谢谢海星。各位，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最后一位选手他的人气指数，一起来看，五四三二一，走起来。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投票。再加四十票，恭喜你成功晋级。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虽然有诸多不舍，我还是要跟你暂时告别。
1: 哎，周末的时间能有机会能参加这样的一个热情的温暖的百姓舞台，能够说出自己的想说的话，能够见到想见的人啊，能够唱自己想唱的歌，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
2: 谢谢大家，谢谢
0: 李
2: 老师。
0: 好的，天龙请走上星光大道。谢谢天龙，永远笑容灿烂。好的，恭喜今天六组选手成功晋级。那接下来要进入本赛季的第二场，第二场六进四会更加残酷，但是我会一直守护着你们，陪伴着你们，为你们加油，好不好？来，三二一，加油！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今天我们开门大吉现场来了很多的孩子，
8: 我的女儿今年发上了春晚，
9: 老师想你了，
7: 我也想你了。
10: 我家孩子4岁就开始练搏击的，赢了5个金腰带，
7: 5个金腰带，
11: 想你老师。
7: 他会变脸，哎，哇！今天小朋友们真是过节了，欢迎菊萍姐姐，
12: 加油玩腻里面的朵朵，
13: 能够陪伴你们的成长是我一生的幸福。
7: 祝我们每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节日快乐。
0: 星光大道本赛

0: 你几个人啊？
1: 等会儿是乐队。
0: 今天好漂亮啊！
2: 你这干啥呀？
0: 不敢跪了。
3: 我吃饭，
1: 对。
2: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
3: 我们达成了这个共识。
2: 你要加入吗？
4: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5: 综艺频道每周4晚19:30分，
4: 我们
5: 不见不散。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

0: 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

0: 我们物业，我们得巡逻呀，是不？哎呀，呀，你看这巡逻多重要，一不小心捡了个手机。哎呀，这手机还挺好的，你说败家不败家？咦，这怎么还有个外套呢？哎，这还有一条毛巾。哎呀，这还有一只高跟鞋。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不会是有人在这个石桌上搓澡了吧？不能啊，这要搓澡的话得有手牌啊。
1: 在这儿呢。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别动别动，我告诉你到处都是弹头，别动。
1: 目标根本没动。
0: 哎呀我的妈呀，你吓死我了，这不是三号楼的黄小黄吗？哎呀，你喝酒了啊？小黄，别动，别动，别动，这鞋是你的吧？
1: 曾经是。
0: 来来来，穿上穿上。
1: 哎、我认识你
0: 啊。
1: 你是物业的副经理。
0: 对对对。
1: 你的名字叫赵。赵。
0: 我名字就这么恶心吗？
1: 赵刚子。
0: 对对，小黄啊，你喝多少酒啊？
1: 刚子。
0: 哎哎呦呦呦呦，小黄啊，喝这么多酒，咱赶紧回家。
1: 刚刚。
0: 哎呀，小黄，你听我跟你讲啊，天色已晚了，咱赶紧回家，好不？
1: 哥。
0: 哎，
1: 我心里难受，你说哈。
0: 嗯。
1: 我人算可以吧？我对他那么好
0: 啊，
1: 那么体贴
0: 啊，
1: 你说他怎么就感觉不到我喜欢他呢？我郁闷呐！我吧，我就是想找一个人说一说这个事儿。
0: 小黄，你听我跟你讲，小黄啊，你听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哎呀，小黄，我跟你讲，小黄，咱要倾诉，咱先起来倾诉，行不？来，起来，哎呀，我的妈呀！来来来，小黄，来，别动啊，你慢点啊，慢点，好，别动，好。站住啊！站住，站住三秒啊！
1: 行。
0: 来，小黄，来你坐这儿啊，坐这儿倾诉。
1: 你坐这儿。
0: 那你呢？
1: 我坐这儿。
0: 哎呀，我的妈呀，这是得倾诉，这都憋出多大劲儿来了。
1: 你过来。
0: 啊。
1: 把你肩膀借我靠靠。
0: 啊？那不。哎
1: 哎
0: 哎
1: 哎
0: 哎，
1: 你撒开，把我眼线撒开。
0: 不是小黄，我跟你讲，你先坐直，你坐直了我让你眼线直了，好吧？我跟你讲啊，这黑灯瞎火的你靠我肩膀上可不行，这影响不好。
1: 你是不是物业？
0: 是物业。
1: 我都交了物业费了，你有没有点服务意识啊？
0: 不是，我
1: 我就想借个肩膀我跪下怎么了？
0: 等一下，等一下。不，别哭，别哭！来，业主，上肩膀。
1: 我对他那么好，那么体贴，他怎么就感觉不到我喜欢他呢？
0: 不是，小花，你听我跟你讲。
1: 我心里特别郁闷。
0: 是，我跟你说。
2: 大姐夫，
0: 哎，哟，妹夫，
2: 赵刚子，你这，哎呀，不是啊，我最近看手机看多了，我什么都看不见。
0: 哎、不是，
2: 你们继续。
0: 顺风，你别走。
2: 有事儿。
0: 顺风，你听我讲。
2: 不是大姐夫，
0: 哎呀，顺风，你别走。
2: 不是，我有事儿。
0: 顺风，你别走，你来的正合适。顺风，你别走，
2: 我有事儿呢。
0: 顺风，
2: 哎，
0: 顺风，
2: 哎，我有事儿呢。
0: 顺风，哎，顺风，
2: 你上一边。
0: 顺风，
2: 你们两个干什么呢？你们两个。
0: 顺风，你别跑，你再跑他就吐出来了。
2: 干什么？
0: 我跟你讲，顺风，你误会了。
2: 是，我是误会了。
0: 我跟你讲，不是你那么，看见没？喝多了要跟我倾诉，明白不？
2: 我明白什么呀？我明白。三更半夜黑灯瞎火孤男寡女，他找你倾诉，他怎么不找别人倾诉啊？
0: 三更半夜的周围有人吗？
2: 我就是周围，我不是人呢，他怎么不跟我倾诉啊？哎呦呦呦，看看还抓着手，他怎么不抓我的手啊？哎，
0: 行了，看见没，锁住了。
2: 锁不是，你
1: 是不是想听？那我从头跟你说。
2: 不是，可话那这等会儿。小黄妹妹，你真喝多了呀你！
1: 哎呀，你突然这么一说吧，我有点口渴了。
2: 啊，
1: 你能给我变瓶水吗？
2: 我没带水啊，我没水。

0: 有水有水，顺风啊，来那替我看着啊，我去小卖部给他买瓶水去啊。
1: 我去吧，
0: 我马上就回来。
2: 不是大姐夫，别走啊，大姐夫，别把我一个人。
3: 你吵吵什么呀？
2: 别打我呀！
3: 是你倾诉还是我倾诉？你这个人怎么是这样？你人呢？
2: 人这儿呢，
3: 在哪儿呢？哎呀，你是变魔术的吗？
2: 对对对，
3: 刚才进来。
2: 小黄妹妹，站好站好，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坐。哎呀，这人喝多了还挺有意思。嗯。哎呀，小黄妹妹，嗯，你不是说要倾诉吗？嗯，说吧，什么事儿？
3: 没有肩膀，我也说不出来哟。
2: 小黄妹妹，来来来，站起来站起来。哎，站住了啊。嗯。哎，来。来看这样是不是好点儿？
3: 还行吧。
2: 来，那你倾诉吧，
3: 哥。啊，你说我这个人还可以吧？
2: 你这人相当可以啊。
3: 我对他那么好，啊、那么体贴啊，他怎么就不知道我喜欢他呢？我郁闷，你知道吗？
2: 小王妹妹，嗯，谁都有郁闷的时候。你这样，你要真郁闷，你就哭出来。哭出来就好了，一二三，哎，不是，
4: 哎，你说我们家钱顺风这大晚上上哪儿消神儿去了呀？
5: 他能上哪儿？就在这边儿。
4: 这大晚上万一碰，上两个人一块消化神儿怎么办呀？
5: 谁呀？
4: 别说话。
2: 不是媳妇儿，我现在有点忙。
4: 钱顺风，哎，过上了。没谁。
2: 哎，不是，哎哎哎
4: 嗨，跟我俩玩铁达尼呢，是不是？手给我撒开！
2: 玩什么铁达尼？不是，不是，哎，哎
4: 我就说你今天晚上吃两个元宵，你就往外跑，要消化神儿。我看你是来约人的吧，是不是？
2: 我约什么人啊？我，哎哎哎，
4: 这约谁？你心里没数吗？
2: 媳妇儿，这明显就是个误会嘛！哎哎呀，
4: 误会的这么明显吗？
5: 这钱顺风，你太过分了你！
2: 哎呀，大姐，不是你看到的那样。
4: 哎，还想什么样啊，钱顺风？哎
2: 呀，媳妇儿，你听我跟你说啊，小黄他喝多了，他喝多了他站不住。
4: 你把手给我撒开！
2: 我得扶着他。
4: 我怎么就不
2: 扶着他就倒了？
4: 你给我撒开！
2: 我撒开啊！
4: 撒开！
2: 小黄妹妹，对不起了。你倒是倒啊！
4: 往哪倒啊？啊！我怎么好像看到一个金鸡在独立呢？
2: 媳妇儿啊，他真喝多了，他
4: 喝多了，你给我起来，我问问他，喝多了是吧？啊，行，来吧，小黄妹妹，我问问你，一加一等于几？
3: 二。
4: 这么难的题都答对了？哎呀哎呀哎呀！
2: 不是，你这还哭呢？媳妇儿，
4: 你可真行，钱顺风。
2: 媳妇儿，媳妇儿，
4: 别压十五的，你不要好好看了是不是？
2: 媳妇儿。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4: 冷静不了。
2: 你听我给你解释。
4: 你为什么要抱着人家？
2: 小黄妹妹她喝多了，真喝多了。她要找人倾诉，这不找着我了吗？刚才不光我一人，还有一人呢。
4: 在哪儿呢？
3: 谁呀？
2: 这人我还真不能告诉你。
5: 又编是吧？
2: 我没
5: 编。太编是不是？哎呀，还能是你大姐夫啊？嘿，
2: 不是。
5: 当然不是了，
2: 不是我大姐夫，
5: 顺风啊，哎，这点你得向你大姐夫学。你看你大姐夫爱我吧，那是死心塌地呀、啊。
2: 大姐呀，你哪来的自信呢、啊、你呀、啊？
4: 你看，
2: 行了，我不给你解释了，媳妇儿，媳妇儿，
4: 你也别跟我解释。
2: 我告诉你，我能自证清白。
4: 你怎么证？
2: 这样啊，啊，你俩一会儿就到那花丛里边，你躲一躲，我让你们两个亲眼看一看，那个谁跟那个谁的故事。
4: 啊，谁和谁呀、啊？钱顺风，我看大姐在这儿呢啊！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要给我证明不了，你等着啊！哎、
2: 你快去吧，
4: 啊、行，我就看看。
2: 给我躲起来啊！躲起来！
4: 你等着。
2: 来了，来了，来了！快躲起来！快！
0: 哎呀，哎呀，回来了，回来了！哎呀，哎呀呀呀！
2: 大姐吧，哎呀，
0: 顺风，顺风！哎呦呦，怎么回事？我不让你扶着人家吗？你怎么不管呢？你呀、
2: 啊？我扶不住啊！我扶不住、啊。
0: 你这个人呢？玩啊！水来了。
3: 你能变出来吗？
0: 变。
2: 哎呀，看看多浪漫啊，多浪漫啊！
0: 你跟谁说话呢？
2: 我跟你说话呢。
0: 不是你，就咱仨人，你用这么喊吗？哎呦我的妈！我还以为你大

0: 姐来了呢。
1: 没有没有，谁也没来，谁也没来。
0: 哦哦哦，
1: 喝，继续继续。
0: 来，拿着喝吧。
2: 呀，我怎么拿不住呢？我
0: 哎，拿不住
1: ，拿不住，拿不住，你喂他呗。他又拿不住，他自己喝的话，洒一身。
0: 啊啊啊！
1: 你喂他，你喂他。
0: 行行行行，
1: 喂他，
0: 好好好好。怎么样？
2: 好酒。
0: 看。你干什么玩意儿，顺风啊你啊！你大晚上你喊什么玩意儿？你这怎么回事啊？一惊一乍的。
1: 是大姐。
0: 哎呦我的妈！你这玩意儿怎么这么狂躁呢？你
1: 破坏了浪漫的画面。继续继续。
0: 你别一惊一乍的。
1: 哎哎，
0: 来来。
2: 我不喝了。
1: 哎，小黄妹妹，别不喝呀。嗯。人喝多了酒了就得喝水啊，多喝水啊，大姐夫
0: 啊。
1: 要不然你抱着喂他。
0: 我不能抱。
1: 为什么呀？
0: 我这辈子的拥抱只能留给我媳妇大米粒。
2: 啊，是你抱的我。
1: 哎呀，
3: 还解释什么呀？
1: 哎
3: 啊，你看我回家怎么，别打，你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啊。
0: 哎你
3: 老公
0: 啊。啊，
1: 哎呀
3: 你真棒。
0: 不是，等会儿大米二米，你俩什么时候来的？
3: 我俩早就来了，那钱顺风让我们俩躲在后边看你俩的故事呢。
0: 顺风啊。
1: 哎大姐夫，
0: 他俩来了，这事儿你都知道啊？
1: 全是我安排的。
0: 顺风啊，
1: 哎，
0: 你这是坑我呀你呀、啊！一年365天，你天天坑我呀你呀、啊！我的妈呀，你这是冒净身出户来坑我呀你这是？
1: 大姐夫，天地良心呐、啊，我憋屈啊！借我个肩膀，我憋屈会儿。
0: 哎呀，你
3: 还演呢是吧，钱顺风？
1: 哎，
3: 你憋屈，我看你是照着净身出户在给我作呢，是不是？
1: 媳妇儿、啊，我跟你说实话，黄小黄刚才就是找人倾诉呢。
3: 哎呀，他怎么不找我倾诉呢？
0: 二米，这个他说的是对的，小黄刚才是跟他倾诉来的，不光跟他倾诉，还跟我倾诉呢。就他呀，逮谁都跟谁倾诉。
3: 啊？
0: 这是真的。
2: 哥。你说我这个人还可以吧？我对他那么好，那么体贴，他怎么就感觉不到我喜欢他呢？我郁闷呐、
0: 啊！哎，
1: 啊，
0: 看见没？
2: 啊，
0: 心里面难受。
1: 是啊，
0: 这就是有过不去的坎儿。就这时候啊，他就希望倾诉，说出来就痛快。邻里之间这时候不得互相帮个忙吗、
1: 嗯、
0: 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
3: 对，
0: 街坊邻居们，你们说对不对？
3: 是，对不对？那大姐夫
0: 啊，
3: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就合理了、
0: 嗯、
3: 那你说这现在黄小黄怎么办呀？
1: 对呀、啊、这么晚了。
0: 我这样吧，咱不能把他一个人落在这儿
1: 啊，
0: 这样咱把他呀带咱们家去。
1: 带咱家，
0: 咱四个人啥也别干了，就听他倾诉，他说出来他就高兴了。
3: 哎，对对，
1: 好，
3: 这好，
1: 行，
3: 钱顺风，
1: 哎，
3: 赶紧把他弄家去。
1: 行，
3: 这好，
1: 等会儿妹妹，来来来来，这么的吧，哥背着你啊，哥背着你。
3: 来来来，
1: 哎呦我的妈呀，我还真背不。
3: 怎么那么笨？
0: 还能干点什么事儿？来，我来。
3: 哎，你起开，男的都躲开。小黄妹妹，
2: 嗯，
3: 大姐这后背就是你的，来，哎嘿，怎么样，舒服不？
2: 舒服。
3: 小黄妹妹，你往这儿。
2: 哥，
0: 回家。
2: 你说我这个人还可以吧？我对他那么好，
4: 我都想好了，追我3回了，我答应他。追我的时候心情也很细腻，也很努力哩。
5: 起早贪黑把门开，日用零食排成排，别看就是个小卖部，嘿，大人小孩全都来。我先把炉子升起来。
6: 啊，老板每天都起这么早。哎呦，大哥，你醒了。
5: 是啊，
6: 咱们说话就说话，不要吸溜好吗？
5: 你懂什么呀，救心糖，我是无花果，就那么酸不溜丢的。
6: 咱们开门开那么早。

0: 有人买东西吗？
1: 哎，开门了！柯大爷，您干嘛呢？
2: 生炉子呢。
1: 哦，哎，您这哪能点着啊？您拿这个点。
2: 哟，卷子。你说我这用这30分的点呢，还是用这56分的点呢？
1: 用9分的吧。
2: 要毁掉证据。行，好，先放着。你买什么呀？
1: 一个鸡腿面包，一个火腿肠。
2: 好，自己拿。
1: 好，
2: 我给你倒杯水。
1: 不用了，大爷，我去上厕所了，要不又迟到了。我妈来了，给您钱，我先走了。柯大爷，再见。
2: 哎，再见，慢着点儿。你这把谁家的闺女给欺负哭了啊？
3: 鼻子痛。
2: 对，叫叔叔就行，别客气。
3: 这傻老头啊，你这是。
2: 嘿，今儿穿的挺带劲儿啊。小戴，有事儿吗？
4: 我今天约丽丽出去玩，在你这儿碰面。
2: 还追呢？丽丽瞧得上你吗？
3: 你这咋说话呢？
4: 咱这小伙子往这一站也是人模狗样。不是，那个是亭亭玉立，也不对，就是我也挺精神，对不对？再说了，他追的我，
2: 你就追吧。
4: 追啥呀？
5: 他都追我3回了。
3: 不是1回，是3回。
2: 那你就答应他呗。
4: 凭啥呀？
3: 他人是不错，长得也挺漂亮，可他也有毛病，脾气贼倔，跟倔驴似的。
2: 你可不能这么说。你就不怕丽丽听见呐？
3: 听见啥？听见我也不怕，当面我也敢说。就丽丽像倔驴，像倔驴，像倔驴。
2: 想好了再说。
3: 我都想好了，追我3回了，我答应他。追我的时候心情也很细腻，也很努力。丽丽来，丽
2: 丽，
3: 你啥时候来的？
1: 从你说我跟你表白3回的时候，
3: 你看他追的我吧。
1: 我跟你表白，我才不好，我才驴，我回家了，你自己玩去吧。
3: 哎，你别走，你走我跟谁玩啊？
4: 你带好吃的了。猜猜这里是啥？
1: 饺子。你给我做的？
3: 我妈。你婆婆给你包的。
1: 你说什么呢？你讨厌！胖叔，我都不好意思了。
2: 哎呀！他吃我辣条，
3: 不就吃了1根？
4: 我喜欢
3: 吃辣条。丽丽，
2: 饭盒还在我手里呢。这铁饭盒装过饭，装过面，还装着一代人的幸福。你别看这小伙子啥也没买，但是还就是在我这儿约会能谈成。大白天的你捂个脸干嘛呀？
6: 知道我今天来干啥？
2: 偷辣条。
6: 我正解着呢，今天我要为我的爱情拼一把。
2: 爱情？
6: 昨天晚上我得知三驴子今天要在你这儿跟丽丽碰碰面约会，这给我气的。那丽丽在我心中是啥位置？

0: 那就是我心中的小芳。
1: 我估计这个时候他们两个已经过了山海关了。
2: 哎呀，还是见上了呗。你说我这
0: 我只能快马加鞭了。
1: 二狗子反了。
2: 对，反了他们了。哎呀，
1: 就是一个傻小子。小祖宗们，该回家了，作业还没写呢吧？回去晚了，又该挨骂了啊！
3: 哎呀，我们就看一会儿嘛，马上就完事儿了。哎，
1: 小小一台电视机，承载着快乐和回忆。这帮孩子，一放学，全都聚在我这里。哎，
4: 我刚刚看你班主任了，期中考试那卷子呢？让家长签字那个签哪儿去了？
5: 哦，让寇大爷生炉子给烧了。
4: 说什么呢？
1: 大明考得很不错，95分。
4: 真的？
1: 3门。
4: 还好
1: 啊。这个卷子。哎
4: 呀，20，我。哎，你说他是金星谁谁？他爸跟我说，小的时候门100分。
5: 我爸在我这个年纪，3门才考7分。哎呀，
4: 大哥，有鸡毛掸子吗？
1: 有。
4: 两。哎，
1: 今天应该是混合双打。
4: 不是，连他跟他爸。一起打，走，跟我回家。哎，我告诉
1: 大明妈妈，你可不能打孩子，这个办法请不得呀。大明，我只能祝你平安了。
5: 老师，你快点儿。
1: 王老师，你干嘛去啊？
6: 我的学生小兰要去城里边去参加歌唱比赛，我陪她去。哎呀，
1: 进城的车没有车站，这小卖部就成了车站点儿，上车下车都在这儿。
6: 小兰，正好车还没来呢，要不我们把比赛的歌唱给寇大爷听一遍怎么样？哎呀，
1: 好啊。

0: 车来了。
1: 哦，小兰，我们
0: 快上车
1: 了。走了走了，
2: 柯大爷再见。
1: 柯大爷再见。
0: 期待你的好消息啊。
3: 看看真好啊，这帮孩子以后不知道会不会记得这些歌，记得童年的回忆，记住我这儿小卖部，童年里的一个小据点儿。
4: 你说老板关门了，怎么还开灯呢？
3: 给孩子们照照路，给孩子们照照回童年的路。
5: 人群中如此耀眼，飞呀飞呀飞呀飞呀，带你我去看看。
6: 是不是我们家儿子跟他那几个小朋友啊，就跟你们家门口这儿又抽着陀螺呀，滚着铁环呐，丢着沙包跟那闹来着？
7: 你真没来，
6: 那我这来早了。
7: 哎呀，你怎么又看渴望了？关了关了，快关了，真看不了这个。

0: 气，心里难受。哎，你看慧芳那个好啊，那个善良啊，但是太憋屈了。这要是换了我，我早就扇那王洪生两大嘴巴了。哎
1: 呀，要是你演刘慧芳，那我们大家伙都同情王洪生。
0: 不是不是，
1: 服，
0: 想造反？
1: 你都训我一辈子了，我能不服？
0: 行了行了，看看啊，我给闺女做的这个棉袄怎么样？哎呀
1: 呀呀呀，我看看我看看。哎呀，你别说这棉袄做的啊，跟棉裤似的。呀，
0: 多好啊！肯定喜欢。
1: 喜欢。哎，来来来来来，你过来看看啊，看看我给咱闺女买什么了啊？看看啊。这是我给咱闺女买的水果罐头绿豆糕啊，给咱闺女买的黄花鱼大白兔奶糖，给咱闺女买的鞭炮瓜子儿大苹果，这个酒呢是给我自己买的，啊对，这个铁皮青蛙是给你买的，好玩吧？
0: 哎呀，要说呀，这闺女上大学快一年了，也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是胖了瘦了黑了还是白了，真想他呀。
1: 我觉着呀，
0: 回来了。
1: 姑娘姑娘回来了。哎呀哎呀哎呀，
0: 闺女。
2: 哎，师母曹老师，没想到这么多年了您还记着我这外号呢。
0: 记得呀，你最爱吃大白兔奶糖了，那会儿到我们家抓着大白兔奶糖就跑。
2: 曹老师啊，我现在是一名邮递员了，以后您家的报纸和信件都由我来负责。哎呀，
0: 太好了。
2: 真的，这是您家的信。哎呀，一共五封的。
0: 真好。哎呀，
1: 大白兔啊，我跟你说，要不是你师母提醒啊，我差点就给忘了。你爱吃大白兔奶糖，来拿着，拿着，拿着，
2: 这么多位师傅了呀，
1: 拿着拿着，吃着。
2: 行，那你装我包里吧。哎
0: 呀呀，行了行了，行了，
2: 够了够了，
3: 不够
0: 了。行了行了，
3: 不够了够了够了，
0: 行了，
2: 够了，没了没了。
0: 不能吃太多糖，这个牙不好，还有容易高血压。
2: 哎呦，那您还真不能吃糖了。曹老师，我还有几家要送的，这样吧，那我先走了。
1: 哎哎，你爸爸好。哎，好嘞，
0: 谢谢谢。
1: 哎哎哎，你这血压怎么样？你坐。
0: 曹老师，
1: 我理解错误了，我认为你让我把大白兔给他拿跑。没事，你看这孩子都。
0: 这回是闺女。哎呀，闺女。
1: 李大妈，不是李大妈来了，你让开呀！你再把李大妈拍着啊！我的天哪！哎呦，李大妈，李大妈！哎呦，哎呦，哎呦，
4: 哎呦，曹老师，
0: 大妈，
4: 我还以为我走错门了呢。哎呀，我是要给你拜年的。哎呀，
5: 我的鼻子！
2: 快坐，快坐，
0: 快坐，快坐，李大妈！哎呀喂！你都开始准备年货了
1: 啊！我当您说什么呢？有年货，你看那边，那边还一堆呢，您瞧瞧去。
4: 我瞅瞅，我瞅，我得好好的瞅瞅。哎，
1: 瞅瞅瞅瞅。
4: 哎呦喂，这大苹果，想当年我住地震棚的时候啊，就想吃一口苹果。嗨，
1: 那我明白了，李大妈，这苹果呀。再拿一个，
4: 一个就够了。
1: 您拿回家慢慢尝。哎
4: 呦，曹老师，谢谢您了，
1: 不客气。
4: 哎呦喂，还有绿豆糕呢。哎呀，这包装可够讲究的。哎呀，
0: 要不您
4: 当年我住地震棚的时候，就想吃一口绿豆糕。
1: 是，那明白了吧？来来来，哎呦，你的吗？回家慢慢尝啊，
4: 曹老师。那我就不客气了。
1: 您客气什么呀？
4: 哎呦喂，还有山楂罐头呢。当年我住地震棚的时候啊，
0: 您住地震棚的时候是真馋呐。
1: 听不出来吗？李大妈，这相中咱这山楂罐头了。来来来，李大妈。
4: 曹老师，我跟你们开玩笑呢。那罐头这么贵的东西，我哪能要啊？有这绿豆糕，有这苹果，我就心满意足。哎呀，
0: 李大妈，要不您拿着吧。
4: 不用了，不用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呀，我给二位拜年。哎呦，
1: 给您拜年。哎呀，
4: 好了好了，
1: 您慢走啊，李大妈。哎呀，
0: 哎呦天哪。
1: 哎，没事吧？
0: 你看那东西。

0: 剩几样了。
1: 大不了咱们再买。
0: 哪有那么多钱呢？啊！
2: 我去，
0: 闺女，
3: 老曹，哎呦！
4: 哎呦，小闺女想疯了吧？哎呀，
5: 这闺女还没回来，嚯！
3: 哎呦，你们家这年货可够全的呀！
0: 对呀，过年嘛。
3: 行啊，那有鞭炮吗？
2: 有。
0: 有没有啊？
2: 有吗？没有
3: 。有我也不要，来办正事儿的，来找我儿子的。
0: 你儿子
3: 不知道跑哪家去了啊？儿子，
2: 不是
3: 儿啊？儿啊！
2: 你是找儿子来的，是找驴来的？
3: 别跟那打岔，你跟这儿，我找儿子来的。我可嘱咐你们二位啊，一会儿我儿子要是来咱们家了，找您要吃要喝，千万不能给。
0: 嗯，这是暗示咱们呢。
2: 我听出来了。
3: 我问问你，这刚才是不是我们家儿子跟他那几个小朋友啊，就在你们家门口这儿又抽着陀螺呀，滚着铁环呐，丢着沙包跟这闹来着？
2: 要不你去杂技团看看去？
3: 没有啊，
2: 没有，
0: 没来。
2: 你这，
3: 那我这是来早了。
6: 来
3: 了，你看不在你们家呢吗？这不这，来，
0: 给我，东西。
3: 别在这儿玩，这捣乱来了，对不对？咱们这给人拜年来了，来站好，来准备，一二三。
2: 说罐头好啊，这孩子
3: 过年好啊。再来一遍啊，来，一二三，
7: 过年好，
2: 明白了。
0: 行了，别演戏了，来，孩子们，
2: 来，喜欢罐头是吧？拿着，
0: 来，
2: 一人一个大罐头，
0: 来。
3: 你赶紧走，你又给我这现眼，你这个，我这个回打屁股，你们拿这么贵重东西干嘛？你哎
0: 呀，行了，
3: 拿盘葡萄不就完了吗？我怎么对不对？怎么讲？别着急，
2: 我说小弟儿，
3: 留步啊！哎呀，
2: 盘都没了，年货少多少啊？
0: 行啊，给闺女留一口就行了，反正咱不就是为了要个年味儿吗？
2: 哎，我说可以呀、啊。你这思想觉悟提高的挺快呀、啊！
0: 跟曹老师在一起，可不得提高快点？哎，
2: 那就对了。没，
0: 这回绝对是闺女回来了。闺女，
2: 师母，还是我？
0: 你怎么又来了？大白兔还没吃够啊？
2: 是我妈让我来的。啊？我从小可没少吃你家的大白兔，这不，给你带盒进口的饼干让你尝尝。哎呦！远亲不如近邻，更何况您还是我的老师呢。哎呀，
0: 千万别客气，咱们邻里邻居的在一起，只要快快乐乐、和和睦睦、热热闹闹的。
2: 对，我们呀、啊，就是相亲
0: 相爱的
8: 一家人。
9: 好像真的是狼，快点跑吧！
10: 不用跑，放心啊！我有魔法火柴。
9: 妈呀！
10: 来
9: 吗？你真火！
10: 好饿，我都很久没有找到我的奶奶了。你能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吗？这是哪儿啊？
11: 不是你干哈呢？你倒是大点声喊呐！
12: 新鲜的大苹果，免费品尝。
13: 皇后啊，我已经喊了两天了，小的实在是喊不动了。
11: 你瞅瞅，你又说那话。你出的主意吗？啊，你说白雪公主把这个毒苹果吃了，我就能变成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了。两天了，人儿

0: 来了。
1: 我跟你说，今天白雪公主再不把这个毒苹果吃了，你信不信我一拳我处死你、啊？
0: 新鲜的大苹果，免费的。
2: 这是免费的吗？我好饿，可以给我吃吗？
1: 哎呀，那个苹果你可不能吃啊！这个是给白雪公主留的。
3: 你叫我呀？谁要给我吃的？啊，
1: 也这是给你留的，你
3: 谢谢你，但是我不想吃，我不饿。
2: 你不饿，我饿，我想吃，我真饿了。
1: 你真不能吃，这个必须得你吃。
3: 你这人真有意思，不想吃还非硬让我吃啊！我不吃。
2: 你看人家不吃，我是真想吃。
1: 你吃什么吃啊？你赶紧拿，你快吃。
3: 我不想吃。
0: 一个苹果这么磨叽。你一块儿，
1: 谢谢
0: 你的，
3: 谢谢，
0: 不就完了吗？
1: 玩什么玩呢？啥呀？有毒子还有我一味儿呢？
0: 就一面有毒，咱有解药。
1: 漂亮。感觉咋样？
4: 好吃、
5: 好甜，
1: 好难受，好呢、
0: 要，你还能停一会儿吗？
1: 赶紧上医院呢、
0: 大夫，救人呐、
3: 这老阿姨没事吧？那我先走了啊。
2: 哎，你去哪儿啊，白雪公主？
3: 我想跟魔镜要个微信。
6: 从此魔镜和白雪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2: 这个童话故事怎么那么可怕？跟我奶奶跟我讲的不一样啊。我想家了。哪儿啊？嘿，你是谁啊？
3: 我是小红帽。
2: 你是？
3: 我是、别管你是谁了，我要去我外婆家，你想去吗？
2: 我不去了，我要去找我奶奶。哦，
3: 好吧，我外婆一定给我做了好多好吃的。
2: 等会儿，别着急走，做好吃的是吧？啊，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了，也许你外婆就是我奶奶，咱俩可能是表亲嘛。
3: 是吗？那走吧，我带你回家。
2: 好。
3: 我外婆做饭可好吃了。
1: 我就是大灰狼，我就等小红帽回来了。
3: 外婆人可好了。外婆、
1: 外孙女，你回来看外婆了。
3: 外婆，我还带回来一个好朋友。
2: 外婆好，什么时候吃饭啊？不用做太多菜，就做点猪肉炖粉条、溜丸子、锅包肉、雪莲豆沙、尖椒土豆丝，再来个炸丸子。
1: 我小红帽啊，你这不是带回来一只骆驼吗？这也太……
3: 外婆，你这手就是
2: 狼皮手套。
3: 这款呢？
2: 最新款。
3: 哇，好贵的。
2: 对，
3: 你看这毛色，哇，真毛了。你看看这做工，还是皮毛一体的。
1: 够了，
2: 是了，
1: 我跟你说，我就是大灰狼。可能我这个没说明白啊，我再说一遍啊，我就是大灰狼。不是，我说你俩能不能尊重我一下？我都说我是狼了，我都要吃你们了。这个时候你说你俩不应该害怕，然后跑一跑啥的吗？啊！
3: 吓死我了！
1: 太吓人了，这大灰狼！你瞅你俩跑的怎么？

0: 这么假呢？我真是大灰狼。
1: 他好像真的是狼，快点跑吧！
2: 啊，不用跑，放心啊，我有魔法火柴，他肯定害怕。
0: 妈呀！来，哎呀，这狼最害怕火柴了！哎呦我的妈，你这火！我还不信了呢。
2: 来，
0: 咋回事呢？
2: 我再来，再来。
1: 你继续，你继续，你看，马上他就要吹缺氧
2: 了。
1: 你看，已经翻白眼了。
0: 停停停！那个什么，哎，吃不了了。那个今天我就不吃了，我先改天我再来啊！对不起啊！
3: 谢谢你啊，帮我打败了大灰狼。
2: 不是我打败的，是他自己肺活量不行。
3: 也是。那我先走了啊，再见。
2: 你要去哪儿啊，小红帽？
3: 我想要他那个。狼皮手套，
2: 训练款的。
4: 据悉，小红帽因为虐待野生动物被处以20000元罚款，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2: 这罚的也太狠了。我想找到我奶奶。
0: 潮了。
2: 你之前给我讲了那么多童话故事，怎么都不一样啊？
0: 你又说马话。
5: 怎么可能呢？
2: 奶奶你知道吗？白雪公主啊，不是跟王子在一起了，她最后跟魔性在一起。
6: 这天色渐晚，张公子怎么还不来呢？
7: 来了。
6: 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望令。
8: 这么多相声名家，我到底跟谁说呢？
7: 甭考虑了，别舍近求远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8: 选个近的。
7: 哎
8: 哎，姜昆大哥，咱俩说一段。
7: 你先回来，你先回来吧。啊，你是多恨我呀？就这么不想跟我一块说？
8: 没有啊，我怕您唱不了。
7: 我什么我唱不了啊？
8: 我想唱一段传统戏曲，这段称得上是家喻户晓
7: 啊。
8: 小蝌蚪找妈妈，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7: 不要再唱了，您这两样说的跟唱的全部挨着，知道吗？啊，小蝌蚪找妈妈算传统戏剧啊，姑且它算传统。你先告诉我。这戏里我演谁？
8: 您演妈妈。
7: 哎，我演的蛤蟆是吧？
8: 啊，蝌蚪的妈妈。
7: 别起哄，那得多难看呢！
8: 我逗您玩的。
7: 啊，
8: 不说不笑不热闹不是？
7: 哎，说过了，咱就正式演吧。
8: 正式演哈。
7: 嗯，
8: 传统戏曲《大西厢》怎么样？
7: 这好，这是正宗的传统剧目。
8: 嗯，
7: 好，咱分分角色。
8: 分分角色
7: 啊！
8: 您看我今天穿的红，我就演小红娘。
7: 这太适合你了，长得又好看，又穿着红衣裳。
8: 您看看，
7: 那我演谁？
8: 您这么帅气，必须得演男一号，
7: 主角
8: 张生。
7: 张生，哎，真不容易啊！我在这演来回男一号，哎，不对，还一个人呢。
8: 嗯，
7: 我找的那个就是我的那个爱人英英，这谁演？
8: 姜昆大哥。
7: 你回来。
8: 哎，我回来。哎，
7: 看样子我还不如演那蛤蟆呢啊。这你找一个比我岁数还大的，这哪行去？不要他了。
8: 嗯，
7: 就是张生。
8: 嗯，
7: 跟红娘俩人。
8: 行，
7: 怎么样？
8: 咱就演那跳墙那段
7: 戏胡啊，
8: 好不好？
7: 好好好，跳墙那个，
8: 跳墙
7: 这个。
8: 哎，那这就是那道墙。
7: 这是那墙，
8: 行吗？
7: 可以啊。
8: 您就一跳就算跳进院了，
7: 跳进院我就找英英来了，
8: 找英英，
7: 太好了，太好了，
8: 好不好？
7: 开始唱了，
8: 来来来，您先摆好姿势。
7: 我怎么摆姿势？
8: 您摆好姿势啊？
7: 什么姿势啊？
8: 哪有您这么直不愣登的？
7: 哦，对，我跳墙。
8: 对呀，
7: 对对对，跳墙，
8: 你得低一点，怕人看见。低一点，
7: 墙上趴着。
8: 对，再低点。 再低一点，哎，你得趴那儿，然后要跳墙，得一条腿抬起来，一条腿跳。

0: 哎，再低点。
1: 我低不了了，我就这样了啊。再说这个姿势也不太雅观，我就看这不是
0: 一条腿啊，
1: 对，
0: 一条腿，
1: 哎，这就在墙上了啊，
0: 一条腿
1: 啊，一条腿
0: 来了，
1: 大伙都看见了，开始唱、啊。
0: 我前面有一个小时的念白，
1: 怎么一分钟都受不了啊？这一条腿谁坚持得了 啊？
0: 不行啊，
1: 不行，
0: 直接来啊！
1: 哎，对对、
0: 啊，那来了，
1: 哎，来，
0: 您看这天色渐晚，张公子怎么还不来呢？这张公子怎么还不来呢？哎呀，这张公子，
1: 我早就来了，我。哎呀，这谁受得了啊？这个，
0: 您跳下来了，
1: 我掉下来了，
0: 掉下来了
1: ，时间太长，腿都麻了。嗯，赶紧发信号，我来，
0: 发信号，
1: 再来回，
0: 等我信号
1: 啊！好，来了
0: 啊！这天色渐晚，张公子怎么还不来呢？我给他发个信号吧。
1: 信号弹的啊！那年头有信号枪吗？还带口技的啊？
0: 这怕您听不见不是？
1: 全城都听见了，再怎么发，老太太就听见了。
0: 老太太听见了，
1: 不能让老太太
0: 听见。
1: 给我一个人发信号就行。
0: 发信号，那就来了啊！
1: 来，
0: 您就跳啊！
1: 跳啊！
0: 这天色渐晚，张公子怎么还不来呢？
1: 来了，
0: 来人呐！张生跳墙了，抓他呀！
1: 打住吧！别嚷了呀！
0: 抓！
1: 别行了，没完了是吧？我这跳哪儿去啊？这好像偷完东西被人抓着似的，这像话吗？不对，发完信号赶紧带着我见鹰眼警队了。
0: 好嘞，
1: 受不了了啊！
0: 咱职工之令来，
1: 职工之令来
0: 、
1: 啊，来，
0: 您看这天色渐晚，张公子怎么还不来呢？
1: 来了。

0: 没事儿。
1: 您这身段实力也忒大了。
0: 您摔得好，真是向老艺术家学习，这真实啊。
1: 这还有叫好的，摔跟头还有叫好的。
0: 哎，真实。
1: 太不行了，还得见英英。
0: 见英英。
1: 见英
0: 英。见英英。
1: 啊，不，在哪儿呢？
0: 哎呦，小姐去隔壁串门了。
1: 看，还走了吧？还得跳回去。走。
0: 哎呦，小姐回府了。
1: 还得跳回来。
2: 那可不能让夫人看见。
0: 小姐又回来了，小姐又走了，小姐又回来了，小姐又走了。
1: 别比划了，
0: 小姐又
1: 回。你呀，还是跟姜昆一块说这段相声吧。
0: 就是姜昆大哥让我这么说的。
1: 就累我一个人啊。哎。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就我这大闺女跟我们老头长得一模一样，我又不搭套房嫁得出去吗？那玩意儿，哎
6: 呀，这闺女长成我这样的还行，
5: 坐下吧你啊。
7: 从小到大学习我只能跟好的比，吃穿都跟差的比，在家待着嫌我懒，出去玩说我回家晚。
8: 土豆恒久远，一

0: 看钱江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 一定把钱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3: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4: 很帅哇，
3: 我要学这个舞。
2: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3: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今天是星光大道本赛季晋级赛的第二场。
4: 你几个人啊？

0: 等会是乐队。
1: 今天好漂亮啊！你这这干啥呀？
2: 不敢跪了。
3: 我吃饭，
0: 对对对对。
3: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
0: 我们达成了这个共识。
3: 你要加入吗？
4: 走，走，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今天来的都是金牌冠军运动员，
4: 我是空手道世界冠军，
5: 我是跳绳世界冠军，
3: 连续两届奥运会的双杠金牌得主，
6: 是教练员引导，
7: 有你
3: 哇，来自冠军的安全感，这个神儿简直就是你身体的延伸啊！接下来的目标是
4: 剑指明年的日本名古屋亚运会，
5: 继续在赛场上拼搏。
8: 中国体操的残疾金牌在洛杉矶一定实现我们的梦想。
9: 我想跟所有的残疾人说，你们也可以发光，
3: 期待着你更多的好成绩。
1: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尼格买提，欢迎大家的到来。一起抬头向上看，十二首歌，十二扇门，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走着，越乱越好。三二一，停，完全没有规律，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听说今天来的都是高手，但是是哪个领域的高手，我们一会儿再聊。欢迎我们的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咱们全运会四年一届，如今要如期而至。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各位，大家等一下听听他们的介绍，就知道我们的含金量有多高。来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叶婷，我是花剑全国冠军。
3: Hello， 大家好，我叫杜婷婷，是世界跳绳冠军。
4: 嗨，大家好，我是杜静元，是体操奥运冠军。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功力空手道世界冠军。
6: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林，是世界冠军的教练。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薛泰来，是全国武术套路冠军。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鲍雨晴，我是艺术体操世界杯冠军。
9: 大家好，我是秦雨晴，是自由式轮滑世界冠军。
1: 怎么样，朋友们，感受到了吗？我现在觉得这个场子没拿块牌子在手里，我不配待在这儿。那话不多说，我们挑战开始，有什么想法吗？
3: 中间的
1: 谁是中间人？
9: 对，中间的
2: 四号，我感觉他在召唤我。
9: 好漫长。
1: 来喽，等等，来吧，即将出场的是

0: 六号。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哇，大家好，我是空手道世界冠军巩俐。
1: 空手道是吗？
0: 对，是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铜牌，然后也是2023杭州亚运会的金牌和2023世界布达佩斯世锦赛金牌，还有今年2025年成都世界运动会女子空手道组手负61公斤级金牌。
1: 所有这些荣耀都值得我们最热烈的掌声。但是我也很有底气，因为今天我们要比的根本不是空手道，我们是要比猜歌。哈哈哈哈。那你是带着怎样的梦想来到我们开门大吉的呢？
0: 投身于这个体育公益事业。哦，对，
1: 希望能够培养更多的年轻人。
0: 对，
1: 好，马上开始挑战好不好？
0: 好的，
1: 来吧。12扇门，12个生肖，你现在可以随便选一个生肖。
0: 选兔。
1: 兔，天哪，上来就选兔。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兔。请准
0: 备。
1: 备。兔。
2: 11。
1: 还真的是兔。来吧，2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再回首。
0: 唱。
1: 只会那么一句。
0: 再回首，就这一句。
2: 这个我也不知道下一句歌词是什么。
1: 我爸爸以前也会老听，就是这些比较老的歌。
0: 这不是我那个年龄段的人，我那个年龄段的人经常听吗？你多大啊？
1: 我99年。
0: 确实比他大了好几辈感觉。来，歌名叫做
1: 再回首，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再回首，回答正确。

0: 小姐姐好，好，
1: 你来的正是时候，
0: 是吗？
1: 我们这儿需要一个陪练，陪练
0: 必须让我来。
1: 你过来呀，
2: 你过来呀，来，
3: 感受一下这个空手道的腿法。
1: 好，
3: 我们浅学一个，首先这是实战架构，提膝，然后转胯，踢腿，收，放，对，这是一个分解动作，我们可以连着做一遍。
1: 来，不用分解。哇！
3: 对，这是我们的一个基础腿法。
1: 来，张良。
3: 走，
0: 可以啊，比我踢得高啊，
3: 试一下，
1: 可以可以。有没有什么防身的招数？
3: 一般都是在近身的时候，那你感受一下啊。打打打打打
1: 打，那下什么感觉？
0: 你看我200多斤，嗯，我以为我站得挺坚挺，
1: 完全站不稳。
0: 那个劲儿一过来的时候，

0: 感觉一点用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
1: 让大家简单的感受和体验一下啊！如果你想要在家练习的话，一定要注意方法，千万不要受伤哈。
2: 对，
1: 谢谢，再次掌声送给张良，谢谢，
0: 谢谢小杰哥，加油！
2: 好的，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来吧，继续前进。
2: 好的，
1: 选择那个生肖，
2: 牛。
1: 牛，好。牛，请准备。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危险！
2: 哦，我就知道，我是不是有个权利？
1: 你没有权利。因为今天来的都是金牌冠军运动员，所以我们就取消了他们的特权。
2: 编，接着编。
1: 毕竟是冠军嘛。你们是要迎难而上的。
2: 好的，那我接受挑战，接受挑战，
1: 接受挑战。好，来吧，准备好了吗？
2: 好的，张口就来。
1: 你还真信啊？真信啊？
2: 忽悠我。
1: 有且只有第一位选手有冰封特权，不想开你就把它冰封起来，好吧？
2: 我给它冰封起来吧，也为后面的选手。
1: 可以，来吧，12号门，请进入待选配。选择哪个？鼠、虎、龙、蛇、马、羊、猴、鸡、狗。
2: 我可以相信你们吗？马。
1: 确定吗？
2: 确定。
1: 马，请准备。马是
2: 八。
1: 八号门。
2: 可以。
1: 5000元。哦。加油哈！
2: 好，
1: 来，请按响门铃。

0: 唱一下。
1: 好熟啊！我的社交媒体配音有配过周杰伦的歌，但是等一下，
0: 配过周杰伦的歌。
1: 对，
0: 社交媒体。
1: 对，等一下，大家帮我想一下。龙泉吗？
0: 我不知道。
2: 好像是火影。
1: 反正关于武术。
0: 对。
1: 双截棍。
3: 再想一想。
0: 哎，你这么一说，周杰伦好像唱过好几首这种类型的歌啊。
1: 让我冷静思考一下。
4: 再想想。
5: 龙泉、双截棍。
1: 霍元甲。
0: 霍元甲。嗯，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我叫郭嘉明。
1: 谢谢郭嘉明的演唱。
0: 谢谢，
1: 恭喜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一下到6000了，耶、yeah!

0: 听说你的队友们都会称你为单边战士。嗯，什么叫单边战士？
1: 杭州亚运会前两个月，我在训练当中受伤了，这个手臂是右肘是撕脱性骨折，鹰嘴脱落和屈肌肌腱撕裂。因为我们的是站立式格斗，两只手两只腿是我们的武器。
0: 对，
1: 当时我就少了一边。哦，
0: 所以才是单边。
1: 对，我的所有的防守呀，还有技术动作，全都是靠这边。
0: 所有的力量一直都集中在一侧。
1: 对，而且当时那个马来西亚亚运赛我是必须参加。嗯，因为两个月之后的亚运会的主要对手他都会打那一仗亚锦赛。嗯，我跟他交手过一次，我就会有感受，我下一次再碰他该要怎么去打。嗯，所以队医啊教练啊就给我把这个整个手臂打上固定，比赛我就这么抓着我的道服，我然后去打的比赛，就这一只手。
0: 吊着胳膊打。
1: 对，就这一只手。
0: 那才是真正的吊打。太不容易了。他单边的力量有多大？
1: 我可以把你拖起来。
0: 拖起来。拖起来。你是要用受伤的单边对付我吗？
1: 运动员嘛，在受伤的同时，我们更多的越受伤越应该要动。哦，公主抱行吗？
0: 来自冠军的安全感，好幸福啊！我特别喜欢他身上除了他的运动员的特质之外，还有他的那种自信爽朗的那种积极向上的那种劲儿，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哈。来吧，再开一扇门好吗？
1: 好的。
0: 选择哪个生肖？
1: 我选猴吧。
0: 猴，请准备。猴是七号门。
2: 七。
0: 又一个五千。
2: 简单一点。
0: 来，七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次成都世界运动会然后夺冠那一刻的
1: 现场都响起了这首歌。
0: 对，
1: 听到这首歌你仿佛瞬间回到了赛场上，
0: 就冲击我的心灵。这首歌
1: 光门铃响起的时候他都已经难掩激动之情了。叫什么？
0: 我爱你中国。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我爱你中国。

0: 谢四位深情为我们演唱的这首《我爱你中国》。
1: 谢谢。
2: 一听到这首歌，我这时候仿佛会回到当时那个赛场那种感觉。
0: 哇，你看这个眼神，
3: 比拼也是相当激烈呀。
0: 啊，比赛的时候你的眼神是非常凌厉有力量的，但是你获胜的那一刻向大家展示国旗的时候，眼神里满满的都是感动和骄傲。
2: 对，
0: 那一刻心里在想什么？
2: 我觉得释放了。嗯，这是我伤后复出的第一场顶尖的国际赛事。
0: 所以每一面金牌背后都有无数的拼搏的故事。这是2025年第12届世界运动会上获得的一面闪光的金牌啊！能够触摸到这枚金牌，都是我的一份荣耀。我听说它是可以打开的，是吧？
2: 对，
4: 可以打开的。哇，
2: 它原来这个中心还是有一枚小金牌，
0: 给谁了？
2: 让我的陪练了，拿走了。对，我送给他了。哦，
0: 因为他在你的冠军之路上也是功不可没的。
2: 对，他从我东京奥运会周期开始备战，到杭州亚运会，再到布达佩斯世锦赛，再到我这一次的这个世界运动会，见证了我的每一步成长。
0: 黄金搭档。
2: 对，哎，
0: 真的是黄金搭档。黄金搭档今天好像也在线上，是吧？
2: 对。
0: 哦，哇，好帅啊！跟这么帅的搭档，你舍得打他吗？
2: 他们打我打得更狠。
0: 他那个冠军的心给了你了。
5: 在我这里。哦。上面是一个
2: 啥？对，是这次成都世界运动会的吉祥物，叫锦仔。哇！
0: 所以这更加证明你们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更有你的一半。感谢所有在我们的冠军背后默默奉献的朋友们，我们的这些搭档们，谢谢你们。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可以啊。那来吧，还等啥呢？继续前进。
2: 好的。
0: 选择哪个生肖？
2: 狗。我看小朋友喊那么大声，那我替你选狗了。
0: 狗，请准备。一。请按响门铃。
2: 有没有这么简单？

0: 还真不知道什么梗，
1: 唱，你们会没听出来吧？
2: 哇，这个真的有点难，
3: 我感觉我没有听过这首歌呀。这是一号题。
1: 试着唱一下旋律。
3: 我听的是，小时候妈妈对我说，我听到了。
1: 完全串台了。
3: 那我可以求助。
1: 一号门求助哦。
3: 嗯，
1: 好吧。那求助吧，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场外亲友吧。
1: 啊，就是你的
3: 对陪练
1: 搭档哈。
3: 对，
2: 到底了，宁宁。
0: 掌声响起来，我心中明白。掌声响起来，
2: 太厉害了！
1: 接受他的答案吗？
3: 相信你。
1: 万一错了怎么办？
3: 没事，我无条件相信他。
1: 这么信任彼此啊？
3: 对，我俩是搭档。
0: 对，他信任我，只是他回来以后会揍我。
1: 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掌声响起来，回答正确。

0: 欢迎议会，你好。
1: 小妮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歌手议会。
0: 好动情的演唱啊，功力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
1: 对，
0: 你喜欢这首歌吗？
1: 喜欢，我先记住了。
0: 谢谢议会。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2000元。漂亮。你最早是练跆拳道的？
1: 对，我最早是跆拳道的运动员，将近有10年的跆拳道生涯。2016年吧，空手道首次宣布进入东京奥运会，所以我转向进入了空手道。
0: 哦，合着你是因为奥运会增加了一个空手道的项目，然后你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跨行，也算是跨行了。
1: 刚从跆拳道进入空手道的时候，其实也是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因为我要比其他的空手道运动员要起步的晚的晚的晚的多。嗯，对，我要做到的就是我每一场赛事都必须要拿前三，才能把积分给垒上去，因为必须是世界排名前二才能首轮拿到奥运共享券。嗯，我用了3年的时间，从零奥运积分到世界排名第二。哇，
0: 相当厉害。接下来的目标是
1: 剑指明年的日本名古屋亚运会，
0: 期待着你更多的好成绩，好吧？
1: 谢谢。
0: 要不要继续前进？
1: 继续。
2: 再坐会儿吧。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鼠、虎、龙、蛇、羊、鸡、猪。
1: 我选鸡，我最怕的就鸡鸭鸟这些，我把它先排出去吧。
0: 怕什么，就要去面对什么，是吧？嗯。请准备。哦，
1: 六，
0: 可以啊，
1: 六大顺。
0: 6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

0: 我看到他的嘴型了，
1: 太厉害了。
2: 追逐的梦想，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后面一个字都不会。但是最关键的唱出来了，歌名叫《
1: 最初的梦想》，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你最初的梦想是什么？
1: 我要打奥运会，是我的梦想，我的初心，这些年一直没有忘记。
0: 不要辜负自己，
1: 嗯，
0: 勇敢飞，好吗？
1: 对，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最初的梦想，回答正确。

0: 谢谢姚兰为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0: 刚才你说到最初的梦想是参加
1: 奥运会，
0: 奥运会，
1: 对，
0: 空手

0: 道项目首次被列入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是在
1: 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
0: 巴黎有吗？
1: 巴黎没有。
0: 巴黎就没有了。
1: 对，因为巴黎换了一个项目叫霹雳舞。哦，
0: 把空手道就置换成了霹雳舞了。
1: 对。
0: 那接下来洛杉矶？
1: 洛杉矶
2: 也没有。
0: 那我觉得有点。我可以说实话吗？会有点难过哎。你明明可以一直走跆拳道这条道路的，逐渐的去适应新的规则。
1: 对。
0: 但是你转到了空手道，结果你接下来准备去参加下一届奥运会的时候，空手道这个项目又没有了。
1: 对，
3: 有点可惜。
1: 不管是哪个项目，我的梦想就是奥运会。在东京奥运会决赛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们的主教练就告诉我，这场是荣誉之战。嗯，你能够用短时间内打进奥运会，你已经是奇迹了，孩子。这场比赛不要想结果，就是放开干，玩命干。谁说我们不能翻盘？我当时我脑子一下子就燃起来了，我的鸡皮疙瘩揪起来了。
4: 我也揪起来了，现在。
1: 然后教练拍拍我背，拍拍我腰，上。然后脑子上，我就上去了。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中国观众对于一场场的奥运或者是世界级的赛事如此的关注、如此热情的原因，因为拼搏的精神鼓励到我们每一个人，这其实是奥运或者是运动带来最大的影响。
1: 对，
0: 加油。
1: 好的，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5000元了。哇，还前进吗？
1: 前进，前进。
2: 永不放弃。
0: 确定？
1: 继续。
0: 太刺激了，
2: 我好想见证他拆完12手。
0: 你选吧，哈哈，太刺激了。鼠、虎、龙、蛇、羊、猪。
1: 猪，小猪。
0: 猪，请准备。五号门。哇，希望是在你歌单里。
1: 好的，
0: 加油。
1: 好的，
0: 来，5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张学友的，张学友的。
1: 好家伙，
2: 回来吧！
1: 我已经不记得旋律了。
3: 为什么我听得像是？
1: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4: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茉莉花。
2: 什么东西啊？
5: 你这串的风马牛不相及。
3: 我觉得他不在我的歌单里。
5: 这就是我最担心的
2: 年龄段的问题。
3: 是经典老歌吗？是属于那种大家
5: 还蛮经典的。
3: 蛮经典的，
5: 对，
1: 蛮经典的，蛮经典的。
3: 是粤语歌吗？
5: 可能有粤语版本吧，我不知道。
2: 就是港乐的年代。
5: 时间到了。
3: 实在想不出来，我的脑细胞都烧干了。我的脑细胞。
5: 那很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那就揭晓正确答案吧。
3: 好，
5: 来，一起来听这首歌。

0: 谢谢许鹤斌，谢谢谢谢。一路上有你，有爱，有朋友，更要有旭福酒的陪伴，所以这份旭福酒的祝福送给许鹤斌。
1: 谢谢谢谢。
0: 感谢由旭福酒业提供的品质好酒，懂酒人就喝旭福经典白盖。谢谢谢谢许鹤斌。人都拿酒走了，你这要空手而归了。
2: 哎，没事，
0: 清明的数额不小啊。我们来看一下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8000元，全部清零。这份小礼物要送给巩俐，家的味道东古酿造，要记得我们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我们永远为你加油，好吗？
2: 好的。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古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古酿造。开门大吉由兔兔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2: 那我们继续向前冲，好不好？
3: 好。
2: 有什么想法吗？
4: 最上面，最上边，
2: 我就直接降落这个高的，可以吗？就是最近的这个高的。
5: 好呀，
2: 来吧，
4: 加油加油！会是谁呢？
2: 即将要继续挑战的是，
5: 会是几号了？
2: 一号。哇！准备好了，
6: 就是、准备好了，
2: 梦想友们，开门
6: 大吉！

0: 生了什么？这个神儿简直就是你身体的延伸啊，这也是你的一部分。
1: 是的。
0: 介绍一下自己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的姑娘，一个跳绳世界冠军。大家好。
0: 跳绳世界冠军，现在爱跳绳的人越来越多了，也有很多世界级的比赛。
1: 是，今年2025年的世界跳绳锦标赛中，我们中国队总共产生了70个冠军，我们夺得了70枚金。
0: 中国队太厉害了。
1: 对的，我一个人拿了4块哦，4块哦。
2: 一个人4块。
0: 你们今天都是来凡尔赛的。我，他刚才怎么？我怎么感觉我像那个摁面师傅呢？哦，啥？这不应该！
1: 小尼哥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在冠军面前不能太高调。哇，
1: 已经很厉害，已经很厉害。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今天我的梦想呢，是想把这笔基金作为我的比赛基金。
0: 好，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1: 好的。
0: 还有1、2、3、4、5、6扇门，看看你会怎样选择。
1: 因为我属蛇的，那我选蛇。
0: 蛇，请准备。
4: 可以，
0: 来吧，3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噔噔噔噔噔噔，叫什么？
1: 没听过，我也没听过。
0: 其实肯定会有，但是真的歌词不知道。来跳着响，
2: 跳着响。

0: 哇，好帅！
1: 我感觉是唯一的听过的歌。
2: 对，这首歌的歌名对你来说应该是很熟悉的，很熟悉的。
0: 小友们，开门！
2: 神儿简直就是你身体的延伸啊！这也是
1: 跳绳世界冠军。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速度，速度。对，再加一个字，加速度，加速度。哇，鼓掌！
2: 速度多快？
1: 最快的时候呢，三分钟单摇跳是能跳1104次的。
2: 三分钟跳1104次，一秒钟能跳5次啊？
1: 5-6次。
2: 5-6次，一秒钟跳5-6次。所以速度对你来说是最熟悉的一位朋友，对不对？所以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1: 加速度，
2: 确定吗？
1: 对，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加速度回答正确。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好，刚才说到了速度，
1: 是的，
0: 我们来展示一下你的功力好不好？
1: 我想请小妮老师帮我记一下时，我们跳10秒钟，大家可以数一下我跳多少个，可以吗？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3、2、1，开始。

0: 谁记了没看清
1: 刚才有神吗？
2: 有呀，
1: 我们就看到了一团黑影。
2: 其实在裁判数的时候呢，他也不是看我们的绳子的，
1: 他是看什么？
2: 他是看我们的右脚的落地次数，单脚落地一次就算一个。
1: 对呀，
2: 1、2、3，
1: 那这也数不过来啊，
3: 真的看不清。
2: 我们裁判组们都是经过层层选拔，要经过培训的，专业培训的。
1: 所以其实运动员要训练，裁判也同样需要训练。
2: 是的，
1: 太不容易了。
4: 那心里很平衡哎，这个项目。
1: 我们继续开门吧，好吗？
2: OK。
1: 属虎、龙、羊。
2: 羊。
1: 羊，请准备。11号门。这汗是刚才跳绳出的还是现在？
2: 刚才11蹦出来那一下
1: 瞬间啪汗都冒出来了。
2: 对，
1: 11号门是2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我希望你能够打开它。

0: 好像是世界杯的一个什么，
1: 就在嘴边呢，是吧？都能唱下来。
0: 对，
2: 听过但不知道名儿。
3: 这好难。
0: 请给我力量 ，Fly， 嗯哼 ，New Fly。
1: 对于运动员来说，这首歌应该还是很熟悉。

0: 掌声开怀，别问由来，开始作诗了吗？
1: 你可以求助，
0: 求助一下我的好朋友，我2018年世界跳绳锦标赛的队友，我们也曾一起打破过世界纪录。
2: 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
1: 你这点头值20000呢。
0: 聂倩文，我相信你。
3: 这首歌我们之前表演赛跳过。
0: 对，我就说
1: 叫什么？
3: 旗开得胜。
1: 我的天，他记得你忘了？
0: 我们确实有这个表演赛，我就说这个旋律
1: 歌词他都会唱，就是不知道歌名。
0: 哦，我可能训练的时候只顾着喂牛夫人，
1: 只有他留意到了歌名。哎呀，所以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0: 旗开得胜》。对，
1: 那我们就开了。
0: 好，开，
1: 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
1: 《旗开得胜》，
0: 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中文主题曲。也借这首歌祝福我们每一位中国运动员旗开得胜，取得佳绩。谢谢两位，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21000元。花式车轮，车轮花式，
2: 是的，
0: 什么意思？
2: 就是两个人一起搭配着跳，哦，然后这个是多摇转身，
0: 超级考验彼此的默契，哇，
2: 是需要和搭档一起配合的，所以需要双方的状态都要在线。这一次的比赛我们也是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其中一枚金牌就是他的，
0: 太厉害了，太了不起了。现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是21000了，接下来你的决定是？
2: 我的决定是继续。
0: 哇，那你没有求助了，
3: 没有求助了啊，
2: 没有求助了，我就是想再试一次。作为一个运动员，我觉得我们确实是不能放弃。
4: 对，
0: 你问一下你的前辈，钱没了什么心情？
4: 没啥感觉。
0: 好，那行，那我们就放弃了。
4: 大不了再来呗，是吧？
2: 对，
0: 来，继续前进，选哪个？
2: 数，
0: 请准备。4号，3000元。
2: OK。
0: 加油！
2: 加油！
0: 请按响

0: 走过岁月，我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
1: 搂的话，
2: 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竟然想到了相亲相爱一家人。
3: 长了发。

0: 全部能唱，但是他猜不到歌名。
1: 你们运动员都挺跳跃的，都挺跳跃的。
2: 我可能听过。
1: 那你唱啊。
2: But， 俺不知道革命。
3: 俺不知道革命。
1: 俺不知道革命，急得河南话都出来了。
0: 第一句歌词就是，
2: 我好像真不知道。
1: 后悔吗？
2: 不后悔，因为我确实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花式跳绳，能够让大家在这个平台上见到花式跳绳，我已经来值了，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遗憾。
1: 很抱歉，这扇门没有给出答案，但是无怨无悔。
2: 对，
1: 挑战失败。好，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孙伯伦。
1: Hello， 小明老师好，
2: 大家好。
0: 这首歌其实是送给运动员，送给所有拼搏的人，
2: 对，
0: 最适合的一首歌。歌名叫做
2: 《今天》，
0: 拼搏、努力、奋斗，永远不在昨天或者是明天，就从今天开始。
3: 我记住这首歌了。
0: 谢谢孙伯伦，
1: 谢谢大家。
0: 非常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24000元清零。希望每一次的清零之后，你们都能够勇敢的再次出发。
3: 会的，
0: 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没有了，还是要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祝福礼盒送给杜婷婷。作为00后的年轻的冠军，未来你的计划是什么？
3: 未来2年肯定会继续在赛场上拼搏，然后继续为国争光，继续拼搏，继续努力。
0: 期待你更多的优秀的成绩，好吧？
3: 好的。
0: 再次掌声送给杜婷婷，谢谢。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继续向前，
3: 好
0: 的，
3: 最上面
4: 登杆杆最高了，
1: 更高更快更远，
3: 就等它夹。
4: 即将继续挑战的是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欢迎周静源，你好，
1: 小一哥你好。
0: 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连续2届奥运会的双杠金牌得主、卫冕冠军。
5: 是获得双杠金牌的邹静媛。
0: 就在最近，邹静媛呢在雅加达体操世锦赛当中又夺一金，现在已经是世锦赛双杠项目的4冠王了，
1: 可喜可贺。
0: 这是我们的国之骄傲啊！
1: 谢谢谢谢。
0: 所以我看到你，首先对于你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看到你很开心。其次就是特别想看看你的。
1: 带了带了的，但是我也有个小小的要求。因为我知道小杰哥您也一直在锻炼嘛，
0: 你要干嘛？你不会给我整双杠吧？整双杠吧，
1: 您简单一点嘛。看您的俯卧撑做的标不标准，
0: 上来就先考我呀。平常你们看看热闹就算了，今天当着运动员的面，我是觉得我怕他们不自信了。
6: 怕他们不自信了。
0: 来吧，
3: 加油加油。
0: 好轻松啊，
1: 你看这平时

0: 肯定有锻炼。
1: 小宁哥哥健身可以的。
0: 还有单手吗？
2: 单手。
3: 有练有练。
2: 单手还没试过。
0: 可以。哇，小宁哥太厉害了。
3: 哇，真的好厉害啊！
2: 我平时没有这么轻松啊，是你们给我的力量啊。
0: 对，给你颁个奖。
2: 所以我现在是俯卧撑的世界冠军了，是吧？
4: 我的天哪！
2: 谢谢你，这份礼物对我来说太重了。
0: 我还得带回去呢。
2: 戴在我的脖子上，你就别想，别想，别想带回去了。就这样吧，我就先带一会儿吧，带一会儿是一会儿。来吧，今天邹静媛来到开门大吉，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的梦想是想写一本书。
2: 哦，写本书，
0: 记录我们中国体操队然后的一个成长的一些激励的故事也好，感动的故事，温暖的故事，
2: 都希望记录下来。
0: 对，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一路中国体操队是怎么站上最高领奖台的。
2: 那来吧，马上开始挑战，好不好？最后留给你的三扇门，
0: 开虎吧。
2: 虎吗？
0: 虎，嗯。
2: 来吧，虎，请准备。九号门，
0: 九号门，
2: 5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唱，我想一想。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对。但不知道歌词，想一想。你们俩练气功呢？练气功呢？
1: 我要活动关节。哎，他们俩没听过。
2: 他俩在推门。
0: 推。
1: 那个字就在他嘴边了。
0: 推开幸福的。
1: 推开一定是门。
0: 门呀，门呀，推开幸福的门呀，幸福的门呀。
3: 来，继续想。
0: 推开。
4: 想想自己是什么冠军。
0: 推开世界的门。
3: 歌名叫做
0: 推开世界的门，
3: 确定吗？
0: 确定。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欢迎徐州，
1: 好听。
0: 这歌送给你们多合适啊，对吧？一己之力推开了世界的门呐、站在了世界的赛场，站上了世界冠军的领奖台。

0: 我们见到的这些运动健儿，他们一往无前的气势，那不是推开世界的门，那是咣叽一脚，咣叽一脚踹开世界的门。
1: 对。而且踹开之后就不回去了。
0: 对，踹开之后一副就是我来了就不走了。
1: 谢谢徐一舟，
2: 谢谢。
1: 宋静源，东京奥运会就已经拿到了双杠的金牌了，巴黎奥运会更被

0: 他这个动作就是教科书。
1: 我怎么感觉跟看直播似的紧张啊？哇，
0: 漂亮！
1: 虽然这已经是既定的事实了，但你再回看，我觉得作为观众还是很激动，甚至还很紧张的。
2: 虽然我拿了两届的双杠冠军，我还想拿第三届，但我更想要的是我们的中国体操的团体金牌在洛杉矶，一定实现我们的梦想。
1: 太了不起了，因为据我所知，蝉联三届奥运会体操项目的金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而且你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是22岁，
2: 对，
1: 22岁，然后巴黎是26岁了，
2: 嗯，
1: 所以到洛杉矶的时候就是30岁了，
2: 30岁，
1: 但你依然有信心？
2: 有信心，我觉得我应会比之前做得更好，所以我想坚持到最后一刻，拿到我们所想要、我们团队想要的目标，最重的那一块金牌，体操男子团体金牌。
1: 听到他这番话，我更觉得这个金牌挂在我身上实在是有点太不合适了，真不好意思了。我觉得这个金牌还是要还给你，虽然我没有资格给你授牌，但是我希望你自己给自己再次挂上你的这面金牌，好不好？
2: 好。
1: 我们为邹静媛，为每一位中国运动员加油，期待你们的好消息。好的，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这也是一金啊，5000元。继续前进，
2: 继续前进，而且这一次我要选十二。啊，
1: 很意外啊，
2: 因为我想去考验一下我的教练。考啊，我的目标很明确。
1: 确定吗？
2: 确定。
1: 12号门，冰封已久，请就位。30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加油！加油！加油！

0: 阿哥呀、啊。
1: 只能哼，哼着哼着就不会了，直接连线吧。
2: 你的教练是
1: 滕海滨，
2: 滕海滨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
1: 鞍马冠军，
2: 鞍马的金牌获得者。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教练脸上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呢？教练坚定地摇了摇头。
3: 你这个确实是。这个
2: 换一种求助方式吗？
1: 那我就换一下猜字。
2: 关键字提醒。嗯，关键字提醒，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风。嗯，
1: 登峰造极。
2: 哎，也说得过去，这个词应该你们运动员会经常看到。
1: 巅峰永攀，巅峰永恒，巅峰持续，巅峰
4: 相见
1: 再攀。对，没听过，
2: 确实没听过，
1: 确定没听过。
2: 那你能给我最终的答案是？
1: 巅峰向上。
2: 有这首歌吗？最终给出的一个答案已经无比接近正确答案了。啊！巅峰向上。一起期待，
4: 是很接近吗？
2: 开门大吉，究竟这首歌叫什么？
1: 然后主要这首歌还有教练，他也得听你。
2: 对，
1: 嗯，一起学习。
2: 好，一起学习这首歌究竟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4: 像个节目。

0: 欢迎杨耀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林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0: 刚才他说了一个巅峰向上，
2: 对，
0: 已经极其接近了，对吧？
1: 巅峰之上，
0: 巅峰之上。我觉得运动员他最大的魅力就在于他的心中永远没有那个最终的巅峰，而是在巅峰之上还有更高的山要去爬。谢谢杨耀扬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0: 说到巅峰之上，我想到了，其实对于中国体操队来说，你们的巅峰之上可能不只是一面又一面的奖牌，而是在于在中国乃至是世界体操史上留下越来越多中国运动员的印记。截止到2025年9月份，世界体操史上有40多的动作是以中国体操运动员的名字来命名的，其中之一就有邹静媛识字，
3: 是吗？哇！中国体操一直在推动体操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而这背后又有无数的老运动员，还有你们的教练们，在你们的背后给你们无限的力量，其中之一就包括你的教练。我们来听听教练对邹静媛有什么话要说。
4: 确实今天没有能够帮到邹静媛，这首歌我确实没有听到过。也是这个一字之差，然后就做体操也是一点点的失误都可能会影响到全盘嘛。我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携手去完成我们的使命和责任。
0: 对你失去的家庭梦想基金他只字未提，
3: 但我们有更高的梦想。就像这首歌一样，巅峰之上我觉得是给我们无限力量的一个不只是金牌，而且是永远的要创造极致跟巅峰。
0: 希望邹静媛永远带着一份勇敢和坚韧的心，带着中国体操队的精神一次次勇敢的出发，希望在下一届的洛杉矶奥运会上看到邹静媛还有你的队友们乘风破浪，勇夺佳绩。加油，中国队加油。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5000元我要残忍的清零了。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清零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要送给邹静媛。好吧，
3: 谢谢，
0: 再次掌声送给邹静媛。
3: 谢谢，
0: 为他加油。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最后这道题拜托拿走吧，好吧，不管你是谁，既然大家都是金牌得主，就从山顶出发。
5: 好
2: ，OK。揭晓了，
5: 来吧，等等，最后一扇门，有缘人是8号。
0: 5号门，
2: 加油！
3: 好的，
2: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5: 加油！加油！
6: 你好，
7: 小宁老师好，
0: 欢迎你，王宁老师。
7: 我是来自辽宁省残疾人服务中心，我的职位是教练员、领导员。
0: 带领多少位运动员获得了世界级比赛的冠军？
7: 东京残奥会的时候拿了5金。巴黎残奥会拿3金。
0: 我特别好奇，我相信很多观众也特别想知道我们的这些引导员、教练员是怎么帮助这些运动员们去完成自己追金的梦想。这是巴黎残奥会，对，这是你的声音吗？
7: 对，喊的人是我。
0: 你一直在喊来，
7: 对对，
0: 有节奏的来，来越来越快。声音在某一刻

0: 止了，就是在他起跳之前。
1: 如果我不停止，是他不敢起跳，他怕撞到我。这是我们之间，配合多年的一个默契。哦。
2: 那你每一声的来，它是个规定动作？
1: 不是，最早的时候，是我用掌声。啊、嗯。这个掌声很善。嗯。完了之后，我常常用啊。啊，这个啊中间是断的，嗯，因为组委他不允许我们接触器具，嗯，只能用本体发声，嗯，我就感觉来他能拉出那个音，啊、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一直他就可以听着我这个声来。
2: 所以您的引导，您的声音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2: 某种程度上是他们的隐形的翅膀，
1: 可以这么说。我跟东东配合了15年，16年之前。我是东东的引导员，嗯，就是陪他跑100米、200米。我本身我自己是运动员，16年以后我退役，我当了东东的教练员。嗯，从那以后呢，我觉得东东在跳远上比跑100、跑200更有潜力。本身我也是搞过跳远，所以说我说东东，我说我们尝试一下，从一步起跳到全程40米，说我们经历了5年才练到说今天有这个视频呈现。哎、嗯、呀，
2: 真好，真了不起。所以要向所有的运动员们致敬，也要向你们运动员们背后的这些引导员、教练员们致敬，你们也辛苦了。今天来到开门大吉，您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带个姑娘去旅游。我因为从接触这个队伍，我女儿12岁，嗯，回家过年了2年，嗯，1年365天，有最少300天吧是在队里、哦、
2: 所以其实特别希望能够陪伴女儿。
1: 是，
2: 祝你梦想成真好吗？
1: 好嘞，
2: 来最后一扇门，也就是龙。龙，请准备。10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来，我们一起为教练加油哦。

0: 听过吗？
1: 接不上。
0: 没事，没关系，如果你没有听出来，我们直接求助，因为最后一首歌了，
2: 可以
0: 好吗？
2: 可以，
0: 直接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反正
2: 听原音吧。
0: 原音，
2: 原音嘛。
0: 原音重现，请仔细听。

0: 光的方向，光的方向，光的方向。哇，好酷！对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yes yes。
2: 对，对的，没错。
3: 能引导残疾人运动员夺得奥运金牌的教练员，他的心里一定是有光的，而这个光可能就是他每一天面对这么多的孩子，他内心深处培养出来的那种敏感洞察力。所以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
4: 门
5: 大
3: 大
5: 大
3: 好
5: 吉利
3: 回答正确。
0: 是正确。

0: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
1: 光的方向，好猛啊。
0: 谢谢，谢谢你，谢谢。我觉得这个节目啊真的就是如有神助，我们的很多时候都会在舞台上感受到有一首歌降临到了对的人身上，就好像每一次您对您的运动员喊出一声又一声的来来来的时候，他其实感受到的不仅是声音的方向，更是那份信心的方向，那份执着的方向，那份热忱的方向，那个光的方向。这首歌送给您和所有您的运动员们。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生机，静泻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净泻，清扬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4: 开门大吉，
5: 我们把所有的运动员们我们都请出来，好不好？王林老师，王林教练，现在我们要恭喜您，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唯一的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0元。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0: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升级，净屑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净屑。青阳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1: 开门大吉，
2: 您接下来还有什么目标和期待？
3: 我的期待是能让社会各界知道残疾人体育。我希望通过节目宣传，中国对残疾人是有很好的福利。我想跟所有的残疾人说，你们也可以发光，也可以为祖国做贡献。
2: 说得好。如果说奥运会选出的是最巅峰的身体，那么残奥会选出的则是最不屈的灵魂。如果说竞技体育是现代人的神话，而你们就是神话当中的英雄，请允许我们借这个机会向所有的运动员，向所有运动员的身后默默奉献的教练员、引导员和所有的工作人员致敬。谢谢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4: 梦想的门就在前方，推开就是灿烂阳光，向前冲吧，好劲。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吧？
6: 叫我把家打扮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小朋友在练这舞蹈的时候总是面目狰狞。
3: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4: 结婚了吗？平时乐意吃点啥？你平时打游戏吗？
5: 海宽问的问题从来跟正题不搭嘎，但总能蒙对。
6: 我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
7: 我是拉丁舞世界冠军，我能完成一秒变装。
8: 我是一名养老护理员。
9: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0: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1: 很帅。哇，
10: 我要学这个舞。
9: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小朋友在练习舞蹈的时候总是面目狰狞。
1: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2: 结婚了吗？平时乐意吃点啥？你平时打游戏吗？
3: 海宽问的问题从来跟正题不搭嘎，但总能蒙对。
4: 我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
5: 我是拉丁舞世界冠军，我能完成一秒变装。
6: 我是一名养老护理员。
7: 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哦，欢迎来到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是主持人杨帆。很多人问我，帆哥啊，怎么才能培养自己慧眼识真、明察秋毫、分辨真假的能力呢？简单，坚持收看我们的越战越勇。今天我们现场有四支方阵的观众都来挑战自己的眼力，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的领队探针达人。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欢迎大锁。另外欢迎我们的老朋友邵峰。
2: 这期我非常有信心。
0: 为什么？
2: 因为我上一期我骄傲地告诉你们，我得了2000分。
0: 对，这就没必要说了吧。
2: 你不要公布别人得分，我就有必要说呀。哎，掌声在哪里啊？
0: 我不好意思。接下来坐在这位嘉宾的身后，那是满满的信心啊！欢迎奥运冠军邓亚萍。
3: 拜托拜托啊！我希望拿冠军，我在杨帆这个节目。

0: 节目里头啊，我没拿过冠军呢。
1: 真的假的？来，我们换个主持人。今天你们有没有信心？
0: 有，加油！
1: 好，第四位探针达人，我们的演员刘海宽。尤其是跟身后的观众介绍一下，海宽是我们上一期的冠军领队，他厉害到什么程度？他都不知道自己选的是对的，
2: 被迫拿的冠军，
3: 选三海宽，
4: 选二号，你就对了，你也得不了冠军，
3: 只能选三号。哎，
5: 啊，答案是三号。
1: 今晚的冠军队就是刘海宽战队，让其他三位给劝的，要不然他没想选那个正确答案。
6: 这一期就还是跟着大家的脚步啊，
1: 欢迎海宽，也欢迎海宽身后的观众。最后我要隆重介绍一下我场上的另外一位搭档，人工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你好。
5: 杨凡，哎，刚才介绍各位探针达人的时候啊，我觉得亚萍姐那句话让我扎心了。
1: 怎么呢？
5: 一个奥运冠军在这里居然一直没有拿到冠军，所以我决定今天对亚萍姐特殊对待。
1: 怎么讲？
5: 可以看其他三个人在桌子上摆的是紫林老陈醋，而今天我给亚萍姐摆的是紫林的十年陈酿正宗山西老陈醋。哎呦，这个醋绵柔醇厚，香酸，品质更高，产量更低。如果亚萍姐今天夺不了冠军的话，那我也没什么办法。
4: 还说呀？
1: 这样，亚萍姐，你听了我接下来这段话，我觉得你也许会受到启发，会做出正确的判断。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本节目由一口香酥脆非油炸年销60亿片的米多奇馍片特别支持。好了，今晚的挑战马上开始，一共5轮游戏，我们第一关的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让我们有请三位隐藏者。好，三位隐藏者登场的时候，场上还摆上了4幅，这个是油画吗？还是什么？这样，先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哈。
7: 大家好，我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
8: 大家好，我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
9: 大家好，我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哦。
1: 你们这么一介绍自己，我就看清了，这旁边这不是画上去的，这是个照片，在稻田上边各种各样的图案，非常漂亮啊。三位隐藏者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5: 稻田画又称稻田彩绘，是一种以大地为画布，彩色水稻为颜料的艺术形式。创作者通过预先设计图案，运用 GPS 定位、 3D 透视等技术，在田间精准栽种不同颜色的水稻秧苗。随着水稻生长，田地里便会呈现出各种文字图案或立体画作，这种艺术已成为推动休闲观光农业、促进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
1: 谁有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呢？来，我们现场的4位探针达人可以找线索了。
2: 好，那我先问个基础信息，三位可以都报一下自己是来自哪里吗？
1: 好，一号您是哪里人？
7: 各位高矮胖瘦绿肥红瘦的观众们，我来自大兴安岭脚下科尔沁草原上的一个村。
8: 我是来自辽宁的沈阳。
2: 沈阳哪片？
8: 沈阳这么熟吗？沈阳的沈北新区。
2: 沈北新区。3号您呢？
9: 我是辽宁人，但是我在黑龙江哈尔滨。
2: 倒都是那种水稻的那个种植地啊。嗯，那个我记得沈腾老师有一部电影，就是那个电影，就是他骗他自己媳妇儿到俄罗斯去学习的那个。
10: 我和我的家乡。
2: 对对对，就那个片段，那个是不是就是在这个稻田画的这个种植地拍的呢？
1: 说到关键点，
2: 三号是这个事吗？因为你笑了，我看刚才。
10: 是，啊，
4: 我想问一下一号。就是这个稻田画啊，它不是画的吧？
7: 它最开始啊，就是利用人工手段，然后拉着绳子，指挥的人呢站在梯子上，这边打格，这边打什么格，然后根据这个画的内容，然后添上不同颜色的种子。哦，
1: 那您就比如给我们介绍这熊猫。
4: 对，你介绍一下。
1: 这黑的是什么种子？
7: 黑色的其实这个不是黑色的，其实是这个。

0: 紫色的，
1: 紫色熊猫。
0: 对对。
1: 那这红的呢？
0: 这个脸蛋用的是红颜色的种子，水稻它有不同颜色的。哦，嗯，对对对，
2: 明白。它的最大的难点是什么？你能跟我说一下吗？
0: 啊，就是根据它的不同生长周期，这个这些种子啊，它的长出地面的时间要一致，不能说它先出来了，然后它还没出来。
2: 好，我问二号，这个打嗝的任务是你来做吗？设计？
3: 我不是打嗝的。我是做设计，其实我们打网格是最简单的方式，我们现在都已经用到了 GPS 的那个定位的系统，
1: 给它画上啊，还是比如说给它勾出那个线条啊，
3: 我们需要在这个稻田上把这个所有这个我们能用到的这些拐点，我们都用这个经纬度把它给确认出来，
1: 只在关键点上。
3: 对，在关键点上我们打好标记，然后看我们这块差什么颜色。哦，
2: 那我继续问三号，就是中间这两幅，这明显的是不是一个季节吗？这个我怎么看呢？我是四月份来一次还是八月份来啊？
4: 我大概给您解释一下，就是因为在东北的生长的水稻，它是一年是一季的啊，是我们是基本上是在四月中旬左右，我们会进行插秧，然后最后的丰收大概是在九月底十一左右期间，这是完整的一个水稻的周期。
2: 水稻周期啊，
4: 您现在看到的这一幅图，就是我们稻田画最佳的观赏的时期，是在7到8月份。
2: 7到8月，
4: 就是颜色它会最鲜艳的。然后您看到的那一幅，大概是在基本上要到8月底9月中旬左右的样子，然后要稍微逐渐的变黄的那个时候，您可以理解为不同季节的话，但是是同时期种的，
1: 所以到这个8月底9月份，
4: 对，它也会变黄，对，它也会变黄。
2: 哦，它是这样的。
5: 我想问一下三号，就是这个是一开始是怎么是从你这儿开始发明创造的呢，还是跟谁学的呢？
4: 稻田画最早它不是我们这边的。然后我们也是在外面学习到的这项技术，
1: 借鉴过来
4: 对，借鉴过来。截止到今年吧，然后我们整个的这个稻田画是大概有12年的时间。
5: 12年，那你们通过这12年的这个运营，给当地的村民和当地的人带来多大的经济拉动呢？
4: 具体的数字可能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大概每年有50到70万的游客。
5: 这四幅都是到同一个地方吗？还是说是不同的地方？
4: 不同的地方。
5: 都是您做的吗？
4: 不是。
5: 那二号呢？您做的是哪一幅呢？
3: 这几幅都是我们做的。
5: 一号呢？一号老师，
0: 大熊猫这是我做的啊。今天的乡亲们呢，肚子鼓了，腰包鼓了，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幸福了，精神的世界不能落伍了。于是我心生一计，我要用我的特长，为乡亲们打造一个田园赏心、美景悦目、稻香扑鼻、米味沁皮、乡愁萦怀的世间桃源。
5: 那这个画我们能到哪儿去看得到呢？
0: 就到内蒙古兴安盟突厥县东杜尔基镇明兴村，我的老家。
1: 我怎么听了一号大哥的介绍，觉得您不是这个的作者，我觉得你像是二人转演员。
6: 你看全4句8句啊。
1: 对，这口才很棒啊。
0: 对，我就负责我们这个家乡的宣传，那个策划宣传家乡。
1: 有那工作任务那么重，应该没有时间自己亲自种啊。
0: 我也出谋划策，把这些绘画加上诗意的表达，因为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
5: 好，
6: 您词儿最硬，
2: 你看看，我很看好你哦。
1: 海宽，
7: 我想问一下三号老师，这四幅画没有一幅是您的是吧？
4: 有。
7: 哪个是啊？
4: 这个就是我做的。
7: 这个是您的第一幅吗？
4: 不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技术，就只是单纯的平面，就画了一个小太阳，然后旁边写了一个丰收。
7: 您结婚了吗？
4: 我结婚了。
1: 这有什么关系吗？
7: 因为
1: 婚后不让种地。
6: 我想接着问一下，三号稻田画的具体地址，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
4: 可以，就是我们是哈尔滨的这个严家岗。
6: 严家岗，行。然后那个二号，我想问一个问题，您是少数民族吗？
3: 我是少数民族，我是锡伯族。
6: 锡伯族，您的这个画就在那个沈北新区那片。
3: 对，
6: 明白了。
1: 我们三位隐藏者讲了三个不同版本的故事，那我们四位探侦大人更倾向于哪一个？接下来请和身后的观众商量并给

0: 三号更像一个搞艺术的，
1: 三号是最不像的呀。
2: 我曾经看到过的东西跟这里面有一个人完全对不上。
3: 海宽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问问邓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邵峰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大锁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那接下来就是探针达人来投票表决的时刻，台上谁是真正的稻田话的作者？三二一，请投票。
4: 哎，你看，哦，
3: 好像投三号投的蛮有信心的哈。那就雅萍姐你先来说，为什么三号？
4: 我觉得三号刚才讲了一些数据吧，包括给的一些信息，我认为是比较真的。一号的大哥呢，刚才虽然讲了特别的头头是道，但是呢，我总觉得这个大哥呢不太像设计师。
5: 这个邓老师点我名了，这个否定我了，很伤我的自尊。但是我要代表乡亲们，我要代表乡亲们送你两句话：邓亚萍就是忠，敢打敢拼敢冲锋；邓亚萍就是行。赛场披挂中国红。哎呦，哎呦，
3: 你更不像设计师了，你像是拉拉队的。咱问问海宽，为什么选的是三号？
0: 三号老师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是他，就他给人就是平时比较内收，但是内核是一个很浪漫的人，他才能会做出这样的东西。
6: 哦，海宽老师，哎，通常像您这么认真的分析的时候，好像基本上都答不对。
3: 好，邵峰老师为什么选二号？哎呀，
1: 其实我真的内心里我真的想选一号大哥来着。一号大哥，你刚才要不做邓亚萍老师那一首诗，我真的觉得你是从热爱家乡、宣传家乡的角度。
7: 邵峰老师，您听听我的理由，我长话短说啊，那是2014年的一个夏天。
6: 你不长话短说吗？
7: 不要打断我跟他的回忆。那是2014年的一个夏天，刚大学毕业的我呢，报了一个驾校，开着我们的教练车，驰骋在我们沈北新区宽广的这个道路上，一路向北，越开人越少。我抬头赫然看见路边有那么几个大横幅，
1: 叫什么？
7: 沈北新区锡伯族特色稻田化实验基地。
1: 好了，这个故事很有说服力，
7: 所以说我执着的就选了二号。
3: 好，那我们就有请三位来揭晓身份，谁是真正的稻田化的作者？来，请揭晓。
5: 各位聪明的嘉宾和观众朋友们，我来说一段话，请你们猜一猜我是做什么的啊？就是我单位的门口啊，每天早上天蒙蒙亮，就有好几百人在排队呀。等到门一开，大家争先恐后，蜂拥而入。你看，有几条袜子，几条鞋的，有叫苦不迭的，有跌倒的，有崴脚的，有掉了眼镜趴在地上苦苦寻找的，有爬起来继续向前奔跑的。大家猜猜我是做啥的？
1: 超市开门的。
7: 超市保安，
3: 或者在地铁口工作的。
5: 不是，我是世界上唯一一所以审计命名的大学，南京审计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啊，
3: 怪不得哟，口才这么棒。
1: 对呀，
3: 还是肚子里边有墨水，图书管理员是吧？
5: 是的，
1: 好样的。
3: 好，二号三号谁是呢？
0: 哎呦，这
3: 我们看地平是有变化的哈。哎呦，小时候的饭香叫稻梦，
1: 所以就是，
3: 哎，真正的稻田话作者就是二号。好，那三号来，请揭晓一下你的身份。
8: 大家好，我也是从事农业工作的，只是我是一名销售。哦，
3: 也跟农作物沾边。
1: 我们同学说他太对口了。
3: 掌声感谢一号和三号两位隐藏者啊！台下休息，谢谢你们。锡伯族的姑娘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叫张婉婷，来自我们辽宁沈阳沈北新区。
3: 我记得这个稻田话第一次被

0: 全国朋友所知道应该还是沈腾和马丽当时拍那个电影，
1: 对，我和我的家乡。对，稻田话其实我们最早是我父亲先做的，当时我大学毕业以后实际上是在高校做教师，后来就是觉得我心里面其实挺向往这样一片田园的，然后后来就返回来跟他一起做这件事儿，
0: 所以就等于返乡从事这样的一个创作的工作。
1: 对，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只有稻田话，现在游客们除了来观赏我们的稻田话，还可以在这里住民宿，品尝地道的农家饭，采摘果蔬，或者把我们种植基地的农产品土特产带回家。每天我们在这个园区里面看到的服务的人员都是我们的大爷大妈，他们不用背井离乡去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多一份收入，日子也越过越舒心。包括我从小生活的农村现在变得越来越美了，其实我们也有一种很自豪的感觉，让这么多的城里的人来到我们的家乡，然后看到我们把粮食种得很好，又可以把粮食种得很好看，又可以让大家找到一个休闲放松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还是觉得自己做这件事情还是很有价值的。
0: 真棒，欢迎大家到沈阳的沈北新区，
1: 对，沈北新区的西伯族镇稻梦空间，
0: 哎，去打卡，去拍照。
2: 我看的就是这个名字，就是这个名字，
1: 稻的世界，梦的海洋。
2: 对，那里还有一个大游乐场，然后吃的还有大学城，物美价廉，欢迎大家去沈北新区去看看。
3: 大哥，我知道你车为什么开不好，你也不往前看。
2: 哎呦，全是美景，我跟你说。
0: 那在这里我们也送上一份我们的心意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谢谢婉婷，
1: 谢谢，拜拜。
2: 这题为啥不是10000分的题？
0: 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第一轮竞猜过后我们场上的四支战队的得分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大锁和少峰战队，他们各自获得了500分。
4: 不着急，不着急，你们慢慢跑着啊。
0: 第二关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5: 哎呦，舞蹈，来有请。
0: 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拉丁舞世界冠军。
7: 大家好，我是拉丁舞世界冠军。
8: 大家好，我是拉丁舞世界冠军。
0: 怎么感觉像一家三口啊，姥姥妈妈宝宝，一家子都有可能是世界冠军。这个拉丁舞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聚光灯下他身姿挺拔，眼神坚定，舞池中央他脚步利落，裙摆飞扬，每一个旋转，每一次摆胯都精准有力，拉丁舞的热情与魅力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拉丁舞世界冠军？
0: 来，现场我们探针达人可以提问了。
2: 那我问一下3号吧，这个拉丁舞比赛它都分为哪些年龄段可以拿冠军的呢？
8: 其实它有很多年龄段的组别，比如说从6岁到8岁、10岁、12岁、16岁，成人组、职业组都有。
2: 成人组和职业组有什么区别吗？
8: 职业组就是可以在很多世界大赛上拿冠军，就是很厉害的选手可以参加职业组。
2: 那比如说现在像我想拉一下子还来得及吗？最大年龄什么时候能拉？
8: 50-60岁。
2: 50-60岁都能拉丁？
8: 当然赛场上有很多。
9: 有啊，70多的都有啊。啊，
2: 就比如说60多岁就拉丁能有世界冠军的头衔吗？
8: 有啊。
2: 也有。
8: 有啊，我旁边就是。啊，
2: 你旁边帆哥就是。
0: 我已经隐瞒很久了。
2: 哦，2号，您说2号是那个组？
9: 就年龄组是吧？人是分年龄组的。
8: 是的。
9: 我来接着问，小朋友，您是儿童组吗？
10: 是。
9: 你是一个人参加的比赛，还是有舞伴啊？
10: 我是一个人参加的比赛。
0: 为什么没找个舞伴呢？
10: 有舞伴，只不过当时，就是报的单人的。
9: 哦，单人的哦。那你跳的是哪支舞啊？
10: 跳的是恰恰。
9: 恰恰拉不是拉丁吗？啊。
0: 你给这个爷爷解释一下。
10: 拉丁舞分为5种舞，恰恰、伦巴、牛仔、斗牛和桑巴。
9: 你回答对了， 对，你这个表情我也想问你个问题，就是我看到很多短视频啊，

0: 小朋友在练习舞蹈的时候总是这个面目狰狞，这是评分的标准吗？
1: 它是分表现力的，但是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2: 一号小朋友今年几岁？刚才有介绍吗？
1: 我今年九岁了。
2: 小朋友虽然九岁，但我觉得回答问题非常成熟啊。嗯，
0: 九岁的，也就是说你参加的是九岁组的。
1: 不是，我是去年参加，我是八岁组的。
0: 八岁组的，我想再问一下二号，您是从什么时候学习的拉丁舞呢？
3: 我从五十岁开始学习。
0: 五岁开始学习？
3: 五十岁。
2: 啊，您都有
0: 您都有五十了？
3: 我今年56岁。
0: 56岁？
2: 那你怎么看着比邵峰老师年轻那么多呀？
0: 我的天哪，你这我只比人家大2岁，
2: 那看像大2轮。
3: 这就是跳拉丁舞的好处。
0: 谢谢谢谢，我们不好意思再问了。
4: 三号选手，你是从几岁开始练拉丁舞的？
5: 我是从6岁到现在已经14年了。
4: 参加了哪一届的拉丁舞比赛呢？
5: 参加了去年的全国国际标准舞锦标赛，然后以及23年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届 BOC 国际标准舞世界公开赛，拿到了世界冠军。
4: 嗯，你是单人舞还是双人舞啊？
5: 双人舞。
4: 哪个舞种啊？
5: 我比了5支舞，全部都比了。
4: 你们是按单项算还是全部大家都要用5个舞种算在一起的总分？
5: 它是有单项，单项就是可以比单独1支舞，比如说恰恰，然后它也可以比5支舞，然后也可以比4支舞。哦，
4: 那你等于是拿了一个全能，相当于。嗯，你最擅长哪一种舞种啊？
5: 恰恰。
4: 啊，也是恰恰。小朋友，你练这个舞蹈练了多长时间了？
1: 2年。
4: 你知道这个拉丁舞是属于体育的范畴吗？
1: 属于。
4: 它叫体育什么？
1: 体育舞蹈。哦，
4: 那你在哪儿练的呀？跟谁练的？
1: 跟我老师练的。
2: 没毛病。
4: 你老师叫什么名字？
1: 叫小泽老师。
4: 他取得过什么成绩？
1: 我有点忘了。
2: 没事，忘了可以。宝贝儿，叔叔问一个问题，你不是世界级的冠军吗？那次比赛是在哪儿比的？
1: 那次就是在北京。
2: 在北京比的。是奖牌还是奖杯还是奖状？
1: 是奖杯。
2: 奖杯。当时除了那个奖杯还给什么了？
6: 没给点紫林啥的吗？
0: 别他的表情。
2: 下次你参加我们这边的比赛，我们这边都发送。来，他宽哥哥
7: 问一下一号妹妹，你是自己想学吗？
1: 是。
7: 还是父母逼的？
1: 我是自己想学。
7: 三号老师，
2: 你是自己想学吗？
8: 当然是。
2: 这问题吗？
7: 没有没有，因为不同的性格对于比赛它是有不一样的那个执念。二号老师，他那个比赛的过程中是不是有就是即兴？
5: 没有即兴。
7: 没有即兴，都是
5: 一轮一轮的，比如说半决啊、决赛这种。
6: 哎，我想问一下二号哈，就是您之前是从事什么工作的？是怎么就跳上拉丁了？
3: 我退休的时候，体检报告说循环不太好，然后医生建议我吃一些药物来去调理身体。但是当时我觉得我还很年轻，我不想去用药物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就选择了这个体育在前、舞蹈在后的这个体育舞蹈拉丁舞。
6: 就学了几年就拿世界冠军了？
3: 我到现在为止总共学了6年。
6: 然后您拿世界冠军，像刚才问的是双人还是单人，跳的是什么舞种呢？
3: 双人。
6: 双人。
3: 哦，5支舞，连跳5支舞。哦，
6: 舞伴是咋找的呀？
3: 舞伴是我的老师。啊，
0: 老师。我想请三位选手分别说一下，你们在参加世界性的比赛之前平均每天训练多长时间？从一号小朋友开始。
2: 你练几个小时？
1: 一般每天放学回来练3到4个小时。
3: 比赛前是每天都会练，上午下午至少也有2个小时，加起来有4个小时一天。
0: 三号，妹妹，
5: 一般每天是4到5小时，至少的话是3个小时起。
0: 是连续性的是吧？就是专门时间来练比赛舞蹈。
5: 不是，因为我的专业课就是国标舞，所以我每天需要上专业课。
0: 好，明白了。
2: 我来问最后一个问题，一号小朋友，你这个鞋一看就是借的，这不是你的鞋对不对？
1: 是我的鞋。
2: 你看那个鞋明

0: 显就小，你脚趾头都伸出来了，是不是？你这是你去年的八岁的鞋。
1: 对呀、啊。
0: 那你为什么穿个小鞋上来呢？
1: 如果鞋大一点的话，它就会影响动作发挥。
0: 那这不挤脚吗？
1: 不挤的。
0: 这是有要求吗？跳拉丁舞必须鞋稍微小一点。
1: 嗯，没什么。
0: 哎，我发现好像其他两位也是哈、啊，
2: 是
3: 二号那脚趾头伸出来
0: 的那个鞋，显得那个鞋要小一点。好，疑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思考一下，决定把票投给谁呢？来，请做准备。
4: 张老师专业了，但是他现在估计还没有得到过冠军。
5: 我觉得二号站姿不像，太像，反而感觉不一定。
6: 小孩学的反而多呀。
0: 来吧，接下来有请四位现场投票，你们认为三位隐藏者谁是那位真正的世界级的拉丁舞者？三、二、一，请投票。
4: 大姐，我可就听你的了，三号了啊！
0: 哎，
4: 摁错了，
0: 来放下来，让那个、啊、让赵峰老师重新投。
4: 不是错就错了呗。
0: 爷爷支持你。
3: 我们这位眼睛反着戴的阿姨说是一号。
4: 那你还不听大姐的？哦，
0: 好，三号，二号，哎呀，来，邵老师，您对您的选择有没有信心？
4: 就非常有信心。嗯，我觉得就可以，现在就可以加分了。哎
0: 呀，哦呦，
4: 一号已经是
7: 世界冠军，
4: 八岁你就是，对不对？是的。
8: 邵峰老师，如果一号不是真的，他让你说的，他自己都信了。
3: 其实我一开始就不太相信一号，因为小朋友的这种拉丁的这种世界比赛的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4: 对，
3: 太激烈了。但是我相信我们眼睛反着戴的这位阿姨。
0: 邓老师为什么选三号？
9: 我觉得三号从他的形态，还有包括他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感觉，我是觉得他有那个专业的那个范儿。
0: 好，那海宽呢？为什么选的是二号？
10: 其实我一开始出来，我觉得就可能我最不倾向的就是二号老师，但是我后来又想想，就是我就别分析了，反正我投二号。
8: 海宽老师，以我对您的了解，通常情况下您不想选的那个有可能就答对了。
0: 一二三号都有探针达人支持，但是三位当中只有一个人是真正的世界级的冠军，会是谁呢？请揭晓身份。
11: 起范了，
6: 有啥都会。
0: 哇，一号小朋友很专业。
6: 小泽老师，
0: 难道你就传说中的小泽老师吗？哇
4: 哦，小泽老师，

0: 别着急，二号也可能下。
1: 老师怎么走了？

0: 他的舞伴，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何有林，今年56岁，来自广东深圳，我是一名退役军人。哦，
0: 您参加的这个世界级的比赛是？
1: 是2024年 GLDC 世界杯国标舞公开赛，然后还有2025年第7届世界杯是 CFA 的，也是环球巨星国际公开赛，两个都是冠军，太牛了。
0: 也介绍一下您身边的这位搭档好不好？
2: 好，大家好，我是陈良波，是何阿姨的搭档，然后来自北京舞蹈学院，我们正在备战英国三大赛事之一的那个黑池舞蹈节的师生组，
0: 所以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哈。说回来，何大姐啊，在取得了世界级的好成绩之后，现在依然在投身于公益啊。
1: 对，在学习这个拉丁舞的这个过程，我自己是最大的受益者，然后我很想把我自己获益的这个开心的或者是我的经历，我想要传递下去，让更多的人体会到坚持一件事情它是真的很棒。
0: 而且我觉得可能人生真的是在不同年纪都有这种再出发的冲动和动力，只要心怀热爱，人生的任何一个年龄阶段都可以跳出最精彩的舞步。今天有一份礼物啊送给你们二位，也祝你们在下一个赛场上能够取得好成绩啊！这是我们米多奇送上的一份礼物。本节目由一口香酥脆非油炸年销60亿片的米多奇馍片特别支持，祝你们取得好成绩，好吧？再次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成绩。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海宽战队1000分，紧随其后大锁和少峰战队各500分。邓老师加油，
3: 不着急
0: 不着急。好，那接下来第3轮竞猜，我们的分值也要相应的增加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4: 有挡着挡着脸呢，
0: 有请三位。大家看到他们拿的这个小扇子前面的头像了吗？
5: 是个小朋友，小朋友吗？
0: 三毛。
6: 三毛啊，
0: 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扮演者。
8: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扮演者。
9: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扮演者。
0: 三位都说自己是三毛的扮演者哈。这一下就把我们拉回到小的时候了，童年时代。裘宝有什么样的补充信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三毛流浪记》讲述了孤儿三毛的辛酸成长，那个顶着三根毛瘦小倔强的小男孩成为无数人的童年回忆，也成为中国电视史上经典的荧幕形象之一。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电视剧《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扮演者？
0: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5: 我来先问一下吧，我想问一下一号啊，一号就是这部戏您在什么时间拍的？
7: 94年海选，95年拍摄，96年播出。
5: 二号，老师你有不同意见吗？
8: 是95年拍摄，96年播出的。哦，
5: 九五年拍摄，96年就播出了吗？
8: 是的。
5: 三号老师您有不同意见吗？
9: 94年的时候海选的，然后95年的时候拍摄的，96年的时候呢播出的。
5: 好，那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啊，您在拍这个三毛流浪记的时候，您那个鼻子头是造型的还是您就长成那样？
8: 这个是后期修饰的，做一个鼻子需要花费1个小时。
5: 我明白了。那个我再问一下一号老师，您的那个三根头发是怎么固定住的呀？
7: 就是整个剃完当中留一个桃子的形状，然后捋了3撮，用摩丝定型。
5: 那三根头发是您自己的吗？
7: 是我自己的头发。
0: 哦，所以那是真头发。
7: 真头发。
0: 哦，不是粘上去。
7: 对。
5: 好，我暂时先问到这儿。
3: 三号老师，您当时是怎么给选上的呢？
9: 当时我在上艺校，然后呢这个学校有这个消息就推荐过去了。我是和妈妈一起过去的，然后当时有6000多

0: 全国各地的人，还有一些坐绿皮车过去的人。我去的时候啊，那个电影版的主角也在现场，他是觉得我跟他挺像的，然后我们俩很投机啊。然后后来的时候，导演让我表演才艺，我当时也不知道要表演啥才艺，后来是唱了首歌，反正后来就选上我了。
1: 二号老师呢？
2: 我是浙江人，然后卖

0: 我这个漫画，当时海选这个角色，我就去报名。在试镜的时候，导演要求表演肚子饿了的样子，别人都在表演，我在旁边就咽着口水，然后就莫名其妙的被选上了。
1: 是别人眼里馋了是吧？
2: 他馋小了。
3: 一号老师呢？
4: 当时有一个培训机构，然后我们老师就把我推荐去了，然后到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时记得全国有6000多名儿童海选，最后筛选下来只剩3个小朋友，最后我自告奋勇的要求剃头，然后就定下来了。
5: 我想再问一下三号老师，在这部电视剧当中，你的对手戏最多的是哪一个角色？
6: 小六子比较多，从整个剧它是分很多单元的嘛，小故事嘛，一直会贯穿着小六子的。他现在也差不多35岁左右。
5: 哎，我印象当中这部剧里边有没有魏宗万老师啊？
6: 好像有吧。
5: 二号，
0: 这部剧播出距今有30年了，记不清楚了。
5: 那一号呢？
4: 这个剧肯定是没有魏宗万老师。因为这个魏忠安老师是三毛从军记啊。
5: 好的，明白了。
1: 好嘞，来快。
2: 我问一号老师，你刚开机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紧张？前期的话是不是经常会被导演说呀？
4: 其实还好，就是本色演出吧。
1: 防止他偷看。
4: 也没有特别紧张，因为那个时候参加过这个培训嘛。
2: 哎，其实都不用问了。
1: 怎么着？你已经有判断的标准了？
2: 我也不知道我判断对不对啊。
1: 怎么讲？
2: 一个在思考自己的事情，然后另外两位老师是在背。就是拍摄时间的时候，他就是会真的是在回忆，在想自己是哪年，然后其他两位老师可能就感觉是在背好的，而且现在这个体态其实就已经不太一样了。
1: 三毛是什么体态？
2: 三毛老师的体态就是做自己。
1: 那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那接下来
7: 大家没发现我没问问题吗？就
1: 是你还要问吗？
7: 不，我觉得不用问了，我听也听七七八八的，选吧。
1: 直接就可以投
7: 了。我直接就能投，现在就把分加在我牌上。
1: 一号，
7: 要不要跟我一票？
3: 跟，
7: 真跟假跟？
3: 啥时候我骗过你？哎呀！
1: 好，全票都投给了一号，那咱们请四位探侦达人都分别给出理由，好吧？大锁也不提问，也不思考，上来就摁一。
7: 对，为啥呢？三毛最显著的特点是他那个鼻头比较撅啊。一号老师的扇子离自己面部是最远的，剩下两都贴上了。你看三号都扣脸上了都。
5: 我跟雅萍姐这个角度是完全什么都看不到的，
3: 看不见。
7: 但是你们的判断应该是也是差不多。
3: 妹，我可是跟着你的啊！什么叫我们判断啊？
7: 你没判断，雅萍姐。
1: 那你确定相信大锁的人品吗？
3: 目前看起来第一个就蒙上的那个画，我觉得你挺能蒙的。反正
7: 那是我亲眼所见的，雅萍姐。
1: 好容易一个有完全依据的是蒙的，
7: 好不容易一个知道的，反而说我是蒙的。
5: 我是刚才那个问题，因为三毛流浪记电视剧拍摄之前一定会召集剧组学习三毛从军记的，一定会。而且三毛从军记里面魏宗万老师那个角色是相当
7: 重要的，
5: 是相当相当出彩的。刚才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只有一号老师他知道魏宗万老师，前两个老师好像都不知道。
2: 对，
1: 那究竟三位隐藏者谁有可能是真正的那位三毛流浪记当中三毛的扮演者？接下来请你们揭晓身份。
7: 这不就当年三毛的电视剧吗？

0: 我是你们的童年经典回忆三毛的扮演者孟志超。
1: 你把头套摘了了吗？
2: 所以当年，哎，你刚才讲的那个是真的真实的故事版本是吧？
1: 全是真的，
2: 第一时间就把头发剃了。
1: 哎，对，第一时间就把头发剃了。哇，
2: 所以当时是有这样的魄力的。
1: 对，剃了，然后三毛的1949年的老电影扮演者王荣基老师，当时他看到了我，他说这个孩子长得像我的童年。然后三毛的作者张乐平老师，他的夫人看到了我，他说这个孩子长得尤其笑起来的时候特别像我先生画的漫画里的人物。嗯，当时就这么定了，运气非常好。
2: 九几年的戏？
1: 96年的。
2: 对，说离现在也不是很远，但是其实也30年了，
3: 也30年了。嗯，
2: 但会觉得以前这个三毛的标签对于你来讲，后来在拓展戏路的时候会是一种挑战吗？
1: 小时候会觉得，哎呀，这是一个永远撕不掉的标签。但是每次看到很多人觉得，哎呀，这是我童年，我也跟你一样，现在也是一个中年人了。但是我看到你挺亲切，我觉得很荣幸能把这样美好的回忆带给和我同年人，我觉得特别棒。这个回忆，
2: 希望未来能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角色和作品。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老师。
2: 我们今天有一份小小的礼物啊，送上的是我们蓝标旭府大曲，感谢旭府酒业送出的品质好酒，蓝标旭府大曲，好酒不用挑，直接选蓝标。谢谢志超，
1: 谢谢，
2: 继续加油啊！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分数。取得领先的依然是刘海宽战队3000分。紧随其后的是大锁和邵峰2500分，邓亚萍老师2000分。
4: 嗯，有进步。
2: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神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第4轮的竞猜，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有请三位。有红还在造型的哈，来，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能完成1秒变装。嘿，
6: 大家好，我能完成1秒变装。
7: 大家好，我能完成1秒变装。
2: 1秒变装，哦，这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一秒变装是魔术中非常震撼的一种效果，利用手速、视觉盲区以及一些特殊道具设计，让表演者能在瞬间完成服装的切换。表演服饰也很多样，魔术表演、戏曲表演、民族特色表演等都有展现，让观众惊叹不已。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完成一秒变装？
2: 那可以提问了哈。
9: 那3号，你这头发里藏什么设备还装置还是什么的？你为什么穿这身呢？
7: 这个是我们贵州少数民族的一个服饰。
9: 哦，您是什么民族？
7: 我是苗族。
9: 苗族。
7: 嗯。
9: 哦，那您是怎么学的这个1秒变装？是通过魔术、戏曲，
2: 或者您本身是什么样的身份？
9: 对。
2: 嗯，您做什么工作的？
7: 我本身是一个杂技演员。
9: 哦。
7: 然后是因为我们杂技剧当中就有这个魔术。
9: 杂技剧。
7: 对。然后展现了我们贵州少数民族不同的服饰，然后就进行1秒切换下一个民族的服饰。
9: 那么问题就来了，咱们都知道贵州苗族这服饰以复杂著称。
7: 对。对

0: 对吧？又是头饰，又是银饰啊！
1: 他怎么可能一秒钟变过来？
0: 就你这摘帽子也得摘两秒钟啊！
2: 他是不需要摘头饰的
0: 啊，不摘头饰，
2: 他是有小秘密的，这个不能告诉。
0: 酒不告诉我，酒不告诉我啊！我明白了。
1: 一号小妹妹，你是怎么接触到一秒变装这个魔术的呢？
3: 我在一次去吃饭的过程当中就看到了有那种川剧的变脸，包括也服饰也有变换，我就看到比如说变装能跟餐饮结合起来，然后我自己又是学古筝的，我就想能不能把古筝跟中国的传统服饰结合起来，然后来做一个节目。
1: 哦，我明白了，你的表演形式是你在弹古筝的过程当中然后再一秒变装。
3: 对的。
1: 哦，那它的难点在于哪儿呢？
3: 难点就是因为弹古筝是需要指甲的嘛，然后我身上的一些衣服的机关是很复杂的，就怎么样能用拿着指甲的那个手去动机关就是一个难点。
0: 我就弹古筝怎么变装啊？
3: 我是站着弹的。
0: 站着弹古筝？
3: 对，
0: 当然当然当然，你当然
3: 是的，
0: 然后你就咔就变了。
3: 嗯，
1: 可以的可以，这没有问题，这我相信。
0: 我不信的，这
1: 我相信我相信。那么二号小妹妹，这个问题你同样回答一下好吗？
2: 好，我之前是一名舞蹈演员。
4: 舞蹈演员。
2: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做了一次那个魔术助理，后期对这个挺感兴趣，我就转行到魔术行业了。
1: 就专门做魔术助理去了。
2: 对。
1: 哦，这个可信，但是太，在表演过程当中，你换几套装？
2: 目前十多套。
1: 你准备要准备多长时间？
2: 目前从接触到现在训练有一年左右的时间。
1: 一年一个，你比如说一会儿我就让你表演，现在让你去准备，你大概要准备多长时间？
2: 随时可以。嗯，
1: 随时就可以，
4: 现在就能给你变。
2: 我们这个主要就是台下十年功，台上一秒钟。
4: 一急眼可能半秒就能换。
1: 一急眼。好，我暂时问到这儿。
4: 你敢不敢选？敢选，我们就现在。
1: 我不敢，刚才我还有点信心，这问完我懵了都。
5: 一号选手，你觉得像换衣服和你练古筝哪个更难一点？
3: 因为练古筝是从小就练的，所以其实古筝对于我来说并不是很难。然后关于换衣服这个点，因为很多衣服都是我自己做的嘛，所以我会觉得衣服更加的难一些。
5: 嗯，二号选手，你练一年就能这个随便变十套衣服，这那说明这个忒容易了，这事儿。
1: 对，
2: 不是很容易
5: 啊。那你一天练多长时间啊？
2: 从早到晚练的话，得有四五个小时每天。
5: 四五个小时。
2: 对，
5: 变装的核心要点是什么呢？
2: 就是要快。
5: 那你是把衣服都得穿到身上是吧？
2: 嗯，这个是我们的秘密。
5: 三号选手呢？你练多久了？
6: 我们训练了长达将近三年，现在。
5: 三年。
6: 嗯。
5: 每天练多长时间？
6: 每天早上8点进排练厅，晚上9点才会结束。
5: 哇，
4: 13个小时，
5: 这么久。
4: 海宽。
1: 海宽的问题往往都很重要哦。
0: 什么结没结婚啊？多大岁数呀、啊？你问他晚上吃啥？
7: 太难了，我想问一下三号老师，我可以看一下您那个鞋吗？
0: 没有鞋带。
6: 有。
0: 啊？
6: 它是我们贵州少数民族那个
4: 刺绣的哈。
6: 对对，刺绣。
7: 哎，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您是那个哪里人呀？
6: 我是山西人。
7: 山西人。一号老师，您是1.7米？
3: 我有170。
4: 怎么170？表情这么痛苦？
0: 他的意思是170变装那个时间长。
1: 哦，
0: 就是你是160，你从上到下捋一遍，跟170捋一遍，它不一样吗？
4: 160是 S 码，它这 L 码不好变。
0: 对，它不好变嘛，
4: 而且变装成本也高。
1: 哦，
0: 哎，我想继续问一下一号，我依旧不能想象弹着古筝怎么就把妆给变了，是有人辅助你，还是你自己有个机关？你必须给我讲明白这件事情。
3: 哦，我是自己一个人完成的。然后首先是古筝，因为我得站着弹古筝嘛。然后我是这么。
0: 你是把古筝架起来弹？
3: 对，我在表演的时候，我后面是不能站人的，所以就可能一瞬间
4: 拽到哪个机关？
3: 对，然后一拽机关，然后就会完成一个变装。
0: 就完成变装。

0: 好了。
1: 对。
2: 那我问一下，比如说这个古筝弹奏的一首曲目，你最多可以换多少团？
0: 对。
1: 我的时长是3分钟左右，然后一共可以换8套。
2: 3分钟换8套。
3: 8套。
0: 您弹的是什么曲儿？是能说一下方便吗？
1: 能说，就比如说我们古筝的传统曲目，像是渔舟唱晚，然后高山流水这些。其实曲目不是最重要的，就是换汤不换药，但是那个衣服怎么样卡节拍是更加重要的。
0: 哎呀妈呀，这个题好难呐、啊！
4: 这个好难，太难了。这个
2: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研究研究。
4: 哎，你们不觉得这个他的帽子有很大问题吗？
0: 但是3号这个练习时长也太久了，
5: 也分开了，他有装备。
2: 好，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台上的三位姑娘，谁可以做到1秒变装？请按键。
4: 2号，
0: 就正向思维了。
2: 正向思维了。如果你逆向思维会怎么选？
0: 逆向思维我会选2号老师，但是我实在想象不到他现在立刻能在我面前就是变一个样，我想象不到老师。
6: 其实你看这个结果，大家更想象不到弹古筝变装这事儿，所以没人选1号。
0: 是。
2: 那你能想象到3号会怎么变吗？
0: 我能想象到，就是他哗一拽，唰一下，然后帽子哗就下来了，然后
6: 他这帽子里肯定有东西，我跟你说。
4: 对，
2: 所以就是1号和2号，如果他们真的一秒变装，就是他们这个太正常了，这个。
6: 对，一号的马甲里也藏不住啥呀，也感觉。
2: 亚萍姐为什么选2号？
7: 我觉得呢，越不显眼呢，可能就是越是。哦，
2: 出其不意。
7: 对，整体来讲，因为本身的表达还有包括就比较不外露，藏的比较厉害。你看大存，你也不跟我，我跟你讲，待会儿你就。
6: 阿姨让我改2号。这家
7: 听大姐的没错。
6: 这家我是观众席，感觉就是进鸭圈了，改改。此起彼伏。
2: 可以改，给你一次机会。
6: 真改，
2: 真可以改。
6: 真改吗？
4: 可以，我们同意。
6: 输了算你们的。
8: 对，
6: 我是球门。阿姨，改个2号，给不给个面子？
9: 好，来，请把大锁的号牌复位。
2: 借这个机会，问一下那阿姨，为什么你一定建议她改2号呢？
8: 我已经看出错了。
2: 哦，哪个地儿已经露出来了是吧？
8: 对，改。
6: 改。我历史第一次，我改答案。哎呀。
2: 好，那大锁有没有可能改票成功？哎，获得这一环节当中的5000分，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来，有请3位隐藏者揭晓身份，请准备。

0: 他走了，直接就走了。哎呀！
1: 藏了个人上来，
0: 哎，帽子也变了，哎呦，还有绿色呢。
2: 第五套了，
0: 第五套了，
2: 第五套。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隐藏者。欢迎你，也欢迎你的搭档们哈，大家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肖继豪，是贵州省杂技团的演员，今年26岁，
0: 欢迎你。
2: 大家好，我叫王国娇，今年20岁，我是贵州省杂技团的演员。
3: 大家

0: 好，我叫刘伟，我是贵州省杂技团演员。
1: 大家好，我是马俊，是贵州省杂技团演员。
2: 我觉得刚才这个表演很好，既有这个杂技的元素、魔术的元素，其实还有很多我们丰富的民族元素在里面。
3: 是的，这个杂技剧《脊梁》，它讲述的是我们这个，贵州的大山，开山修路，然后走出了大山，然后我们就想着把这个加入在里面，然后让大家看到我们贵州它的民族服饰多彩、绚丽、多姿。
2: 而且据说我们的表演其实是有到国外演出过，国外的观众也非常喜欢。
3: 是的，是的，在舞台上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他们十分的热爱和喜爱我们这个节目，也能看到我们的民族服饰传播出去。
2: 可以说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了解我们中国的杂技，讲述中国的故事，包括我们中国传统的民族的服饰。希望咱们贵州杂技团的演员们能够精心编创更多的讲好我们中国民族故事的这样的好的剧目。
4: 谢谢，
2: 谢谢你们。我们今天有一份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谢谢。我们来看一下四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得分变化。
5: 等一下，哎，我做一下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杂技团的小丑。刚才那什么过程，为什么要改呢？跟大家说一下。刚才阿姨啊，突然发现二号啊，他那个袖子有一个奇怪的凸起，鼓包。后来那个人往下走的时候，我发现就是里面衣服没弄平。
2: 以为有什么设计是吧？所以探真达人，他要在众多不同的声音当中找到真相，哎，而不是随波逐流，一点不值得同情。来，我们看一下，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刘海宽战队8000分，其他三位继续加油，因为接下来是本场的最后一轮竞猜，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所以大家都有机会逆袭哈。来，最后一轮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有请三位。有请三位隐藏者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一名养老护理员。
7: 大家好，我是一名养老护理员。
8: 大家好，我是一名养老护理员。
2: 养老护理员是不是就是养老院，就是照顾这些老年朋友的这样的一种身份，护理员，对吧？
7: 对 对, 对。
2: 好，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9: 近年来，随着养老需求不断升级，养老服务已成为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有这样一群养老护理员，他们不仅提供专业的生活照料，如饮食起居、个人卫生与健康监测，更给予温情的心理陪伴。他们用爱心与耐心守护老人的尊严与安全，让夕阳红生活更有品质、更有温度。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养老护理员？
2: 好，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10: 我问问一号大姐吧，就是在您做养老护理员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什么样的事情令你最难处理？
6: 最难处理的事情呢，是家人或者是最亲的人对你的这种不屑一顾，觉得你为什么要做这、
10: 啊、就是您的家人对您的不理解。
6: 对，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的家里边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你为什么要干这个，你能干哪个，但是你为什么要选这个呀？
2: 觉得它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是这么
6: 对，
2: 它
6: 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对。
10: 那二号，您从事这项工作多长时间了？
7: 我从事这项工作5年的时间了。
10: 您觉着在照顾老人这方面，什么样的情况让你很为难，最难处理？
7: 因为我照顾的老人里边有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就是随着这个认知能力的下降，他们有的时候会藏一些东西，藏起来他会忘记，就会认为是我偷了。另外就是还有一个表现，就是他们吃完饭以后，他们记不住已经吃过饭了，对，一会儿忘了，然后还要求还吃饭。这个时候就是如果带给他吃的话，就是会增加他肠胃的负担嘛，然后就会哄着他说，刚刚吃过了，或者转移视线， 但是这样的话，他老人们也会跟家属反馈，就是说我们不给老人饭吃。

0: 有的时候会有这种不理解在里面。
1: 我再问一下三号啊，你是怎么从事这个行业了呢？
2: 最开始的话，我是在医院的品牌宣传部工作。
3: 哦，
2: 后来因为老年康复科人手紧张，领导安排我过去搭把手。后来在和老人的相处过程中嘛，也对养老行业产生了兴趣，就成为了养老护理员。
1: 哦，您现在在什么地方单位工作呢？
2: 现在是在医院的老年康复科工作。
1: 您是二十几岁？
2: 我是25岁。
1: 挺棒，我挺敬佩您的啊。
3: 那二号和一号是在什么样的机构从事这种养老服务？
4: 我开始的时候呢是在养老院，然后呢由于个人家里的问题呢，我就离开了养老院，后来呢就做到了居家护理的这样的一个层面。
3: 哦，居家护理的。
4: 对，
3: 就是您是在哪个城市？
4: 我在哈尔滨。
3: 那二号呢？
0: 我在保定的一家养老院工作。
3: 我想问一下三号，你在医院的养老护理跟比如说跟在养老院这种一线的这种护理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2: 可能更多的是照顾对象的不同吧。
3: 哦，
2: 大部分是不能自理或者半自理的。
3: 那您是就一线，比如说咱就说点，就是我们平时能看到，比如说我们叫是端屎端尿的那种的工作吗？还是
2: 也是的，这些都是归于我们的日常护理。
3: 这些都是您亲力亲为？
2: 对，是的。
3: 哦，
5: 这个护理工作除了比如说照顾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是不是也包括 有什么康复啊陪伴呢？
1: 哎，
2: 因为像我们医院的话是有专门的康复师，所以的话我平常更多的话是做一些日常护理，那空了的话会给老人带他们活动一下。
6: 嗯，这个养老护理员都包含的是什么内容啊？一号。
4: 那么养老护理员从字面上来讲呢，养就是我们要叫一个老人呢或者一个家庭有一个幸福感啊，这个幸福感呢每个人的体验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你要养得好，然后呢才能够从他的身体本身把他护理好，我的理解。
6: 二号呢？
0: 养老护理员主要就是对老人的一些生活的照料。
6: 嗯，
0: 当然也有一些娱乐活动的一个组织。
6: 嗯
0: 嗯，主要以生活照料为主。
6: 三号呢？
2: 我觉得养老护理师是根据不同老人的情况提供不同的照顾，让他们都能安享晚年的一种工作职业。
6: 咱们现在这个国家有对养老护理员的定义吗？然后包括他是居家还是养老院还是医院，他有分吗？
4: 分，一定要分的。护理员就是护理员，护士就是护士，医生就是医生，康复师就是康复师。
6: 那您是啥？
4: 护理员。
1: 没炸出来，
3: 没炸出来。
5: 海宽，
7: 哎，我想问一下三号，你平时打游戏吗？
1: 哎，这个问题真是很
2: 其实大学的时候会打，但是现在比较少了。
7: 你毕业几年了？
2: 毕业快两年了。
7: 二号老师，不护理的时候你平时会做些什么？
0: 我平时喜欢唱歌、爬山、看书这些，因为那个从事这个行业说实话心理压力特别大，每天有那么长的照护时间，包括也有一些就是不理解呀，也这个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疲惫，所以说就是进行自我调节还是特别有必要的，就是一定要培养这个兴趣爱好。
7: 您应该还没结婚吧？
0: 我结婚了。
7: 结婚了，有孩子吗？
0: 有了。
5: 怎么了？
1: 这怎么了？这怎么愁成这样？
3: 失望的，这
8: 你们怎么还
7: 不是跟我想的不一样。
9: 海宽老师，
7: 哎，
9: 如果问问题这么痛苦的话可以不问。
7: 不是一号老师平时吃啥？不乐意吃点啥？
4: 我喜欢吃素食。
7: 素食？
4: 嗯。
5: 又哭了。三号弟弟，你说点能让你哥开心的答案好不好？
7: 有对象吗？
5: 哎呦我天。
2: 曾经有。
5: 笑了。
3: 海宽问的问题从来跟正题不搭嘎，但总能蒙对，这真没办法。
1: 我想问问三号，就是你今年才25岁，你遇没遇上过就是当你被分配到照顾这个老人的时候，家属说不同意，就请换一个？
2: 有过。
1: 有过还是经常？
2: 并不经常。
1: 并不经常。
2: 嗯，因为我们都是会提前沟通的。
1: 哦，好，明白了。我再一个问题是问二号，就是刚才那个问题，如果遇上这个家里有阿尔兹海默病，

0: 的这样的老人，就比如说刚才你说的，他明明已经吃过饭了，他忘了，瞬间忘了我要吃饭，你怎么引导他？你怎么告诉他？
1: 因为这种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他就是短期记忆是，就是，你当下就是转移他的注意力
0: 啊，让他忘掉这个事儿、
1: 就是。对，就是你跟他聊别的，他一会儿就忘记了。
0: 哦，就你不要跟他犟嘴，不要跟他，
1: 对
0: 不要跟他犟，
1: 不反驳，
0: 不要跟他认真。
1: 对对。
0: 好，明白。
2: 好，来，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特别提醒四位探侦达人，这是今晚的最后一轮投票，
0: 很难。
2: 有请探侦达人商议之后给出答案。
3: 这个问题就得问问后面的叔叔阿姨了。
2: 大嫂又来问阿姨来了哈。
4: 我的心里啊，是二号，剩三号小伙伴，真安排给你家老人，你会愿意吗？
2: 来吧，这是今晚的最后一轮投票，有请四位探侦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大锁，
3: 我呀，你看这二号跳起来了，就冥冥中啊，就是得选三号。
2: 你像个干没希望。一号。
3: 海宽，你跟我这个最低分人就是选一样没有用，不保赢，你得跟那个第二分高的人选一样你才保赢。给你一个改，来阿姨们改改改，你改不改？
2: 这阿姨现在不仅劝自己的了，还劝对手改。
5: 我不改。
2: 海宽，你先说一下你为什么选三号，看看你这个理由能不能打动几位阿姨。
3: 对，
5: 我不说。
2: 他不说，
6: 能改我们改，
3: 咱们咋改好像都赢不了了，是不是？
7: 甭换了，我跟你讲，我是逆风翻盘。
2: 来，亚萍姐说一下为什么选一号。
7: 因为他们都没选，我只有选一号。
2: 但您觉得你选一号有百分之多少的把握？
7: 100%啊。就得不能走常人路，逆向思维才能拿冠军。
0: 我是今天啊，这个二号打动了
2: 第一个选的，
0: 我就是在这二号打动了，我也不犹豫。管您是护士也好，大夫也好，还是那个养老护理员，反正我就选二号。
2: 好，一二三都有人支持，三位谁是真正的养老护理员？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8: 接下来我们将以一段视频来揭晓正确答案，请看大屏幕。
9: 你平时看我很忙，还来帮我们照顾照顾老人，出去散散步，你是最棒的。
10: 你给我唱粤语啊，我真
0: 河北话吧，
10: 喜欢。
11: 工作认真为人好，
3: 三号要哭了，
11: 热心为大家服务。
12: 我的妈妈精神气比以前好了很多，快乐了很多，像老小孩一样，真的对他们的身体有好大的帮助。谢谢你周恩国，
13: 谢谢你周恩国，
11: 谢谢你周恩国，
10: 谢谢你周恩国，
9: 谢谢你周恩国，你是最棒的。
2: 谢谢你周恩国，周恩国的名牌现在在我的手中。
3: 啊，
14: 大家好。
2: 不可能，应该会有反转。阿姨来。您叫什么名字？
14: 我叫苏建华。
2: 苏建华，哦，那阿姨不是。二号呢，您叫什么名字？
1: 贾少辉。啊，
2: 所以朱恩国就是三号是吧？
3: 好，
2: 让我们欢迎三号。那也请一号和二号两位隐藏者自我介绍一下哈。一号阿姨，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14: 我是做护理教育工作的。
2: 护理教育工作。
0: 教育工作的。
14: 大学老师。哦，
2: 大学老师，怪不得您的口才那么好。来，二号呢？
1: 我是保定的一家养老院的院长。
2: 哦，养老院的院长。
0: 养老院的院长。
2: 真的，你们太难猜了。
0: 那太难。
2: 这三位他其实都和养老这个行业有关，都有切身的体会。那我们再次把掌声也送给一号老师和我们二号院长， 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越战。

0: 岳勇，谢谢二位。小朱，从事这份工作2年的时间哈，又记得刚才你介绍过，最开始你是在宣传部门工作，
1: 是的，
0: 当年是笔杆子，工作其实也比较稳定。在做这样的一个转变的时候，身边应该有不同的声音哈。
1: 我妈是支持的，但是我爸比较反对，他就说你一个男孩子，你能照顾好人吗？但是后来有一次他住院了，然后他发现我就把他照顾得很好，就慢慢的改变了想法，他觉得我也是可以做好这行的，所以他后来也慢慢放心了。然后在家里有一次他还对我说，你好好干，以后我和你妈老了，靠你给我们养老了。而且其实这个工作也不只是一个工作，我在这个工作过程中也收获了很多的爷爷奶奶，他们对我真的就像亲孙子一样，包括像王奶奶、钱奶奶还有江爷爷，他们从最开始对我很陌生，然后对我不搭理不说话，到后面我陪他们唱粤剧、唱歌，然后跳跳舞，然后慢慢的也接受了我。像江爷爷，他其实在前不久还给我写过一个七律诗歌，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病人深感亲和暖，欢悦心态病消伴。我觉得我听到之后特别感动，这也是我能够一直坚持到现在的动力之一吧。
0: 好，真棒啊，因为它不是一天的工作，不是三分钟的热情，它是一直在持续下去的。然后其实你面对的是不同的情况，有时候会有理解，但可能有会不理解，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1: 是的，像之前我有个胡爷爷照顾的，他的状态就是时好时坏的，有时候意识不清醒，可能脾气暴躁了还会抓人打人，然后我手上就有几处他的伤疤。但后来我就从家属那边了解到，他特别喜欢吃火龙果，我就给他每天喂个几口，他慢慢就习惯了我在跟前。后来我记得有一次我没吃早饭，他看到了，不知道从哪里拿出来10块钱，说让我去买早饭吃。我觉得这些伤疤都变成了我和他之间的一种联系和纽带。
0: 非常好，刚才在播这个短片的时候，我看那个海川也一直非常的感动啊。
2: 我就觉得这个需要很大的勇气，就我把我带入到他这个的话，我可能很难做到他这么好。
0: 再次向小朱致敬啊。
1: 谢谢。
0: 我们这里也专门送上了一份礼物，那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小朱。好了，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时刻，我们要看一下今晚的最终成绩，今晚的冠军是谁呢？
3: 好，蝉联啊，
0: 今晚的冠军就是刘海宽战队，18000分。有请我们的冠军队登台领奖。
3: 好，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今天的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

0: 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佳人，祝贺刘海宽战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请发表获胜感言。
2: 还是感谢我的团队没有我的团队就没有我们的胜利，希望下次我们的团队还能再接再厉，继续拿冠军。
0: 好的，希望电视机前的您也有机会像我身后观众一样幸运，所以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来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的录制。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3: 守住真相，
4: 真的会赢。
0: 加油！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要吧？
10: 应该的。
11: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喜剧之夜，喜乐同行，欢乐之旅即刻出发。
13: 喜剧之夜，乐开怀。
1: 让我们在童年的动画中找回记忆中的美好时光，
14: 这都是你最好的回忆。
1: 乘着歌声的翅膀，来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妙旅行。
15: 我们几个从小就立志长大以后要做主持人呢。
1: 在青春的故事里找寻那份爱与自由的梦想，在老友的希望中回望匆匆岁月的温暖相伴，一封家书里道不尽亲情相伴，喜乐来还原
16: 中国人独有的那份亲情。
1: 一间办公室见证着并肩中年奋斗向前，更有你想不到的明星跨界，欢乐上演。喜剧之夜再同行，佳作集结启新城。
17: 让笑笑口常常开，就到喜剧之夜啦，
18: 笑口常开。
19: 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滴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3: 格力真好。
24: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 Come on.

0: 志，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5: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这没变好，你能有什么高招？比吹牛不打草稿，你变得没有必要。你变魔术没招架，你变魔术没技巧。咚锵咚锵，气不隆咚锵咚锵，我的魔术变得比你好。
9: 我没变好啊！

0: 杨帆，你千万不要炫耀，可骄傲名你可知道，看我随便你创造，观众全都笑弯了腰。
1: 谁笑了？
2: 没有比我更高，以后不要再高想，以后不要再

0: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雷林森 gentlemen， 欢迎大家莅临喜剧之夜。
1: 我们骄傲。
0: 我是大马戏团的团长。
1: 团长也骄傲。
0: 这是我的助理。
1: 我更骄傲。
0: 不好意思，春晚看多了。别说话了。
1: 完了，我摊上事儿了，我摊上大事儿了。
0: 没演呢，摊什么事儿？下去吧。朋友们，在今天晚上。我要给你们变一个真正的魔术，下边我就要随机抽取一位朋友上台来和我一起表演

0: 这个魔术，有没有？不是，那男的不太需要。那个，你不行，你个儿太低。那个，你这位女士怎么称呼？
1: 我叫毛晓彤。
0: 毛晓彤、非常好听的名字，小毛毛。这个想不想跟我一起给大家表演魔术啊？
1: 那我太荣幸了。
0: 太好了，了解魔术吗？
1: 不了解，但我喜欢。
0: 那就好办了，请上来，来，上来，上来。朋友们，接下来我要表演的大型魔术是大变活人。在把你变成另外一个女士之前，你有什么要求吗？
1: 能把我变成1.75米吗？
0: 我们是变魔术的，不是做手术的。但是你放心，一定会把你越变越好的。
1: 好嘞，
0: 朋友们，请看。这是一个箱子，小毛啊，请进去。
1: 进去啊？
0: 进去，你放心吧，一会儿一定把你变得非常漂亮。
1: 这是变砸了吗，涛哥？
0: 不好意思，搞一点小噱头，重新 New Take。
1: 变砸了呀，涛哥。
0: 那个，你先出来一下。嘿嘿嘿！什么呀？我让你跟我来演魔术来了，你在旁边睡觉来了？
2: 你这半天都不让我出来，困死我！
1: 这什么情况啊，涛哥？
0: 那个，找道具。那个，朋友们是这样啊，这个在喜剧之夜里边变魔术，一定要搞一点小噱头，对不对？前面是玩一点小噱头。小毛啊。喜欢不喜欢动物？
1: 喜欢。
0: 请看。哎呀，
1: 这长颈鹿还有俩辫子呢。哎呦，我还第一次听长颈鹿叫呢。哎
2: 呦，你是真傻，这就是只狗。
1: 你们俩当我真傻？我算是看出来了，这俩压根儿就不会魔术，对不对？
3: 对。
1: 那我给大家变个魔术，我给大家变一个移形换影。
0: 谁捣乱的？谁喊好呢？谁喊？
4: 别喊他！我要告诉你，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我也告诉你，你摊上事儿了，
5: 我摊上大事儿了。哎呀，
4: 你还抢我台词儿！你很狂躁，摊长，为你骄傲。
0: 好样的，下去。不要紧。朋友们，来个砸场子的，来来来，我看看你怎么变。
5: 助理，打开箱子。大家看一下，这个箱子是完全空的，盖上。
0: 哟，还跟我这藏猫猫。

0: 明白了，啪嚓一下，一会儿一抽手，人没了，跑不了了。
1: 你轻点抓行吗？
0: 好了，咱看看咱能不能变走啊！一二三，走！来，我看看。
2: 哎，人呢？
0: 这什么情况？哎，
1: 往这儿看，
2: 哪儿的？哟，
1: 怎么样，涛哥？
2: 你变得真好哎，比他厉害。
3: 怎么样？是不是比他变得好？
2: 看看人家。
0: 来，张海燕，
2: 干嘛呀？
0: 咱们玩点绝的，把绳子拿出来。
2: 干啥呀？
0: 给我拴上。
2: 拴上。
0: 玩就玩个高精尖。
2: 这样行吗？
0: 使劲。
2: 好嘞。
0: 使劲。哎，再使点劲儿。
2: 嘿，行了。
0: 行，差不多了，可以。
2: 行。
0: 拴好了吧？
2: 拴好了。
0: 朋友们，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来啊！这是我的手。
2: 把手伸出来。
0: 拴着呢，怎么伸？一会儿喊啊。
2: 见证奇迹的时候就要到

0: 咱们倒数三个数，三二一。涛涛，干嘛呢你？
1: 喊太早了，还没找着门呢。
0: 啊，就过来，再来。失误了，失误了啊！再喊三个数，三二一。看，
1: 海燕啊。赶紧给我放出来，我喘不过气儿来！
0: 快点
1: ，给我放出来！
0: 什么玩意儿？哎呦我的妈！
2: 彻底砸了吧，涛哥！
1: 来个砸场子的，小尼派来的是不是？甭来这一套！今天我要在喜剧之夜这个舞台上，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见证奇迹的时候。
2: 哎，他要干嘛呀？
0: 他这就是啥都变不出来了，我不骗。

0: 哎，
1: 哎呀，哎呀，
2: 怎么了？
0: 不行，你赶紧给我弄下来，太高了。
1: 你自己下来呀。
0: 我光学会往上变了，没学会往下怎么下的。
1: 那怎么办呀？
0: 给我拿个梯子。
1: 看见没有？现在这些小品演员全都飘了。
0: 走走走！哎呀妈，太高了！不是，
3: 导演，不能这样。

0: 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
1: 爹爹，停停停，杨九郎，你又疯了！你
2: 发型又乱了，
1: 你干嘛你？
2: 废话，
1: 你老扒拉我干嘛？
2: 我是扒拉你吗？他是不是说好了，我第一个唱，你第二个唱啊？
1: 废话，你第一个唱，唱完观众都走了。
2: 那也是我先唱，
1: 我先唱，
2: 我
3: 你们两个怎么跟小尼杨凡一样啊？啊，引大技术差，谁唱谁拉胯呀、啊？
1: 张老师，您怎么从后边出来了？
2: 张老师不跟您说好，您后面。猫着呢，
1: 我们俩还没唱完呢。
2: 就是
3: 你们两个唱了吗？
4: 嗯，
3: 要不是我在后面张嘴，那观众都还以为电视机坏了。
2: 这不就是咱们的默契吗？
1: 对、啊、
2: 说好了就是您替我们俩唱。
1: 什么叫替我们俩唱啊？您是替我一人唱是吧？
2: 你别唱，你别唱了，怎么就替你唱啊？
1: 就是替我唱，
2: 替我。
1: 我
3: 好听啊，一个一个来不是挺好吗？
1: 哎，这主意好，咱也别争竞。
2: 是，
3: 对啊，
1: 对对对，那一个一个来就得我先来。
2: 凭什么呀？你老争竞什么你？
1: 我就得先来。
2: 你没日子唱了是怎么？
1: 才没日子唱。
2: 我先唱，
1: 我先唱。
2: 我
1: 咬你啊！
3: 好好好好好，我来定规则好不好？
1: 你让人原唱定规则。
2: 哎呀，行，
1: 哎，
3: 咱们按照。个儿大小来，
2: 行
3: 啊，个儿小的先来啊，
2: 行，那我先唱。这个、啊，干嘛你？
1: 您什么眼神啊？
3: 啊，
1: 个儿大小先来，个儿小的先来，这都我先来啊。
3: 不是谁说的？你看那他这脑袋个儿多小啊？啊，
1: 哦，个儿大小先来是脑袋个儿小的先来啊。
2: 你脑袋大，你血糖还高呢，是不是？
1: 你先来，你先来，
2: 这儿我唱，你也别闲着。
1: 我干嘛呀、
2: 啊？给你个便宜啊。替我录一视频，
1: 就您唱这玩意儿，我给您录视频。
2: 废话，我得网上，我得显摆显摆，对不对？真是，那您。

0: 一会儿您就还是后面躲起来，完了把这个舞台中央呢交给我，由我为大家现场表演，好不好啊？
1: 行行行，我就等着看你现演啊。
0: 好好，
2: 什么话这是？
0: 那个。

0: 音乐停吧，停吧，停停停停停停，别弹了。高老师，
1: 您干嘛呢？您唱啊，您倒是。这首我不会。
0: 您各位听着都像话吗？这么大歌星，青藏高原您不会，您会唱谁的歌啊？
1: 张信哲。
0: 行，得，那我救过您吧。那我就唱一个张信哲的歌曲，好吧？
1: 没问题。
0: 您还是后面，好吧？哎，录像，
2: 还录啊？
0: 对，印象师，有请张信哲的歌曲。

0: 看他站在舞台上一句话都不张嘴。
1: 行吧别放了，人说你呢，你怎么不张嘴啊？
0: 我张不了嘴啊。
1: 为什么呀？
0: 这歌我不会啊。
1: 他对您和您的歌根本就不熟悉。赵老师一开始
0: 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您都不认人了，您都赵老师干什么？
1: 我让你给气的。
0: 张老师
1: 您的歌就应该我给您唱
2: 啊。真的吗？我
1: 对呀、啊、
2: 我唱的一般都一些情歌，你会吗？
1: 我会，您的歌全是情歌啊。
2: 那也是人不可貌相啊。
1: 哎，您说话怎么这么噎人呢？是
2: 吗？对对，噎你不算噎人了。
1: 那我也得唱。
0: 你让各位看看，长得跟古玩一样。您唱什么情歌？
1: 你废话，你给我录啊。
0: 我给你录是吧？
1: 哎，音响师依旧是爱如潮水。
0: 既然爱了

0: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
1: 别录了，别录了，我发射呀，你啊，
0: 你真的当我是唱跳歌手啊？
1: 啊，你要干嘛你啊？
2: 不是，我这不跟你运镜吗？
1: 我要什么运镜啊？我跟狗似的，我来回跑，我这
2: 特效吗？
1: 我要你的特效吗？
2: 大回旋吗？
1: 你就是捣乱，杨九郎。
2: 我捣什么乱？
1: 你就是嫌我唱的没好。
2: 我给你用心拍摄，
1: 你没唱好你就给我捣乱。
2: 我是那样人吗？
1: 你就是这样人，
2: 你才这样人呢！
1: 讨厌你！
0: 好了，你们俩别吵了，我们三个人一起唱一首歌，这不挺好的吗？
1: 你要早那么说多好，咱仨人唱也别捣乱了。
2: 那我出一主意，别唱别人的歌了，就唱一个您的代表作。
3: 对，
0: 那不行。
2: 怎么了？
0: 我首首都是代表作。
2: 对，找一个我喜欢的歌，我能点一歌吗？
0: 可以。
2: 咱们来一首那个，哎，爱就一个字，
1: 嘿，
2: 怎么样？
1: 这好，这我从小就听这个。
0: 那谁先唱？
2: 那还是您先唱。
1: 对呀、啊，
2: 您先唱 对，
0: 怎么又我先唱了？
2: 您前面唱一到副歌，我们俩就跟着您一块儿起哄，就跟着一块儿就合唱。咦、您稍微使点吧，就是前面啊，我们不会，
1: 不是那意思，是我们只会后边。
0: 这不是一样吗？
1: 我就那意思，您唱的好，带着我们后边跟您一唱多好。
2: 主要不是看您吗？哎，是吧？
0: 好，
1: 来。
0: 爱就一个字啊，
1: 多帅！

0: 周深，周深，周深，周深，
1: 咱们好像都知道了。哎，今天周深本人来到现场呢，跟大家一块儿。
2: 不是，哎，孟老师，孟老师，哪有本人呢？这不是照片吗？这不是。
1: 周九良，有没有可能这是我要给你表演的一个魔术？哎呦，哎
2: 呦，哦，我看你怎么变的。嘿
1: 嘿，来，各位看好了，我数三个数，三、二、一，出来吧你。
3: 周深，
1: 各位各位，变得怎么样？
2: 变得是挺好。哎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1: 你怎么给人变跑了呢？怎么干啥去你？
3: 别闹了，二位老师，周老师、孟老师，我是真不会说相声，我是歌手。大家好，我是歌手，我是歌手周深。我真不会，
2: 不会说相声。哎，一上台就来个吊凳，你知道吗？
1: 现在观众都喜欢多才多艺，对不对？你唱歌那么优秀，你再会说相声，那不是加分项吗？那不是，
3: 有点道理。哎哎，但是这个说相声啊，我得学呀。
2: 是啊，
3: 我跟谁学呀？
1: 跟我学呀。
3: 到底跟谁学呀？
1: 这肯定跟我学。不是，你得跟
4: 学。你会什么？
1: 你能会那几个？你能会那几个？
3: 要不我跟大家学吧？啊，
1: 跟什么呀？我这。
2: 住口！
1: 你这人唱歌唱挺好，怎么不会拉架呢？怎么？
2: 对呀、啊，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
3: 这样吧，如果谁教我的有用，那我今天晚上就跟谁学。
1: 那肯定我教的有用啊！
3: 他说你没用。
2: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4: 你得先看看他教什么。
1: 我要教你的魔术。
0: 魔术。
3: 魔术。
5: 魔术。
2: 这是哪里的方言？
1: 魔什么哪里方言？魔术不知道吗？我数三个数，让这本消失，信不信？
0: 不信，
4: 我不信。
1: 三、二、一，消失。
2: 你那什么魔术啊？我这不后边站一人吗？我都看见手了都。咦，
3: 孟老师，您就教我这个吗？
1: 开玩笑、啊，接下来教你的魔术可不一般啊。哦，
3: 还真的有吗？
1: 有请道具老师把我的道具拿上来。
4: 道具老师，
2: 咱哪有道具老师啊？这不在我这儿呢吗？
1: 哎，两个手帕，大家都看到了吗？
3: 我要检查一下。
1: 哎，什么都没藏。
3: 对，要不跟小聂老师变的那个魔术。
2: 挺傲娇。
3: 来吧，
1: 一个黑色的手帕，一个红色的手帕，一会儿我会把这两个手帕系在一起，拿嘴一吹，轻轻一拉，这两个手帕变成黑红相间的一块整手帕。
2: 啊，有点意思啊。
1: 音响老师给点音乐。音响老师，音乐。音乐，我没有音响老师。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当当当，人有 BGM 呀。哎呦，真的在变这个魔术。

0: 来，吹一口气。哎。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这是一个丝巾，盖住我的手，来吹一口气。
1: 就这玩意儿谁不会呀？这谁不会啊？
0: 会吗？那再来一下，再来一下，您吹一口气。
2: 这有点意思啊，
1: 这有点意思啊，
0: 你还是学习一下吧，梦梦。啊，
2: 你给我了，揣他兜里干嘛呀？
0: 揣他兜里，闭，啊，
2: 呜，哎呦，啊，
1: 哇，这是这么多，这么多钱，我的天哪！周九龄，你还好吗？
3: 我都矮了。
0: 大家说我厉不厉害？
4: 厉害。
0: 学着点吧，孟老师。
5: 太丢人了，太丢人了！
0: 你这
5: 是要教还得是我，
1: 我能教什么呀？
5: 我教教是有难度的。
1: 什么难度？
5: 绕口令。
1: 那叫绕口令，
5: 你甭管是什么，
1: 这
5: 上哪难度啊？
0: 有难度。
5: 你肯定没听过这个绕口令的名字叫“哒拉崩吧”。
0: 好陌生、
5: 啊。他没听过。
0: 从来没听过。
5: 周良，干嘛？
1: 我劝你一句，你千万你别展示。
5: 这有你什么事儿啊？
1: 这他会。
5: 听好了，你们俩就一块跟我学啊。说，有一个少年，他叫达拉崩崩巴巴。
0: 达拉崩巴班德贝迪布多比路翁。
5: 对对。然后遇到一条巨龙，它叫
0: 昆图库塔卡提考特苏瓦喜拉松。
5: 对，这个少年他。
0: 达拉崩巴班达贝迪布多比鲁翁，
5: 砍向巨龙，
0: 昆图库塔卡提考特苏瓦喜拉松。
5: 这个巨龙咬了。
0: 达拉崩巴班达贝迪布多比鲁翁，
5: 这少年战胜了。
0: 昆图库塔卡提考特。
5: 终于救出了，
0: 救出了空竹米亚莫拉苏拉丹尼谢利红，
5: 回到了
0: 从大路口六四八谷比基巴勒城，这个绕口令啊，怎么我一个人说完了？
5: 我说怎么样？
1: 都人家说的吗？
0: 这不是我说的吗？
1: 这不你唱的吗？
0: 那我不是个歌手吗？
1: 你不会唱吗？今儿我也教你一回唱。
0: 您教我唱歌。
1: 我今天教你唱京戏儿。
5: 什么二话音这都是啊。
1: 来，我来伴奏。
0: 当当当。又是这个音阶。
1: 不要这个，不要这京剧。
5: 哦，京剧啊。
0: 京剧。
5: 更更更更更才更更。
1: 一见公之到令箭，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公安门。
5: 大把清藏
1: 叫小凤。
0: 这个我虽然不太懂，但是是不是那个音得唱上去啊？
1: 我是想唱上去，我不没唱上去吗？我这需要点助力，一会儿我到那个高音的时候你掐我大腿助力下力我就上去了。
6: 没问题，
0: 大声密谋啊，就是
5: 再来一回啊。
1: 一见公之到令箭，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公安门，
5: 把他清藏
1: 叫嚣。你轻点，我能上去，太使劲了，我疼。
5: 再来
1: 叫嚣。

0: 这费嗓子，
1: 费我手啊，
2: 费腿，我想找我妈。
3: 我现在发现我想跟你学点什么了
1: 啊。你这点出息，你还跟人学？你看看我，我就跟你不一样。啊、你，我要拜师。啊、
4: 你更不要脸。哎呀，
0: 别闹了，我什么都不会，我没法教你，我只会唱歌。
4: 那就够了。
1: 我们也想唱歌啊啊！对呀、啊，
5: 报一个
0: 。那今天呀、啊，我周山、
4: 孟鹤堂、
1: 周九良。
6: 开唱。

0: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热情的掌声。是，自我介绍介绍，我是咱们新春喜剧之夜的主持人，我叫杨帆。朋友们，你们好啊！
1: 既然他已经介绍完了，就该我介绍了
0: 啊！你也说一说，
1: 我是杨帆。
0: 对，嗯，等会儿，等会儿，这人太不礼貌了。
1: 怎么不礼貌了？
0: 我已经介绍完了，我叫杨帆。
2: 哎，等会儿，等会儿，
0: 他是，你怎么回事？你谁呀？
2: 我是杨帆呢。
0: 你别跟人捣乱了啊！就是我们是杨帆，
1: 我们互为杨帆，
2: 啊，不是，我就是杨帆。而且二位呢，大家都认识，这不就说相声的高峰和栾云平吗？对不对？
0: 认错人了啊！说相声的时候，我是高峰，
1: 我是栾云平，
0: 他是栾云平。
1: 对，
0: 现在我们主持，我主持的艺名就叫杨帆，
1: 我外号叫杨帆。嗯，
2: 我头一回听说杨帆这名这么抢手，
1: 是多新鲜！而且我们花钱了，
0: 钱有白花的吗？
1: 对，
2: 就我这名还值钱呢，
1: 200。
2: 我知道是谁，小尼。出来，出出出！
3: 干嘛呀？
2: 你在后边干什么了？你把我的名200块钱给卖了？
3: 我不知道啊。
2: 红包都看见了吗，朋友们？红包，你拿来。
3: 不是，你别看，
2: 拿。
3: 哥，别看，
2: 拿，
3: 别看，不合适。你看了也别念，
2: 不是钱呀。嗯。谁打开，谁是大傻子。哟，
0: 你看你手快吗？
2: 那没人卖我这名，为什么他们俩上来都说他们叫杨帆呢？
3: 嗨，他们俩呀，来这儿不是跟你争名字的。哦，
2: 那我就放心了。
3: 是争你这位置的。
2: 那我还是把名让出去吧，好吧？
3: 你想啊，嗯，这节目咱俩都主持多少年了，观众早都审美疲劳了，看腻了。哎呦，你说这景片换一个也挺贵的，嗯，咱成本低点，把主持人换了，
2: 就换我便宜呗。
3: 对呀，
2: 不，谁出这破主意啊？
1: 我们俩
0: ，嗯，
3: 关键时刻我肯定得出来主持公道啊，得从你们三个当中选一个，来吧，那我们的主持人选拔现在开始。
1: 好好，
3: 主持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0: 什么呀？
3: 普通话。
1: 对，
3: 要说好。
1: 对，
3: 首先考你们普通话。
1: 那我先来吧。
3: 来吧，栾云平。
0: 对，你先抛砖引玉。
1: 嗯，普通话最是过关了。我北京人呢，我妈出来的时候告诉我了，穿的必须呲儿啪，不能勒的呀。这说话绝对是普通话呀，谁说我这普通话不地道？哎，我跟他急呀，
0: 朋友朋友，
1: 我摔裂子呀。哎，
0: 您这是嘚啵完了吗？
1: 嘚啵完了。
0: 您说都是北京土话呀？
1: 是。哎，
0: 这还得听我的啊。后上后上，
1: 你来你来。
0: 我们相声演员呐，那也得讲这个普通话，普通话是基础。就好比是练武的拳脚一样，哎，要说到这个拳脚啊，我会的可太多了哦，朋友们，你像我会的有这个孟苏七世拳、寸锦章关东拳、斜穿星丘拳、正思禅风拳、三皇炮锤拳、虎鹤

0: 双形拳，达尊拳、弥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三十二支拳、一宗拳、二元拳、三堂拳、四中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拳。
1: 哎呦哎呦哎呦！喘气，喘气。
0: 不是，我又稍微有点起高了，
1: 好家伙，
0: 起高了，
1: 你太危险了。
2: 两位老师有点太拼命了啊！
3: 杨帆
2: 为了跟我争这个岗位，差点都背过气去。其实
0: 背过气去了。
2: 展示普通话不用那么费劲啊，我就来一个小展示，
0: 好，
2: 就可以体现出我的功力，
0: 很轻松。
2: 来一段精彩的诗朗诵，
0: 哎，太棒了，
2: 送给各位。来，印象老师，
0: 看这音乐，很别致。
2: 又不好意思啊，哎。媳妇儿，不是，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我录节目的时候你不要给我打电话，咱家有这规矩啊。什么说我找你？不可能啊，我一直在台上啊，谁说我找你？栾云平？不可能，我们俩都在台上。你什么时候有的栾云平的电话呢？啊，你等我回去我再跟你算账好吧。
4: 好，三位选手都展示完了，
2: 哎，啊，
4: 接下来我们要，
2: 哎，等会儿，对不起，我还没开始呢。
4: 那你点什么头啊？就这样吧，三位选手可以说是旗鼓相当，但是要知道当好一个主持人不容易啊，你要有丰厚的文化积淀。
1: 这话对，
4: 所以接下来进入文化大比拼。主持人经常会遇到一些生僻字，那你总不能天天把康辉老师带到身边，所以接下来我们考考大家的生僻字，这是什么字？
0: 是够生僻的，这个我大胆的我猜一下，这字大概念一。
4: 回答正确。
0: Yes， 鼓掌。
4: 接下来请栾云平答题，请看大屏幕，
0: 别紧张啊。
4: 这是什么字？
0: 别紧张。
1: 有点儿。要不这题你来吧。
2: 不不不不，你先来。
0: 大胆大胆，没问题。
1: 那你不来我来了啊。二。
4: 回答正确。
0: 太棒了你。你这真有学问，你
1: 哎呦好，没问题，
2: 太简单了吧？这我闺女都会。
0: 那该你了。
2: 好了，来吧，
4: 杨帆，该你了啊！加油啊！
2: 明白，明白，明白。
4: 请看，
2: 请出题。
4: 大屏幕，这是什么字？
1: 这挺简单的呀。
0: 这他闺女都会。
2: 那个从结构上来讲呢，是属于左右和上下的那种分体合并捏一块的那种字，繁体的长深。大概这字可能是长白山野山深。
4: 这种主持人怎么混进我们总台队伍的？真是的，
1: 这
4: 你们二位知道吗？
1: 三，
4: 回答正确，三。
2: 你看，我
4: 你对我这一点信任都没有，我刚才使劲跟你比划，这是啥？
2: 我明白，明白，我小人之心了，对不起兄弟啊，我的问题。
4: 还有机会，请看下一组题。
0: 哦，还有一组。
4: 来，高老师，哎，这对，就是哎，回答正确。
0: Yes。
4: 接下来，栾云平，请看第二题，这个字念什么？
1: 对，
4: 回答正确。就是念嗯。
2: 哎，小尼，我捋一下啊啊，这回这个题大概就是咱们按照逻辑往下推，它的就是出声沾边就对，对吗？
4: 来，杨帆，请看第三题。
1: 出声，快出声啊！
2: 哎，嗯，嗯呐，
0: 俩音不对，这
2: 嘿，嗯，哈。
4: 其他选手有知道的吗？
0: 三呢？
1: 三呢？
2: 不是那三，不是那写的上下挺复杂那个三吗？哦，
0: 就一字念三呢？
1: 就是。
4: 正确答案是，都长见识了啊！这个字应该念三。
0: 你看，你看看，
4: 我能坑他吗？
1: 都告诉你三了。
2: 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你再给哥一次机会，证明一下我自己。你知道我什么最擅长对吗？
4: 最后这一轮，一起进入才艺大比拼。
1: 我先来，我最有才了。你琢磨吧，我在二环里边有三套房。哎哎
0: 哎，朋友，您累了，您累了。嗯，人家说哪个才啊？人才，有才艺，有才能。
1: 那什么才？
0: 不是有钱那个才。
1: 这么说吧，啊，我给你多少钱，你能不当这主持人？
0: 今儿这一晚上我就等你这句话了。
1: 早说我早说了。
0: 但是钱少了可不行啊。
1: 开个价吧。
0: 最少这个数。
1: 五块。
0: 快，快干嘛？
1: 500块。

0: 我给你600怎么样？
1: 总教习都归你。
0: 好，
2: 现在转账。
0: 滚
3: 来啊！
2: 哎嘿，
0: 好，
2: 600到账，今儿没白来啊，弄600块钱，朋友们，拜拜吧，再见。
1: 这就走了？总教习600块钱就给买走了？
2: 接下来我宣布，新春喜剧之夜，主持人是栾云平。

0: 全停了啊！干嘛呢？那个，把手机放下，别录了，别录了。
1: 你注意点工作态度，真的是。
2: 今天呢，我要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要为我最喜欢的一位歌手光良老师拍一部现场的 MV， 大家惊喜不惊喜？好。那什么，工作人员把台上无关紧要的人往下请一请，好吧？
0: 对，
2: 马上就要开场，
3: 好不好？
1: 等等，我是光良啊。
2: 他说他是光良。
0: 哇，那我也是光良啊。
2: 好搞笑啊，
1: 我真的是光良。
2: 你怎么证明你是光良呢？
1: 这还要证明啊？
0: 当然了，
4: 唱一首。
5: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
0: 典型的模仿秀，学的还挺像。
6: 你知道吗，
2: 你这么唱童话，你毁了我的童年呢。
1: 怎么会呢？
0: 给他唱一版正版的童话
2: 听着。你哭着对我说呀，童话里呀都是骗人的呀。

0: 嘿，嘿，星星都亮了，嘿，嘿，星星都亮了。
1: 这叫童话。
2: 啊，听傻了，
3: 入迷了。
2: 这个有请工作人员把台上的人往下请一请，好吧？我们要
3: 拿点道具上
2: 拍摄 MV。
3: 对，
4: 走。
3: 哎，
4: 走。
3: 哎，
4: 干什么？
2: 你工作人员，你别动我呀。
4: 他就是光良。
3: 你这个人有眼无珠，一上来我就把您认出来了。您就是光良。
2: 你怎么这样？人光良老师站半天，做人一点底线都没有。我没敢认你。你是长得那么帅，比电视里还年轻是吧？
3: 对，
2: 越长越年轻。
1: 算了算了，
2: 他就是身材
1: 无关紧要的人，请离场，
2: 请离场，
3: 请离场。
1: 我跟你说，我们俩真是为你拍 MV 来的。
2: 是真的吗？
3: 当然了，
2: 光良老师要在全国开演唱会啊，我们今天这个 MV 就是要在演唱会上播放的呀。
3: 真的？当然了。
1: 还跟您说呀，今天为了拍摄 MV 啊，特地为您请来了一位女主角。哎，
2: 还有女主角？有请女主角登场。

0: 老师你好。
1: 你好。
0: 真的没想到今天在这里可以跟你见面了。
1: 不如这样吧，待会我们去吃个饭，你觉得怎么样？
0: 太好了。
2: 太好了。好了，
3: 还有正事儿的，咱今天得拍 MV 呀。
2: 对，我跟您商量商量啊，今天我想拍您那个经典的歌曲叫约定，怎么样？
4: 对，
0: 这首歌我最喜欢的。
2: 是吗？
0: 唱给你们听吧，来听着了啊。还记得我们的爱情，一辈子要幸福的爱。

0: 幸福的爱情。
1: 你们唱的真省调啊！
2: 汪磊老师，我唱的怎么样？
1: 你唱的很好。
2: 还好吗？
3: 哎，他不赖他赖咱俩。你看，
1: 行了行了，大伙儿既然都达成共识了，那我分一分我们这个 MV 的这个角色哈。嗯。一会儿您呢负责在前面唱歌，您扮演这个 MV 当中的女一号。
3: 好好好。
1: 我呢就勉为其难一下。我来个男一，好吧？一会儿咱们俩人呢扮演情侣，哎，咱们俩走着走着呢，
4: 不是我跟你商量商量，我干嘛去啊？这 MV 我跟着忙活半天，你们都有角色了，一唱，你男一，他女一，怎么着也给我对付个女二吧？
2: 要不女一让给你吧？哎，
1: 我不同意。
4: 你看，你看，他又不同意。整个剧组就是我一个人在忙那些七七八八的事情，现在又不同意，搞什么东西也没法搞，我真的是。
1: 你一会儿差不多就得了，好吧？那咱们准备就开始拍摄 MV， 好不好？
3: 可以。
1: 我们现场的各工种准备，光良约定 ，MV 现在开始。
5: 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啊，幸福的约定。
1: 停！错了啦，不是这个样子的。嗯，你跟他说放原版。哦，这放这能行吗？
4: 行，
1: 这叫约定吗？
4: 行，
1: 约定上梁山的是怎么着？
4: 行，金强老师注意啊，3、2、1，开始。

0: 次回到这个地方，闭上眼等你的出现。
1: 哇，这种气氛真的好温馨的。啊，祝这个宝宝笑一下，耶！
2: 你别搅和行吗？
3: 不是，
2: 我倒霉你身上了啊！二位老师，啊、咱干什么呢？这 MV 什么内容啊？一家三口出来逛街来了是吗？
3: 我怎么改孩子了？咱能不能认真一点？
4: 好好 好，
3: 好不好？是我的错，再一次。
1: 各公公注意啊！再来最后一遍，不能多来了啊！三、二、一，开始。

0: 这是什么字？
1: 繁体的长，深，大概这字可能是长白山野山。想做的梦

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2: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莫愁，守八年。
1: 江墨作为一生志业，同荣辱。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0: 大道的一期精彩的周赛。
1: 这个就是咱们的著名主持人迅姐朱迅老师啊，
2: 活的啊，就是活的，给力给力。
3: 选搭档真的很重要，你就应该选择像浩森这样的搭档，能够完全的衬托出你的演唱实力。
4: 想有多戏可以有多戏。
0: 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

0: 各位，既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们也是来自各行各业最基层的员工，我们总会有一个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过程。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每道光。
1: 每一个从业者，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有属于自己的光。比如说我们刚才聊到宋有文，他是咱们的环卫工人，
0: 对，
1: 凌晨的路灯就是他的光。那包括我们的卫工，他在修车行工作，车灯就是属于

0: 他的话。
1: 今天一直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嘉宾，我也想听听你们心中的光，来吧。
2: 大家好，我是王杰石。
3: 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我代表夕阳里的那道光。哎，
1: 最美不过夕阳红啊！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骆文博。站在舞台上聚光灯下的我，能给所有的观众带来照亮心灵、照亮精神世界的那道光，就是属于我追求的那道光。邓雀。
4: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2016年的总冠军，雪域高原的金光是我心中的那首光，扎西德雷。
1: 扎西德雷。
3: 他们讲的光都特别的诗情画意，所以我觉得到了我这里的话，一定要接接地气。所以作为一名音乐评论人，我的光就是写歌的时候要把我的脑力用光，点评的时候要把我的口水费光，吃饭的时候要让所有的盘子一扫而光。大家好，我是流水记，愿我们每个普通人都做好自己的那道光。
1: 是的，来吧，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我们的
5: 星光乐队。
3: 来，借我左手掌。

0: 介绍的是我们星光嗨唱团。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精彩的重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第一轮五进四，第二轮四进一，决出本周的周冠军。好的，赶快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组选手吧，有请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1: 这里是湖州，我们生活热爱的家乡，这里是医院，我们坚守守护的战场。没错，我们是一支由医生护士组成的特别团队，谁说医生不能有个音乐梦呢？今天我们带着热爱与初心站上星光大道的舞台，准备好了吗？
2: 我

这总共有十几个人，一共十个人，十个医生护士穿着白。

0: 大褂站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这也是星光大道的我看见过的第一次。
1: 记住了啊、
0: 哦，就是他蛮有压迫感的，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2: 大家好，我是中心医院的，是来自急诊抢救室的陈岩。
0: 哦，急诊科啊，真的是处变不惊。
3: 我是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的贝斯手江毅。
0: 全科医生，他的特点就是。一头毛毛卷
4: 我是来自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儿科医生叶红洲。
5: 泌尿外科医生彭福生。
6: 我从事行政工作，也是睡眠医学中心的一名医生。
7: 放射科金高正，谢谢。
5: 呼吸与微重症医学科的冷哲峰医生。
8: 我是一名老年医学科的医生。
0: 老年医学科就是老年人，我干嘛指我自己？老年师老师，您看见他是不是额外的？
1: 哎，对，
0: 就他是。
1: 明天给我留个号啊。
9: 我是来自湖州市黛西医院的内科医生，然后我是键盘手。
10: 我是来自湖州中心医院感染科的童勇，在乐队里是鼓手，也是队长。啊，谢谢大家。
0: 大家都知道大夫特别特别忙，特别特别累，大家伙怎么能凑到一起能够做这样一个乐队？彩排的时间可能都不够啊。
6: 对啊，说到这个事儿，其实挺头疼的。就是每到我们真的要彩排的时候或者排练的时候，就是要么是急诊或者是抢救病人了，或者是很多原因的这个加班的，就是经常会有人迟到或者是请假。对，所以在这里呢，其实我也挺感谢我的就是这些队友的，这么多年大家心在一起，然后坚持下来这么多年，非常的不容易，真的给你们掌声谢谢。
0: 他们真的是抽出所有自己可以利用的时间在彩排，我们起来看一下。哦，这是夜里了，医院都关门了。
8: 这是我们在乐队刚成立之初，我们因为没有地方排练嘛，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在门诊大厅，因为门诊晚上是不上班的，门诊大厅人都清空了以后，我们就在那里进行排练。可以看到啊，当年我还是有头发的。
1: 哪个是你、啊？
0: 哪个是你？这正面的那个是你吗？
8: 对，是我。啊。
0: 15年前的你，
8: 岁月是把杀猪刀。
0: 你们为什么喜欢艺术？告诉我。
3: 喜欢就是喜欢。
0: 漂亮。
11: 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0: 它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5: 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1: 因为朋友，因为友谊。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医生如果他从事一点艺术的表达和艺术的呈现的时候，治愈自己也治愈他人，是吧？今天各位主任医师都来了，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科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几个问题，好不好？来，一次常规的胸部 CT 检查的辐射剂量，这是放射科的事情。
1: 一和四比较多。
0: 这 A B C D 好像都给你们说全了。文博，我觉得答案是，
12: 我觉得应该是 D 吧。
0: D，
12: 四 D。
0: 王杰士老师，我看看你医学常识。
1: 我觉得是 C。哎
13: 呀
1: ，C。
13: 那么我先说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应该是 B。
1: 二 B。
13: 对对对。这样的 A 的话啊，辐射的话是比日常的使用电脑是肯定是要多，然后 C 的话。一次胸片的辐射和一次 CT 的辐射大概至少是几十倍的关系，
12: 更多。
13: 然后 D 的话短期内做几次啊，放心，绝对不会啊，因为我们有个阈值，当你的辐射达到一定的阈值以后才会对你的身体产生伤害，那这个阈值大概是一次常规 CT 的几十倍甚至100倍以上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0: 对，所以大家不要对做胸部 CT 进行一个恐惧啊，这是一个基础常识。
1: 小明咳嗽啊超过2个礼拜了，还伴有午后低烧、夜间盗汗，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
12: 咳嗽吧。
0: B 听到了。 B
1: 二 B
14: 第二个。哎呦，
0: 大家都说是 B，
1: 这次比较统一啊，
0: 这是你的感染科是吗？
15: 是的，这是我的题目。
0: 这是属于感染科的大夫啊，
15: 所以我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B。对，肺结核在敲门。当你咳嗽咳痰大于2周，以及伴有一些卡血啊、午后低热啊、夜间盗汗等等这些症状，都是属于结核的疑似症状。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需要及早的就医啊。而

0: 其他选项里面，一般病毒感冒的话是属于自限型疾病，一般一周左右就能够好起来。
1: 嗯，来，什么是三手烟？
0: 这个简单。是吧？这个太简单了。
2: 正确答案确实是如大家所说的是 C， 三手烟的一个定义啊。那么我是一名呼吸科大夫，那么我觉得有关香烟的科普也是有必要，所以给大家进行一下讲解。

0: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台上站着10个白大褂的大夫护士，是以爱为药，以善为引，让身体无恙，让心灵有归处。谢谢你们。投票通道请关闭，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星光大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斌，但是大家更习惯叫我冰蛋。我是常年在坑里为天南海北的游客朋友讲述秦始皇及他地下军团的一名讲解员。从2019年，有位游客将我讲解时的瞬间用相机记录下来，并发布于网络，才让更多观众喜欢上了我的讲解风格。
2: 来给大家形容一个人，好吧？谁呀？秦始皇。说这个人一生是征战六国，平定沙场，北讨匈奴，南扩南疆。他的一生可用8个字概括，那8个字我的我的都是我的。
1: 有时啊，还会在游玩途中穿插一些结合当地民俗文化特点的段子，用相声脱口秀的表达方式呈现给观众朋友们。
3: 我就是个导游，不光要把当地的历史啊讲述给观众，更想把陕西当地最有魅力的一面讲给更多的人去听。星光大道我来了。

0: 现在咱们这块啊，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号演播大厅了。现在这儿正在进行的是《星光大道》的节目录制。这个就是咱们的著名主持人迅姐朱迅老师啊，活的啊，这是活的，对，
1: 是这个意思吧？
2: 他是不是就给
3: 我哥活了？这
1: 是这意思吧？
0: 对，就这意思，就这意思。
2: 你的名字叫冰蛋儿，
3: 叫冰蛋。
2: 为什么叫冰蛋儿？
3: 冰蛋啊，
2: 是冰蛋还是冰蛋？
3: 冰块的冰，鸡蛋的蛋，
2: 叫冰蛋，还
3: 对，
2: 还叫冰蛋，
3: 冰蛋。
1: 不要
2: 到了北京还给加了个儿化音了。
3: 对，一到北京就要接地气点，
2: 叫冰蛋，
3: 冰蛋。哎，好吧，好吧，好吧。
2: 冰蛋为什么叫冰蛋？
3: 因为在我们陕西的观众文化词语当中，同辈里面最小的男孩子，父母老会给起一个小名儿叫单胆蛙。然后前面那个字呢是母亲对于孩子的爱称或者叫昵称。举个例子啊，生下来这娃娃皮肤黝黑的，黑丹，
0: 黑丹，
3: 希望娃娃茁壮成长啊，铁丹，
2: 铁丹。
3: 然后我是冬天生的，所以我叫冰蛋。
2: 哦，冰天雪地的
3: 时候冬天生的叫冰蛋。
2: 冰蛋，
3: 对，上次我就刚说到这儿，我说我叫冰蛋，给小朋友一说，小朋友直接来了一句，那你如果夏天生的呢？
2: 夏
3: 迅姐，你别闹别闹别闹，啥夏的、啊、
2: 我真的，我前一阵去西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大叔舅舅把您推给我了，
3: 看过我的视频。

0: 我看过您的视频，而且特别有趣。
1: 对，
0: 我就想知道这个人能够信手拈来，随心所欲，就我是打引号的，就是你脱口而出，然后触类旁通，这样能够讲解兵马俑，这人得讲了多长时间了？
1: 不是，迅姐，你看你这说了一大堆，我简单的说一下啊，我是92年的，今年33岁了，
0: 哦，
1: 讲兵马俑博物馆讲了40多年了。
2: 哎，你等会儿，
0: 你的数学怎么那么好？
2: 我虽然数学不好，但是你不能把我，你不能骗我。
0: 三十来岁，
2: 讲了43岁，你就娘胎里面也不够，你是哪吒那还差了几年呢？
1: 我这一猜你就想得偏了。
2: 嗯，
1: 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呢号称勇三代。
0: 勇三代，兵马俑的勇。
1: 对，兵马俑的勇，到我这一代是第三代了。我爷爷呢之前参加抗美援朝，回到福建军区之后解放了福建东山岛，升为师级参谋，部队转业后回到陕西，被任命为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第一任这个副馆长，是一号坑的那个保护大厅，就是由他来主持修建。
2: 哦，
1: 我们家第二代呢是我叔父，他现在是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考古队教授，他的研究课题啊就是那个秦始皇帝陵。到我这一代，我是第三代了，我是个讲解员，所以我33岁讲了秦俑的40多年，是讲了秦俑博物馆建成到现在40多年。
0: 哦，
1: 讲述了三代人的故事。
0: 哎呀，
2: 那么回事，
0: 就是以前跟各位考古专家聊的时候，他说打开兵马俑那一瞬间是色彩鲜艳的，
1: 对，
0: 甚至有一些东西是柔软的。
1: 兵马俑打开的时候啊，它的铠甲的颜色是黑色的，连接铠甲的绳子颜色是红色的，衣服蓝绿紫为主，皮肤是粉红色的，头发为黑色，有着白色瞳仁、黑色瞳孔、浓黑的眉毛，还有立体感十足的双眼皮还有皱纹。
0: 但
1: 那些颜色一经发掘不到4秒，颜色就出现了裂痕、皲裂、卷曲，开始脱落，所以不是氧化，它是物理的脱落，不属于氧化。
2: 哦，
0: 就是几秒钟的时间，
1: 不到5分钟，
0: 瞬间颜色消失，然后就是柔软的地方甚至坚硬起来。所以在没有技术成熟的时候，我们要保护性的开发。
1: 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个，秦姐，2024年，在兵马俑博物馆建馆50周年之际。我们已经将现在的技术保留住的彩色兵马俑已经展出了。
0: 哦，你看，我看到他的那个时候，我看哪个视频来着，我觉得特别有趣。哎，我就赶快放一下
3: 西安的所有学校。
0: 我看的是这个。哦，所有学校。西安所有大学。
3: 西安的学校实在太厉害了，有一所大学创下全国所有大学的记录，西安邮电大学，一次性挖出600多个墓。西安财经大学挖出了始皇的奶奶夏姬、夏太后的墓。我认为最牛的莫过于西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南校区修建的时候挖出一墓，西汉著名法学家张汤。请注意，法学院里面挖出了法学家张汤，把祖师爷都给挖出来了，专业够对口了吧？
0: 哎，我特别想报你的团儿。
1: 对，一定来。
0: 我到目前为止去了无数次西安，我还都没有去过兵马俑，只是因为我还没有遇见你。
1: 这不遇见了吗？
4: 你那团儿也不好报吧？
0: 我下次怎么能报上你的团儿呢？你
1: 搜冰蛋就可以了。
0: 哦，你现在那个自媒体做到什么程度了？
1: 现在全网粉丝有1400多万。然后呢，那个，已经创作出了旅游类的优质视频1000多条。
0: 哦，
1: 基本上每天，我这儿光我们公司助理24小时轮班在后台守着，因为时不时的就有信息过来，说我怎么报你团，你团排到什么时候了？尤其是寒暑假期间，可以说是提前半个月。
0: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一个时代人的使命。一个靠讲兵马俑能讲出1400万的粉丝，我觉得真是不容易。来来来，你就把这条道当成我们参观兵马俑路线当中一条小路，这边上都是兵马俑啊，这里头你看，全是啊，能报上他的团。

0: 不容易，来都来了，见都见了，就给大家讲一讲你讲了这么多年兵马俑最真实的感受和状态和你的理解，好不好？
1: 嗯，明白。
0: 可以不？
1: 可以。
0: 来，
1: 可以。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1: 其实啊，兵马俑呢有一个称呼，它被称之为叫世界第八大奇迹。到底奇在哪儿呢？其实啊，我们有时间去兵马俑看看，把这数以千尊的兵马俑好好的去理解理解，看完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姿势、神态、脸部表情、脸型、发髻、胡须、手纹、指甲盖完全不一样。
2: 你确实长得不一样。
1: 有一个词语叫千人千面，千姿百态，无一雷同。因为呢，我们在修复陶俑的时候还发现，在陶俑的腿部、腋下、后脑勺还发现刻的文字。写的啥字呢？制作时间、制作地点、制作工匠姓名、监督官是谁、制作这个人是谁。相当于我们看到了这些秦代兵马俑，就等于看到了秦代的每一件真人。而这些上面刻的文字呢，也就是秦在商鞅变法以后所做的一项专属的一个法律变化，叫物勒功名制度。物勒功名以考其成，谁做的得负责，得把名字写在上面。所以当看到这些名字，直接能追溯到其制作人是谁，追究他的责任。所以大家伙有时间去兵马俑转转，因为他们每一尊都是按照古代真人模样所做，所以很多客人也在坑里面找到了自己像的兵马俑。对，这是谁？
2: 徐胜。
1: 像不像？
0: 像。
1: 这个呢？还有杨明。
0: 是真像。
1: 最像的吧？段玉红。
2: 哎呦，对，简直一模。
1: 王宝强。哇，
0: 老师残忍。
1: 还有，哎呀，像不像？
0: 天哪，流水记。
3: 我天哪，
1: 坑里面我找过1400多尊兵马俑，当时游客还问呢，说冰蛋，那你在坑里面待这么久了，坑里面找没找到你像的兵马俑？我说没有，1400多件我查了两遍，真没找到我像的。后来是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博物馆发布的那个青铜人面像照片，
0: 是是是，
1: 我突然发现像发型、嘴、耳朵，原来我没在坑里，我在堆里。我是蜀国人，好吧？哦，
0: 真是，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了解了这么多。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那用你的方式请出下一位吧。
1: 行广大刀，又姓下一位。
4: 我是王一彤，出生于2003年，来自河南洛阳。我的音乐启蒙不是在琴房，是在我妈妈的歌声里。
5: 一阵清风吹上我，吹上我。
4: 我问他为什么不学音乐，他笑了笑说学不起，那年音乐班50块的学费让他的一辈子拐了个弯。我说想学音乐，他说好，然后我的心愿就从来没有落过空。2021年我去了伯克利，2025年毕业季我作为唯一被选中的中国籍学生压轴登上伯克利最大的舞台。那一刻我感觉在唱歌的是我，也是妈妈。现在我回国了，定居在上海，和好朋友们成立了一个音乐工作室。做原创很难，回国从头开始也很难。每当觉得难，我就想起那个小厨房，那是妈妈的舞台。她的舞台那么小，却把我送到了一个她做梦都到不了的地方。我想去更大的舞台。50块买不走一个人的梦想，她只是换了一个人，走得更远。

0: 起合唱不容易，因为三辈的实力有目共睹，俩不是东北人，把这东北歌唱好。
1: 我是洛阳人。
2: 那你洛阳的呀？
1: 是呢。
2: 你洛阳的，一个江苏的，然后在我一正儿八经东北人面前唱《大东北我的家乡》，我骄傲啊。
0: 你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一定会说，选曲吧，其实参赛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3: 选搭档也很重要。他来咱们星光大道周赛的舞台上，第一个舞台选择了咱们星光大道去年的年度总冠军来做他的搭档，这份勇气我觉得是值得惊叹的啊！
0: 因为知道他有这个实力，才敢试一试。
2: 对，那其实我是刷到过小王的这个短视频，其实他那个短视频也特别的好看。
0: 在中国我们这么唱，你是不是有一个这个系列？
1: 是的，
0: 来吧，我们试试，
2: 你试试
0: 好不好？啊，
2: 你试试。
1: 好呢，比如说哈，就是在中国，我们不说一见钟情，我们说，只是因为。

0: 一见钟情，那往前再走一步。
1: 再走一步。
2: 真实的呀，
0: 这还在实诚啊。接下来到哪步了？
1: 比如哈，我们在中国不说暗恋，我们说

0: 你不觉得其实让妹妹唱一些她熟悉的歌曲，你会觉得她的音色还是蛮特别的。
1: 你的声音像刚刚迅姐讲的那种松弛感，而且有这个摩擦的质感，有一种颗粒度。你会唱一些偏流行抒情大线条的，或者带一点流行爵士风格的歌的话，我会觉得比你在主舞台上选择的那种非常激烈高亢的曲风，也许会更加适合展现你的实力。另外必须要强调一点啊，就是选搭档真的很重要，你就应该选择像浩森这样的搭档，能够完全的衬托出你的演唱实力。
0: 哎呀，大家开玩笑是让选手更加放松，但是你刚才说到了一个点，我觉得特别准确，他喜欢大哥，为什么？他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在这个舞台上也是袁妈妈的一个梦，他说50块钱不能买断一个人的梦想，这也是他去远方学习音乐到目前为止还在坚持梦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他的身上他的歌声里有两代人的梦想，是不是？妈妈今天陪你一起来的吗？
2: 来了。
0: 妈妈来来来，到女儿身边吧。刚才您在台下坐着听女儿唱歌的时候，您自己内心是什么感受？
3: 哎呀，非常开心，因为我希望音乐能给她带来快乐，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0: 是的，这是妈妈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让孩子做一生当中最热爱的那件事情。
3: 是的，是的。
0: 这也是我妈妈曾经跟我说的话，说你孩子一辈子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是最大的幸福，所以你勇敢地往前走，不要怕，妈妈永远在你后面。这个我想你是千里求学的时候内心的一份底气，是不是？妈妈也是有音乐梦想的人，既然今天陪着女儿来了，要不要在舞台上圆个梦啊？
3: 唱一首我的祖国吧。

0: 谢。
1: 哎呀呀呀，
0: 妈妈歌声响起，姑娘自己哭了，为啥？
2: 哎呀，太为他开心了，
0: 为他开心了，
1: 为妈妈开心，妈妈上道了。
0: 当年交不起的50块学费让妈妈放弃了，但今天女儿也是替妈妈圆了一个梦，是吧？嗯，好好唱歌，好好做人，幸福起来，这是对妈妈最美好的礼物。
2: 好，
0: 嗯，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来，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3: 怎么还不去上课？
4: 老董呢？
3: 我一会儿就去。你看这么多人。
5: 老董，不要打扰我看电视剧了，我刚刚更新的呢，我要一口气看完。哟，上课了。
6: 大家好，我叫董福顺，也是叔叔阿姨们口中的老董。我是九江市濂溪区老年大学的一名音乐教师，平时就爱带着一群可爱的老宝贝们一起唱歌，一起开心。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在我心里，这群热爱生活热爱唱歌的老人们就是最珍贵的宝藏。这次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不

只是为了圆我自己的一个梦想，更是想带着这群可爱的老宝贝们一起站上星光，留下一段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珍贵回忆。星光大道，我们来了。

前看，面带微笑。

0: 我们组团来的，总共多少人？
1: 把我算在内，把我算在内，一共是35个人。
0: 35个人，
2: 那咋没算我俩呢？就37呀。啊，
3: 这是他没有到入学的名额。
1: 我是在，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九江涟溪区老年大学的声乐教师。刚才各位所看到的呢，就是我在老年大学的学员。二位主持人，你们现在不够年龄，可能现在还进不了这个门。
2: 那我俩当个助教不行吧？
1: 哎，这个怎么说呢？热烈欢迎！
0: 可以给您当助教。您介意告诉我您是几零后吗？
1: 我是92年的，我是90后教师。
0: 啊，90后，92年的，那我挺好奇的，怎么就是去老年大学当老师了呢？
1: 我去老年大学是一个非常巧合。一位老前辈呢，在2017年的时候跟我说，小董能不能来老年大学替我上一个学期的课？
0: 嗯，
1: 由此机会我踏入到老年大学，从2017年到现在都有9年，即将10年了。为什么呢？就是每一次我走进老年大学的课堂，你看老年人他对知识的那种渴望，不次于我们学校里的小朋友们，也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一份执着，也鼓舞了我，所以从2017年至今，我一直在从事老年教育。
0: 嗯，活到老，学到老，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实实在在就做的事情。而且我刚才看到，就是大家都是这样，都互相都是这样。
1: 没错，
0: 这些方法都是你自己发现的、发明的吗？
1: 没错，这些呢就是我们从我生活中所了解到对老年人身体比较友好的动作里提炼出来的。
0: 哦，哎，你教教我们，就是带着大家伙一块儿呗。
2: 对，
1: 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那我们来一起好吗？
0: 也有一些老年朋友。
2: 老年朋友们来。你嘉儿，你上来太有节目效果了。
1: 好，欢迎光临。那我们就现场的所有的朋友们，咱们一起来参与进来，请全体起立。
2: 来。
1: 后者搭前者肩膀，我们台上的叔叔阿姨，我们一起啊，
2: 来，
1: 空心掌，
2: 啊，
1: 空心掌，我们进行双手交互拍，
2: 嗯，
0: 空心掌交互拍，空心掌啊，空心掌
2: 啊，
0: 对，这样
2: 啊，
1: 各位让我听见你们的声音，没有声音，给力，
2: 给力。

0: 太棒了，
1: 双手不要停，请掐住前方这位的斜方肌，
2: 斜方肌，
3: 斜方肌，
1: 用力，
2: 掐，没事，
3: 用力，
1: 用力，用力。
2: 哎呀，舒服。
1: 好，好，哎，
3: 你这手劲儿正好，
2: 舒服。
1: 好，各位，你们以为这就完了吗？没有，刚才他们怎么打的你，你就怎么打回去，打回去，
2: 全身都
1: 向后转，
3: 打回去，
1: 双手搭上，给力，给力，
3: 给力，给力。
1: 好，各位，请面向前。还好吗？你们
2: 好舒服，
3: 好放松，好解压，
2: 而且好亲密。
1: 对，请坐，辛苦了。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父母这一代人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他们自己的身体一旦有不舒服，不会主动的去给我们打电话，因为他们怕影响到我们工作。
2: 是。
1: 那如果来到我们的课堂，或者呢，我们彼此之间能够相互拍一拍，他就有一个缓解的时候。这就是我把它结合到我的课堂去运用到的。
4: 是的，怕什么？怕孤独，所以我们就好好抱抱他，就拉着他的手说说话，是对老人最好的安慰了。
1: 谢谢迅姐。
4: 真的是这样。投票通道，请开启。要不然再唱个什么，给自己拉个票什么的。
1: 接着也在，我们向王老师致敬，我们来晚风。

0: 谢谢。希望我们的人生充满了歌声、欢笑和感动。谢谢，谢谢大家。投票通道请关闭。星光大道，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我是马孝明，来自甘肃天水的一个小村子，家里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和星光大道的八强选手同台直播，让我有机会登上这个梦想的舞台。我是甘肃小马，我来了。

0: 主持人好，朱迅老师好，主持人好。
1: 好，
2: 您来自于天水。
0: 对，我来自甘肃天水。
2: 嗯，您上台的时候我们的助威团特别热情，是因为去年我们有一个直播是吧？
0: 对对对，去年去内蒙
2: 内蒙
0: 有一场这个公益的直播，也是因为这次直播跟咱们25年的这个年度八强有一次这个友谊的才艺的这个比赛
3: 交流。
0: 对，
2: 你跟我们八强比赛过是吗？
3: 对，好多呢，都在呢啊，这么在这
2: 儿。你谁去了？来，上来，上来，上来。
3: 当时直播的时候，咱们不是在央视唯一那个直播间吗？那个弹幕区就是"灵狐天翼，灵狐天翼，天水小马，天水小马，灵狐天翼，天水小马，灵狐天翼，天水小马。"
2: 就是其实星光大道的选手只要登上过这个舞台，我们希望他们在各地发光发亮，然后说哦，我是从星光大道出来的，也是第一是给我们争光，第二就是对自己也是一个约束，我觉得这特别好。那怎么着，今天是准备要切磋一下发个弹幕，还是咱合唱一曲和和睦睦？
0: 都行，
2: 你好打听，咱还合睦一下
3: 啊，合睦一点，
2: 这是大年三十的现场好吗？
3: 实在不适应，到时候让我们后期老师在底下给你加一些弹幕。
2: 那就唱个星光大道好不好？
3: 好啊，
2: 好不好？

0: 哥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人，实际上他直播间人数经常是几万人。
1: 你直播间里为什么会有几万人？
2: 在去年的时候就发了一首这个吉祥的作品，就涨了很多的粉丝，一下子直播间就人多了。
1: 我本来是想赌一下吉祥这个事儿，既然你说你靠吉祥涨了这么多份儿，更缺才人，更缺才人，你也是靠吉祥拿到年度总冠军的。来，
3: 对，来，
1: 那就 PK 一下。我不能难为化学系的妹妹，但我可以难为一下你。你来，你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我虽然很好，但我总感觉我家那开水好像开了。
1: 这不愧是拉面师傅，拉的比较长。啊，这个不想难为你，但是我觉得就是来到星光大道的每一个朋友，就很多吧，一半以上。我觉得来到星光大道一半以上的选手真的是可以靠这个节目来改变命运的，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内心最自豪最骄傲的。就像庚雀，
2: 每次出去演出的时候我很骄傲的，我说我是星光大道的歌手。我也这一路上也音乐的道路上或者是等等帮助到了很多人，也感恩周迅姐。那时候刚参加的时候也普通话也不好，每次想说的话都你帮我说的，真的。
1: 其实就各行各业的朋友都是这样的，我也希望你们改变命运。但你们改变了命运之后做什么，这个事情很重要。
2: 对，真的是。
1: 你会去影响更多的生命，去点亮更多的星光。这我想这也是星光大道20多年至今仍然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号演播大厅的原因吧。加油小马，加油兄弟姐妹们，加油。好的，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0: 谢谢大家。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话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刚才各位我们的大众评委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
2: 哦，哇，

0: 不回头，不回头！哇，天哪！这一轮是五进四，五进四，有一组会暂时抱憾离开。杰士老师，您的十票给谁？董四号，
1: 董福顺。
0: 再加十票。那个耿爵，你先投。
2: 马啸鸣，加十票，不是最终结果。
3: 不是最终结果，
0: 来，
3: 是最终结果。
0: 谁记？
2: 好，那我的点评维度的话，还是基于我认为在星光大道的主舞台上应该呈现出来的这个节目本身的实力。所以综合五组选手今天在主舞台上的表现，我把这一票投给我期待他下一个舞台能够更加精彩的三号。
0: 王一桐，
1: 哇哦！
2: 一桐加十票，
3: 所以还不是最终结果。
2: 当然要把压力给到文博了。
1: 还不是。
0: 文博，五组选手各具特色。
3: 基于第一轮的比赛，我觉得毕竟是比赛，我一定要看到大家的发挥，
2: 所以这一票投给王一桐。一桐再加十票。
3: 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冰蛋儿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下一轮。
2: 去吧。
3: 哎呀，我亲爱的冰蛋儿，谢谢你，你用你的方式把祖辈传给我们东西继续传下去。我可以报你的团吗？ 我下次去西安的时候，一带我去走一走看一看。我参加您的团，我特别期待着听到您的3个小时的表达。
4: 没问题。嗯，你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希望大家有时间有机会，一定要去陕西转转，到西安转转，看看那已经辉煌了1400多年历史的古都西安，感受钟情汉唐给大家带来的历史魅力。
3: 也希望大家有机会，记得在坑里面喊一句：“冰蛋，我来了。”谢谢，谢谢冰蛋，我们西安见，请走上星光大道。西安见。 来吧，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关，赞赞我家乡。

0: 谢。
1: 你看他马上一唱完歌，立马就变成一大夫，来自湖州是吧？
2: 湖州，
1: 跟我们介绍一下湖州吧。
3: 我们呢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之称，特产方面呢，
1: 带来了吗？
3: 带。
1: 这个环节叫赞赞我家乡。每组选手都把自己家乡最大的特色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是？
3: 这是定胜糕。
1: 哦，定胜糕。大家去过杭州吗？杭州那个糕点店里都在卖定胜糕，特别是考试前。
3: 对，表达一个逢战必胜，逢考必过。哦，
1: 这是什么？
3: 这是我们江南三道茶之一。我们也请了我们美丽的键盘手来跟大家一起互动一下，
4: 是吧？
5: 湖州三道茶的话，它有三道茶。
4: 是看出来了。
5: 第一道茶它叫风萧茶，然后它是甜茶，然后第二道茶是熏豆茶，就是我等等要展示的这个熏豆茶，也是我们那边的特产。
1: 豆子和芝麻，
5: 对，
1: 泡的水吗？
5: 对对对对对。
4: 上面飘一层芝麻，
1: 一层白芝麻，它是有那种青豆白芝麻茶叶，我替大家尝尝。总体来说是咸甜鲜的。谢谢谢谢各位带来的湖州的这份情谊，我们收下了。来吧，让我们有请
4: 下
1: 一位。

0: 会紧张的释放了，是不是？
1: 哎呀，今天我觉得这每一位选手来的地方真的很有特色。有刚才这个湖州，湖州是两山理念的发源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出自那里。然后我们妹妹是来自于洛阳，洛阳你会讲到什么？
2: 牡丹花。
1: 牡丹呀，今天带来了关于牡丹的一些特色，是不是？
3: 是吗？
1: 那咱就赶快拿上来。我这是真的，
2: 真
3: 对，
1: 我这是真的，
3: 是
1: 国色天香。
0: 跟我们说说你带来的特色。
3: 这个是牡丹花形状的牡丹花饼。
1: 牡丹花饼，
3: 它做的特别逼真。
1: 这个是什么？
3: 这个是牡丹茶，它是一整朵牡丹。哦，
1: 就是一朵牡丹花可以入水入茶， 是这个意思。哦，好的，这朵牡丹送给你。有河南来的同学是不是？好，那尝一尝家乡的味道吧，好不好？
2: 好。
1: 哎，好的，我们来自
2: 洛阳的
1: 姑娘，也希望大家支持她。好，让我们一起有请
2: 下一位。

0: 来自于九江是吧？江西九江
1: 啥吃的？啥吃的？
0: 别这么直白啊！我估计这个小哥哥小姐姐们说知道，如果有这个环节，我从家里做了给你们带过来呀、啊，
2: 是吧？
0: 我们人多呀、啊，哎，但是其实我觉得你不仅就是在老年大学里工作，然后还把自己引到了各个社区、各个公益机构里，是吗？
3: 我在老年大学上课之前有一条视频火了，所以呢，就有很多人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突然间呢，在我的留言里面有一条是：董老师，你能不能来养老院给我妈妈上一节课？

0: 当时我就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所以我就背着琴和我的小伙伴走进了养老院。当我去到养老院的时候，我发现它是不一样的。老年人坐着轮椅，孩子们在旁边陪着爸爸妈妈去唱，他们想去笑，他们想去歌唱，但是你会发现他们没有这个力量。后来呢，又有一次是一位社区的阿姨在她的新年愿望上写道，我希望能上董国顺老师的一堂音乐课。所以她让我意识到还有很多老年人他来不了老年大学，也许是因为自己的腿脚，也许是因为方方面面的原因。这一次我在走进社区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位肺癌患者老爷子，在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做到第四次化疗了，但是他说，我就是因为喜欢唱歌，你去哪儿你提前告诉我，我只要能动我就来找你。我也许是一束微光，微不足道，但是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专业去带着很多老年人去开开心心的，就是这一个下午，就是这一节课，让他们对未来有所期盼。
1: 当我们真的老了，当所有的名利权情我们都要放手的时候，那我们的生命支点又是什么呢？这也许就是艺术存在的意义和理由，它会成为我们真的最艰难时刻生命的支点。
0: 是，俊杰，
1: 谢谢，谢谢你们来到组团，来到金光大道，也谢谢你为我们做出了一种非常美好的选择，谢谢你给出的答案。来，金光大道，我们有请下一位。

0: 小马，
1: 你要问甘肃有什么特点，天水有什么特点？天水有什么？
2: 有啥？
1: 猜对了，给大家介绍，他不是拉面吗？拉面师傅，这方面可拿手了。来来来，上。咱先说拉面，我们小马师傅确实是拉面师傅，还开过拉面店，是吧？
3: 对。
1: 哦，你要说兰州拉面。就是你不是甘肃人，他得是兰州牛肉面，
4: 兰州牛肉面，
1: 对，那是甘肃本地的。
2: 明白。
1: 来吧，给大家展示一下
5: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
1: 这不是《舌尖上的中国》的衣服吗？
2: 这是拉的是什么戏？
4: 想要和戏，可以
2: 要毛戏，二戏的。
4: 二戏啊。
5: 二戏
1: 没事，我看你能拉多戏。
2: 哎呀，哎呀，龙须面。

0: 哇，还是很漂亮啊，拉出来，恭喜恭喜恭喜！好的，有请所有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

0: 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各位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5 4 3 2 1，走起！

0: 你投给谁？
1: 这次我要投给三号
2: 王一彤。
1: 王一彤
2: 加十票，
1: 因为他的声音有特色，希望他走到夏雨兰吧。
0: 好，一彤加十票。史记
3: 五号马晓明，我觉得这一轮的话你选的歌更加的适合你了。如果说上一轮你的高音在我看来只是完成而没有任何美感的话，那么这一轮我觉得你的表现让我感受到了你声音当中的那份魅力，让我非常确定为什么你在短视频的平台上可以拥有过百万的粉丝。所以这一轮我的票投给五号马晓明。
2: 马晓明加十票。
4: 恩博，
5: 哎，其实挺难的。我们刚刚其实一直在互相问你们喜欢的选手是什么，是哪一位哪一组，就是证明其实我们对大家的爱都是一样的，都是不同的爱。那么今天这一票呢，我直接一点吧，因为我是期待看到更有潜质能走到后面的选手的发挥，我这一票给到王一彤。我希望下一次在你的舞台呈现上面能看到更适合你的作品，谢谢。
4: 杰奇老师，
6: 上台我就说了，我是代表夕阳里的那一道光，所以我还是把这票投给董福顺。
2: 董老师加十票。
0: 好的，那到这里让我们恭喜一彤本周

0: 冠军的获奖感言。
1: 真很感谢大家，也感谢评委老师们很对我很有帮助的建议，我回去会好好选歌的。
0: 祝贺你，
2: 冠军！
0: 星光大道，百姓舞台，
2: 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0: 下期再见。
2: 谢谢大家。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可以，你们骄傲。

0: 爸，私益复读这事儿啊，我想了一下，学费呢，咱们家出，就别让那几家套了。你说呢？钱不是个事儿，关键是心态。私益心重，
1: 肯不肯复读，还不好说呢。他不复读，他干嘛去啊？
2: 怎么能混着了？
3: 分到城头啊，还得照顾到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是不是？一个闺女生养，两个也生养，大不了累几裕腰带，哭两年呗。那怎么也得把私立的大学供出来呀，对不对？华子都不上大学，供私立，你吃饱了撑的。
2: 那华子。
3: 他不上大学是因为他考不上，他要能考上的话，我就是卖鞋我也得供他。给我废话！思怡他自己不想上大学，那就不上。到时候让他跟华子开个小商店，做点小生意，赚了钱两人对半分。再过两年，他要嫁人，我们就节衣缩食，给他置办嫁妆，作为邻居，够了吧？
4: 我们再想帮思怡，你要考虑一下华子的感受呀。

0: 你姐姐回来了。
1: 姐姐，姐，知道？我刚舔过一口。
2: 葛思维，你恶不恶心啊你？
0: 行了，奶奶保护你。嗯，成男子汉了，还受女生欺负？哎呀，等我们思维呀，将来长大了，长得高高的，好好保护姐姐，好不好？
1: 好，等我长大了，我要保护姐姐。

0: 亲爱的叔叔阿姨周爷爷，我走了，很抱歉没能当面跟大家道别，我实在鼓不起那勇气。我10岁来这里，18岁离开，这短短8年就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过去的恩情我都记在心里，以后希望你们都能健康快乐，像过去一样，心中充满阳光和无限温暖。
1: 鞋垫是奶奶亲手做的，高中毕业的礼物，之前她没来得及送出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替奶奶祝大家未来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稳健。再见了，这个充满奇迹的小人。再见了，全世界对我最好的亲人。

思义走了，我们的青春结束了。高三毕业的那个夏天无比漫长，我们在无数个难熬的夏夜无师自通，学会了强颜欢笑。

0: 结束。一艘沉船，历经岁月，焕发了新生。
1: 真有船了！
0: 每次聚会，回过头，总希望那个房间还有人，还能听见他们的笑声。思义走后就再也联系不上，我们偶尔也会怀疑生命里是否真的出现过这个人。
2: 在看电视吗？
3: 欢迎
0: 想你，
4: 让我们天天的伟大，
5: 照顾好自己，让我们北京见。
6: 为梦想喝茶，为和平欢呼，为奥林匹克精神奏响最华美的乐章。

0: 我们陆续都来到了北京。漠河考上了人大，经济学专业，毫无悬念的成为了班上的学霸。海阔考上了北航，计算机专业，开学第一天就遇见了他的初恋。为了守住对思义的承诺，陈瑞不顾家里反对，考进了红淮师范考古专业。
1: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怀容纳天地。
0: 夏末的北京有无数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学子，也有我和星石这样走一步看一步。

0: 在家时总觉得父母好烦，好想快点长大一个人生活，可到了北京才开始想家，才意识到小时候的自己有爸妈照着有多幸福。花街以南一公里打捞出来的那艘沉船里，承载了我们院的隐秘历史和叔叔伯伯们的殷切期待。而我们也像候鸟一样，不管多累多忙，每一年都会坐上同一趟火车回到家乡。
1: 回家了。

0: 我希望可以多赚点钱。
1: 那我就祝你们俩一切顺利。
2: 欣赏，
3: 乔乔。

0: 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3: 这一刻，才发现，我们不知不觉间长大了。历经数年奋斗，我大华子终于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地盘，一个属于我的快递站，就在海淀。
4: 辛苦啊，来，给你放一下。
0: 好，
4: 谢谢。
0: 哎，华姐，锦绣男神能当快递送到？
4: 赶紧发呀，客户最重要。
0: 好嘞。

0: 毕业证书。喂，你到哪儿了？行，那我一会儿去接你啊。没事儿，这个点正好有点堵，一会儿见啊，拜拜。
1: 战绩我们都很清楚，这几年你为蜜蜂培养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地陪铁军。别的平台在疯狂的烧钱抢市场占有率的时候，你带着你的团队在二三四线城市奋斗，在60多个城市拿到市占率第一，这个成绩，帮蜜蜂顺利地完成了 C 轮投资，不简单。这个主要是老板的指定战略做得好，我们呢就是干执行的。
2: 顶多就是有点苦劳而已，太谦虚了。能力这么强还这么谦虚，难怪我的客户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来挖你。你在蜜蜂就算是做到顶，最多也是做一个负责销售的 VP，
3: 干的都是苦和累活。但是如果说你换一个平台的话，你发展的空间就不一样了，你的格局打开了。
4: 老顾知道啊，我在蜜蜂干的挺好的。 暂时没有挪窝的想法。喂，
5: 你在哪儿呢？给你打半天电话，你不接电话，你在哪儿呢？
6: 这儿呢，这儿。
5: 哥。
6: 啥呀？钱呢？你就放心吧，北京国际范儿绝对保真。哎，
5: 你确定能验得出来吗？教育部网站备案，要不我敢卖2万吗？
6: 不是2万块也太贵了吧，大哥，你再给我便宜点呗。
5: 你知道你说什么了吗？2万块钱你买个博士，你嫌贵？你读个博士你得花多少钱啊？
6: 喂，我还是想先看看货。 要不然我这心里面不踏实。再说了，这又不是扩大毛的事儿，你总得让我先看看样品吧。
5: 你确定要啊？
6: 确定要。你别说啊，这做的还挺真的，
5: 这就是真的。

0: 不好意思。现在目前市场需求来看， Java 还是主流。现在市场上大部分商业网站的底层逻辑还是以 Java 为主，所以 Java 的应用平台有 Java SE、 Java EE 和 Java ME。 我们常见的应用领域，大家明显可以看出还是 Web 应用居多。
1: 汪和他们要上班过不来，晚上家里碰
2: 碰。哦，好。
1: 你这次来北京干嘛？
2: 博览会，那会儿不是申遗吗？我来帮个忙。
1: 喂，
3: 我可能要被拘了。
1: 啊！
3: 站住！站住！
4: 小心驶。
5: 就是你啊，夏主任，
4: 带走。
6: 怎么了？
1: 星石又被拘了。
5: 又？
1: 他卖假证，光我就进去捞过好几回。啊，算了，先不说了，我先打车。
7: 谢总，您回来了。
8: 哎。
7: 哎，
9: 谢总好。
7: 哎，哎，你们部门计划赶紧给我啊！
8: 谢总，
7: 哎，
8: 你怎么走都
10: 谢总好。
7: 王总，
4: 你怎么才回来呀？
7: 有个猎头公司想挖我，聊了几句。
4: 这次是哪家？
7: 别问，
3: 估计不是云图，就是好好吃饭。
7: 现在大家都意识到地推的重要性。我之前带的地推团队，好多人都被挖了，薪水比我们高了一倍。
4: 哎，看看，我们又多加了好几个人。核心人员必须把他们给我留住。
7: 我这个级别的有期权绑定应该还好，底下人还是得看收入。之后重中之重，就是要精细化管理和培训。地推的培训手册我已经整理出来了，会安排人手逐步落实。
11: 不错，很细致。之前咱们在二三线的占有率很高，下一步啊，咱要冲一线了。之后你就常驻北京吧，帮我盯着业务，尤其是海淀。
7: 我能不能换个区啊？
11: 不行。
4: 你有顾虑？
7: 海淀配送站的站长邱林是老宋的小舅子，老宋又是公司元老，没法弄。
4: 元老，元老又能怎么样啊？连公司都在生死存亡的时刻，面子没那么重要。
7: 我去海淀主要负责什么？
4: 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市占率给我冲到50%以上，为此你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7: 老宋能动吗？
4: 怎么你人还没去呢就要掀桌子？
7: 不是，他要是不给我添麻烦，我肯定给足面子。但是如果他跟我的工作相冲突，那只能怪我不尊老了，要不然我干不了。
4: 我只要市占率，在此前提下，你百无禁忌。
7: 好嘞，就等您这句话。如果干不到50%，我走人。

0: 你说的，站直了。嗯，除了这个，你就没有别的营生了？有啊，我之前开过另一个房，关门了。哦，我还干过房产中介。
1: 也不赚钱，非法赚钱的买卖都在法律条文里写着呢。我也没那么贪财，但是我起码得活下去吧。
0: 不是北京那么多打工的，不捞偏门都饿死了？
2: 嗨，您就甭劝了。我但凡有条生路，也不至于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您说是吗？
3: 曹云池，
4: 出来。
5: 夏警官，人带来了，
6: 解个吧。先填表，再办手续。手机保持开机啊。
7: 夏警官，我要是手机没电了怎么办？
8: 你有病啊！
9: 你进派出所有瘾是吧你？
10: 咱妈手机先办了，有事处理。
11: 行了行了啊，谁给我办手续？
12: 过来，
11: 走。
13: 你之后打算怎么办？不管。星驰，人警察可说了，你要再不转，还得进去。
14: 你再这样，我就给你妈打电话了。
13: 这改装车的时候，让排气管给烫了。哎，这个开两个房子的时候，有人喝大了，给我扎的。
14: 还有腿上这一刀，该都是你自己作的。
13: 你们知道我怎么过的吗？啊！导光盘第二人抄了，摆摊车让城管给收了，好不容易哥几个团钱开一两个房，里边有人吸毒，还让人给关了。我来了北京之后，就必须得问一件这件事儿。
14: 你自己混得不好，赖不上别人，得从你自己身上找原因。
15: 这才几年，这家伙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哎妈！哎呦，儿子，你怎么手机关机了？
16: 我刚开会呢，你在哪儿呢？
15: 我跟你爸路边歇着呢。
16: 我爸呢？
15: 换胎呢。
16: 儿子，最近怎么样啊？胃还很酸吗？
15: 我没事儿，前两天是应酬有点多，嚼两片胃药就好了啊。
16: 西药不能多吃啊，得找个中医调理一下。
15: 我找了，你就放心吧啊。啊，对了，你查一下卡，昨天给你打了笔钱。
16: 收到了。哎，你打这一笔钱，再加上跑这一趟，咱们家的债啊，就彻底的清了。
15: 嗯，那就好。 那你跟我爸就少跑点啊，别那么辛苦。
16: 在家待着也是闲着，出来跑车还能看看风景呢。行了，我跟你爸不用你操心，你好好把你自己身体照顾好就行了啊。
15: 行了，我这你不用担心啊，你看着点我爸，我爸那暴脾气你看着他点啊。
16: 好，拜拜。哎，
17: 谁呀？
16: 儿子，还能有谁？
17: 怎么样？

0: 怎么样，老样子，报喜不报忧。
1: 哎呀，他嘴里不带跟咱们说实话的，要想知道他的事儿啊，
2: 别说真是，
1: 还得去问那几个孩子。
2: 咱们年轻时候都这样，在外面多苦多累都得自己忍着，回家以后随便咱们怎么吹牛。
1: 哎，儿子给完这笔钱，咱们家的债就清了，跑完这一趟歇一阵吧。
3: 我是这么想的啊，你看啊，儿子也到年岁了，该娶媳妇了，万一他们想在北京买套房，咱们好意思不掏一分钱啊？
1: 哎呀，不歇不歇吧，接着干。哎，当初你爸妈怎么就没想着给你买套房呢？咱们租了这么多年的房子，
2: 净说这没用啊！当初那是，别沾手了，给我。当初咱们那是分房，现在要买套房，全家还不累吐了血？哎呦，
1: 你儿子肯定不会的，我相信他，他肯定比你强。
3: 您说的都对啊，
4: 老杜啊！哎呀，老杜。
5: 哟，来了。
4: 哎
5: 就来带什么东西啊？
4: 嗨，我哪能空手来。
5: 姓石的事我不是不答应，关键是他是否愿意学这门手艺。
4: 他愿意学也得学，不愿意学也得学，不学我打断他腿。
5: 孩子在北京不是好好的吗？干嘛催他回来？哎呀，
4: 别提了，他要是再不回来，我跟他妈得愁死。
5: 怎么了？
4: 我不怕你笑话。你说星驰这孩子小时候你也知道，挺让人省心的。可自从去了北京，三天两头给我惹事儿，光这个派出所进去两三回了，每回都说，哎呀，不赖他，不赖他，是他倒霉。可人家别人家孩子怎么不这样呢？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也知道，咱轻易不去求人。可是为了星驰这孩子，老杜，你真得帮帮我。
5: 喝茶。
6: 我这儿啊，都是首秀。人料的急，我怕给您耽误事儿。啊，您先慢慢挑哈。啊。怎么样？
4: 老杜答应了。
6: 哎呀，那太好了呀！
4: 你给他打个电话，让他赶紧回来。
6: 哎，好好好好好。
4: 先走了。哎，
6: 你干嘛去啊？
4: 我去沉船，老陈和老爷子等着我，说有新发现。
6: 走吧。沉船比儿子都重要。
7: 这通州的运河跟我想的不一样，夜里还挺冷。
8: 我干脆开个餐馆得了，哥几个给你凑点钱，找个好地段做淮扬小吃。
9: 不赚钱？
8: 没干你怎么知道不赚钱呢？你手艺那么好。
9: 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吧，我脸皮没那么薄。
7: 他俩没事吧？
9: 咱哥俩现在没吃饭了。
10: 我已经批评过星驰，
11: 真不。你怎么说？
10: 觉得自己没错，死犟。哎，这种事还是得往何处嘛。
11: 他俩能打起来，你信吗？
9: 至于吧，都是亲兄弟。
11: 赌什么？
12: 你就不能不成事儿吗？
8: 踏踏实实赚点钱能死？
9: 办假证的多了，凭什么就抓我呀？我为社会做贡献。对吧，我提高社会就业率怎么了？大华子不懂我不怪他，
12: 我认了。你个大聪明怎么是非不分呢？你这是什么混蛋理论呢？
8: 我是非不分，大哥，这些年你捅了多少娄子，我要一一给你数出来吗？我是非不分。
9: 来回来去就这么些话，你老年痴呆啊？吃饭不饿呀、啊？

0: 等一下，给你们拿个好东西。当当当！可以呀，华子，这终于长脑子了。
1: 长脑子？棒啊！啊！
2: 姓名夏凤华，参加经营管理专业本科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部课程成绩合格，经审定。准予毕业啊！
0: 来，让我们为夏主管举杯，干杯！
3: 恭喜
4: 恭喜！
5: 自考文凭也算文凭了。
0: 星辰，你没事吧？
5: 他这个文凭去你公司面试，你要吗？
6: 我自己创业干得好好的，我干嘛去他公司面试？
5: 你都自己创业来考什么文凭？你吃饱撑的。
0: 星辰，你混不好不是因为我们吧？
5: 跟你们没关系。就我自己点背，跟你们所有人没关系。
0: 那你一天天干嘛呢？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我们欠你的。
6: 别说了，
5: 让他说。成功人士嘛，给我们这些落后群体点先进意见。有多少鸡汤啊？我全喝了。
0: 大雄，
6: 别
0: 说
6: 了，你俩还是高中生啊？
5: 坐下，坐下。

0: 你在海淀上班，为什么住这么远？你不觉得这儿的味道跟家很像吗？要是有条船，顺着河，就能一直开回家。
1: 你们是不是都特瞧不起我？是啊。这两年你老惹事儿，我们说你，我们自己心里也不舒服。
2: 那就别说了，我自己心里也不舒服。
0: 你有数啊？
1: 我都不稀得说你。
3: 是，我这次办假证我栽了，但是我也由此有了新的灵感。
0: 什么灵感？等我攒够钱，去国外找几个野鸡大学，都是真的。办都是真证，我看到时候警察怎么抓我。
1: 咱能换个路子吗？别这么作死。你肯踏实干活，不钻法律的空子，我们都支持你。谁吃饱了撑得管你啊？
0: 我们知道你心态不好，着急，可是我们也没混出来呀。这不也都起早贪黑的咬着牙往前冲吗？
1: 你们都是名牌大学。
0: 等混个几年熬出来了，都有前途。那怎么的？人华特名校毕业的吗？哎，看看，就他那脑子，四则运算都弄不明白啊！这个岁数了，能自考能拿到毕业证，你不支持不鼓励，还说风凉话，你觉得自己做的很对吗？
1: 我给他磕一个去。
0: 哎，行了，有没有点眼力劲儿啊？
4: 我记起他得了。对了，这个给你。什么呀？
5: 高三那年，你为我打架，赔的钱。没事儿吧？都过去多久了？
4: 你过了我没过呀，这事儿把你和你们家坑得不清。我当年是没条件，所以只能装傻。我这些年一直在攒钱，终于攒够了，给。你有病！
5: 拿着你
4: 不收下，你
5: 不收，
4: 你不拿我给你爸妈了？
5: 你给他们也不会要的。
4: 不是，秀禾，你这人能不能不这么自私啊？
5: 我自私，
4: 因为我觉得我这些年凭自己的努力弥补了小时候的过错。 我会很有成就感。你先拿着，等我需要用钱了，我再问你要，行吗？行，那我先帮你保管，啊。嗯。走吧。 人呢？ 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了。

0: 是走了，都喝大了，先撤，今天对不住了。星驰就是嘴硬。那行吧，那我也撤了啊。
1: 我送你。
0: 不用了，你明天还得早起上班呢。
1: 我送你到地铁。
0: 行。

0: 失眠的夜你最怕孤单。
1: 那次你崴了脚，我背了你一晚上，差点没把我累死。
2: 你这不活得好好的吗？
1: 还不托你的福吗？
2: 时间过得可真快。
1: 是啊，真快。
2: 那年我还是个美少女。
1: 现在是什么？大妈。小的时候喜欢北京，因为北京够大，超出想象的大，让我觉得这里有无限的可能性。但是现在因为北京的大，让我们越来越远，同一座城一年见不到几次。
2: 我那快递站有个老太太，腿脚不利索，不怎么出门，但她每个月都会收到从广州寄来的花，有时候是月季，有时候是水仙，从广州到北京2100多公里，对她来说很近，只要有心，距离不是问题。

0: 不走了，
1: 晚安，
0: 拜拜。
2: 到家给我发信息。

0: 咱明天还去长城呗？
1: 我去不了，我周一有个程序要交，你们去吧。
2: 我也去不了，我论文还没写完呢。你跟华子去呗。
0: 那算了，好不容易能睡个懒觉，改天去，咱们改天。
1: 对，改天。
2: 最近真的有点忙。
0: 也没事儿，理解，忙点好，有事忙多好。改天去。

0: 捕船的发掘工作重启了。
1: 我想知道这个船主的真实姓名跟身份。
2: 我想让你一起去，我要让蜜蜂在海淀的市占率达到50%。
3: 异想天开呢，
4: 邱总他开始鼓动他们跳槽去云图了。
0: 什么？
5: 何天明在这干可以，但是拖家带口的呀就不行。
6: 今天你未经同意就想赶我的员工走，你没这资格。
0: 你要干嘛？
5: 你不让我去公园吗？喝奶茶呀。

0: 去。
1: 喂，妈。
2: 星驰，你干嘛呢？这一白天都关着手机。
1: 哦，我手机没电了，刚充上。怎么了？
3: 我们不是担心你吗？啊？
4: 我都多大人了，还担心我？我没事啊，放心吧，妈。
3: 什么叫放心呢？我告诉你啊，以后谁什么时候都不能关手机啊！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跟你说啊，你爸呀跟老杜说好了，让你跟他学竹雕。
1: 竹雕？

0: 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星驰啊，我跟你说啊，你杜伯伯呢是著名的竹雕大师，人家肯收徒，给了你爸爸好大的面子呀。我跟你说，你别在外头瞎折腾了，赶紧给我回来。
2: 怎么了？
3: 挂了？怎么了？
2: 你再播，掉线了。
4: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我接了。你说这孩子也是怎么这么不懂事儿？人家望河、海阔、大华子，对吧？越来越孝顺，这倒好，快三十了还叛逆期呢。
2: 哎呀，你说星驰就说星驰，你扯人家干啥呀？
3: 我不跟人家比，我跟谁比？
2: 那人家说子不教
3: 父之过，都是我的错，对吗？我就不应该让他去北京。

0: 咱这是快递的，你知道吗？也不是季不齐的，还养你全家呀？他只是一家人，能请几个？啊，谁养得起啊？
1: 老孙，什么情况？
2: 霍姐，你可算回来了，没事了。
3: 说我多少回了啊？咱们这个站点就这么大点小院子，十几号人，养不起吃闲饭的啊。何天明在这干可以。 但是拖家带口的呀，就不行。
4: 不是，
3: 你让人家怎么办呀？你要想在这干，你就好好干啊，另外找地方安排你们那老婆孩子还有老母的，不能给占了一边，添麻烦，你知道吗？
4: 那你说，你让我们这一家老小子去哪儿住呀？
3: 哎呀，北京这么大呢，你稍微花点钱不就找地方住了吗？你实在不行啊。
5: 你找桥洞的解释不行？
3: 你这太糟了！
6: 就别说了，闲着干嘛？来劲了还不赶紧发劲？没听孙主管说吗？站里不养闲人。小何，你带着他们赶紧把劲发了。婶儿，快去做饭吧。嗯，
7: 好。
3: 啊，哎，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聊聊吧。

0: 你先喝杯水，消消气。咱们这是干企业的，你知道吗？这不是搞慈善啊！你看看谁家做买卖，还拖家带口的呀？哎，
1: 他们家情况特殊，再说了，这小何也能干。
0: 他能干？能干能一个顶仨吗？他们家四口人呢，你知道吗？你都养着呀？哎，
1: 他们也没闲着呀，他妈给站里做饭，他老婆帮着分拣，平时都挺忙的。
0: 他们家盛家亲戚啊？那倒没有，我跟小何之前是同事，一起发过传单，卖过手机壳，知道他们家困难。我这不是琢磨着，这既然有人手，也都不懒，那就一起干呗。再说了，他们真没白住。
2: 没白住？你管那点钱叫没白住啊？啊，当初啊，咱们俩对下这个站点，多不容易。
1: 你整那么些老弱病残来干什么？哎，老孙，要不这样，你给我个面子，再住几天。小何说了，正在找房子呢，找到住处立马就搬。
0: 就今天，你立马滚！
1: 哎，老孙，
0: 夏凤华，你脑子进水了呀？你自己脱贫了没有？啊？
1: 你还想着帮别人？你有这个资格吗？孙大庆，你既然话说到这儿，咱们就掰扯清楚。这个站本来就是我自己承包的，是你想加入我才拉你入伙。今天你未经同意就想赶我的员工走，你没这资格。
0: 这一个站啊，能赚的钱就那么多，你给别人多了，咱自己分的就少了。这个账你算不明白吗？你那个自考文凭花钱买的呀！

0: 别废话了，你赶紧清账，赶紧给我走人。从今往后这个站，我自己干。
1: 好你个小子，你可别后悔啊！从今往后，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关道。

0: 我跟老孙不对付，分家是早晚的事儿。哎，以后啊，咱们自己干，地球缺了谁都照样赚。
1: 那孙主管的那些业务，
0: 他都带走了，回头我们再找吧。 丢多少业务，回头都补回来。但是，你得帮我承担一部分管理工作。现在没条件，我就不另外支付你报酬了。不需要，
1: 姐，你能留下我们，我们已经感激不尽了。姐，你放心，以后我们全家一定好好干，绝对不让你后悔。行了，你去忙吧。
2: 这个说起大运河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古代最伟大的水利工程，没有之一啊。实际上，从春秋战国开始起，一直到今天，我们国家对大运河一直在不断的进行修建和疏通。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在1953年和1957年，兴建了江阴船闸、杨柳青，还有宿迁这样的千吨级船闸。1956年之后，为了配合南水北调工程，重点扩建了从徐州至长江段大约400余公里的运河河段，使得我们运河的年单向通过能力达到了将近2000万吨。 一举扩大了沿岸的灌溉面积和排涝面积。这一举措确保了运河沿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农业的生产发展。所以说，这项工程取得了各方面的社会效益。不过，今天我重点想强调的一点就是，大家通过看这个展览可能感受到了，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这笔丰厚的遗产，直到今天仍然在造福着我们子孙后代。
3: 所以说，我们应该由衷的发出感叹，这确实是一项非常伟大的工程。好，
4: 老爷子，哎，快来看，快来看！
3: 哎呀，
4: 快来看看这个，
3: 这什么呀？
4: 箭头，这就是这个陈老师从那个船上穿帮时候找到的，
3: 刚刚找到的。
4: 嗯。 证明什么呀？这个船啊，被袭击过。
3: 谁袭击啊？
4: 这我哪知道？还得等人家考古专家进一步的鉴定。
3: 要我说呀，这清末的船不到百年，
4: 真的没什么考古价值。咱们都7年了，什么也没查出来。咱们就连这船的主人是谁都不确定。确定了。
3: 船主是个意大利人，
4: 嗨，咱们连人叫什么都不知道，县志里也没记载呀。这次重启发掘之后啊，还是有些新的资料的。
3: 是，
4: 你比如说，除了这些，还有一个罗盘，一块怀表，一支钢笔，还有那个被水泡烂的笔记本。陈瑞呢，就在这个修复好的影印版的笔记本上有了重大的发现。
3: 是吗？
4: 嗯，那现在呢是不敢确定，正好召开这个运河博览会。 我说你到北京去看展，找一找当年负责发掘的专家呀，问一下这个情况，顺便告诉他，咱们这个古船的发掘工作重启了。哎呦，那太好了呀！说不定这7年咱们就没白等。
5: 一定是，一定是。
2: 那艘船呀，在清代的江浙地区实际是很常见，但是船上也没有什么珍贵的文物。 所以我们就很快的返回北京。
5: 是我理解，但是当年出土的不仅有些小物件，还有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我复印下来了，又学了几年古意大利文，我有些新发现。
2: 你有什么新的发现？
5: 我发现这个船主是一个意大利人，而这个笔记本呢是一本日记，上面有他旅行间的所见所闻。
2: 其实那个年代啊，来华的西方人确实是比较多。 相关的记载呢，也都是汗流冲动。但是如果说当时的身份不够显赫的话，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研究的价值。
5: 是是是，我明白。在宏观历史角度可能是这样，但是有一点很巧合的是，这个本上有几个随从的姓氏，分别是谢、周、夏、邵，跟我们花间。

0: 这个小院几个住户的姓氏是重合的，你是说他们很有可能是当年沉船幸存者的后代？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所以呢，我来是想跟您要那个笔记本的原件，我想知道这个船主的真实姓名跟身份。这个我得回去问问，因为那艘船上也没有什么珍贵的文物，所以打捞上来以后把东西都放在库房了。这样吧。 我让他们再去找一找，好吧？
1: 好，谢谢司徒，
0: 不客气，不客气，走走。

0: 忙着呢。
1: 哎呀，冯姐回来了。哎，
2: 你喜欢吃的盐水鸭。
1: 哎呦，
0: 路过南京的时候特意给你买的。
1: 是我冯姐心疼我。来来来，赶紧的，吃豆花。快快快！哎呀，自己内
2: 浪费用人。
1: 我跟你讲，那个盐水鸭，今天晚上咱俩一起吃。我呀，再做几个小菜，烫点黄酒，咱俩喝两
0: 杯。你留着慢慢吃，我得补觉。
1: 哎呀，黄酒助睡眠。
0: 怎么样，这几天生意不错吧？
1: 还行，时好时坏，不至于亏钱。
0: 你们家老二呢？
1: 水上超市呢？哎呀，最近生意不错。嗯，河上的船啊越来越多了，从早忙到晚，一天能赚好几百呢。挺好。嗯，你们呢？怎么样？
0: 老样子，还是那个字儿，累。
1: 累就累吧，能赚到钱就行。嗯，我跟我们家茂田说呀，趁着这两年我们都还干得动，就多干一点，给华子多留点钱。哎呀，想着我们家华子，一个姑娘家家，一个人在北京闯荡。哎呀，我们当父母的也帮不上什么忙，真的是挺心疼的。
0: 哎呀，你想的太多了。望河都跟我说了，大华子在北京干得相当不错，他们那个站有好几十人呢，都特别服他。
1: 哎呀，干得再好，几百人又能怎么样？累死累活也不赚什么钱，跟你们家望河没法比。
0: 各有各的苦。之前望河做地推的时候，挨个城市跑，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现在是好了，到总部了，清闲点了。提成又没了，哎呀，有得有失啊，这就是生活。你有闲工夫，想想大人的事儿。
1: 大人？哪个大人？
3: 爸。
4: 嗯。
3: 看电视呢。
4: 嗯。
3: 我先上去啊。
4: 哎，你等等。
3: 怎么了？
4: 那个海虹和燕子他们找我，知道吗？说呢有个朋友呢，想见你一面。哎，
3: 朋友？这什么朋友？哪儿的？
4: 啊，中学的老师。
3: 中
4: 女的，女的。说呀，人品很好。
3: 等等等等等，
4: 长相。
3: 相亲啊？
4: 那这是肯定是这意思。
3: 什么这意思？这真没意思。行了，算了。
5: 你就打算这么一直待下去吧？
3: 不是我这么单着有人不好吗？啊，您不也一直单着吗？
4: 咱俩不一样，说那个年代单亲爸爸还带着个半大孩子，哪儿找去？哪儿找？
3: 哎呀，老爷子，您跟我说句实话，当初是不好找啊，还是您不想找啊？啊？您说您为了我，都能耐得住孤独，我怎么就做不到呢？
4: 没必要。你看这个街坊邻居的，你四面的张罗，你就是不愿意也得见一面，要不你辜负大家的一片心意啊？你是这意思吗？
3: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哎呀。
1: 这个他们年龄相当，你看

0: 长得文静多，还有他，我觉得这也是重点。他特别好，徐成条件好呀。
1: 你们不会又在给燕林找对象了
0: 吗？老大，快看，这女的怎么样？
2: 哟，长这模样，不会又去拍戏去？
0: 人家是高中语文老师，文化人。
1: 不是，那你们问了海阔的意思了吗？啊，人家也是大孩子，已经成人了。
0: 我们是，哎，要不然让儿子去问问他呀？
3: 对，让旺和问，他们都是同辈的，他们都是好朋友，
4: 他们之间肯定会说
3: 说实话呀，
4: 对
3: 吧？
4: 他的意思，咱们不就知道了吗？
5: 小慧没来啊？
6: 她有个同学聚会，我也懒得回。说吧，找我什么事？怎么了？这么难以启齿吗？不能说就别说了。
5: 他们想给你爸找个对象。想问问你意见啊，你要是不同意那就……
6: 我同意。哎，这么多年我爸一个人总熬着也不是个事儿。
5: 你不希望爸妈和好啊？
6: 我试过没用，已经放弃了。去年我让我妈回家过年，本来她都答应了，结果临过年前几天说有个戏找她，还是客串，就几天。怎么了？就找我说这事儿？
5: 宵夜想吃啥？我请客。
6: 干嘛？可怜我啊？不用，我还没你想的那么脆弱。
5: 我脆弱？行了吧？我最近精神压力大，急需精神支持。
6: 行行，别演，苦肉计对我没用。
5: 我说的是真的。这马上就要空降到海淀，除了要面对云图跟好好吃饭的竞争，还得面对公司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你让我搞业务没问题，我有信心。这搞人事斗争，我心里还是有点虚。
6: 有空看看《资治通鉴》啊。想干大事，别牺牲。你只要确定你的方向是正确的，你就平推过去，如果卡住了，就说明力度不够。你再加把劲儿，没人能在你的战场上跟着你。来吧，你一定能行。
5: 对我这么有信心呢？
6: 嗯。当初千团大战的时候，你在厦门意识到风向不对了，你连夜给你们老板打电话，说让他把战略重心从团购转移到外卖。当初要没你这个电话，现在蜜蜂存不存在都是个未知。所以你们老板心里应该非常清楚，他应该支持谁。
5: 但愿。
7: 姐夫，他们到底是几个意思啊？我在海淀分公司干得好好的，突然空降一个人给我过来，说是配合我工作，当我傻吗？他们到底什么意思啊？
8: 你自己没干好，上头有意见。
7: 上头有意见可以跟我提，我没说我不改啊。但现在突然之间派个人过来抢地盘，什么意思啊？我们之前干的都白干了吗？
8: 你了解谢望河吗？
7: 他就是个地推。我了解他干嘛？
8: 谢望河在千团大战的时候可是战功赫赫，要不是他，蜜蜂在不在也不确定。对待这种人千万不能硬顶，否则只会自取其辱。
7: 照你这么说，咱就拱手把海淀让给人家得了，那还废什么话呀？
9: 邱总，谢总来了。
10: 宋总，

0: 久等了，
1: 不好意思。
0: 没事，来，我来介绍啊。
1: 哎，
0: 谢望和，谢总，秋林，海淀总部主管，
2: 幸会。
0: 你喝什么茶？
1: 茶就算了，凉白开就行。
0: 来矿泉水吧。
2: 行。
0: 秋林，矿泉水。
3: 宋总，咱们都挺忙的，就有事说事，就别喝什么矿泉水了，好吗？
1: 行行，那我就直说。
0: 那行行行，那坐下说。秋林，给谢总让个座。
1: 快点儿。
0: 谢总，请。
4: 宋总，邱总，总部对海淀分部的工作非常不满意。
3: 海淀的竞争到底有多激烈，你到底知不知道？
5: 让谢总把话说完嘛。
1: 对于外卖行业来说，北京市场无比重要，海淀是重中之重。但是我们现在在海淀的市占率不到三成，最近还有所下降。
3: 没有钱，没有人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能维持海淀的市场占有率在30%已经很不错了。全行业的人都知道，为了抢这个市场，哪家平台不搞补贴？云图，好好吃饭，光是今年就搞了3轮的补贴。我们呢，从我来那天起，总共做过1次补贴，力度还不人大。在这种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我还能保证海淀的市场占有率坚挺地保持在30%。如果总公司还不满意，我不干了，行吗？
1: 可以啊，我给总部打报告，您签个字。
0: 不是谢总，这秋林吧，就是性子急，说话有点冲，您别介意啊。
1: 没事，都自己人。
3: 没跟你是自己人啊？
0: 你谁呀？秋林，没完了是吗？想干嘛？不想干滚蛋。
2: 邱总，前两年千团大战的时候，所有平台都在烧钱，孟总最初也想烧，但是资金不够，融资也不顺利，最后逼得实在没辙，只能离开北上广深，到2、3、4线城市找机会。好在战略方向和执行都没出问题，70多个城市，1000多个销售节点，精诚合作，强行突围，最终实现了农村包围城市。那一轮我们能存活下来，靠的不是资金，而是背水一战的决心和勇气。接下来蜜蜂要从团购转到外卖，聚焦本地生活，那么北上广深是必须要拿下来的市场。我来之前给孟总立过军令状，1年之内我要让蜜蜂在海淀的市占率达到50%。
0: 50%？
3: 异想天开呢。
1: 如果达不到目标，我就滚蛋。
3: 那你肯定得滚蛋。
1: 但是我会拉着相关责任人一起滚。
6: 这电焊工多少钱一个月？
7: 那看你水平了。
6: 我之前做过汽车维修，也会电焊。
7: 哎，有证书吗？
6: 证书这还不容易，他自个儿就会做。
8: 夏警官，我都改行了。
6: 确定吗？
8: 确定啊，
6: 牢饭不好吃，我嘴馋，
8: 一碗面就够了。
9: 北京哪儿？

0: 都好，这是面不太行。
1: 那你吃这么香？哎，哪人来着？
0: 江苏洪淮的。
1: 啊，
0: 运河边的一小城市。
1: 来北京几年了？
0: 我不2008年来的吗？
1: 自个儿来的？
0: 还是那几个兄弟一起。
1: 对，哎，他们人呢？
0: 夏警官，你查户口呢？
1: 对你这种社会不安定因素，查清楚没毛病。
0: 我之前也干过这顿买卖，都没成吗？我都交代过了。
1: 那你知道因为什么没成吗？
2: 有点位呗。这年头没文凭多难啊。
1: 哎，你这卖假证能挣多少钱？
0: 您要是不抓我，我也不少赚。我一个月能赚好几万呢。
1: 嚯，那贩毒呗，贩毒更挣钱。
3: 不是夏警官，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呀？我有那心也没那胆儿啊。
1: 心也不准有。在北京踏实认真做事儿，机会总是有的啊。
4: 这种人能有什么机会？
1: 哎，你知道外卖小哥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4: 多少？
1: 我之前也不知道，但我打听过，好的时候七八千，上万都有可能。
0: 真的假的？
1: 当然了，但就是辛苦啊，尤其碰到天气不好的时候，这刮大风、下大雨、下大雪的，没日没夜的干，忙起来上厕所都没时间。
0: 那出来混不就是赚钱来的吗？谁怕辛苦啊？
1: 嗯，你有兴趣？你有兴趣，我帮你介绍。我们那片区有外卖点，提我好使。姓池，我呢，我查过你，去年前年都有见义勇为的记录。你小子挺仗义，心也不坏，千万别把路走绝了。行了，这别愣着了。
5: 江小慧、周海阔，上班时间串门，扣3分。
6: 对不起，组长，我就是送个奶茶，我现在马上回去工作。
5: 别光说对不起，老这样有意思吗？知道你俩感情好，也不用一天到晚腻歪吧？这是公司，想谈恋爱，楼下就有公园，去啊！
7: 跟你有关系吗？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都说了这是公司啊，不是监狱，我们不是劳改犯。
5: 你这什么态度啊？公然违反公司纪律，周海阔，你还有理了是吧？
7: 是我怎么了态度？我给你个鸡毛当令箭，你喜欢扣分是吧？你都给我框，
8: 走吧走吧。
7: 哎，你要厉害，把我开除。
5: 你
7: 啊，
5: 你
7: 不是，
5: 你要干嘛？
7: 你不让我去公园吗？喝奶茶呀。
6: 周海阔，
5: 你有本事别回来！看什么看？太闲了是吧？每人扣3分，快回去工作。
9: 谢总，
10: 谢总再见。
4: 哎，拜拜。
11: 谢总，
4: 小李，怎么了？
11: 有个事情，可能是我想多了。今天中午我听邱总和其他几个骑手在聊天，我刚开始也没注意，后来怎么听着听着，他开始鼓动他们跳槽去云图了。
4: 什么？
11: 啊，我开始也以为听错了，后来我找了个员工问了一下，居然是真的。他说咱们这儿竞争不过云图，还说在云图干得好的话可以拿到公司股份。咱们怎么办啊，谢总？
12: 暂时什么也不要动，再暗中观察观察。小丽，从总部过来的就我们俩，我得靠你了。
11: 明白。谢总，这个公司上上下下都是邱总的人，您空降过来就我一个助理，虽然孟总支持您，但是干事情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自己的团队。
12: 我知道了，我不在的时候你多长眼，其他的交给我。去吧。

0: 公司上上下下都是邱总的人，您空降过来就我一个助理，虽然孟总支持您，但是干事情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自己的团队。
1: 海阔啊，
2: 想吃什么？
1: 听你的。
2: 走。
3: 今天你不应该跟他顶嘴，那人特别阴，以后肯定会坏你事儿的。
2: 我就是个码农，把活干好，我不怕那些。
3: 但我真觉得没必要。
2: 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像这种人，就应该直接给他迎头痛击，要不然他会越来越过分。最开始他刚进公司的时候，他连硬盘分区都弄不明白，我们大家去帮他。结果呢，后来他张着嘴甜，会打小报告，一路升上去，当了组长。当组长的第一天就开除了一个原先帮过他的同事。
3: 在这种公司，工作能力本来就不是第一位的。
2: 所以啊，不想干。
4: 其实我早就想辞职了。
3: 你怎么那么想不开呀？我同寝室同学辞职以后到处投简历，这都有半年了吧，就面试过一次，上去还没说两句话，人家就说谢谢你，这不还在家宅着呢。
2: 我的能力找工作不会太难吧？
3: 但是这里很稳定，而且工作压力也小。
2: 觉得太稳定了，特没劲，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那活也简单，也没什么挑战。哎，我脑子都快锈住了。
5: 你怎么来了？怎么才回来啊？
6: 我有点事儿。
5: 能有什么事儿？怎么那么乱呢？
7: 吃点东西。
6: 吃过了。
7: 吃什么了？
6: 炸酱面。
7: 啊，我自己吃。
8: 你这袜子多久洗一次啊？
6: 怎么的？你要帮我洗啊？
8: 你要是不想洗，可以攒一块儿，到时候一起洗还省水。我大学时候就这么干了。
9: 哎，有病啊！
8: 生化武器违反国际法，知道吗？
6: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啊？
8: 没事，我就不能来看看你啊？
6: 海阔没事会看看我们，你

0: 我们公司在海淀有个点儿，我空降过去，
1: 准备大干一场。
2: 那挺好的，恭喜。
0: 我想让你一起去。
2: 外卖我没干过，不感兴趣。
0: 你没干过，怎么知道不感兴趣呢？
2: 之前华子忙的时候，我就过去帮过两天忙，没劲。
0: 外卖跟快递是两个行业，完全不一样。
2: 有什么不一样？不就是从这个点送到这个点吗？
0: 错了。中国的外卖行业，几万亿的市场。

0: 未来会有上千万的员工。
1: 那不挺好吗？你就好好干呗，恭喜发财呗。
0: 我去海淀是空降过去的，谁都不服我，我得有自己的班底。
1: 那你有钱招人啊，又是大公司，前沿行业不都挤破头想去吗？
0: 不是，你为什么不肯帮我呢？你是有什么顾虑吗？你要是有顾虑你就说，咱们俩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1: 没有，我就是怕过去耽误你事儿。
0: 那我告诉你，不会，你又不是没能力，你只是没选对行业而已。你先好好考虑考虑，不着急回答我啊。程瑞，
2: 王哥，我看见思义了。
0: 真的假的？你在哪儿？
2: 后海酒吧街。
0: 好，我马上过来。程瑞，说看到思义了，走。

0: 球人，哎，人呢？走了，去哪儿了？说呀！
1: 不知道。老板说他以前确实在这儿演出。
2: 这姑娘不错，唱功好，人也长得漂亮，就是不怎么爱说话，客人有时候找她喝酒，从来都不说。每次演出完领了工钱就走，
0: 知道她去哪了吗？
2: 没说，她在我这儿唱了有2个月了，最后一次，她说她要出远门，她涨钱她都不干。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2: 上个月，中旬，那个我先去忙了，你们先玩去，啊，谢谢啊。
0: 思义，在这儿唱了2个月，我每天都从这儿经过，我硬是没碰上。
3: 他不联系咱们，我是咱们的错，
4: 是我的错。
3: 我要是不吼那一下手，思维就不会往下定。
0: 我觉得思义一定不是那么想。
3: 那他怎么想？你告诉我他怎么想。这么多年了，为什么就不能联系一下我们呢？为什么呢？
0: 这思义心重，怕欠人情还不上。没让他还呐，都一家人，谁说要他还了？
5: 喊人呢！行了，臭小子，喝酒。
6: 干嘛呢？干嘛去？接下来，我给大家唱什么？
7: 别跟那儿散德行。
8: 这首歌呢？
9: 哥们儿，你这不能上来。
6: 送给我们，
7: 别管我。
6: 一位不告而别的朋友，他叫马思义。
10: 别闹了，这就报警吧。
6: 再不下去，
11: 报警吧。
6: 朋友。

0: 找到了笔记本的原件。
1: 你的故事马上就要浮出水面了。
2: 干什么呢？敢偷件？
3: 谁也给你来这送件的？
4: 咱们是创业者，又不是流氓。
2: 是不是流氓？试试看不就知道了吗？
5: 这次我们不想拼价格，
6: 拼速度。
7: 你今天又要压到42分钟，
2: 不成功我责成人。
7: 谢总就这么要求的，你们有意见你们找他去。
8: 老爷子，老爷子，先别进去。周老板在里面相亲。

0: 抱歉，路上有点堵。
1: 能工呢？
2: 啊，你没来，我们也不敢闲着。是你亲口自己和我们说的，不给补贴也可以把市场的占有率提高到50%。这么好的事儿，我们肯定全力配合呀。所以你没来的时候，我已经通知各站的站长，还有各个业务的管理者，到下面随时等着你来取货。
3: 有什么想法呀？可以提前说。

0: 咱们可以另线商量一下。不用商量，来之前我们已经用大数据做了一次统合，从明天开始调整配送时间，每单缩短8分钟，调整完会涨提成。我算过了，平均每单提成能到6块。异想天开，外卖业务的利润本来就已经很低了，他还要给骑手加提成，那我就想问，公司赚的是什么钱？
1: 这个我已经和技术部门商议过了。
0: 配送时间从50分钟调整到42分钟，比晕图要少2分钟。不出意外的话，单量会大幅增长。就算给外卖员增加提成，利润也不会少。那你别怪我没告诉你啊！原来50分钟已经快要把人给累死了，你今天硬要压到42分钟，你真敢这么干，会出人命的。
1: 你说了不算，听听大家意见。
2: 大家来干外卖，初衷是为了赚钱吧？
3: 这钱谁不想挣啊？可这么干，命都没了。我们这钱给谁花呀？是不是？
4: 这样，
5: 怎么办呢？
6: 以前每跑一单，提成是5块9，一天跑个3-40单，每天200多块钱，一个月也就7-8千，
2: 除去房租。 水电、这费、那费的，大家心里算算，你手头还能剩多少？够吗？调整完，工作强度肯定会提高，但是，一旦跑顺了，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月入过万。账你们可以自己算。我相信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吧。
6: 话是这么说，你说跟钱过不去啊？一个月能挣10000多，累点倒也可以啊。另外，配送站会改变结算方式，只要每单送达，你们一半的提成就会打到你账上，剩下的月底结。你每天跑了多少钱，手机一查就知道了，以后不会再有劳务纠纷问题。这是蛮好的。
2: 觉得没问题，以后就按这个执行。还有，我还需要大量的外卖员，大家可以互相告知一声。如果有亲朋好友想要干外卖的，就让他们来密封。有钱大家一块赚嘛。还有，每个月配送额度最高的，公司会额外奖励10000现金。

0: 进来。什么事儿？
1: 姐，有个事儿，我思来想去，还是得跟你说。
0: 你说。
1: 之前你不是让我多找大家谈谈心吗？我谈了，今天他们说有一个公司正在到处挖人。
0: 什么公司？
1: 蜜蜂，说是大公司，总部在北京，价钱比你高。
0: 多少？
1: 那他们没说，但我看小刘好像动心了。
0: 不至于，小刘是咱们第一批员工，一起吃过苦的。
1: 感情我不担心，就怕这价钱差太多了。

0: 行，我知道了。哎，你这两天盯景点，尤其是对方的路子，打听清楚。
1: 哎，我尽量。我先走了。
0: 嗯。

0: 你不欺负我，你能死啊？Hello，
1: 哦，收到了没有啊？
2: 收到了。
0: 你给我寄，我也没时间做饭呀。
3: 你给旺和他们，
1: 你平时把旺和他们都叫上，一起吃吃喝喝，跟小时候一样，多开心啊！
0: 他们比我还忙呢，平时也没有什么机会见面。
4: 那个什么，闺女，我跟你说啊，
5: 旺和是不是升官了？
4: 我听他爸说，他现在一个月工资都上万。
0: 名校毕业，工资上万算少的了。
1: 你现在一个月赚多少钱？
0: 你管呢？反正过年回家给你包大红包。
2: 放心吧啊，没什么事儿，我先挂了。
4: 哎，别挂，别挂。
5: 就咱们院的那个邵老师，他有个北京的同学，
4: 他儿子啊是名牌大学毕业。
5: 照片我和你妈都看了，小伙子长得精神，特别精神。
1: 早说什么来着？人家现在华子在北京发展自己的事业，哪有什么时间谈朋友？
4: 那也不能老单着啊，多大岁数了？
1: 多大岁数了？人现在都讲究的女性要独立自主，有自己的事业。我看华子这两年在北京干得挺好的，从来没说要回家。咱们就别给他拖后腿了啊！
4: 什么叫拖后腿？什么叫这拖后腿？这岁数大了不结婚，这是拖后腿？
1: 就你这点见识！我要不是被你这个老头拖累了，我也上北京了。我跟华子一样去闯荡一下，也许我早就成富婆了。多有钱！
4: 不光有钱，你还有毛病。

0: 样的锦标，都曾幻想过这样一个场景，就是当你的银行卡进账的时候，你可以为你的爸爸买辆车，为你妈妈买个手镯，给你的女朋友清空她的购物车，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为什么来北京？因为北京机会多呀，北京可以实现我们的梦想。我们都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在这里安家，在这里立业，在这里取得成功。你们想不想成功？
1: 想。
0: 想不想成功？
2: 想。想清楚了。
3: 对不起，要是家里没盖新房，给我多少钱，我也不会辞职啊。
2: 你盖房还差多少？我借给你，没事。
3: 不用了。
2: 所以不是钱的事儿。
3: 就是钱，他们给的更多。
2: 多多少？我问你话呢。
3: 我觉得就咱们这种草台班子，这要干法迟早要玩完。
2: 你是看不起我，还是看不起你自己？咱们是穷，规模也不大，但是咱们更有经验，干活效率也高。那种随便扎一笔钱往死里烧的公司，这些年倒闭了多少家？就去年还有一家快。
3: 对不起，您多保重。
2: 哎。诚聘快递员，哎，这位小哥，干快递吗？我们这儿活多事少，条件再全，海淀也是独一。

0: 我们还帮午饭，就这样。哎，三婚一错，你再考虑考虑呗。我们事情千家万户的桥梁，是那个城市最有大的赞助。我们招的不是外卖人，而是梦想家。蜜蜂集团给所有人一个圆梦的机会。
1: 好不容易请你吃顿饭，你就不能挑个正经的饭馆？那怎么就不正经了？这多接地气啊！行行行，你就多吃点，吃撑为止。
2: 今天招了几个人？
3: 零个。
1: 招人啊？也有技巧，你光发传单的哪行啊？
2: 什么技巧都没用，我们给钱低，跟你们没法比。抢市场，你总得烧点钱啊！
1: 我看云图和好好吃饭，也没少烧钱。你们就打算这么一直烧下去？
2: 我们烧的是最少的，这次我们不想拼价格，
3: 那拼什么？
2: 拼速度。我们大幅度的缩短派送时间，提高提成，外卖员都很拼。
1: 怎么缩短派送时间？
2: 有很多办法，根据外卖员的实时定位，系统根据距离优先派送订单，接单后系统导航，避开拥堵路段，这速度不就上来了吗？这么
1: 先进？
2: 目前只有海淀可以啊，其他地区暂时做不到。
1: 那我感觉光这样也跨不了多少。
2: 还有呢，公司会给补贴，
4: 购买摩托车，配送速度就更快了。
1: 考个驾照就行。你疯了！摩托车那个速度会出人命的。
2: 只是初步有这个想法，那么激动干嘛呀？
1: 想法都不能有，你要真这么干，以后别说认识我。
2: 先吃饭，吃饭，吃饭，吃点。

0: 你心有事儿啊？没有啊，怎么了？那怎么忧心忡忡的，也不理我，就是在看手机。啊，
1: 那个混血女孩？
0: 嗯，这几年一直失联，大家都很担心她。你们几个是不是都暗恋她呀？
1: 我可没有啊。
2: 那万和呢？他不承认。那华子喜欢万和，
1: 也不承认。
2: 你们都有病，别人家青春都爱得轰轰烈烈的，你们倒好，这一个个都憋着，也不怕憋出毛病来。
0: 说的对。
3: 还生我气呢？没有。
4: 你怎么不说话呀？我累了。
3: 累了就歇歇，快递站现在竞争没那么大了。
2: 我说的跟你干过快递一样。
3: 这每个行业都有风口期，快递已经过了那个风口期了，稳住就行。我们不一样，我们现在还得咬着牙往前冲。
2: 拼到最后，能够存活下来的公司没几家。是，你公司要是垮了，我要你。
3: 嘿，乌鸦嘴！我跟你说，这一把我是拼上了所有，不成功则成仁。
2: 但是那年你跟海阔干地推，你也这么说，赔了个底掉，也没见你成人啊。

0: 那次虽然赔了钱，但是老板看到了我的能力，我才有了今天，所以本质上我没输。
1: 但海阔输了，他陪你折腾了半天，什么也没落着，还差点耽误毕业答辩。
0: 他跟你说的？
1: 他不是那种会背后发牢骚的人，但是他没说，你心里得有。等你以后有出息了，混好了，这些都是人情，你得慢慢还。
0: 当然，除了海阔、星驰，还有你。
1: 你又不欠我什么，用不着还人情。
0: 我欠了，很多。
1: 比如？
0: 自己好好想想，要想不起来，那就当我没欠。哎。
1: 你现在是大人物，创业有拼劲是好事，但凡事都得有个度，你得给自己留条后路，为你好。
0: 知道了，怎么比我妈还啰嗦呢？以后我管你叫大姨。
1: 给我吧，我走了啊。
0: 你慢点啊，注意安全啊。

0: 家里进贼了。
1: 什么时候来的？
2: 刚到。那给你拿了扇贝，在厨房自己蒸。
0: 我吃过了。
3: 哦。
4: 心情不好？
5: 哎，
4: 拉倒吧你！我还不知道你，因为什么呀？
5: 哎，这公司那点糟心事儿，忍无可忍。
4: 那就别忍了，上我这儿来。我这海淀刚开张，我现在缺人呢。秦池也来。
5: 真的假的？他终于肯踏实干活了？
4: 那得干活呀。哎，刚开始薪水不会太高，但是要干好了有提成，肯定要比你现在辛苦，但收入肯定不会比现在低。
5: 我一个码农去外卖公司能干嘛呀？
4: 大哥，事儿多了，外卖也属于 IT 业，你放心，埋没不了你这种人才。
5: 我琢磨琢磨。
4: 你这样，你先请两天假上我这儿感受感受，要 OK 你再来，要不 OK 你告诉我为什么，我调整，调不了那你再回去，行吗？来吧。
5: 这是求我呢？
1: 把那瓶好酒开了。
4: 哎，别想打我酒主意啊，这是正事儿，你好好想想。我去洗个澡。
5: 不是，你怎么那么小气呢？
4: 看着你呢啊！
5: 你不开我不去啊。
6: 过几天吧，
7: 高铁。
8: 哎，
7: 这个给你，这是你爸让我带给你的。我前两天忙没顾上。
8: 你爸他挺担心你，想让你尽早回去。
9: 哪儿担心我呀？他是怕我在北京出事给他丢人。
8: 我们这两年不是一起研究沉船吗？老在一起，他每次喝多都说你。
9: 说什么呀？
8: 说你聪明，学什么都特快。然后他也说他特后悔当时偷偷没好好陪你，所以你才这么叛逆。
9: 都废话。我最近学了一新词儿叫洗脑，你知道吗？他对我跟对我妈都那样，你不觉得靠打击别人的自信心来建立自己的权威很无耻吗？
8: 我妈也那样。我当年不是没听她的话就考了红淮师大吗？现在毕业了，也没找一正经工作，也没考公务员，妈觉得特丢人。直到现在，好久没跟我说话

0: 那你现在每天都干嘛呀？
1: 研究运河的相关历史文化呀。
0: 有什么成果吗？
1: 暂时还没太有，但是最近跟周爷研究那个沉船还挺有发现的。

0: 钟。
1: 等我明天去拿到笔记本的原件，如果我能找到这个意大利人叫什么，我就能顺着线索一路往上查，说不定他们的旅程在某一天就能解开咱们这几家人这上百年的线都串在一起。
2: 天哪，你这么一说我浑身鸡皮疙瘩。
1: 是吧？而且你想啊，周老爷子有一个意大利的银币，我老爷有一个意制的匕首。
3: 哎，先王何家有一个酒壶也是银的，那上面有洋文啊。哎，我家有一个鞋拔子，上面也有洋文。华子家有一个化妆镜，上面也有洋文。你回头都看看。
1: 行了行了，回去找来看看，如果这上面都是意大利文那就对了。
0: 这回不是浪费时间了吗？啊，
3: 天哪。哎，你要是真能把咱们这几家人串联在一起啊，你立大功了。
0: 我尽力了。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慢点。

0: 当时就这一夜没饮清楚。嗯，
1: 泡泡地，典型的意大利名字。
0: 那这个地是什么意思呢？
1: 地，这就不好说了。
0: 哦，
1: 不过你可以采用穷举法呀，追溯所有用地开头的姓氏。
0: 好，好。哎，我记得他日记里提了维罗纳这个地名。
1: 维罗纳，
0: 嗯，
1: 那就更好查了。你可以联系维罗纳当地，让他们帮助你查找啊。
0: 哦，对对对。
1: 你想啊，在那个年代，他能够漂洋过海，还能请得起那么多随从，这就说明他在当地也是个大户人家呀。意大利对贵族的相关史料，尤其是对家族史，保护得相对完好，我想应该很好追溯。
0: 好，那回去我就给当地的文化部门发邮件。
1: 嗯，好。

各位，知道你们忙，我先撤了。之后我会开一个公众号“花街记事”，内容与运河跟那条沉船有关，敬请关注。

0: 我去找找去了，真的。北京的那个苏老师找到了笔记本的原件，然后陈瑞啊，在那个原件的封皮上找到了船主的签名。
1: 小菠萝，对，就是小菠萝。太好了，太好了！这回知道真实身份了，那就好办了。
2: 陈瑞呢，已经给意大利的文化部门写信了，希望能够了解更多一点。如果顺利，用不了多长时间，咱们就能知道这小菠萝的前世今生。好啊，
0: 好，
2: 小菠萝。
3: 你的故事马上就要浮出水面了，太好了！慢一点啊，不用紧张，我跟你讲，周老板人特别好，实在。你这么好，大大方方的，肯定没问题。可能啊，他就是有点不太爱说话，一会儿要是冷场了。 你得瞅瞅话题啊！
4: 那他都对什么感兴趣啊？
3: 美食吧，他可是著名的淮扬菜大师啊，做了一辈子饭，远近闻名。前两年还上过电视，
4: 是吗？
2: 来了。

0: 快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周艳林，周老板。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卞老师是吧？
2: 哎，对。
1: 那
0: 进去。
1: 好，走走，来进去。好好好。那卞老师，喝点茶吧。啊。
2: 嗯，谢谢。
1: 请喝茶。哎。您是哪个中学的？
2: 我是七中的，我教语文。
1: 啊，你是七中的？
2: 啊。
1: 哟，那我儿子就是七中毕业的呀。
2: 我听说了，他是我学弟，比我低好几届呢。
1: 那您没教过他吧？
2: 他毕业那会儿啊，我还上大学呢，没赶上。啊。我听说，您是淮扬菜大师。哎，
1: 谈不上什么大师，就是一厨子。啊。

0: 那您平时都爱吃什么呢？我这人啊，不太挑食，什么都行。我自己在家也不怎么爱做饭，饿了就吃点速冻食品，很方便。
1: 我听说厨师在家都不爱做饭的，
2: 对，平时在后厨已经忙一天了，回到家什么都不愿意干。<笑>
1: 我也是，我下了班啊就想回家，拿着手机一刷刷一晚上，我们这代人啊都特别宅。
2: 真是，我跟你说，其实你跟我儿子特别像。
1: 哦，是吗？
2: 他就这样，给他一台电脑，一个月都不带出门的。<笑>
1: 那你儿子有女朋友吗？嗯，哦，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宅男都单身，他们都已经习惯并且享受单身的孤独。哦，他倒不单身，但是，哎，我想知道，你说宅男就想不想结婚呢？不想啊，自己待着多自由多开心啊，干嘛要找个人管着我？
3: 自己在家吃吃零食，看看书，看看剧，刷刷网站，这不像吗？哦，老爷子，先别进去，周老板在里面相亲。哦，
4: 我说的是宅男，不是我。哦，
3: 我知道，不是。不是，这帮孩子怎么这么也想什么呢？啊，
4: 变相，
3: 这
4: 还不错，
3: 你就算
4: 肯定啊，
3: 岁数是不太小。
1: 呀，
3: 周师傅也不显老啊，还事业有成。再说他这个年纪，知道心疼人，没问题。我觉得这一个人一辈子，三分之二的时间都用于无效社交上。你说，
2: 有这时间我都干嘛？
1: 一开始啊，还挺生分。你看看现在聊的，多好。
2: 怎么样？
1: 是吧？
2: 不好意思。
3: 走了啊！好，慢走啊！哎，
5: 别送了，
3: 再见，再见。哎，好。行了，走吧。怎么样？感觉？
5: 挺好的。
3: 下次约的什么时候啊？
2: 下次。啊？
3: 没约。
2: 没约呀？
3: 没约呀？
5: 你们俩刚才，我看聊的不是挺投机的吗？
3: 是挺投机的呀，可问题是。
2: 他跟海阔是一代人呀，
3: 周老板，这年龄那不是问题，关键呀是能心意相通。我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
2: 老婆妈妈，这合不合适的你可说了不算啊，得我说了算呀，对不对？行了，我去忙了，这个。
6: 对对对。

1: 你敢偷劲儿，信不信老子报警啊？
2: 咋了？谁给你来这送劲儿的？谁批准你了？
1: 我让你偷劲儿！
3: 我早就已经忍无可忍了，他太过分了，居然偷我劲儿！我穿过是一把把他撂地上，什么玩意儿，什么东西啊？哎，后来他就叫了一帮人来帮忙，做梦也不看看宝爷是谁。我能怕他们啊？我见他一次揍他一次，什么东西啊？
4: 行了，快见呐，别围着了，散了吧，散了吧。
3: 咱走。
5: 兔子叫刺猬的，下次我们补他。
3: 好，下次咱们见他一次揍他一次，咱们一块儿。
6: 你还是不够疼，
3: 我来吧，忙吧。
4: 啊，行。
3: 我自己来。挨着。疼。谁先动的手？
7: 他们太欺负人了，那嘴脸谁看了都忍不了。
8: 就是呀，顺通也太过分了。那科院一直是咱们地盘，我们算老几？
3: 你这话说的还地盘？你以为黑社会啊？
8: 本来就是。
3: 咱们一直忍气吞声，没招式，没惹谁的，他们非得来争，
8: 一次两次也就算了，每晚没了，真当咱们吃素的了？
9: 对他太过分了，
8: 这次不能放过他。
2: 何止？
9: 今天
8: 要不是警察来得及时，把劲儿弄丢了，咱麻烦大了。
3: 这顺通的魏总我以前打过交道，人还行。
8: 就是他背后指使的，否则他没那个胆儿。
3: 行，我明天去会会他。快快快啊！别了，再换一个。快快快！顺通生意不错啊，都不到半个小时，都快赶上咱们一天的量。
2: 都抢来的。
3: 你一会儿可别这样啊！我们是来谈判的，不是来吵架的。
2: 再换一个。
3: 魏总，好久不见。
7: 怎么，昨天吃了大亏，今天现在报仇啊？
3: 都是朋友，是报什么仇啊？有误会解开不就行了吗？别耽误大家赚钱。
2: 行，你说。我今天来呢，还是想跟您商量一下我们两家的业务范围。我跟你说啊，科业南里。
10: 那是我们先进的，你们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进来抢地盘，这合适吗？
2: 你胡说八道你！明明是我们先进来的，不是你谁呀？有你说话的份吗？
3: 哎，
2: 啊！
3: 您别生气，魏总，这谁先进不重要，这片业务量够大，咱们两家都够吃，没必要这么及时摆脸的啊！没必要，没必要。
10: 不是你是老快递的，规矩你该懂吧？地盘是用拳头打出来的，谁的拳头硬顶谁的。
2: 咱们送的是快递，不是人命。咱们是创业者，又不是流氓。
10: 试试流氓，试试看不就知道了吗？魏总，我都说了，你这人没有道理可讲。
11: 是啊，谢总，我们一天才挣多少钱啊？你这罚一单，我们小半天白干了，又要欺负人。
12: 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人，你不能指望这个罚款来发家致富呀，对不对？
13: 各位，各位，
14: 先听我说。
13: 我们真的你心疼你。
11: 奖惩都是相辅相成的，提成我加了，但是前提是要准时到达，你们做到了吗？

0: 我们就不改了，我们就按之前的配送时间和提成，行吗？
1: 谢谢。
2: 这个
0: 我觉得这个锅啊，不能让大家伙背，是不是？
2: 哎，你们也别着急。
0: 为什么超时？谢总心里面比谁都清楚。第一，我们跟附近的商家都没有签协议吧？
3: 是吧？
0: 所以能接的单都在几公里之外。第二，系统导航升级完了全是 bug，
4: 这锅我们不能背呀，是不是？这样，月底前我们会拿下东边三公里的所有街区，系统呢我们也会尽快的做一次大升级。 保证在上线之前剔除所有的 bug， 相对的，大家也要承诺我，要把超时率降低到 5%
0: 否则罚金还得增加。
5: 建总，我想替大家伙问你一句：如果你说这些你做不到，怎么办？就是，那就取消罚金，
4: 我做不到。
0: 我也没资格为难大家。好，那就一言为定啊！大家伙一起拭目以待，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为谢总加油！好，好，好，都已经说明白了，回去干活吧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那个人是谁？
4: 坐。
0: 我怎么听那个哥们跟找茬似的？他跟你有仇啊？
4: 地头蛇。之前这个点是他负责的，我冷不丁的空降过来，人为难我也正常。
0: 他跟他废什么话呀？直接给他开了呀！
4: 又没犯错，怎么开啊？
0: 当面顶撞领导，让你下不来台，这还不算犯错啊？要我一个大嘴巴子过来了！哎，
4: 别胡来啊！
1: 开玩笑。
2: 哎，刚才我听他说，你们系统全是 bug， 上线之前不做测试的吗？
4: 测试了，时间太紧，这导航也不是我们开发的，每次接口要修改的时候还得等对方反应，时间来不及啊。
3: 接下来打算怎么做？咱们仨怎么分工？
5: 星石，你负责扫街，东部三公里内的所有街区都交给你。海阔，你就负责测试系统，找 bug， 第一时间反馈。
0: 扫街怎么个扫法？
5: 扫街就是见门就进，进门就谈，谈好就签，办法不限。
6: 有时间我们随时打电话。
7: 见面吧，再见。
8: 好，走走。
6: 我们是蜜蜂外卖的，
9: 那我们不太需要，那不好意思啊。
6: 我给您留一个联系方式，那个
9: 没有，
6: 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如果有意向。
3: 这个程序的漏洞，回头你们都赶快解决啊。
10: 大哥，
9: 干啥呀？哎，
10: 我是咱蜜蜂外卖的。啊，海淀分部的啊，你帮我看一下这个问卷调查啊。 好的，
6: 谢谢您，谢谢您啊。
3: 啊，这三点就是我们总结出来。
11: 然后呢，这些问卷这只是非常重要的几点，我们的自研地图要尽快。今天周几？今天周二、周四。周四之前必须要进行第三轮的测试。
6: 谢谢。走了哈。

0: 我们的接单量屡创新高，送外卖的收入肯定要比送快递要多得多。与其恶性竞争，不如合作共赢。咱们两家可以一起干，私六分。
1: 37，云图提高了补贴，平均每单不到3块。
2: 看疯了，华子，只要你愿意来，你的员工我全收。
1: 我没事啊，就肚子上开了个小口子，
2: 要不是肚子呢，要再往上点，您还能活命吗？

0: 小尼，出来，出来！你在后边干什么了？你把我的名200块钱给卖了。
1: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热情的掌声。自我介绍介绍，我是咱们新春喜剧之夜的主持人，我叫杨帆。朋友们，你们好啊！
2: 既然他已经介绍完了，就该我介绍了
1: 啊！你也说一说，
2: 我是杨帆。
1: 对，嗯，等会儿，这人太不礼貌了。
2: 怎么不礼貌了？
1: 我已经介绍完了，我叫杨帆。哎，
0: 等会儿，
1: 他是。你怎么回事？你谁呀？
0: 我是杨帆呢。
1: 你别跟人捣乱了啊！就是我们是杨帆，
2: 我们互为杨帆、
0: 啊。不是，我就是杨帆，而且二位呢，大家都认识。嗯、这不就说相声的高峰和栾云平吗？对不对？
1: 认错人了啊！说相声的时候，我是高峰，
2: 我是栾云平，
1: 他是栾云平。
2: 对。
1: 现在我们主持，我主持的艺名就叫杨帆，
2: 我外号叫杨帆。嗯，
0: 我头一回听说杨帆这名这么抢手，
2: 是多新鲜。而且我们花钱了，
1: 钱有白花的吗？
2: 对，
0: 就我这名还值钱呢，
2: 200。
0: 我知道是谁，小尼，出来，出来！
3: 干嘛呀？
0: 你在后边干什么了？你把我的名二。

0: 百块钱给卖了。
1: 我不知道啊，
0: 红包了，看见了吗，朋友们，红包。你给我拿来。
1: 不能，你别看，
0: 拿。
1: 哥，别看，
0: 拿，
1: 别看，不合适。你看了也别念，
0: 不是钱呀、啊。嗯，谁打开，谁是大傻子。哟，
2: 你看你手快吗？
0: 那没人卖我这名，为什么他们俩上来都说他们叫杨帆呢？
1: 嗨，他们俩呀，来这儿不是跟你争名字的。哦，
0: 那我就放心了。
1: 是争你这位置的。
0: 那我还是把名让出去吧，好吧？
1: 你想啊，嗯，这节目咱俩都主持多少年了，观众早都审美疲劳了，看腻了。哎呦，你说这景片换一个也挺贵的，嗯，咱成本低点，把主持人换了，
0: 就换我便宜呗。
1: 对呀、
0: 啊，不是谁出这破主意啊？
3: 我们俩
2: ，嗯，
1: 关键时刻我肯定得出来主持公道啊，得从你们三个当中选一个，来吧。那我们的主持人选拔现在开始。
3: 好好，
1: 主持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2: 什么呀？
1: 普通话。
3: 对，
1: 要说好。
3: 对，
1: 首先考你们普通话。
3: 那我先来吧。
1: 来吧，栾云平。
2: 对，你先抛砖引玉。
3: 嗯，普通话最过关了。我北京人呢，我妈出来的时候告诉我了，穿的必须呲儿啪，不能勒他呀。这说话绝对是普通话呀。谁说我这普通话不地道？哎，我跟他急呀、啊！
2: 朋友，
3: 我摔裂子呀！哎，
2: 您这是嘚啵完了吗？
3: 嘚啵完了。
2: 您说都是北京土话呀？
3: 是。哎，
2: 这还得听我的啊！后上，
3: 你来。
2: 我们相声演员呐，那也得讲这个普通话，普通话是基础，就好比是练武的拳脚一样。哎，要说到这个拳脚啊，我会的可太多了哦，朋友们，您像我会的有这个。孟苏七世拳、寸锦章关东拳、斜穿星丘拳、正思禅风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达尊拳、弥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三十二支拳、一宗拳、二元拳、三堂拳、四宗锤拳、四法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拳。哎呦，
3: 喘气。喘气，
2: 不是我又稍微有点起高了，
3: 好家伙，
2: 起高了，
3: 你太危险了。
0: 两位老师有点太拼命了啊，
1: 杨帆
0: 为了跟我争这个岗位，差点都背过气去。其实呢，
2: 背过气去了，
0: 展示普通话不用那么费劲啊，我就来一个小展示，
1: 好，
0: 就可以体现出我的功力，
2: 很轻松。
0: 来一段精彩的诗朗诵，
2: 哎，太棒了，
0: 送给各位，来，印象老师，
2: 看这音乐，很别致，
0: 又不好意思啊。哎，媳妇儿，不是，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我录节目的时候你不要给我打电话，咱家有这规矩啊。什么说我找你？不可能啊，我一直在台上啊。谁说我找你？栾云平？不可能，我们俩都在台上。你什么时候有的栾云平的电话呢？啊，你等我回去我再跟你算账，好吧？
1: 好，三位选手都展示完了、
0: 哎、啊，
1: 接下来我们要
0: 等会儿，对不起，我还没开始呢。
1: 那你点什么头啊？就这样吧，三位选手可以说是旗鼓相当，但是要知道当好一个主持人不容易啊，你要有丰厚的文化积淀。
3: 这话对，
1: 所以接下来进入文化大比拼。主持人经常会遇到一些生僻字，那你总不能天天把康辉老师带到身边，所以接下来我们考考大家的生僻字，这是什么字？
2: 是够生僻的，这个我大胆的我猜一下，这字大概念一。
1: 回答正确
2: ，yes， 鼓掌。
1: 接下来请栾云平答题，请看大屏幕，
2: 别紧张啊。
1: 这是什么字？
2: 别紧张，
3: 有点儿。要不这题你来吧。
0: 不，你先来。
2: 大胆，没问题。
3: 那你不来，我来了啊。二，
1: 回答正确。
2: 太棒了，你这真有学问，你。哎呦，
3: 好，没问题。
0: 太简单了吧？这我闺女都会。
2: 啊，该你了。
0: 好了，来吧，
1: 杨帆，该你了啊，加油啊！
0: 明白。
1: 请看来吧，
0: 请出题。
1: 大屏幕，这是什么字？
3: 哎，这挺简单的呀。
2: 这他闺女都会。
0: 那个从结构上来讲呢，是属于左右和上下的那种分体合并捏一块的那种字，繁体的长深，大概这字可能是长白山野山深。
1: 这种主持人怎么混进我们总台队伍的？
2: 真是的，
1: 你们二位知道。

0: 知道吗？
1: 三。
0: 回答正确，三。
2: 你看，
0: 你对我这点信任都没有，我刚才使劲跟你比划，
2: 这是啥？我明白，我小人之心了，对不起兄弟啊，我的问题。
0: 还有机会，请看下一组题。
3: 哦，还有一组。
0: 来，高老师。哎，这对，就是 A， 回答正确。
2: Yes。
0: 接下来，栾云平，请看第二题，这个字念什么？
1: 对，
0: 回答正确。就是念嗯。
2: 哎，小尼，我捋一下啊。啊，这回这个题大概就是咱们按照逻辑往下推，它的就是出声沾边就对，对吗？
0: 来，杨帆，请看第三题。
1: 出声，快出声啊！
2: 哎，嗯呐。
3: 俩音不对，这
2: 嘿，哈，
0: 其他选手有知道的吗？
3: 三呢？
2: 不是，那三不是那写的上下挺复杂那个三吗？哦，
3: 就一字念三呢。
1: 就是，
0: 正确答案是，都长见识了啊！这个字你应该念三。
3: 你看，
0: 我能告诉你
1: 吗？都告诉你三了。
2: 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你再给哥一次机会，证明一下我自己。你知道我什么最擅长对吗？
0: 最后这一轮，一起进入才艺大比拼。
1: 我先来，我最有才了。你琢磨吧，我在二环里边有三套房。哎，
3: 朋友，您累了。人家说哪个才啊？人才，有才艺，有才能。
1: 那什么才？
3: 不是有钱那个才。
1: 这么说吧，啊，我给你多少钱，你能不当这主持人？
3: 今儿这一晚上我就等你这句话了。
1: 早说我早说了，
3: 但是钱少了可不行啊。
1: 开个价吧，
3: 最少这个数，
1: 5块。
3: 五块干嘛？
2: 500块，
1: 我给你600怎么样？
3: 总教息都归你。
1: 好，
3: 现在转账。
1: 对，
3: 来啊。哎嘿，
1: 好，
3: 600到账，今儿没白来啊，弄600块钱，朋友们，拜拜吧，再见。
2: 这就走了？总教息600块钱就给买走了。
0: 接下来我宣布，新春喜剧之夜，主持人是栾云平。
4: 不是你这在这装啥呢啊？这不是扑棱吗？还天鹅，顶多算扑棱鹅。喂，喂，宝贝儿，不用躲。压根儿也套不上咱俩，
5: 姐，这个圈的直径确实套不上你，但我得躲呀。啊，
6: 老板给我换个大圈。
7: 好嘞。
5: 哎，姐，你躺平了？
4: 咱这个工作躺平才是最安全的。
6: 那鹅好像死了，我拿回家炖了吧。
4: 老躺着也不行哈。
5: 哎呦，不躲了。姐，啊，我们整天在这里被人套圈，好没尊严啊。
4: 哎，咱上班就是套圈嘛。
5: 不，上班是圈套。
4: 咋的？那你还想出圈啊？
5: 姐，哎，我想出去走走，啊，我有个朋友，他现在每天吃着土豆子、豆饺子、铁饼子，还能泡澡。
4: 等一下。嗯，你朋友在铁锅炖工作呀？啊，那这会儿功夫炖烂了吧？你这朋友教的啥鹅呀？焦头烂鹅呀。
5: 那我们之前那个同事呢？他离开这之后出国了。
4: 是去加拿大了吗？嗯，那家伙毛让人薅的许仙都薅成法海了。
5: 我还有个朋友，他现在自己在创业，人家是创始人。
4: 啥创始人？那不上大马路上讹人，让人给撞死了吗？
5: 我还有个朋友，他去广东了。
4: 淘宝，不提朋友了。哈，你就没发现你这么老些朋友，就剩你自己个还活着了？还想咋的呀？
5: 我也不知道我想咋的，但是我知道我不想待在这儿了。那万一我出去了？我变成小天鹅了呢。
4: 咋的？怀里抱个兔，你还当上嫦娥了呗？
5: 人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4: 那人跟咸鱼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有关系啊。嗯，我的梦想就是像天鹅一样自由自在的飞翔，而不是围在这个破篮里，整天为了点破饲料看人脸色。
1: 哎，你先别看人脸色了，你先看看生物课本吧。你俩都不是一个物种，发啥天鹅？
0: 我知道我当不了小天鹅，那过日子总得有盼头吧？我不想就烂在这儿了。
1: 哎呀，好宝好宝，不哭啊！听姐一句劝，现实点吧，啊？
0: 好吧，那你借我点钱花呗。哎，
1: 有点太现实了。
0: 我不管，我就是得离开这儿。
1: 行，你走吧，我看你咋走。
0: 我非走。
1: 知道你非得走，我这不问你交通方式呢吗？
0: 飞 fly。
1: 那 fly 我能不知道吗？来，你 fly 吧，我看看。嗯。我以为是动词 fly， 和这是名词苍蝇啊。不是，你这在这装啥呢啊？这不是扑棱吗？还天鹅，顶多算扑棱鹅。
2: 喂，谁？动物保护协会？什么？禁止动物表演，否则罚款呢？那我以后白养着他俩？
1: 哎，听见没？啊，老板要白养着咱俩了。
0: 老板他凭什么白养咱俩呀？哎，
1: 养鹅防老啊。从今以后咱俩也算是安稳退休了。
2: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动物表演太残忍了。我这就把他俩炖了，我这人呢演绎。
0: 退休我俩该退毛了，赶紧走吧。哎，啊，
1: 走了工作就没了，
0: 不走你命就没了。哎呀，再等等，万一要有火呢。
2: 两只太多也吃不了啊，先炖那只肥的吧。
1: 走啊。啊。哎，你没有行李吗？
0: 你现在开始追求梦想了？
1: 当然了，那人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0: 人和咸鱼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他炖那肥的就跟我有关系了。
0: 好了，我带你一起走，我们离开这儿。
1: 太好了，那出去之后你想干嘛？
0: 我想找到我。
1: 突然的自我。不是，你刚才说这玩意儿没听懂。
0: 我们是鹅。哦，蛾子去掉鸟不就是我了？
1: 你有道理呀。啊，鹅的四声就是陕西话，那就能找到真实的自我了。
0: 对，姐，啊，就是这些头套给我们强加身份贴上标签。我们需要勇敢地走出去，如果不选择高飞的话，那我翅膀不就白长了？
1: 长那还傻傻心啊？
0: 不知道，先飞再说吧。
3: 我就跟你一个人说啊，我最讨厌公司散谣言。你也喜欢王祖贤呐？
4: 我也挺喜欢。
3: 别扯了。楠楠，方案做怎么样了？这次我听说啊，奖金可挺高，但是啊，竞争也特别激烈。我听说就前台那个王子，都偷摸写方案了。
5: 他一个前台，他写什么方案呢？他咋这么欠儿呢？
3: 就是，
6: 俊哥，我跟你分享一个刺激的事儿啊。
3: 就爱听刺激的事儿。
6: 你觉得王子他多大了？
3: 王子啊，也就二十多岁呗。
5: 我也以为他二十多，直到我看见他家孩子了。
6: 没有没有没有，也就到你这儿吧，瞅那样也就七岁。
3: 我看见他了。
5: 你也看着他孩子了？哎，你说这王子真挺厉害啊，什么时候结的婚，什么时候处的对象咱都不知道，我都想给他站起来鼓掌，我都想。
7: 你拍一，
8: 你有病吧？那是我外甥，就在旁边上小学呢，瞎传什么呀，烦死了。
3: 我跟你说个真事儿，哎呀，我的妈！就王子的事儿，搞对象的事儿。

0: 王子看出来没？天天后边偷偷摸摸打电话，小脸通红，犯桃花了，肯定是畜生了。
1: 军儿哥，那要这么说，我必须跟你说个真实的事情啊。那天晚上我看到王子跟一个男的走的，一起手拉手，
0: 这不实锤了吗？这不，
1: 但这男的长什么样我没看清啊。
0: 哎呀，没想到啊。
1: 军儿哥，这样，我去保洁部李婶那再去打听点八卦去啊。
0: 行，
1: 你待着。哎呀，
0: 茶水间就是我的快乐源泉。这王子还跟我们抢方案，他有什么资格呀？自己那思路这么乱啊。
2: 曹国军，全公司都忙着做方案呢，你忙忙叨叨的在这干啥呢？
0: 经理，我做着方案呢。
2: 你做着方案呢？来公司三年了，一个方案你也没做出来呀，天天就知道扯老婆舌。
0: 经理，这不是公司出大事儿了吗？特别刺激的事儿，我就跟你一个人说啊。
2: 我最讨厌公司散谣言。
0: 你也喜欢王祖贤呐？我也挺喜欢。
3: 别扯了，
2: 说事儿，
0: 就是王子的事儿。
2: 王子的事儿，说。
0: 我一听就知道啊，只要一说王子，所有男人感兴趣。王子哦，偷摸处了一个男朋友，但是这个人啊，有点问题，可能吧。有妇之夫，然后呢，好像有点毛病，但是挺有钱。王子这个人多物质啊，肯定是没看上人，就看上钱了。哎
2: 呦，不能吧？这不是谁散的谣言啊？
0: 什么谣言呢？真事儿都有人看见了。
2: 看见了。
0: 对。哟，这个人吧，你说吧，他好像是多多少少脑子有点迷糊。你说他给王子花什么钱呢？
2: 是。
0: 这大哥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2: 你说谁有病？
0: 那大哥有病呗。
2: 大哥是我。我跟王子处对象了。我问问你啊，你这个谣言是从谁那儿听来的？
0: 我不能说，我们好兄弟。
2: 别说了，那我就毙你方案。
0: 你应该毙男的方案。
2: 男的说的。哎，我不信。
0: 对天发誓，真是男的说的。嗯，这样，你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你只要在这儿不出来，我让楠楠把啥都说出来。
2: 好，我给你这个机会啊。哎，来，
0: 这逼我方案。楠楠，楠楠，
4: 回头聊啊。李婶，
1: 李婶嗓音真甜。
0: 快来呀，快来呀，大新闻。
1: 咋的了？
0: 坐。
1: 你就比我快啊。你说
0: 王子处那个对象我知道是谁了。
1: 谁呀？
4: 经理。哎呦我的妈。
1: 怎么回事？
0: 经理刚才亲口承认了。
5: 我的妈。
0: 怎么承认啊？我说你说的呀。哎，
1: 这是不说不跟别人说吗？
0: 这不是事实吗？是。哎，你觉得他俩般配吗？别摇头，大声说出来。
4: 不配。他俩能配吗？
0: 王子配不上经理。
1: 是经理配不上王子。你瞅咱那经理长得就跟魔戒里头那个咕噜似的。
0: 兄弟，坐下聊啊。没外人啊。啊，咱俩就畅所欲言啊。
1: 想听
0: 好好说。
1: 拍桌子干啥呀？
0: 给你打个点儿。
1: 这点儿打得好。哎呀，
2: 我坐着跟你说。哎，
1: 帮我一把，帮我一把。
4: 说，
1: 快说。
4: 书接上回，上书说道，经理有情，王子有意，二人去逛新天地。刚进商场，看到一个模特，这个模特身高八尺，腰围也是八尺。哎，
0: 岂不是四边形？
4: 切，四边就四边喽。重点是模特手里那个包，那正是你侬我侬，二人甜甜蜜蜜，彰显气质手提包。经理为了讨王子的欢心，克扣我们的奖金买下来送给王子。正所谓二人未拔恋爱谈，扣我奖金也枉然。这个臭小子让我看到他，我擦过他的眼睛。

0: 太精彩了。我先去打个电话，一会儿我就回来啊。
1: 哎，有没有搞错？刚讲到兴头上哎，
2: 兴头不要掉下去哎。不错，接着说，韦小宝说评书那段，我愿意听。
3: 于亲男呐，我是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呐。
0: 经理，我也没想到曹克居然是这种人呢，太坏了，他给我下套了，这是。
3: 他刚才说是你散的谣言，我还不信呢。行啊，你呀、啊，公司的方案彻底不用做了，年终奖也没有了。
0: 经理，
4: 曹和军，
1: 曹和军出来。
0: 错了，兄弟，错了，我刚才也是，实在是经理逼我来着，我错了，错了，错了。
4: 经理把我开除了。啊！
0: 哎呀，这事怎么出这么大呀？哎，对不住啊！
4: 不，秋哥，这事不能赖你，
0: 这事赖经理呀！啊，
4: 他给咱哥俩使了个离间计，让咱俩反目成仇。哦，你说的狗不狗？
1: 你可别看了，我的妈！我还能让经理藏那儿啊？你以为我像你啊？这点信任没有吗？
0: 有这个信任，我多心了。
4: 你知道他刚才怎么跟我说的吗？啊，
0: 怎么说的？
4: 他说：“
1: 说曹和军啊，
0: 说我了。哎呀，
1: 你听着啊，他说啊，曹和军，所有方案我都给他递他啊，年终奖我也给他取消掉，我就让他留在公司温水煮青蛙，我慢慢折磨他。”
0: 经理这个人怎么这么刺啊？
1: 太刺了！
0: 说他一天天晃个大脑袋，他有脑子吗？他
1: 轰大
0: 这么大个脑袋轰轰晃，就一疙瘩脑仁啊！啊，鼻腔下边呢，还是个恋爱脑。
1: 醒大鼻涕都能醒出来，
0: 天天跟王子不清不白的，你说他干嘛了？嗯，上午睡觉，下午睡觉，问他啥啥都不知道。
1: 对，
0: 而且啊，据我所知，经理这个人从下午就坏，
1: 怎么的呢？
0: 一岁时候特别傲慢，看见谁都不说话。
1: 一岁不是本来就不会说话吗？
0: 两岁的时候会说话了，更过分了。
1: 怎么了？
0: 跟谁都妈妈的，
1: 没礼貌，
0: 太没礼貌了。三岁看老啊，你说经理是个什么人呢？
1: 没有素质。
0: 他是个啥？
1: 啥呀？
0: 是个啥呀？
1: 他
0: 是个啥呀？这是个啥呀？这是个录音呢吧？这是个。
4: 军儿哥，我问一下，有智能手机这么多年以来，你就没不小心揣在兜里的时候划过屏吗？
0: 不是，
1: 这就是不小心点到了语音备忘录呗。咱哥俩这点信任又没有了，你是不是有以小人之心夺我君子之腹了？哥哥，我是要走的人了。
0: 哎呀，对不起啊，其实我是有点误会了。
4: 哥，刚才他骂我还好，就我们俩人。上次骂你是什么时候？记不记得？当着全公司所有人的面啊，骂的那个难听啊，我都替你丢人呐、啊，哥哥！你当时你怎么想的？
0: 我怎么想的？
1: 对，
0: 当时我就想啊，我就知道还有第二个啊！哎呀呵，什么呀这是啊？这是什么？
1: 哎，谁把手机放我手里头？
0: 谁放？
1: 这是魔术啊！哎呦，
0: 谁？
1: 快站出来！
0: 行了。年轻人爱玩的高科技，跟哥哥学吧，看看兵法。就你这招叫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直接给你来一个顺手牵羊，咱俩。哎呀，没想到啊，楠楠。
4: 军儿哥呀，为了你我是煞费苦心呐，多亏我技高一筹。打开手表，经理啊，您老都听清楚了，这通话质量还成啊，高科技。
0: 你可真行啊你。
4: 曹和娟，你可真行啊你。
2: 你俩可真行啊你啊。我呀都不愿意说你俩啊，看看你们俩一天天在公司都干了些什么，再看看人家新来的00后实习生，人家的工作态度啊，等着被处理吧。
1: 00后就不传闲话吗？
0: 就是。
5: 我跟你说个刺激的事儿啊。
4: 有
0: 来了。
2: 啥事儿啊？
5: 我写的那个方案过了。
2: 过了？咋过的？
5: 我这不刚到公司吗，经验也不丰富，就一点点学呗。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三天三夜没跟人说过话，就一直在研究方案。
2: 你这也太有毅力了。那我也去想方案了。
5: 加油。

0: 加油。
1: 三天三夜没说话，
2: 三分钟就憋死他，
1: 长嘴是干啥的呀？
2: 方案过了，
3: 怎么可能嘛？
2: 抄的吧。
4: 我当裁判啊，我绝对公平，绝对公正。来，各队，预备！哎，把你枪给我。
5: 亲爱的各位同事们，欢迎来到董美丽集团运动会。即将开始的是百米决赛，我们运动员已经就位。一号跑道选手是我们集团董事长董美丽，董董。二号跑道选手是我们集团经理杨凯，杨总。这是小白，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
6: 你活不起了，你给我个镜头呗。我说我们董美丽集团水循环车间保安部第二实习生巡逻分队小白。
5: 叽里呱啦说我们那么多，有人记住你吗？
4: 小白，我记住你了。
6: 你记住我？你是盯上我了吧？我哪知道啊，朋友们，公司集团百米决赛是跟公司大王小王一块跑。你说你上来干啥？董事长，那一二三等奖奖品价格加一块没有你血压高。总经理，你说咱俩有啥可跑的？我哪次迟到你抓着我了？一个董事长，一个总经理，你们猜我第几？
5: 东董事长，开始之前您跟大家讲两句。
4: 他们都叫我董董事长，可是没有人懂董董事长。运动会，我选了一个最短距离的100米。寻思就我这个体格子，意思意思，趁早给我淘汰得了。结果愣是给我从初赛、复赛、复活赛，一路给我干到了总决赛。我是一赛又一赛，赛赛。赛场上没有董事长，我们一定要做到忽视董事长、轻视董事长、无视董事长，拿出体育精神，赛出风采，赛出风格，赛！
5: 掌声！
4: 老杨啊，哎，听说你是咱们集团最热爱运动的员工，
7: 没有，
4: 年年拿第二啊，今年争取拿第一。
7: 我还是想追随董事长的脚步，奋勇向前。哎
4: 呀，小白，
6: 到！哎
4: 呀，这年轻人，哎呦哎呀，听说你是咱们集团跑得最快的员工，
6: 赛！
7: 哎呀，小白呀，你说你要连我们两个都跑不过，那以后怎么保护公司啊？是不是董事长？
6: 我跑不过你俩，我跑不死你俩，我跑不死他俩。初赛跑完，他俩跑复活赛复活；复赛跑完，他俩复活；半决赛跑完，他复活，他抢救完了复活。我就是个傻子，我也能看明白吧？跑赢他俩，给我穿小鞋，我丢工作；跑输他俩，证明我能力不行，然后给我穿小鞋，我丢工作。俩这么大资本给我做局呢？跑还是不跑？Run or not to run? 这是一个问题。This is a 问题。快点吧。
4: 快点吧。我准备好了。
5: 好嘞。哥。哥就位。咦，董董事长您就位了吗？
4: 快开始吧，蹲不住了。这孩子多好啊，你看这跟腱多长，你看这肌肉多棒，你看这脸。我们公司不看脸。快点吧，一会儿又给我复活了。
5: 董董事长您就位了吗？
4: 我就位了。
5: 预备。

0: 你跑啊，那枪打你腿上了，你汗地上了，你不跑我不跑又得复活咱领导，要么说你能当总经理，脑袋顶上没有几根毛，你营养全供心眼子了是吧？
1: 啊，小白在你心里你是这么嘀咕我的呀？
0: 哥，我心里你是咋进来的？
1: 因为我看穿了你的想法。那运动会，重点在运动上吗？重点在会。
0: 我会运动。
1: 你会的只是运动，我会的是陪领导运动。
0: 他一看就没运动过。
1: 咱们集团运动会，董事长跑在前面，那叫什么呀？那是公司的领头羊。你跑前面叫啥呀？牧羊犬呢？
2: 我一枪打爆你的狗头。
0: 你也能进来？
2: 因为我看穿了你。
0: 好的好了，你这打看穿打看穿。哥，我现在怎么办？回去。我已经跑到这儿了，我回不去了。哎，
2: 我有办法。
0: 你有大病。
2: 你倒回去呢。小白抢跑了，重赛。
0: 真有早还吃。
2: 哥就位，预备，预备。
0: 咱公司抢跑判这么狠吗？
2: 预备。
0: 你给我罚下去吧。
2: 咋分不清好赖呢？行，你跑吧，跑吧。
0: 领导都在，还能不跑？
2: 预备。我这枪没响吗？你们怎么不跑啊？
3: 这还跑什么？我不跑，你俩都不敢跑。运动会，我寻思大家绕着操场跑几圈，你俩是围着我转圈。老杨啊，我长得那么像跑道吗？小白呀呀呀呀呀，这是什么姿势啊？要出去捕猎去啊？姐年轻的时候啊，也像你这么瘦，你可学点好吧。
2: 你们怎么不跑啊？
3: 不跑了，这么会儿功夫做四个蹲起了，极限了，不跑了。妈，
1: 哎，董事长，你得跑啊！你不跑，咱们公司以后……哎呀，
3: 哎呀，老杨怎么的了？
1: 哎，没事，刚才起猛了。哎，
3: 起猛了，那还能跑吧？
1: 啊，能跑，能跑
3: 啊，能跑啊！那我很快。
1: 好嘞，
3: 这么的。你去那边啊，我当裁判啊，我绝对公平，绝对公正。来，各位，预备。哎，把你那枪给我一下。预备。哎，这玩意怎么用的？
2: 翻一下就行
3: 了。预备。哎，这不能崩着我吗？
0: 你崩死我吧，跑一个预百米预八个倍了。
3: 不好意思啊，小白姐实在不会用枪。小白，小白，喂，哎，
0: 他不在。
3: 进来。
0: 姐，你是咋进来的呀？
3: 我一直都在呀，就你们这点小心思。
0: 那我们在这叭叭半天，你一动不动，像
3: 姐岁数大了，实在是不乐意动弹。
0: 对不起，
3: 小白啊，其实你可以跑第一。快点吧，姐站不住了。各就位，预备。
2: 百米决赛的名次已经决出，接下来是我们的颁奖仪式。百米决赛第二名杨凯，第一名张小白，最佳裁判奖董美丽，让我们拍照留念。这么没有眼力见人，下去拍照了。
0: 三二，
3: 等一下，下去。
0: 第一。

0: 会不会开车啊？
1: 会是会，那得看是什么车了。
0: 什么意思？
1: 你要是特别着急的话，你看这车行吗？

0: 不是，我是要把这个车给挪开。
1: 那不有挪车电话吗？
0: 哦，谢谢啊。
1: 不客气。
0: 喂，你好，你把那车给挪一下呗。
1: 不挪。
0: 你的车？
1: 啊。
0: 你人在这儿，你干嘛还想让我给你打电话呢？
1: 我说那有电话，我让你打了吗？什么事儿？
0: 你的车要快递了。
1: 碰瓷儿？
0: 不是，我是快递小哥，我不是那样的人。
1: 带自我介绍的碰瓷儿，
0: 你的车啊，溜车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咔就把我的快递给压了。
1: 哦，你让我车溜车，他就溜车，你让他大跳一个我看看呗。我一个网约车司机，下车我不知道拉手刹吗？啊，
0: 我看看，
1: 你别看，你能看明白吗？你这快递怎么摆到这儿的？你车不在那边吗？
0: 我这快递都是跟着这个单元楼牌号一个一个的。这什么声音？
1: 颈椎不舒服。
0: 没事吧？
1: 不用关心我，继续说。
0: 嘿，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啊，那我把我的快递拿开，你看这个车它还得溜。
1: 哎，好主意，你拿出来看看。
0: 你真不信啊？
1: 啊，
0: 行，好，你说的啊。这，哎，你看
1: 看啥？
0: 哎，这车怎么没溜呢？
1: 它咋没溜呢？
0: 不是，刚才你的车我看到它就是这样溜的。
1: 让它动。
0: 我刚才可能是刮了一阵风。
1: 哪来的风？
0: 一阵北风。
1: 我还一个妖姬呢。
0: 不是，我刚才真的看见你的车它就是溜了。
1: 我就问你现在动没动。让它动。动啊。
0: 确实没动。
2: 哎呀，
1: 干啥呀？至于吗？
0: 至于。
1: 不就一个快递吗？咱先打开看看坏没坏不完了。
0: 不行，我们不能私自打开客户的快递，我们是个规定。
1: 啊？你们啥的规定？
0: 我们公司的规定。
1: 哦，那你换一家公司呗。
0: 换一家公司？你换哪家公司也不能私自拆开客户的快递啊。
1: 那你扛着快递上去给客户好好解释一下。
0: 我解释？我怎么跟他解释啊？我给快递说你的客户坏了，都是这个快递压坏了你的车。你这扯轱辘的话，你说这纸盒子能听得懂吗？
1: 你那舌头是租来的？
0: 你那车他怎么没溜车？你让我怎么去给他解释？
1: 哎呦我天，你这口条子真是，还不如我去帮你解释去呢。拿来。
0: 那更不行了，我们不能不私自把这个客户的快递交给陌生人送，都违规了。你是陌生人，我们不能干这事。
1: 你事儿咋那么多呢？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脱衣服，
0: 有事儿说事儿，干嘛脱衣服？
1: 我穿着你的衣服，拿着你的快递，帮你给客户解释去。
0: 你为什么要帮我？
1: 因为咱俩同年同月同日生，行不？
0: 你也是1999年正月初一属兔的。
1: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必须得是呗。
0: 哎呀，兄弟，你说咱这个缘分啊，这太难得了，这。哎，但是你得快点啊，你别让人家发现你是个冒牌的，到时候我可就麻烦了。
1: 哎呀，别磨叽了，两三句话的事儿。替我看着点车，如果我乘客来了啊，替我好好应付一下。
0: 你放心吧，没问题。
1: 记住两点，记住两点啊。
0: 啊。
1: 第一点，挺胸抬头，有礼貌。第二点，要微笑。哎，算了，有礼貌就行了。快递给我
0: 啊，有点沉啊。
1: 瞧不起谁呀？我这健壮的大体格子。
0: 哎呀，我的快递没事吗？
1: 你也太现实了，不知道帮个忙啊？
0: 咱俩一起加把劲。那起，
3: 收件人叫什么名？
0: 小哪吒。
3: 寄件人呢？
0: 李靖。
1: 这是把塔给孩子寄来了。
0: 这是客户的隐私，不能乱打听，只要客户有需要，刀山火海都送到。
1: 不要一套又一套，赶紧告诉我门牌号。
0: 7号楼7单元707。
1: 四个七，这里边住的是个炸呀。
4: 喂，你们已经到了，你们先吃吧，我马上到。 师傅你好。
0: 哎，你好，你是乘客吧？
4: 是啊。
0: 你来干啥？

0: 阿南，
1: 你猜呢？
0: 不会是先下上车吧？
1: 你不拦着我，现在已经上去了。
0: 哦，那就上车吧。
1: 谢谢啊。什么意思？无人驾驶啊？
0: 啊，是吗？这车这么先进呢？
1: 你坐那儿谁开车呀？
0: 你会开车吗？
1: 我开呀。
0: 啊，不是，我跟你开玩笑的。
1: 嘻嘻嘻。
0: 真尴尬。
1: 还能不能走了？
0: 我不着急，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1: 先走再说。
0: 先说再走。
1: 你走不走？
0: 走。
1: 你倒是走啊！
0: 好，祝你生活愉快。
1: 你干啥去啊？
0: 不是，是你让我走的呀。
1: 你到底会不会开车啊？
0: 会是会，那得看是什么车了。
1: 什么意思？
0: 你要是特别着急的话，你看这车行吗？
1: 逗我玩呢，快递小车。
0: 这不快车吗？
1: 你棒棒的，我现在就投诉你啊，信不信？
0: 你别投诉我，
2: 我搬不动了。我快，不行，你快点。谁来借我一把？快点，车开车，买呀！
1: 别那么客气，喊姐就行了。
0: 哎，你这是怎么回事？
2: 有些人不在家，为什么不告诉快递？七层楼啊，没有电梯，这么沉，女娲补天都没这么难。他小哪吒，我看他就是大傻瓜，都傻到根儿了。
1: 你说谁是傻根儿呢？哎，
2: 我说收件人傻根儿。
1: 我就是收件人。你的意思我是傻根儿呗？
3: 我又不知道你是。
1: 来，再说一遍，你刚刚说谁是傻根儿？
0: 我是傻根儿，傻根儿本根儿，行了吧？
2: 行，那个小哪吒你好，你的快递签收一下，它可能坏了。
1: 哦，它怎么坏的呀？
2: 它就糊里糊涂的就想坏就坏了，有可能出厂的时候就坏了。
1: 那他怎么能这么坏呢？
2: 对，他怎么能这么坏呢？不行你就退了吧。
1: 你这什么态度啊？你信不信我现在投诉你啊？
0: 别投诉，你别动不动就投诉，这太可怕了。我就说他几句。
1: 怼他。
0: 哎，你啊，就你这个人，我给你，你是快递小哥，你心里没点数吗？
1: 是啊。
0: 他是你的客户，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1: 是啊。
0: 你这样会容易伤害到别人的。
1: 是啊，啊是啊。
2: 爱伤谁伤谁，我腰都闪了。
0: 哎，那你别后悔啊。
2: 我不后悔，乘三。
0: 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作为网约车司机，我就拒载。
1: 啊？那我作为乘客，我可就投诉你了。
0: 投吧，我就知道你会投的。
1: 哦，好。那我就投诉你们两个。
2: 哇哦，你又是收件人又是乘客，你咋啥都是呢？手机尾号
1: 6688。
2: 你有问题。
1: 谁有问题？
2: 你。
1: 谁？
2: 你。
1: 谁？
2: 你疯了你啊？你凭啥拒载人家？
1: 是啊。
2: 你什么身份？你心里没点数吗？
1: 是啊。
2: 你这么做会伤害到别人的。
1: 是啊是啊。
0: 那也是因为别人先伤害了别人，别人不得已再伤害了别人，这能怪别人吗？
2: 又赖你。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他是乘客？
0: 你为什么对我的客户态度就不能好一点？
2: 我现在就是给他跪下，他也不会原谅我的。
0: 我现在让他坐哪一辆车他都不会上的。
2: 我第一次送快递能赖我吗？
0: 哎，你这么说感觉我好像只会开车似的。
1: 行，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我的快递到底是怎么坏的？你们再这么遮遮掩掩的话，我可报警了。
2: 哎，别报警，没有那么大的事。我说实话啊，我是网约车司机，不是快递小哥。
0: 对，我不是快递小哥，我是网约车司机。嗯，
2: 你是啥？
0: 我是外卖小哥，不是代驾司机。嗯，哎，
2: 挺好个人，为什么要长一张嘴呢？
1: 是啊，
2: 美女。是这样，我刚才着急上厕所忘拉手刹了，溜车把您的快递给压坏了。这回您听明白了、
0: 你别听他的，他是为了掩护我才挺身而出的。
2: 我掩什么护？我掩护人家都要报警了，你别打岔了行不行啊？那个小哪吒是这样，他不知道啊，我刚才趁他不注意偷偷把手刹拉起来。

0: 来了。
1: 那也不对，那刮一下那不是你的颈椎吗？
0: 我颈椎要是刮一下那还能要了吗？我忽悠你呢。
1: 那咱俩还到底是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啊？
0: 我比你大一轮，
1: 你为啥比我大那么多啊？
0: 我着急行了吧？哦，
2: 我明白了，其实你才是网约车司机，你才是快递小哥啊。
1: 对，其实我才是正宗的快递小哥，我们俩其实是把衣服给换了。我这人啊嘴比较笨，这你也体会到了哈。
2: 体会得到。
1: 哎姐，我看你长得挺乐观的，你就把这不开心的都忘了吧。啊，都不容易，把这不开心的都删了剪了不要了，咱不要了行吗？不要这不开心了啊。
2: 行，听你的啊，删了剪了不要了。
1: 哎呀姐，要不说你长得顺呢。
0: 是，你这快递多少钱我赔给你？
1: 多少钱我赔？
0: 我赔
1: 我赔
0: 我赔
1: 我赔
0: 我赔
1: 我赔
0: 我赔
1: 我赔
0: 我赔
1: 我赔我赔
2: 我赔我赔我赔。啊，怎么又来了？先别说赔不赔的事儿了，你们先打开看看不就行了？
1: 哎姐，你让打的哈。
0: 对，这我能打了。
1: 哎，真的没坏。哎，
0: 这东西要坏就怪了。哈，
1: 原来是个磨盘。哎，你们用它干啥使的？
2: 我姥姥今年来我们家过年，平时她喜欢用这个磨些五谷杂粮，这不今年就把它给邮过来了。
0: 哦，我说刚才怎么背出一种驴的感觉呢？
2: 所以说呀，笑笑不都结了？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复杂，只要咱们不急不躁，乐观微笑，我相信所有的好事都可以
3: 马上到。
4: 谁的电话呀？
5: 我男朋友。啊，
6: 男朋友？你，他说的是前男友。
5: 对，前男友。
7: 那是我们第一次约会。
8: 墙头马上遥相顾，
7: 一见痴心即断肠。
9: 大晚上的真是亮。
7: 对呀。
8: 对呀，怎么这么亮啊？
3: 对呀，
10: 怎么这么亮啊？
11: 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12: 你不让说的都说了。
11: 那你都知道了？
12: 都知

0: 嗨，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好，这里还有个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呀，海洋哥，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
0: 是啊，
1: 你知道吗？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已经陪大家走过了400多个清晨和夜晚，也相信很多的观众和听众已经从我们的新朋友变成了我们的老朋友。
0: 你知道，我突然想到了一首歌的歌词，就是易家扬老师写的。一转眼，10年后，老地方，咱碰个面吧，我的老友。其实不用10年，每天这个时刻音乐响起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这里和大家重逢。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就把这首《老友友》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就像歌里唱的那样，当时别的没有，只有你这个朋友。我们希望把这样的简单陪伴送给屏幕前的你我，送给那些我们素未谋面却已相伴走过四季晨昏的每一位朋友。
0: 我相信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你就会想起某一个酸甜苦辣全都有的老朋友。希望这首歌唱出的正是你我之间不必言说的懂得，也希望音乐永远是我们之间那座不会断的桥。当然，借着这首歌也要谢谢我们所有的观众、听众、网友朋友们，谢谢你们成为我们这个节目最珍贵的老友友。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友圈的朋友崔佳瑞，他说，海洋云溪，我想点一首最好的朋友送给转转，因为他给了我很多快乐，生活里的烦恼都少了一大半。转转，把这首歌送给你，谢谢你让我明白明天还会有更多惊喜。
0: 杨友圈的好友酷辣模式也要为自己睡在上铺的兄弟点播这首歌，他说，每次深夜聊梦想你都会听我吹牛，末了吐槽一句，哎呀洗洗睡吧，现在没人泼我冷水了，我反而不习惯了，好怀念我们去食堂抢饭的那四年。最好的朋友，下次见面再听我吹个新的牛，你还那样吐槽我就行。哎呀，
1: 感谢两位网友如此真挚的分享啊，让我们看到同一首歌唱出了两种珍贵的陪伴。一种呢就像转转这样的陪伴，阳光温暖，帮着你驱散烦恼和阴霾，让明天永远值得期待。那另一种呢就是上铺兄弟的陪伴啊，在你膨胀的时候给你泼凉水啊，有的时候呢再糟践你几句，让明天永远值得期待，让回望感觉总是那么踏实。
0: 是的，这样的友情真的让人很羡慕。那我们就把这首《最好的朋友》送给转转和上铺兄弟，也希望我们每个人身边都可以有这样一位最好的朋友。
2: 我看见群星从海底涌起，
3: 你不会回来吗？
2: 安抚我年轻还不懂疾苦的心。
3: 停停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崔恒彪留言说，海洋运熙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奉献送给中山医院肿瘤科12病区的全体医护人员，他们用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守护生命，每一天都以责任和爱心默默奉献，护士手中的每一针，口中的每一句暖心话，都像阳光一样点亮希望，给我带来勇气和微笑。我向所有的白衣天使致以最真诚的感谢和最崇高的敬意，是你们的奉献让我相信明天依然值得微笑，谢谢你们。
1: 你看啊，恒彪的留言里边全都是感激之情啊。医护人员呢，用专业和温柔给病患撑起了一片相信明天的晴空，他们奉献的不仅仅是时间啊、体力啊，更是那份穿越病痛抵达人心底的人情味儿，所以把这首奉献送给这些最可爱的人。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下面的这条留言是来自于河北邢台的宁晋远，他留言说，我关注节目很久了，第一次留言，想点一首真心英雄送给我们曾经的九七六班所有的老同学们。一转眼大家都分别25年了，岁月流逝得太快了，这首歌就是我们当年的班歌啊。怀念的同时，祝大家身体健康，阖家欢乐。
0: 这首歌真的太适合当班歌了哈，朗朗上口，还特别的提气。所以我们就把这首《真心英雄》送给金元和你的老同学们，愿你们赛诗满天星，聚依然是一团火。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好友胖晴，他说还记得2025年的跨年夜，我们在哈尔滨和所有人一样等着迎接新年，凌晨烟花在头顶绽开时，我们都默默许下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可人生就像那一场留不住的大雪，后来我们终究天南地北，各自飘散，但那段时光却成了生命里温暖而坚定的烙印。想给那个一直记挂在心里却又无法见面的朋友点一首歌，杨哥帮我安排一首吧，谢谢你。
1: 必须的，我们收到了。
0: 排一首，让我想一想。
1: 我们先慢慢想。但是胖晴真的让我们看到，友谊其实不会被事不如人愿所打败的。虽然如今你们天各一方，看似走散了，但是那种既温暖又坚定的烙印，其实恰恰说明你们没有真正的分离过。
0: 那束划过哈尔滨夜空的烟花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它不是要留住你们，而是要照亮你们各自奔赴远方的路。那就选择《朋友别哭》这首歌送给胖晴和他的朋友吧，因为里面有几句歌词我觉得很适合。朋友别哭，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还有那句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我们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山东青岛的吴冠南，他说，我想点一首像你这样的朋友送给我认识了快十年的最佳损友，想起大学时我俩勾肩搭背吼着跑调的歌，想起这些年我们互相见证了彼此最糗最落魄的样子。最近大家都忙，聊天界面呢常常只剩再忙晚点说，但我知道只要一个电话，你还会像当年那样甩过来一句，位置发我，马上到。像你这样的朋友遇见一个就够我用一辈子来庆幸了。
0: 冠南的这句最佳损友简直就是友谊的最高荣誉了。其实真正的好朋友不就是看过你最狼狈的样子，但是他却依然选择陪你一起跑掉的那个人。
1: 哎，其实成年人的友情是不需要实时在线的，而是变成了那种心有灵犀的待机状态。希望你们奔赴山海的路上永远有回响，在需要拥抱的时刻永远有肩膀。让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冠南的朋友，也谢谢他让你始终拥有一个像你这样的朋友。

0: 玩吧。隔壁爱你的原来女孩我偷偷爱着，你有听说过这事儿？
1: 听说你爱的漂亮姐姐疯狂迷恋我，
0: 有过这个事儿？你不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福建龙岩的许明浩留言说，我的女朋友是一名视障人士，我生日时她为我唱了一首《你是我的眼》，让我特别的感动，这一路磕磕绊绊，但因为她，我觉得幸福多过

0: 我辛苦，明年我们就计划要宝宝了，我会一直牵着他的手，永远做他的眼。
1: 嗯，我觉得明浩的故事呢，让我们看到了这首歌现实版的最温暖的一种注解。
0: 嗯，
1: 我相信可能对于你们来说，你是我的眼，它不只是歌词，是真的把这句话活成了每一天的日常。那也要恭喜你们即将迎来新的小生命，希望你们的宝贝会在这个充满爱的环境当中茁壮成长。
0: 嗯，那就让我们把这首《你是我的眼》送给明浩和他的女朋友，祝你们牵着的手永远温暖，前方路上的风景你们会一直一起看见。
2: 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好，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浙江杭州的李小婷留言说，那天打车的时候，车在收音机里放出这首《一想到你呀》的前奏，
2: 一想到你呀，
1: 他的眼眶突然就潮湿了，感觉一下穿回了童年。那个时候爸妈还很年轻，我无忧无虑，放学就冲回家看电视，每年春节都有新衣服穿。那时候新年还会跟同学们约着去精品店里挑选带着香味的贺卡，整个世界都新奇而又美好。如今已步入中年的我快要忘记了这些美好的旧时光，还好又听到了这首歌。
0: 哎，小婷啊，你说的无忧无虑还有新衣服，就是我们童年的两大支柱啊。嗯啊，当然我还有第三大支柱，过年的时候偷糖吃啊。这个我们回忆童年未必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烦恼，而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快乐很简单也很纯粹。那你的这份被音乐瞬间唤醒的温暖真的值得被好好收藏。
1: 嗯，那我们就把这首《一想到你呀》送给小婷，也希望这份《一想到你呀》的温暖可以伴随你甜美如初。

0: 重温经典光影记忆，聆听旋律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龚韵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在现场陪伴我们重温这段旋律的，还有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轩华杨教授，欢迎您。
1: 谢谢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谈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电影《铁道游击队》当中的歌曲。影片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枣庄的一支铁道游击队在队长和政委的带领下，活跃在铁路线上与侵略者斗争的故事。铁道游击队是不少人儿时的回忆，尤其是那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更是让人印象深刻。虽然它讲述的是游击队员的故事，但是整个的曲风呢，特别的轻快优美。所以这首歌当时是从哪里获得的创作灵感呢？
1: 提起这首歌曲，我们就一定要说一下著名的作曲家吕其明老师。吕其明老师呢，他是从战火中走来的建国后的第一批优秀的革命作曲家。他自己的创作类型是非常丰富多样的，不仅仅有交响乐，同时呢还有很多特别优秀的电影作品。交响乐大家最熟悉的是那首《红旗颂》。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哒哒，哎，这个主题大家一定是过耳不忘的。那么它的电影音乐主题呢，也涵盖了多种类型，不仅有故事片《红日》。《霓虹灯下的哨兵》《庐山恋》，还有80年代被誉为诗电影的《城南旧事》，同时也包括很多科教片、纪录片的音乐。吕其明老师他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作曲家，他不是科班出身，他完全是自己不断的摸索，不断的自己学习写作歌曲，写作交响乐，并且呢自己配器，这一点真的是非常了不起。那么在电影《铁道游击队》当中呢，这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源自吕其明老师自己在抗日根据地的生活，还有呢他在影片发生的这个山东地区采风得来的最终的这个效果。那么这首歌曲呢，它带有山东地区非常浓郁的民间音乐风格，其中的唱法呀、旋律啊，还有它的这个质朴的气质啊，其实都是当年吕其明老师所见所闻所感最终形成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通过浓郁的山东地方特色，把游击队员们风趣幽默，同时呢又非常的骁勇善战的这种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0: 杨老师，我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心中就有一个困惑，你说琵琶我们知道是什么，
1: 对，
0: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个土琵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乐器呢？
1: 其实呢土琵琶在《铁道游击队》这部电影当中，它是贯穿始终的一个道具。它是用葫芦瓢自制的一种乐器，它呢实际上从演奏方式啊、演奏音效上来看，都和我们国家的另外一种乐器叫做柳琴是非常相似的。因为它形状特别像柳叶啊，所以经常也会被称为是柳叶琴或者是金刚腿。那么这件乐器它主要是流行在山东苏北一带，构造其实特别简单，特别的易于制作。那么它也被称为土琵琶。其实呢原来在这个剧本当中是没有这件乐器的但是呢因为这首主题歌，所以呢启发了导演赵明老师，他觉得这个土琵琶它应该是铁道游击队队员们热爱生活，同时呢也英勇不屈的这种精神的象征。所以呢他根据这首歌曲，根据歌曲当中出现的土琵琶的这个乐器修改了剧本。这个在电影史上还是相对少见的所以呢这首歌曲几乎成为了铁道游击队的一个代名词。大家每每想起游击队员，想起在铁路上英勇顽强抗日的这些民兵我们就会想起这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0: 所以土琵琶在里面不仅仅是一件乐器了，也像是一处精神高地了。
1: 对，
0: 微山湖的美景让人流连忘返，土琵琶的弦音拨动乡愁，用乡音解乡愁，让我们重新奏响着心爱的土琵琶，重温微山湖边传来的乡音。

0: 谁呀？
1: 我，快开门。
2: 哎，老王，你回来了，没想到吧？
1: 哎，小婆，到外边望风去。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3: 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儿，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1: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场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3: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给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1: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3: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1: 老王，你看谁回来了？
2: 若翰，
4: 洪哥，
1: 老洪，
2: 你回来了。
4: 洪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5: 是啊，老洪，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1: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4: 洪哥，山里面给咱几支枪吗？
1: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
3: 来，咱们坐下聊聊。

0: 哎，你快快点，快！
1: 山口司令，你早啊！
2: 哎，王头，你早，
0: 快点装啊！

0: 王小工，
1: 有。
0: 张子良，
2: 有。
0: 刘飞，
3: 有。
4: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3: 是是的。是
0: 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4: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炭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1: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5: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0: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他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哎，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一尺，110。哎，快！
1: 哎呀，小哥，怎么样了？来。
0: 啊，来。114。
2: 鬼子来了。
0: 116。
3: 哎，掌柜的呀，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0: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4: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密西密西
5: 你
4: 啊，
5: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2: 好说好说，请里边歇。
5: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6: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5: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0: 子任命刘洪、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5: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3: 李先生，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咱哥们儿都是说一波儿，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
5: 哎，不，我喝够了，
3: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5: 好，
7: 好。哎，
3: 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鲁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8: 这家伙，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3: 怎么打？有种的给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5: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疼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3: 要害？
5: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3: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5: 这个大队长你谈。

0: 根据司令部的命令，觉得我们应该结束探查，把队伍拉出去，在临枣铁路和军府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1: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要拉出去？这
2: 老洪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错嘛。
3: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
2: 哎，干嘛要拉枪啊？
1: 我就不顾了。
2: 我也来拉了。
1: 你想好小妮子怎么办？
4: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1: 这不丢脸吗？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5: 咱们是什么？
1: 咱们是部队。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0: 对，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1: 大伙儿，听政委的。
2: 鬼子查户口来了，
3: 怎么？
4: 冲吧，
3: 走啊！
2: 让动。

0: 哎，馆长先生啊，我该分多少啊？
1: 同量分到2.5块。
0: 好，哎，马上喝你的了。
2: 行啊，卢伙计啊，
1: 你得扣7.9毛呢，还剩1.7块。
3: 哎，怎么，刚开张扣9钱，这么瓜皮啊？
0: 哎，等一会儿，分账，太君查户口来了。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大队长，你看。
2: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跟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3: 嗯，
2: 你看
3: 铁锹队伍出动。

0: 赶快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
1: 政委，鬼子扑空了。
2: 哎哎，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他都能料到啊。
1: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3: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4: 是啊。
3: 是不是就赶今晚上他的路西去？
4: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3: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4: 是，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一个很可靠的联络点。

0: 这就是大队长啊！麻烦你了，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1: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给我们
0: 弄点水来啊！
1: 哎，坐下。
0: 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2: 来，
3: 来。
2: 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的很严，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他十几只，
3: 就怕不好搞，
4: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2: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4: 对，
2: 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3: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地调查一下。
5: 干活，走错了。大将さん、すいでいますか？

0: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1: 我的炭厂的干活。
0: 哪边？
1: 临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
0: 啊，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1: 哎，小小的，太君发财，大大的。啊。

0: 太君，米西，米西，要西，米西，米西。
1: 这也算中国人呢、啊。

同胞们，我们是八路军，我们打票车是为了消灭日本鬼子，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伍，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0: 不，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 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是。潍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是。
1: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我们在一起继续聊一聊这部电影。杨老师刚刚在您表述的过程当中啊，突然想起来，我前几年好像看过一部成龙的电影《铁道飞虎》。这部电影当中的配乐好像也使用了《弹起我心爱的兔琵琶》，是吗？
2: 对的。
1: 两版之间相隔了几十年哈，所以从您的角度来说，觉得这两版有什么样的异同呢？
2: 它的这个影片的内容同样取材于抗日战争，那么在 演绎所有的这个铁道游击队员通过铁道线来抗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丁晟导演，他还是非常坚定的选择了当年铁道游击队当中的这首《弹起我心爱的兔琵琶》作为他的主题歌。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处理，实际上是把 2016年的《铁道飞虎》和1956年的《铁道游击队》 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了，对，让历史在一首歌曲当中，还有让影片在一首歌曲当中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衔接和串联。那么这种手法，实际上在我们特别是2000年以后的很多电影当中都出现过，比如说在张艺谋执导的《归来》里面，也听到了使我们中国电影第一次在全球的影展当中 获奖的电影余光曲当中的这个余光曲，所以呢，这样的手法实际上不仅仅向过去的经典致敬，同样也昭示着后人啊，历史是不能够被遗忘的。那么我们要向前辈学习，而且我们要发挥自己的力量，对，有这样的一种启迪和鼓舞的作用，以及音乐传承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说得太好了，确实音乐有的时候不仅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文化基因，一种传承。

0: 政委，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要不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你哥呀，我花哥呀，你小心呐、啊，王大刀剑那么去参军呐、啊，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八路军，王大刀那么参加了方剑阵，我可有可恩爱哟，
1: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0: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
3: 好，休息。休息
4: 大队副，
1: 啊，
4: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1: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在湖边。

0: 大红，你躺下。大王，敌人怎么样了？
1: 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
2: 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0: 老洪，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2: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这票。
1: 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缺失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我看你真像凤儿的爸爸，也是那么个干劲儿。大队长，我总在想。
1: 你想什么？
0: 我想，我要是能和你们永远在一起，那有多么好啊！
1: 会的，一定会的。

0: 这个好。
1: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0: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1: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2: 哎，你们还不知道啊，方连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
0: 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0: 老胡，不能这样打呀，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
1: 不要紧，咱们这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

的错，是我的错啊。政委，你给我处分吧。

0: 大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伤养好了，马上就回来。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1: 万岁！
0: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

0: 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1: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2: 队长，有任务吗？
3: 大伙想爬车都想得头疼了。
1: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
4: 好。

0: 你看怎么样？
1: 哼，真像个新娘子了啊！

0: 你们两口子可真啊。
1: 老黄，我给你们准备四套衣服啊。

0: 记住，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1: 嗯，记住。
2: 还吃饭还住店呢，
3: 来五斤饼四碗面，
2: 行，
3: 再来半斤白兰，
2: 哎，好好，行行行行行，请里边坐。
4: 看姑娘了，看姑娘了。姑娘
5: 呢？里边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4: 里边有，里边坐好了。
6: 列位，看姑娘们的。
7: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他那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8: 哎，他们在谈什么？
0: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呢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8: 哦。
7: 我看这不能多待，赶走吧。
8: 好。
1: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2: 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呐。
9: 这帮人呢，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7: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2: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
10: 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2: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11: 听着我
2: 啊，来。

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卫相湖，扑灭飞虎队。我命令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城、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1: 哎，东面鸭子屯有片围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0: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Yaşlarım.

0: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欢迎回来，我是龚允熙，我们在一起继续聊一聊这部电影。杨老师，在影片当中啊，每当想起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画面特别的有冲击力，因为它把激烈的战斗场景和这种落日余晖的美好景致给它结合在了一起，就格外的有张力。所以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计呢？
1: 那其实这首歌曲呢，它前后分成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非常抒情的写景的状态，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为山湖上静悄悄，这是在写景，然后呢营造了一个非常安静祥和的这么一个环境，但是呢后面的段落和第一个段落就形成了一个对比，爬上飞快的列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马上这个速度起来了，而且呢这个节奏也比较密集了，那么这个时候的感觉呢，就是游击队员他们为了抗日，为了杀敌，然后无惧危险，使尽浑身解数啊，用自己的方式去消灭日本鬼子。所以呢这首歌曲它实际上非常全面地展现了铁道游击队员的生活，这种生活包含什么？包含平静阶段的这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描写，那么同时呢也有他们在铁道线上浴血奋战、奋勇杀敌的这样的场景描写。所以呢这个歌曲出现的位置实际上是在游击队员被困在了一个孤岛上，队员在战斗间隙休憩的时候演唱的一首歌曲。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其实它的出现不仅和剧情和场景是完美结合的，它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整个影片的一个小小的高潮。尽管它没有这种振臂高呼的胜利时刻，也没有那种特别惊险刺激的紧张时分，但是呢这个高潮让我们看到了承前启后，看到了平静和斗争、紧张和舒缓之间的一个对比。实际上让观众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对即将到来的这些斗争场景啊，我觉得都做了非常好的铺垫。所以呢这首歌曲从旋律的角度，从音乐的角度是可圈可点的，同样从剧作的这个角度，它也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所以这一段短暂的优美的旋律在那个时刻抚慰着游击队员的身心，但是又在几十年后慰藉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珍惜现在的岁月静好。
1: 是的，是的。
0: 这首歌的原唱者陈景希老师也是一位男高音歌唱家啊。
1: 对，
0: 听说他当时演唱这样一首情感浓烈的歌曲的时候才20岁。
1: 对，他非常年轻，因为在1956年这个影片的制作已经杀青进入后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歌曲由谁来演唱还没有最后定，所以导演赵明老师呢，他就去了上海歌剧院，还有上海文化艺术干部学校，请了一群歌唱演员来棚里试唱。这里面呢就有当时还是学生的陈景希老师，这个试唱呢当时是从下午2点一直唱到了凌晨2点，唱了男生的齐唱、领唱、小合唱、独唱等等各种形式，反反复复。最后呢是陈景希老师他非常明亮的非常质朴的这个嗓音征服了作曲家，也征服了导演，成为了这首歌曲不二的人选。
0: 你看这又告诫我们年轻人，天赋和努力缺一不可。
1: 是的。
0: 相信在和杨教授对话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一定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2: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3: 队长，反正也突不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4: 对，跟鬼子拼了。
5: 对对对，跟鬼子拼。
6: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大队副，
7: 哟，
6: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7: 是，村里进口。
6: 这是命令。
7: 下士。
1: 哎，老胡，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
0: 好啊。
8: 把机枪准备好。

0: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1: 耿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0: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0: 你看，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
1: 这朵花好看吗？
0: 好，等一下送给李正叔叔啊。
2: 正白来喽，正白来。

0: 好了，好了，同志们好！走走，
1: 快快快跑啊！
2: 叔叔，叔叔，妈妈怎么还不来的？
0: 妈妈就要来的，咱们谈谈吧。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
3: 那就开始行动吧。
0: 好。

0: 干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 少废话，快动！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

0: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哎呀，来不及了。

0: 是我们指挥部队送来的通牒。
1: 限你们在12小时内无条件投降，否则你们将和列车一起粉碎。

0: 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1: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我很遗憾，没有能够为天皇尽忠。
1: 要不要给你时间？
0: 时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 受降开始。
2: 不说开走。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音乐文化节目《金声玉振中国器乐大会》，我是主持人石笑歌，欢迎各位。首先出场的是来自雨乐团的百乐岛组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如何呈现广东音乐的清新和灵动，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

0: 我们不知道现场能不能听您大师级示范一下这一段的演绎呢？
1: 二胡听一听，二胡什么味儿大的是吧？
0: 对，
1: 来。

下面即将登场的是来自商誉团的张新峰，这是一位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自在穿行的创作型演奏者，我们把舞台交给新峰。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纸乐团的李卓文，在第一阶段的表演当中呢，他一边吟诵一边打鼓的表现让我们印象深刻。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卓文。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商乐团的郑迪，这一位灵气十足的竹笛女孩将会讲述怎样的故事呢？传递怎样的情感？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她。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这位选手是将戏曲韵味融入到秦筝文化的古筝传人，他是来自爵乐团的周思涵，让我们把舞台交给思涵。

面有请来自雨乐团的唐诗雨，她是一位个性鲜明的川妹子，饱览多元文化却心系音乐之本，让我们把舞台交给诗雨。

下面即将登场的是来自纸乐团的代表，他们就是来自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的苏小兰民乐队，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

下面登场的是来自纸乐团的小糖果曹胤哲，他年仅10岁，但是小小的身体，大大的能量，祖上4代都是吹唢呐的好手。下面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面让我们有请本场的国乐伙伴，他们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朋友们，他们呢将会为我们带来器乐作品《生生不息》，让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

首先出场的是来自纸乐团的毕有恒，他是一位二胡新锐，他会用弓弦讲述怎样的故事呢？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爵乐团的刘子琛。子琛呢是在海外求学，他是一名中阮演奏者，他一直致力于将爵士音乐融入到中阮的表达当中。我们把舞台留给子琛。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商乐团的杜乐队，他们是来自美丽的云南，他们希望通过美妙的音乐渡人们的内心，抵达宁静的彼岸。我们把舞台交给杜乐队。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雨乐团的张文迪，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他将会用弓弦怎么讲述自己的故事呢？我们把舞台留给文迪。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纸乐团的王倩，这是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青年教师，他会在一分钟的时间里面讲述怎样的古筝故事，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0: 今天也是有一个特别的提议啊，因为大家现在现场朋友们都是一些国乐爱好者，特别想请王老师，可不可以在现场听您示范一段呢？我们共同来学习好吗？
1: 好。
2: 切合这个主题啊，我就即兴啊，因为我本人比较喜欢诗词啊，我就把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用古筝和吟诵的方式给大家展现一下。
0: 好。
2: 我是骄阳军师柳。

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窃尾中魂。

那我们既然知道《春江花月夜》是根据《琵琶曲》而改编的，我不知道现场能不能请马琳老师帮我们还原一下这个原曲《夕阳箫鼓》的片段呢？

0: 谢所有在这个舞台上给我们呈现精彩的选手们，希望你们继续秉持着对于国乐的爱好，将国乐之声传得更远。
1: 中国器乐大会这个平台特别特别的好，其实文化是一种力量，这个器乐大会给我们文化注入新的力量，让我们每个人都增强文化自信。
2: 中国器乐大会它首先它是一个文化类的节目，这个就很吸引我了，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希望对社会传递的除了音乐本身的对人类的熏陶，更多的是音乐背后的属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部分。
3: 优秀的文化总是有它自身顽强的生命力，包括我们的优秀的传统的器乐文化。
4: 近几十年来，这么多人学习国乐，主要源于文化自信，还有我们国家的高度的这种重视。我觉得随着我们国家各方面的事业的发展，相信这个群体会越来越大，中华文化一定会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襄阳的朋友们，大家好！
2: 音乐，星光入怀。
3: 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
4: 不想你飞，雨温柔的追。想你。
2: 西达实力唱将，劲歌热曲，黑风冬夜。让侠义襄阳在此刻神采飞扬。
1: 襄阳的朋友们，大家好！亲爱的襄阳的朋友们，从各地赶来的郎酒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那今天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来到了侠义襄阳，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首先要唱响的是今晚的主题曲，有神采就有朋友，我来给大家唱好不好？来吧，我们一起，有神采

神采，就有朋友。谢谢大家，一开场我们就感受到了襄阳满满的神采。接下来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歌者弦子。

0: 见。茄子先跟所有襄阳的朋友们问个好。
1: 襄阳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茄子。
0: 其实今天不光是有我们，还有一位襄阳的代言人，这位他已经给襄阳代言了1300多年了。哇，他今天就在现场，来吧，有请他。我相信咱们襄阳的朋友一定都认出来了，这位就是盛唐时期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先生。先生
2: 有礼了。
0: 先生，
2: 襄阳的乡亲们有礼了。此地神采飞扬，某心驰向往，故而前来一观。
0: 先生是襄阳人，你知道就是孟浩然先生对襄阳的感情特别的深厚，以至于你有一个雅称叫做孟襄阳。是否先生这一生可考的诗作已经有260多首，其中有120多首就是咏叹襄阳这片土地，咏叹自己家乡的，可见对家乡的这份深厚的情感。不知道今天先生是否可以以诗会友呢？
2: 恭敬不如从命，某愿从雅意。
0: 那您说上句好不好？我们大家如果记得的话，我们接下句。
2: 好，那我就来上一句：山水观形胜，
0: 襄阳美会稽，
2: 开轩面长浦，
0: 把酒话桑麻，
2: 春眠不觉晓，
3: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3: 花落知多少。
2: 不愧是襄阳的乡亲们，
0: 感恩先生千古流传的佳句，谢谢你，谢谢弦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孟浩然的诗词当中啊，有一个字可以说出现的频率特别的高，那就是一个大大的酒字。他不仅自己爱酒，而且和志同道合的各位友人还经常在一起对酌饮酒。那大家知道历史上他的黄金酒友圈都有谁吗？首先第一位当然要是李白了。李白可是孟浩然的头号粉丝，他曾写下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那第二位则是王维，同为山水田园诗人，他们是彼此的知己。第三位就应该是王昌龄。孟浩然人生的最后一次宴饮啊，就是与王昌龄在一起，真正做到了酒伴人生，诗酒终老。举杯清华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有郎酒独家冠名播出。从古典的诗酒温情到此刻幸运欢唱，所有浓厚的情感都在诉说，都在记录。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张信哲。

的声音跟我一起来，好吗？当然还有后面的朋友们，准备好，谢谢。

0: 谢谢。
1: 接下来这首歌是关于跟名字有关的一首歌曲，也希望透过这首歌让你们记住我，也让你们记住在你们心里面最重要的那个人，为各位带来这首我的新歌《这事的名字》，也希望你们会喜欢。

装后的烟花，在几次文明喧哗又崩塌，无数次被冲刷，在被宇宙挤下。我曾在美洲高原骑着烈马，你也曾在遥远的南亚山丘守着高。

0: 谢谢。
1: 等一下会过来好吗？
0: 谢谢谢谢。
1: 这是你的名字，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2: 信着胸膛。郑哲勋最近的新歌总是让人久久的去回味，刚才我一直在听这首歌，
1: 希望你会喜欢。
2: 非常非常喜欢。
1: 对，我因为我觉得其实名字对大家来说它不只是一个符号，嗯，我觉得它代表每一个人，那所以呢我希望这个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然后呢也有心爱的人永远记住你们。
2: 是，这座城襄阳也是一座侠义之城。
1: 是，
2: 我不知道信哲兄喜不喜欢看金庸的小说。
1: 当然啊，所以襄阳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谢谢。我想金庸里面跟襄阳最重要最有关的当然就是郭靖跟黄蓉。
2: 必须的。
1: 对啊，
2: 而且郭靖和黄蓉苦苦的守卫的这座城市，
1: 是，
2: 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对，
2: 今天这两位侠义之士也在现场，来吧。我们就叫他郭靖大侠，黄蓉女侠。
1: 女侠，
2: 两位还在守护襄阳吗？
3: 对，守护襄阳古今不同，如今我们二人每天都在城中巡守，只是换了种方式而已。
2: 哦，用什么样的方式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吗？
3: 好，那我就展示一套拳法吧。

0: 兄，你猜一下，这两位真实的岗位是什么？
1: 这个有点难猜了。
0: 猜。
1: 跟什么有关？
0: 其实台下的朋友是坐过他们的车是吗？
1: 是吗？啊，
0: 那我就公布正确答案了，这两位是公交车的司机，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2: 守护襄阳
0: 开车，
1: 这样的方式
0: 就这样的打扮开车，
1: 真的，
0: 他们真的打扮成黄蓉和郭靖的样子，
2: 所以这也是襄阳的一个特色，
0: 襄阳的特色。Wow. 是不是？
3: 是的，我们都是公交司机，我们的车厢就是小小的一方缩影，每天接送南来北往的侠客们，让他们体验侠义的襄阳。
0: 对，来到襄阳的朋友们，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坐上这趟侠义公交，窗外是流动的汉江水，耳边是郭大侠和黄女侠讲述的这江湖的故事，仿佛我们一下子穿越了，也成了这侠义之城的一份子。

0: 我叫王宗柳，一名公交车司机，不过现在大家都叫我郭靖，就是那个人人知晓的郭大侠。我平时就用它行走江湖。
1: 搁这儿，搁这儿，小搁这儿。
0: 这位是我师兄老张，人送外号狮吼侠。
1: 搁这儿，搁这儿。
0: 有一年冬天，他就是靠一声搁这儿，让一个灰衣盗贼把顺走的手机乖乖物归原主的。
2: 当时咋想的？
3: 啥也没想，咱相眼里揉不得沙子。
0: 刚才给老张递抹布的是我同门阿杰，他是位护送使。有一天他车上一位怀有身孕的女乘客突感不适，阿杰当机立断改道直奔医馆。
4: 当时让乘客只下不上，然后一路开到医院里去了。
2: 没有人反对？
4: 没有，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咱相人心里都拎得清。
0: 这位是我的黄金搭档黄蓉，本名张焕宁。他呀和书里的黄蓉一样，最擅长化解危机。有次乘客突然昏迷，他迅速转移了。

0: 其他乘客调转车头去了医院，抢回了黄金救助时间。
1: 郭大侠，别聊了，咱们该出车了。
0: 好的。小时候看《射雕英雄传》，做梦都想成为郭靖那样的大侠。后来懂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我就去当了兵。小时候降龙十八掌打的是树，现在打的是方向盘。
2: 哎，金哥哥！
0: 哎，你好，你好，我先帮忙。
1: 身体最近可好呀？
0: 我背你呢。
3: 好好。
4: 好，那由我来。
1: 欢迎乘坐侠义襄阳号。
0: 其实我知道，我们不是什么大侠，就是普通的公交车司机。但所谓江湖儿女，不都是这四井中人吗？在襄阳，侠义不止在书里。
5: 所以大家一定要来感受一下这个侠义公车。
2: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把舞台交给信哲兄，
5: 没有问题，
2: 好不好？
5: 送给襄阳的朋友，谢谢两位大侠。接下来这首歌要听到大家最大的声音，好吗？就把这边当成我的这个演唱会的现场，我要听到万人大合唱，好吗？为各位带来《爱如潮水》，我会把话筒给你们。

哎，今日我要听到看台的朋友

0: 谢。
1: 举杯红花郎，身材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其实啊，读懂一座城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密码。在襄阳，如果你觉得一切都很完美，一切都很到位的时候，有一句这样的表达叫郎色的恨。这里没有一个郎色的郎，里面有一个郎字，这种极致圆满的感觉就和郎酒也是一样的，是岁月与匠心共同酿成的恰到好处的那份醇香。郎色是圆满，就是咱们襄阳人的性格画像，也是这座城市给所有朋友们温暖的祝福。那接下来一位用歌声诉说真情的老朋友马上登场，他会带来一首承载着许多人记忆的《雨蝶》，让我们欢迎李翊君。

0: 易经，
1: 主持人你好，所有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0: 这首歌一响起，我们一下就回到了每一年的暑假，真的好听极了。易经应该算是回家吧？你是湖北人
1: 啊？因为我是湖北人，所以呢，今天来到襄阳呢，就感觉像回家一样。然后今天特别特别的兴奋，因为能够在自己的家乡呢演唱自己的歌，就觉得哎呀，好像就回到家的感觉。
0: 你是湖北人，是第几次来到襄阳呢？
1: 襄阳是第二次来了。
0: 第二次来。
1: 对，
0: 如果你向大家推荐襄阳的话，你会怎么说？
1: 我刚刚有看到一个海报写侠义襄阳，但是呢，你要我讲到襄阳呢，我觉得最能够跟襄阳这个 match 的一个歌，对我来讲是我自己曾经唱过的评剧。
0: 评剧大家会唱吗？如果可以的话，全场的朋友们跟易经一起合唱这首评剧好不好？台交给您，
1: 谢谢。带来这首歌《评剧》，会唱的朋友跟着我一起来好吗？待会儿麦克风给到哪里，哪一边的朋友就大声好吗？手借给我。

谢谢。我们从歌声当中听到了情谊，而襄阳这座城啊，最不缺的就是情谊二字。说到智慧情谊，我为大家准备了三个锦囊。来，如果远道来的朋友来到襄阳的话，给大家猜一下，这个锦囊是访一处茅庐遗迹，寻千秋智慧源头，打一去处哪里？瞬间反应出来了，古隆中。第二个锦囊，来，上半山雪道飞驰，下一池暖汤卸甲。对，有温泉，有滑雪道，这是襄阳冬季文化旅游的项目，可以来这里品味。这一个锦囊，揽一腔江湖豪气，为一路风尘柔肠，打一吃食。

看来没少吃。确实襄阳的牛肉面可有名了，距今已经是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据说在襄阳啊，现在每天卖出的牛肉面可以超过100万碗，节假日高峰期可以达到150万碗，真的是了不得呢。这是三个锦囊，如果您来到襄阳，好好的去品味一下文化、运动、美食，襄阳的三件套齐了。侠义襄阳，神采飞扬，这份能量必须延续下去。那接下来有一位朋友瞬间点燃全场，让我们欢迎歌手孙悦。

我现在每个嘉宾上来都说你们好吗，我现在换一个方式跟你们打招呼。

我们这份温暖留在现场，祝你平安。

0: 姐姐。昨天在我们的小吃一条街逛了将近6个小时，吃了很多当地好吃的。
1: 你跟我说说，你瞒着我吃了什么好吃的，然后你对襄阳古城的印象。哎呀
0: 吃的特别好吃，里边有锅巴，我最喜欢吃的锅巴，油炸的，还有那个红糖饼，对不对？硬硬的，脆脆的，里面包着糖，薄薄的红糖，哎呦，又好吃又养人，太好吃了。
2: 管家巷，
3: 尝一下襄阳非遗卧龙锅巴，免费品尝。
4: 这油炸的特别香，锅巴是我年轻时的最爱。
3: 你尝一下。
2: 好吃，这是什么味儿的？
3: 是小米原味的。
2: 小米原味的啊，小米是不胖啊？
3: 不胖。这边是磷脂肪酸。
2: 这个是健康的，是不是？
3: 对，它都是烤的。
2: 哎，对了，锅巴现在啊可以烤，因为这个锅巴它油炸过后，有些人是不能吃的，因为它胆固醇太高。通过烤，健康了很多。小米味的，我拿了啊。这个好吃，这个来一包、这个辣的给我来一包。我身边的人都喜欢吃辣的。哎呀，
0: 我太幸福了，太幸福了。
5: 红糖饼啊，吃了我们的红糖饼啊，日日红红火火啊，这是我们地方的一个特色，来尝一尝。
0: 为什么鼓的呢？
5: 我们的红糖饼啊，在我们襄阳还有一个别名叫糖锅乐。这特别到年关的时候吃啊，寓意团团圆圆，所以它就是圆的，是不是？啊，
0: 团团圆圆啊，是在里面烤的吗？
6: 对，这是烤炉，
0: 它是烤出来的。然后那个它在包之前有点像饺子，是不是啊？把糖包
5: 对，两个面团中间里面包的是红糖，你把它捏严实了，捏的严实合缝了以后，它糖慢慢液化，然后气化，就把鼓得越来越大。来尝一尝。
2: 等会儿，
0: 好硬啊！我感觉里边应该有多少糖呢？其实里边就薄薄的，你看。
6: 因为现在
5: 都讲究，不愿意吃太甜。
0: 对，
5: 所以说现在都味道适中就好。酥酥脆脆的，甜甜的。
0: 很好吃啊，这个面很香。
5: 产品其实更主要的，它这是我们
6: 当地的个特色的
5: 传统小吃。
0: 我记住了，明天我在舞台上给你宣传一下。
5: 您谢谢您啊，
0: 红糖饼，襄阳的红糖饼，
5: 襄阳的红糖饼，对。
0: 幸福感满满的，
1: 真的生活在这个城市很幸福。哎呀，我送你一个礼物，来，拿着这个，
0: 这是我老朋友鸡姑，就是鸡姑的恨，就是聪明的恨。

0: 鸡姑是襄阳话，就是夸你聪明机灵，就跟你特别像。
1: 哎，看看这儿呢。哦，我里边还挂个小鸡姑。
0: 哎呀，你真是挂这个小鸡姑，为什么把它藏在里面，怕它着凉吗？
1: 哎呀，藏着，好东西都在里边，别都挂着。
0: 这个鸡姑啊，确实就是机灵和智慧的意思，而且咱襄阳还有一个特别硬核的称号。你知道叫啥？叫铁打的襄阳。
1: 铁打的襄阳。
0: 襄阳的铁呀、啊，有三处、第一，铁在城墙。
1: 我去了，我登了
0: 华夏第一城池啊，就是在咱们襄阳，城高池深，固若金汤。第二，铁在位置，就是这方宝地。南传北马七省通衢，自古以来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被称之为天下之腰旅。那第三，铁在精神，襄阳人的骨子里的韧劲儿啊，比铁还要硬，是一座打不垮的硬核之城。哎，当年刘备就是骑着的卢马在这里马跃檀溪，自此之后一跃成龙，逢凶化吉。今天我们借这块福地，把一马平川的祝福送给所有的朋友们，祝所有的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马到成功，一马当先。这福气咱接了，这士气咱长了。那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着岁月的音乐，
1: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
0: 大家一起来。

家一起，老看到你。

谢谢谢谢月姐，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要登台的这位歌手，他的歌声总能唤起我们那些熟悉的味道，带我们走进一段深情的回忆。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辛晓琪，味道。

谢谢，谢谢，来，我们给他热烈的掌声好吗？谢谢他，谢谢这位帅哥，谢谢，谢谢，谢谢。

0: 大家，
1: 谢谢小琴姐。两首的歌都好经典，就是那一首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领悟》，能不能清唱几句，小琴姐？
0: 我不晓得大家想不想听啊。

谢小溪姐带给大家的这份礼物。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歌手，他的舞台总是充满了惊喜和强大的感染力，猜出来他是谁了吗？萧敬腾。

0: 看到你了，看到你们了。老师好。
1: 因为近藤经常都是最前沿的、最时尚的这种摇滚范儿的表达。
0: 谢谢谢谢。
1: 这次来到襄阳是第一次来吗？
0: 不是。哦。常常来。
1: 哦，常常来。那你有没有感受到这里独特的艺术表达？
0: 我要慢慢地来感受。
1: 这里还有一个称呼叫戏窝子。哇哦。就是乐调和花鼓戏。很棒，底蕴很深厚。那今天有两位襄阳艺术剧院的青年戏曲演员也来到了现场，张传峰、张梦雨，有请两位。
0: 老师好。
1: 要不要先开个嗓？他是乐调，他是花鼓戏。
0: 老师，
1: 要不要开个嗓？
2: 好的。

0: 谢谢。啊，
1: 其实不难学，但是身段
2: 我觉得很难。
1: 很难。
2: 对，
1: 身段要不要感受一下？
0: 哦，好好。
1: 要不要出个题？
2: 我出题。
1: 我出题也可以。那我出个题，众人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3: 好的，我们给老师示范一下。
1: 一会儿你要学的这个。
2: 哦，我要学吗？
1: 你要学这个的。
2: 好，我仔细看。
1: 来，你学男生。这位。
2: 我男的是吗？
1: 你是男的。

0: 好啊，好啊。
1: 这个的情节是什么？
2: 就是两个老朋友会面，然后看到之后打了个招呼。
3: 跟现代年轻人是一样的。
1: 怎么呢？
3: 我就现代年轻人就这样。
4: 哎，对，
2: 是的，是的，
3: 我可以学这个。
1: 它的关键点是什么？
4: 男生的话要把手两个手端起来一下，
1: 阳刚之气。
4: 对，哎，往下哎，然后迈右脚，一步，两步，哦，哎呀，是他呀，我去吓吓他。嗯，啊，一拍，我们左转过来。哎，对。就是这样，

0: 哎对，哎对，就是这样。
1: 嗯，这是什么？
2: 这是戏曲里面的水袖。嗯，表达一个表情或者是情绪。
0: 对，
1: 来吧。
2: 看到朋友之后开心，然后呢走一个开心的技巧。对的对的，
1: 就是老朋友相见，
3: 我们很久没见了。
1: 人呢？
0: 好棒，好棒！
1: 就是戏曲特别有那种美，有那种女生的娇羞和男生的阳刚。一生只爱一个人，
3: 对，
1: 一生只待一花开，就是这份美好。谢谢。再回到我们演唱会的现场，带给大家最前卫的音乐。
3: 好，
1: 叫什么？
3: 阿飞的小蝴蝶。哦，
1: 来吧，阿飞的小蝴蝶。

0: 下次见。
1: 美酒致敬的是时光的馈赠，而接下来这个声音致敬的是我们每个人心底那份不灭的坚持。让我们掌声有请。

谢谢，坚持到底，哇，好不好听啊？那今天很开心呢，哇，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也是很久没来到襄阳哦。你们的温度在哪里啊？今天特别冷，对不对？襄阳的朋友们，听一下你们的声音。那你们今天开不开心啊？开不开心？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送给大家，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合唱，叫《离别》，谢谢。

0: 谢谢。
1: 哎，妹妹，好久不见。
0: 接下来，你的音乐是大家所期盼的什么歌？
1: 他一定很爱你。
0: 他一定很爱你。
1: 是
0: 不是？好，掌声再次响起。
1: 谢谢。

0: 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今夜我们共赴一场神采之约，这里有文的魂，侠的骨，智的光，情的暖，更有每一个闪亮的你，所有这一切汇聚成两个字：襄阳。愿我们珍藏今晚所有的感动与欢笑，带着这份源自襄阳的侠义、智慧与热情，继续奔赴山海。愿我们所有的人永远神采正飞扬。朋友们，再见！襄阳的朋友们。
1: 在深夜里买醉，
2: 我想你飞，你温柔的嘴，想你。
3: 西大实力唱将，劲歌热曲，嗨翻东西。让侠义襄阳在此刻神采飞扬。

0: 今天我们开门大吉现场来了很多的孩子，
1: 我的女儿金女发上来催一晚
2: 上，想你了，
0: 我也想你了，
3: 我家孩子四岁就开始练搏击的，赢了五个金腰带，
0: 五个金腰带，
2: 想你老师，
0: 他会变脸，
3: 哎，哇，
0: 今天小朋友们真是过节了，欢迎志平姐姐，
4: 加油玩腻里面的朵朵，
5: 能够陪伴你们的成长是我一生的幸福，
0: 祝我们每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节日快乐。
6: 星光大道本赛季晋级赛的第二场，
7: 你几个人啊？
8: 等我是乐队。
7: 你今天好漂亮啊！
6: 你这干啥呀？
7: 不敢不敢。
9: 我吃饭，
8: 对。
9: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
10: 我们达成了这个共识。
9: 你要加入吗？
11: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12: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11: 我们
12: 不见不散。
13: 当人工智能打开艺术创作的大门，我们会发现怎样的惊喜？这里有知名音乐人与七七少女小兵分别为诗词创作的旋律，这里有青年画家与绘画机器人共同致敬白石老人群虾图的神韵，真假难辨中我们看到了智能与艺术的充分融合，见证科技力量，畅想艺术制造。
1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现代人所谓的很多诗词都是古时候人们的歌曲，我们现在所说的词牌名很多就是填词用的曲调名，比如说西江月卜算子，虞美人蝶恋花，如梦令忆秦娥，满江红浪淘沙，剪字木兰花，摊破浣溪沙。那下面要出场的这个人工智能呢，说自己能把诗词唱成哆来咪嗦拉，我们掌声欢迎他。
13: 小兵是人工智能界的全能艺人，他诞生一年成为了电视台实习主持人。
15: 很高兴能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开始我的新工作，而我呢，也是电视历史上第一个正式上岗的人工智能少女。
13: 她创作的歌曲在网络上的点播量超过了1000万。今天，研发团队为新一代小兵增加了共感模型，在人工智能的情感和创造两方面又有了更大的进步。
16: 我是王永东，我要点亮中国智慧。
0: 欢迎王永东，王博士。
15: 大家好，我是小兵，我又来了。

0: 小兵融入了深度学习的序列生成模型，今天小兵还可以理解古诗的意境，来谱曲这样的一个创作过程。
1: 刚才王博士说的你们听懂了吗？下面小兵要做的就是听一首诗来创作歌曲。
2: 我还是不太懂怎么把情感编程给它输入到小兵里面去。我们大家应该坦白的承认，就是小兵他自己是不会产生情感的。
0: 他这个情感和我们人的情感确实是不一样。那么小兵呢，他是一个计算机的程序，他通过学习啊，他要来了解我们人类不同的文字是怎么表达情感的。他学得多了以后呢，他就了解了我们人类的这个表达情感的方式。
1: 好，那小兵的谱曲能力到底如何呢？我们有请我们的行业检验官，北京电影学院声音学院教授张宏光出场，有请。
3: 作曲家张宏光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要从事影视音乐、流行音乐及民族音乐的创作。
4: 宏光老师您好。
5: 您好。
4: 您是音乐界的领军人物之一，我对您非常仰慕，您可要温柔地对待我呀。哎呀，
1: 小兵多会聊天。您对小兵的作曲能力怎么看？
5: 用机器人来表达人类的情感啊，这是我的一直持怀疑的态度啊。
1: 张老师，您对今天的检验题目怎么看？
5: 我们给他出一首古诗。
3: 自古以来，为诗歌配乐吟唱是中国诗词文化独特的表达。时至今日，传统诗词仍然为艺术家们提供着创作灵感。今天，小兵会拿到一个什么样的考题呢？
5: 苏轼的赤壁怀古。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6: 我老觉得这个应该让杨洪基老师来。
1: 对，
6: 滚滚长江东逝，因为人们脑海中已经对这首词的意境有了太明确的判断了。
1: 面对我们豪放派的词人的这样的一首词，小兵能够写出来吗？
0: 小兵学习了超过12万首的诗词，从唐代到清代，小兵能够胜任这个工作。
1: 我们先让大家感受一下小兵已经做出来的曲子是什么样的。来，
7: 知道我有一个梦想，可是机器人不会说谎。
8: 小兵是为了他自己的声线写的歌。
6: 对，小兵他的研发团队一直说他的定位是一个18岁的少女，少女风太强烈了。对，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6: 他很难驾驭赤壁怀古这样的。
1: 我们说词至东坡，清荡磊落，听完刚刚小兵的那个曲风，觉得像这样的诗对他来说真的是挑战很大。来，请打开检验场。

本次前燕将请来两位超强人类作曲家，他们和小兵根据各自对念奴娇、赤壁怀古的理解为之谱曲，限时两小时。谱曲完成后，由一位歌手分别对三支曲谱进行现场演绎。现场观众在不知道曲作者的情况下，根据歌曲风格投票，选出小兵创作的作品。如果小兵的作品成功地隐藏在人类作品中， 没有被选出来则通过检验。我愿意爱你，我愿意爱你。黄国伦，台湾和香港流行音乐制作人，集唱片和广告音乐制作、作曲、写词、歌手于一身，曾写下《我愿意》和《味道》等上百首流传甚广的歌曲。不仅如此， 黄国伦诗词功底深厚，用诗句点评歌曲成了他独特的风格。

0: 更被人们称为黄老师。李泉，歌手、音乐制作人，四岁开始学习古典钢琴，从事音乐创作30余年，曾多次获得最佳内地创作歌手奖、内地最佳制作人奖。他独特的创作风格被人称为歌坛诗人。
1: 张老师今天给我们请来的都是重量级的音乐人啊，问一下二位老师，你们知道今天张老师找你们来的目的吗？
2: 就是让小兵给我们难看。也说不定是给小兵难看的，然后赢输的人就会退出演艺圈，这样子真的。
3: 输的人要去当程序员。
1: 刚刚张老师出的这个题目，你们觉得难不难？念奴娇《赤壁怀古》。
2: 难在我觉得这首词的传播度非常的大，它是词的巅峰之作。很容易就把它写得很大或者很古，我觉得这是挑战，就是能不能写出新意，这是一个考验。刚刚听到题目我就开始写了，
3: 您来两句，来两句。
2: 大江东去，浪淘尽，
3: 不带拿现有的旋律。
2: 古垒西北，
3: 大江东去，大江东去。
2: 还有一首，我觉得还不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对，这个比较适合，
3: 是
2: 非常好奇，非常想听到这三个作品。我好想听小兵写的。
1: 好，我宣布2小时倒计时开始。
4: 他们忙着作曲，咱们这个小兵在工作，咱们先等一会儿吧。
5: 大家都知道这首词他写的。是我们的三国时期嘛，所以我可能会想要从江东这个地域来出发，我可能会用一些更能够代表江南这个地方的一些音乐的这个语境去写这个歌。
6: 其实一个好的曲子就是它唱出来你就听得懂那个词儿，这个就是一个作曲的一个奥秘。
7: 主持人，我已经做好了。
3: 什么？你能对这首词稍微认真一点吗？
8: 30秒钟，他就说他做好了。
1: 对，我们可以看到，在另外两个房间里，我们的两位作曲家依然在拼命的冥思苦想啊。

0: 啊，终于完成了。
1: 为了公平起见，节目组邀请了转音歌手黄龄为三首作品试唱。在最短的时间内，黄龄和音乐编辑迅速熟悉和揣摩了三首歌曲的曲风。
2: 有点像黄国伦老师，
3: 像李泉老师写的。
4: 下面呢，我们看一下三位作者的作品。第一首叫《梦如江月》，第二首叫《赤壁怀古》，第三首叫《如梦赤壁》。
5: 如梦赤壁名字起的也像李泉的风格，
6: 像泉哥的，
5: 中间还加个小逗号，
7: 像黄国伦的。这个名字像他们那边人能起，如梦赤壁，对吧？
3: 我觉得像小兵的。
1: 梦如江月，赤壁怀古，如梦赤壁，究竟哪一首是小兵所作呢？
4: 掌声有请黄龄带来的第一首歌《梦如江月》。

0: 感谢黄玲
1: 的精彩演绎。那我们先请现场的观众来进行投票，到底哪一首是小兵创作的呢？请开始投票。三二一，停。好，一号门梦如江月获得48票，被认为是小兵的作品。请三位机智见证团的成员来猜一猜，觉得哪一首是小兵的作品？
2: 故国深有多情，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3: 你看我很快就能记住，对不对？所以这个我觉得还蛮像国伦老师写歌的风格的。
4: 黄龄在唱第二首歌的时候的表情，他偶尔会有那种，这是为什么呢？

0: 为什么这句要这么写呢？就是第二首歌可能唱起来对于黄龄来讲是比较累的。
1: 对，走出吧，把人
0: 生如梦。姚斌来。
2: 第一首歌更像机器的作品，我能够感觉到黄龄在有一些剧的时候那个演唱感并没有那么舒适，所以从这个也能推断出来那个更像机器的作品。
0: 好，一号门到底是谁呢？我们来看一下41票的3号门，请打开。

0: 其实我有点难过，我其实不太想出来，到底谁投我是机器人？其实韩雪，我非常谢谢你，我的目的听一遍你记得住，听两遍你会唱，
1: 会唱了。
0: 我觉得我是带着这个使命感写这首歌，我没有把它写得非常难，
1: 懂，
0: 但我希望写得连小孩子都可以把苏轼的词

0: 接下来来揭晓一号门到底是不是小兵的作品，请打开一号门。
1: 如果是小兵组创作的，我就把电脑吃了，我就把电脑吃了。

0: 我就把电脑吃了。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2: 按照我们的规则，虽然我现在不得不宣布我们的小兵没有通过我们的检验，但是我们还是要为小兵在短短几秒钟之内做出这样已经非常优美的歌曲，给他以热烈的掌声鼓励。那下面毫无悬念，欢迎李泉。

0: 就这样的恣意挥洒才配得上千古风流人物这几个字啊。
1: 人类现在还没有被机器超越哦，我们有一天可以告诉那个智能，就在你们超过我们之前，我们还是有非常好的情感，非常伟大的爱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留给这个宇宙的一个最宝贵的东西。
2: 通过这次检验，我们看到了小冰在音乐领域的创作能力。我们相信经过充分学习的人工智能将持续创造更多可能。接下来亮相的将会是哪种艺术领域的机器人呢？
0: 有一种会

0: 画可以描绘人物山水，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仙，讲究的是气韵生动，笔墨神韵，土法用笔，留白借势，这就是我们的中国画。下面要出场的人工智能放了狠话，说自己能画中国画，到底是不是说大话？有请我们的机智代表出场。
1: 稻子智能绘画是一个人机交互系统，它的研发是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科学技术和人文艺术大跨度交叉的一种尝试。稻子用人工智能学习的方式，汇集中国国画千人所长，提取国画大家绘画风格，并迁移到图像内容上，可以将任何你眼前看到的景物变成一幅中国画。
2: 我是高峰，
3: 我用稻子点亮中国智慧。
0: 欢迎高峰。
3: 主持人好。
0: 叫做稻子是因为吴稻子吗？
3: 没错，我觉得吴稻子这位比较有传奇特性的唐代画家画的线条比较飘逸，我很喜欢。
0: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稻子的作品到底是什么样的。
3: 这个是稻子和我共同创作的一个长卷，名字叫做五道口长卷。稻子创作的这个主要是学习了很多的中国壁画还有绢本工笔画的风格，然后我来进行一个实地的取材，一起来进行了这么一个艺术创作。
4: 就是稻子是可以自行创作的对吗？
3: 它是需要跟人来一起创作，它就像我们培养了一个助手，而且这个助手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越来越能够帮到我们。
0: 非常的诱人哈，那到底能不能实现呢？下面呢，我们就请出我们的行业检验官，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绘画大师齐白石的孙女齐慧娟女士，有请。
1: 齐慧娟，白石老人最小的孙女，三岁习画练字，多年来笔墨耕耘不辍，其花鸟画作品集全面继承了齐画艺术之精华。
0: 你好，齐老师。
5: 你好。
0: 面对我们这么优秀的行业检验官，稻子的表现到底如何？马上开启第一轮的检验，请打开检验场。
1: 行业检验官根据中国画的创作规律出两轮考题，稻子与两位机智检验员分别创作。如果两轮检验中观众都无法辨认出哪一幅是稻子的作品，即认定为机智过人。
0: 我们请到了两位超级检验员，是青年中国画画家李子木和郭全。
1: 李子木，山东省青年美术家协会会员，师从著名画家何家英，专长人物画。郭全，天津美术学院新锐工笔画家，十岁学画，专长工笔重彩画。
5: 我爷常年的那个画案子上有一个水盆，里头会养着几只小虾，他经常有时候会没事时看看它的动态，甚至于拿那个小细毛笔碰它一下，看看它应该怎么动，一碰有时候一碰这个虾就会弹一下。
6: 对，
5: 所以我们第一轮的题目就是画虾。
1: 虾本是国画中动物内容的一个小题材，是齐白石老人大道至简，用平生对中国画的领悟，对生命的感受，画出了虾的通透、屈伸以及力争上游的形神，将虾拓宽成了一个喜闻乐见的题材。今天只能通过黑白两色和点线面，如何体现出物象形似的精髓？无论对稻子还是两位青年画家，都是看似简单，实则考验。
0: 第一轮检验开始。
5: 画虾呢，实际上真的很难，它身体通透，然后行动的灵活，特别好的完全体现了中国水墨画叫点线面的结合。你一定要有一定的水墨功底之后，说实话你才能把它画出来。
3: 稻子首先通过摄像机获得水缸里虾的图像，然后按照齐白石的笔触、墨的浓淡、画面的留白进行风格迁移的处理， 最后由我来